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周日晚上陪伴大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八月的第一期节目，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向前，夏天已经过了一半，希望这个周末你有机会放慢脚步，享受阳光，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留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现在又到了周日的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是在为新的一周做准备，还是因为明天的长周末而晚睡，都欢迎您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音乐。在这个夜晚，就让熟悉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陪你放松心情。接下来我们的华语音乐风暴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为你推荐的华语好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夏夜里最舒服的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听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周国贤在7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仿生觉知》。前阵子周国贤安迪他在个人演唱会当中首唱了新曲《仿生觉知》，然后呢在7月27号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版本。这一次 Andy 继续与长期的搭档填词人小克合作，并且由他自己来亲自负责作曲编曲，连同锅肉监制这一首充满未来感的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对于先进时代的反思，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停电了，人类不能依靠 AI 和网络，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当人工智能学会模仿生命，它懂得计算生老病死，却不懂得笑与哭，他编排意识，拆解内心，却无法感受爱与恨。你有你的无所不能，我也有我拒绝被了解的灵魂。那些属于人类的千生故事，凭什么都给你来掌握呢？大数据失灵，你只是一场演算，而我是答案。仿生觉知是用音乐来回应 AI 时代的现象。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先说，其实我认识到西林那一高呢，是从《中国好声音》再到一个女团的选秀节目上，所以其实他身为一位歌手，身为一位艺人呢，他一直不断的找机会。所以为什么当他唱这首歌曲《转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贴切那个主题。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聊着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在中途觉得，哎，我想放弃，或者是说，哎，怎么好像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顺利。可是这首歌曲就是表达着说，没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向人生低头，勇敢的追梦，直到你找到你的人生最终的目标，那个答案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而且这个电影呢，诶，我们的姐就是杨紫琼姐，也是其中一位领衔主演的主角之一，所以推荐这首歌曲，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好乐团的一首新单曲《大风吹》，这是曾沛慈之前演唱的歌曲，也是索尼音乐今年翻唱企划的最后一波单曲。不同于过往好乐团演绎的纯爱歌曲，这一次呢，他们是以细腻内敛的方式唱出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被时间跟世界改变之后，终于学着向彼此好好说再见。那好乐团表示，大风吹最触动他们的地方是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一定来自谁犯了错，有的时候只是走了很远，绕了几个圈，才发现彼此早已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歌曲的一开始是以放松的口吻演唱，那随着歌曲的推进，那些压在心里的遗憾逐渐浮现，直到中后段才以更加浓烈的情绪释放。就好像在一段感情里，我们经历了反复纠结之后，终于学着豁达面对自己逝去的一切。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悲剧演员》。如果你跟我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利，那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悲剧演员，跟我一样。让我们一起去追寻我们最想要的喜剧收尾。在这边，我也向你推荐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叫做《暂停》。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在追剧的时候，总是到一个地方就舍不得再追下去，舍不得把这个剧追完？让我们一起按下暂停。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

0: 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周深在7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如约》。从周深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到今年这2026年，已经过了12周年了。这一首《如约》也就是周深他的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人生这一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的相遇，也学会从容的告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的《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写成了另外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原来你我从未缺席，我们早已如约。一起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如约》。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合作很特别，他们是王以太还有艾热合作的这首歌曲《周旋》。毕竟我认识这两位 rapper 呢，是通过中国新说唱的这个节目，我都很欣赏他们。然后呢，他们两个合作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这个歌名，我以为是说是很燃炸，或者是说讲的人生之歌，可是没想到，诶，其实是你两位阳刚之气很强的男生呢去唱这个情歌。没错，周旋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说可能在一段爱情里头，两个人互相拉扯，然后呢试探着对方妥协，再到失落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一首歌曲王以太艾热的合作《周旋》这首歌曲值得你拥有。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 Sherman 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新加坡全能创作才子 Sherman 的全新单曲快乐快乐快乐啊，通过了轻快明亮的旋律，唱出一段关于放下执着、自我成长与重新出发找回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曲刻画的是一个终于清醒的瞬间，就好像当你发现你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一位装睡的人。歌曲没有选择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控诉，而是以平静的心情选择体面的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也让彼此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相较于Sherman过往较为细腻跟伤感的抒情作品，快乐快乐快乐啊，在编曲上更加的轻盈流畅，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律动的节奏，让放下不再只是悲伤的结束，而是一段崭新的开始。这首歌也希望提醒每一位听众，真正的快乐是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罗大佑，向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所以》。这首歌它有一种让我想睡觉的一种节奏，像在母亲的摇篮里，或是在船上，在波浪里面，或是你有时候你看着田野里面的稻田，风吹过来那个一阵一阵的那种波浪，或是你感觉到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那种树动摇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它是一种人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那突然间就想到了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夯的，而且大量的资金在全世界里面都投入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人工智能。那我想我们人都有脑袋的，不能让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的脑袋，所以这首歌是为了要让人类恢复到自己最自然的自我，让人类恢复到跟大自然最好的相处而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所以》。

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在这个周日晚间陪伴华语音乐风暴，和我们一起聆听本周华语乐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歌和新声音。希望今晚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为您的周末留下美好的旋律，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注入满满的能量。音乐一直在更新，感动也从未停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华语乐坛的最新动态，分享更多好听的新歌，带你感受最前沿的音乐潮流。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在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相伴。愿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一周。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据解《维摩诘经》上次啱啱开始新嘅一品，就是见阿速佛品第十二啦。阿速佛嘅速字是门字里面有三个人，是梵文
2: Ashukbiya Buddha
0: 的音译。这个速字一般粤音字典都查不到，不过有些佛经都会解和教我们点读，有些比较不是那么常见的字的。他说梵语也，此云无动，昌六切，即是读速。由于普通话没有入声字，普通话的速字和初字是同音的，所以很多人都跟普通话读做初。潘会长啊，你亦都同大家解过呢一品嘅品题啦。今次就要解经文嘅内容噶咯噃。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啦。以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苦？维摩居士同文殊菩萨商量，皆诸菩萨嚟到见佛，都系顺俗举目而观。但是真正的见佛不是形象得见就叫做见佛的，所以当时众香菩萨回去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问维摩居士：你想见如来，究竟以何等观察认识如来呢？佛不是不知怎样观如来，是要维摩居士讲出见佛的真意，令到大家知道怎样是真正见佛，不是以为见相就是见如来。继续看下面的经文。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维摩居士回答说：好似自己观自己身的实相，观佛亦都是一样。实相之相即如来相，观如来身亦都好似观自身嘅实相一样，因为自身实相与如来嘅实相系冇分别嘅。一切法都以实相为体，一切众生亦都以实相为体。如来

来的实相与众生的实相亦都是一样，并无分别。这里是从体边讲，诸法实相就是法身如来的体，所以观实相即得见佛。从用边讲，如来烦恼净尽，证得诸法实相。《大般若经》亦都讲，诸法如实相，即是佛实相，无来无去故。可见见佛唔系要面对面嘅，面对面嘅见佛系见佛嘅化身，唔系见佛嘅化身。《金刚经》话：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系咁嘅意思啦。喺《金刚经》亦都有呢段文字嘅：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则无生无灭，虚妄者先至有生灭，真实者不生不灭。不见有相，则生灭之幻相当下即灭，不生不灭之本际当体全彰。所以话系实相，就系咁嘅意思啦。而家维摩居士从相观法法本空，系真见佛。见佛亦都睇智慧程度而定嘅。见佛说法系普通人所见。于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中，见法法空寂不生，系小乘所见嘅。若果于相好庄严中，见每一相有种种相，空有无碍，是菩萨所见的。于相好中，见法法不竟空，于法空中具无边功德，相好庄严，是为圆满见佛。维摩居士是面对如来音声相好中而悟见法身，因观自己身实相究竟空寂，所以亦依此法观如来，是以真正了达实相，并不障碍一切法，于法法中显现实相。维摩居士是一切法而观佛真实相，一佛如是，佛佛平等，这个是佛的法身。下面的经文：我观如来前制不来，后制不去，今则不住。这里是从三制分别观察如来。依有时间观念来到讲，从过去到现在，有现在一路往未来去。换言之，由过去的前制到现在的今制，又从现在的今制去到未来的后制。有形相就有来去，有来则有前制，有去则有后制，有来去则有现在，有前制则有现今。如来离一切相，其来无所从来，其去无所去，为之如来。无虚无来，则现今亦无所住，这个是如来的实相。三谛推求了不可得，是为观见如来真实法身。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成，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色如，不观色成，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在这里是以五蕴说明非法身。不观色，色就是形形色色。如来法身是永离一切世俗相，不可以色观，
唔可以以物质嚟到观如来。

0: 所以话不观色，不观色如如来即是真如，一切法空，真如即空性，空性亦空，所以不观色如。不观色性，色性是指非空非有的自性，而家显非有非空，所以说不观色性。不观色是空了俗，不观色如是空了真，不观色性是空了中道。空了这三者呢，一切归于平等的空寂性，也就是一切无非是如来的真实身，没有分别做此观彼观。如果以分别咁样去观如来，根本就观唔到真实嘅如来嘅。对佛色身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嘅三观，乃至佛嘅心理活动，好似慈悲、智慧、禅定、神通等，都可称为受想行识嘅活动。观此亦是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色如，不观色性。分开来讲呢，就是不观受，不观受如，不观受性，不观想，不观想如，不观想性，不观行，不观行如，不观行性，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点解呢？因为佛是法身嘅，唔能够用语言文字或者系平等之别，或者系统一咁有之别，或者非平等非之别，或空或假或中等嘅名义去解释。虚妄分别系众生嘅心识，唔能够观到如来真实法身嘅。所以只好从这三观不可得落手，不但观法身是这样，就是一一法亦都要以此去观，才能够观到诸法实相的，不可以用五蕴来到观如来法身。下面的经文，非四大起，同于虚空。众生的身体是由四大和合而起，地水火风和合，即身体生起。地水火风分散，就身体灭坏了。佛陀发身遍一切处而无所不在，自然不是从四大而生起的，所以说非四大起。不从四大起的发身，不生不灭，同于虚空，遍于一切，即是实相。古德话：虽观时身，不于四大起；或如凡夫，不于四大起解如意性，无惑无解。所以言不起如虚空，是名实相。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世亲嘅老师国亲论师同爱道自在克对辩，不过因为年纪实在太老，反应唔够快而落败。虽然那个自在克话念在大家同属婆罗门出身而免他一死，但是都要他受鞭笞之刑来显示自己得胜。国亲论师

0: 以身心大受打击，最后郁郁而终。几年之后，世亲回到去阿瑜陀国，知道这件事，好想替老师一说前耻，无奈这个时候外道自在克已经身故，所以无从对辩。世亲在愤懑之余写了一部《七十真实论》，大破外道先前用来贬斥佛教的《金七十论》，又叫做《生区论》，令到论中的言辞首尾瓦解，无一句得立。本来世亲是依说一切有部出家的，他对阿毗达摩方面的深邃知识究竟从哪里学回来的呢？阿毗达摩是梵文阿毗塔罗玛的音译，意译就是对法，亦都即是论了。关于这一点是有种种不同的讲法的。据说有部自从在公元二世纪迦利释迦王的时代编写了一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此后就刻石立表，严格规定不准这部著作流出国外。如果要学习阿毗达摩，一定要去到加湿微罗。加湿微罗古时是译做计宾的，即是现在的喀什米尔。学成之后亦都不准离开。当时阿瑜陀国有个叫做婆娑须跋陀罗的法师，为了学习毗婆沙的义理，就扮成疯疯癫癫地混杂在大众中听法了。啲人见到他傻傻戆戆，都冇乜怀疑他。经过十二年咁耐，佢终于都了解晒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咁之后呢，佢又扮作疯疯癫癫咁，瞒过守城官嘅查问，离开加湿微罗。婆娑须跋陀罗返回阿瑜陀国，大肆宣扬毗婆沙嘅义理。就系咁，世亲喺阿瑜陀国亦都能够精通毗婆沙乃至小乘十八部各种论典，其中当然包括经量部的义理、各部不同的经典戒律、外道六师所有学说以及一切辩论的技巧。世亲通达有部毗婆沙义，就为大众讲述了，而且日做一众来到解释当日所讲的义理，如是者做了六百几首颂，尽涉毗婆沙要义。这六百几首颂就是后来阿毗达摩驱舍论的本颂。虽然世亲妙解小乘十八部的义理，但是他就不信大乘，而且认为大乘非佛所说。当时他的大哥无着已经转头大乘，无着一方面庆幸自己的义弟有过人的才智，但是另一方面又恐怕他恃才傲物，毁谤大乘，犯下谤法大罪，将来是要受恶报的。于是就写了封信给他，说自己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希望呃他回来故乡丈夫城了。
1: 大哥，你在信里面又说病得很紧要，又叫我无论如何都要马上赶回来故乡见你最后一面，但是你现在这么精神，一啲都唔似有病噃，
2: 二弟，我个病唔系表面可以睇得出嚟嘅。我之所以有病，其实系因你而起嘅。
1: 因我而起？
2: 冇错。

0: 李依说一切有部出家，又研习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好快就通晓十八部，了解小乘义理。本来我身为兄长，有个聪颖过人的义弟是很值得欣喜的，可惜你一直都不信大乘，还认为大乘经教非佛所说，经常妄加诋毁，犯下这些谤法恶业，将来一定会招引苦果，沉沦恶道的。我同你是同胞兄弟，自然一直为你忧悲受苦，长年累月咁郁结成疾。唉，睇情形我都是命不久矣的了。
1: 大哥，咁我要点样做先至可以解除你心中嘅郁结啦？
0: 二弟，趁我仲有一口气，我要同你讲述大乘经典。你明白大乘义理之后，自己再决定点做啦。
1: 大哥，多得你为我讲解儒家师地论，令我深深体会到大乘佛法的高妙义理，波野的原意更加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殊胜妙法。我以前的确是太过执着己见，对大乘佛法妄加诽谤，我罪孽深重，不能赦免，一日都只怪我口舌招诱，我愿意割舌赎罪啊。
0: 二弟，你咁谂就错啦。毁谤大乘嘅罪业唔单止由舌头所造，系身、口、意三业齐有。既然你今日肯认错忏悔，就应该设法去补救。即使你割去舌头，以后不能言说，始终都不能减轻毁谤大乘之罪，倒不如利用舌头赞叹大乘，向人宣讲大乘佛法，作为赎罪，咁咪仲好？
1: 系噃，大哥，我发誓一定要尽我余生，致力弘扬大乘佛法嘅。
2: 自此之后，世亲就广做诸论，展释大乘经教了。而他之前为解说有部《大毗婆沙论》而写的《驱舍论本颂》，亦都传到去加湿弥罗，当地的有部弟子大为欢喜，认为世亲是将有部的正法广为弘扬。可惜本颂偈语原意难解，于是他们筹集了很多钱，请世亲亲自写长行来解释偈义。咁世亲会点做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9: 点解呢？
10: 咁嘅，
11: 潘会长啊，有位方小姐问：自杀有冇罪嘅呢？自杀同杀人所感嘅罪业果报又有乜嘢唔同呢？
12: 喺佛教里边，自杀与杀人喺业嘅性质上系同属于杀业嘅，故意杀害生命，包括自己嘅生命，都构成杀身嘅四个条件。第一是有生命嘅对象，第二是知道对方是生命，第三有杀害嘅动机，第四行为完成即生命断灭。自杀是自己同时是动机者同埋被杀者，但是业嘅成立并不因此而消失。杀人的对象是他人，

0: 自杀嘅对象呢系自己，杀人嘅心态系因为贪嗔痴、利益等等。自杀嘅心态就系恐惧、绝望、厌离、痛苦，同埋错误嘅解脱观。自杀被视为重业，因为动机极其不善。自杀几乎必然出于强烈的愚痴与苦，对生命本质的错误理解，将死亡误认为解脱，被痛苦完全遮蔽了正念与智慧，是颠倒上。临终的心念对来世影响是极大的。自杀的时候，内心多数都是恐惧、怨恨、逃避、强烈的痛苦。这样的心境是极不利于投生善趣的，有机会堕入沙漠道的。所以佛教严格反对自杀。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将来更大的痛苦的。
1: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喺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啦。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8: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4: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3: 搬去边啊？
1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7: 阳光早安多伦多，
1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5: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6: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5: 一民
17: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sfârșit. Am spus adevărul, l-am sperat. N-am întârziat deloc.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灵性，使你得到益处和帮助。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我，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固执的自我意志，是我们性情的一部分。这个我是不顾一切的去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伤害。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得到神所预备要给予我们的自由和释放。
4: 撒旦是很狡猾的，他知道怎样掳掠人，怎样蒙蔽人的思想，他知道怎样迷惑人、误导人，给人

错误的信息，我们实在很难察觉出来。在我们里边有很多不好的态度，往往把我们困住，成为我们的束缚，使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指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中间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的，也许我们自己并没有察觉，也许我们拒绝承认，又或者我们根本只是把问题压抑着，以为我们并没有问题，以为问题早就过去了，并不存在。其实不是，只要一天我们没有积极的去面对和解决它，它依然是存在着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以及32节，以弗所书四章31到32节，这里讲到以弗所弟兄姊妹所面对的一种束缚。经文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谈到一颗不饶恕的心，保罗在这里教训我们要除掉它，因为这是垃圾，是废物，是没有用的，并且是有害的，所以不要保留，倒要将苦毒的心和仇恨的心除掉它。如果一个人心中存有这些苦毒的念头，经年累月不去处理，只是一昧着压抑，否认自己有任何问题，其实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一直会发挥负面的影响。即使我们看见很多人一直去找辅导，一直寻求外界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个人不愿意去面对和处理，没有人可以给他真正的帮助，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使人得着自由。比方说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过父母亲的拒绝和冷落，这不一定是父母亲故意这么做，有许多时候是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正确的教导孩子，亦或者父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受过这样的对待，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同样的对待加在孩子身上，当孩子成长之后，心中就充满着怨恨苦毒，他觉得周围的人对他不好，而曾有报复的念头。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就来对他说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感觉，愤恨的感觉，苦毒的感觉，把它埋藏起来，埋藏的越深越好，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亲，你不应该对他们有这样的感觉，你就把它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于是你就把愤怒的情绪压抑着，你对自己说，我没有愤怒，我不是愤怒，我感觉不到愤怒。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的愤怒依然存在，你心里头其实充满苦毒，你对神不满，因为你觉得神对你不好。如果你是带着这种情绪生活，这就会影响你的身体、精神、心灵，换句话说，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千万不要自欺。虽然接受事实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个不饶恕别人的人，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很容易说，我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失望，我正处在失意当中，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说，我对自己的父母亲，我对我的上司，我对我的朋友，对某某人，我不能饶恕他。特别如果对方已经逝世了，已经离开世界，如果你还不能饶恕他，那么情况就更不好了。弟兄姊妹，神愿意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只要我们愿意，还是可以从这苦毒的束缚中得着释放的。一颗饶恕人的心，基础就是在于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受死的事实上。请我们再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到2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节以及2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为全天下的人的罪而死，包括你我在内。他不只是为我们某

伤害过我、出卖过我的人，主耶稣已经为他的罪而死。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不但是为我的罪，他也是为人类所有的罪付上了赎价。这是主耶稣所做最伟大的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他得救。如果我们认识到那个得罪过我、伤害过我、让我痛不欲生的人，主耶稣也替他受死，主耶稣也爱他。如果这个人他认识了救恩，并且他乐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神就以他为无罪，他就可以获得永生和拯救。因为他所有的罪，包括他得罪我们的那些事情，主耶稣都一笔勾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硬要他顶罪，又或者不饶恕他呢？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他了，神赦免了他的罪，我们就没有权不饶恕他。我们当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苦毒和仇恨，放弃一切对人的恼恨愤怒，不能够再坚持在斤斤计较，怀恨在心里。不管对方曾经做过什么，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严重的伤害过你，我们都要放下，要学习饶恕对方，因为神也赦免了他，神也饶恕了他。我们再没有权不饶恕人，我们只能存有一个态度，就是饶恕。否则我们如果不饶恕这个人，就是表达对耶稣为那个人受死的不满意。我们不满意耶稣竟然也为他死，我们不满意神竟然放过那个人，因为我们想追究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难道没有得罪过人吗？如果对方也坚持要报复，要我们偿还，我们又怎么样呢？感谢主，主耶稣的大爱已经化解了一切，他做了最好的饶恕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让我们顺从他。如果我们坚持不饶恕别人，我们就是认为神的赦免是不足够的，主耶稣的代死也不足够的，因为对方还欠我，即使主耶稣为他死了，我还不肯放过他，因为他还欠我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不尊重、不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付清罪债的这个事实，我们倒要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外，还要再加上对方的补偿。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保罗在罗马书13:8说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圣经教导我们不可欠债，不可亏欠别人，要把对方欠我的一笔勾销，把借据撕掉，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付清了那笔债项。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付清了，我们凭什么还要去行使报复审判呢？我们凭什么要向对方追讨损失呢？我们为什么还执着于对方一定要偿还，还抓着对方不放，坚持不饶恕对方呢？我们实在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主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死，他的死足以偿还一切所亏欠的。所以不管对方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样的深深伤害过我，我也不能再怀恨在心，我也不能再心存苦毒，我一定要改变态度，而且是180度的转变。我要思想他是主所爱的，他是主所饶恕的人，因为基督是他的主，基督饶恕了他，我不能不饶恕。主耶稣已经饶恕了那得罪我的人，我岂能不饶恕他们？神给人的赦免和饶恕是极大的，不是七次，不是70个7次，乃是无限的。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不会不饶恕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次被钉，为世人的罪受死，从此恩门向人打开。神的饶恕是向人开放的，是每一个人随时可以支取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神向人施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神怜悯的心肠，特别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赦罪的恩典，这是神向人所显出的大爱。弟兄姊妹，
我们活在神爱的深海洋里头，我们。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郑阳征。
2: 阳光
0: 早安
2: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今天不同哦，今天呢虽然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但今天呢是咱们的公民日的假期，8月3号星期一。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南方风四米，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50%的机会有雨，西北方风四米，小时32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方风四米，小时4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啊，为大家啊，这个看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今天好多朋友都这个休息啊，啊，有好多已经是聚会啊，然后烧烤啊等等，全部都约起来了啊。到晚间啊，黄昏时分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目前来看啊，白天呢也都是50%左右的机会，早晨是有雨的这个状况，之后呢天气还逐渐的转晴，天气非常的配合啊。这个如果啊大家出去购物的话呢，今天的不少的大型的商场还都是开门的，不过政府啊等等啊也都是关门，邮局啊是关门的，景点方面呢大多数的景点也都开放。如果您乘坐公车的话呢，公车局呢将会按照假日或者是周末的班次来行驶，所以说您要提前进行查询，为什么？可能您等的时间呢会略微的长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大家呢都感觉到，哎，好像是最近的治安越来越差哦，特别是入室盗窃等等的状况。新闻当中呢，咱们也听到一些凶杀案啊、枪击案呐、等等啊。那问问您了啊，多伦多治安是差吗？到底具体的状况怎么样呢？哎，那得要什么数字来说话，不能凭咱们自己啊某个人或者咱们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听到这些的消息呢而感到啊治安就差了啊。咱们看一看啊，2026年过了大半了，那多伦多啊全市发生了多少宗的凶杀案呢？21宗。那咱们要看历史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啊，多伦多从来没有在一年之内啊突破100宗的凶杀案的状况。那2025年是多少呢？整个安省是163宗的谋杀案，与许多国际大都市来相比啊，咱们多伦多的治安状况处于领先水平。对了啊，您说啊，这样的状况还领先，经常听到朋友的家被盗啊，啊，还有咱们听到这个枪击案的报道等等。其实呢，咱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啊。那本地不少的这个居民呢，在社交媒体啊分享自身的体验，普遍认为呢，哎，这个多伦多还是安全的啊。那当然，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家里被盗了，当然您肯定认为治安是越来越差了。听到朋友的抱怨呢，您也觉得是差了啊。那网友指出啊，多数严重的犯罪啊，并非是随机，而是局部特定人群的纠纷。那普遍的市民呢，遭遇到无差别袭击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啊。只有极少数的这个社群呐、区域啊等等啊，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整体并不是太过危险。那看一看交通安全的方面了，多伦多车祸的致死率也都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2025年相关的死亡是39人，每10万人呢是1.1例，甚至低于啊新加坡等等啊公认为最为安全的城市。所以说啊，咱们多伦多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社交媒体和媒体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放大了这些的恐慌。对了，那大家知道之前比方说世界上有任何的事情的话呢啊，咱们都需要啊电视电台报纸才能看到啊，电视的今天晚上新闻的时候才看到，报纸的明天早晨才能印出来，而且这得非常大的事儿，一般小的事呢根本就报道不出来。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社交媒体呢，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记者，都成为了这个单独的啊自媒体。所以说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一点点事儿， 你马上拍个照片写几句话，这东西呢就散播出去了。所以说咱们天天呢受到这个社媒的这个包围的

话呢，可能啊，在某种程度上就放大了这些恐慌。那当然，您啊家里出了事儿，或者啊听到枪击案，看到啊这个现场等等，拍了照片上传之后呢，大家都是越传越多，一传十，十传百。那无论是在社区，或者是呢在咱们的这个社交媒体，慢慢就放大了。啊，有市民说呢，就社交媒体上关于多伦多治安的讨论呢失控，大量的账号和内容啊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这个新闻，让人觉得每一起案件呢就发生在自家的门口。哎，这说的倒没错啊。那许多的这个人呢，对多伦多的这个治安呢都感到一些恐慌。不过还是数据说话啊，除了 Facebook 啊咱们抖音啊等等各方面的平台呢都有这不同的这个信息，所以说就是这些啊这个信息的碎片化，让大家都觉得呢，哎，这个治安的状况呢真的是每况愈下啊。那这个具体的数字刚才咱们也都公布了，也都有这个分析啊，讨论声也都提醒大家呢，虽然整体安全犯罪的这个影响啊群体之间呢也不均衡，比方说贫困地区啊，边缘化社区啊，少数族裔啊， LGBTQ 啊，还有这个女性群体啊等等啊，受到的安全压力就更大。那网友说呢，虽然谋杀案等严重的犯罪多为有针对性的纠纷，但是呢也有随机盗窃，哎，这个是多得不得了了啊，袭击啊，汽车被盗的这个案件也不断上升。那这些更加分散影响面广的小型犯罪影响了市民日常的安全感。那对了，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啊，咱们身边的朋友你问一问啊，喂，以前听到家里被盗的状况呢，它不是很多，现在呢，哎，就在您的身边都有发生了，所以说呢，让您觉得，哎，整体的这治安是不是差一些呢？啊，那归根结底啊，多伦多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网络和媒体的信息泡沫，还有利益驱动一些恐慌的这个趋势，为什么呢？你发表了之后呢，好多人就不断的关注你，流量就大了啊，让人们对治安的感知和现实呢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是对这个推波助澜呢，不断的报道呢，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啊，还是那句话，整体的状况，咱们多伦多依然是全球最为安全的大城市。今天咱们好好享受这个公民日的假期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都是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

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由于是公民日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呢，今天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呢非常的畅顺，提醒大家，警方仍加强打击各种啊违规驾驶的行为啊，包括这种没有系安全带啊、酒后驾驶、药后驾驶、超速啊等等一切的行为，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安全愉快的公民日长周末的假期。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0: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0: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0: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40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的协议，为近日的劳资纠纷画上句号。而随着初步的协议达成，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撤回罢工的通知，而资方也都撤回停工通知，正式结束工业行动及航班的停运。这份初步的协议接下来将提交给西捷航空的机舱服务员进行表决，而航空公司正在着手恢复正常航班的服务。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在市中心以西涉及电动单车的事故，有一人受伤。当局是在昨晚11点钟过后接报，在 Front Street 和 Buster Street 交界地区有汽车跟电动单车相撞，骑电动单车的20多岁的男子受伤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的危险。肇事的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一度封路处理，今天早晨已经重开。安省的省警继续调查莫斯科卡一宗致命的撞船意外，一对来自多伦多的男女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晚间，在 Bracebridge 的省警晚间的10点半过后接报说 Lake Rosso 罗索湖附近的 Breckenridge Bay 发生了撞船的事故，而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一艘严重损坏的船只搁浅在礁石之上，船上2名乘客下落不明。省警的搜救人员随即展开了搜索的工作，并在翌日星期六下午寻获2名失踪者的遗体，死者正是为一名32岁的男子和一名30岁女子。警方指出，船上当时只有他们两人，目前正在调查导致撞船的原因，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今天是公民日的假期，大部分的市级安省以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的分行都关闭。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也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的分店休业，但也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和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 Markville、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Eaton Center、 Fairview Mall、 Sherway Gardens 还有 Dufferin Mall、 Fairview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的商场也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在出发之前要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而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水族馆还有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天的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可能比平时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按照周末或者假日的班次来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燃放烟花的日子。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和美方会谈，近日也不打算接待或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也都指出，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正在讨论在霍尔穆斯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能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巴加埃透露，伊方近期也都有和多个中东和域外国家的官员对话，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局势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仍是由巴基斯坦负责来斡旋，并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提供协助。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

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作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惩罚伊朗和施压。而报道形容这种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收。消息人士也都承认，当前的策略有需要重新的评估，中央司令部正在审视所有的事项。而中央司令部回应时指出，司令部一直都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令到司令库珀会主动的接触团队，令作战表现达到是最好。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前天连同美国打击伊朗，但以方的高层最终透过社交平台和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了计划。而报道指出，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官员都未获华府正式通报撤销计划，感觉美方是蒙在鼓里，甚至一直都认为美方是为了让德黑兰放松警惕。但几个小时之后与美方进一步的联系，才确认打击的计划被叫停，但以方仍持续保持高度的戒备，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特朗普是在周六的深夜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声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美方暂缓攻击，认为各方已经达成协议框架，包括立即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核威胁，希望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又指以色列也一同做出有关的承诺。伊朗否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指报道纯属谣言。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自他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的会面。而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而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并未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的详情。当局也都发布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6月81岁生日的照片，而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会面。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

0: 军方、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双方随后将会展开海上联合演练。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县在当地时间凌晨的两小时之内发生最少两次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的报告，电力、通讯、交通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局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第一次地震发生在2点钟左右，强度4.8级，震源深度6公里；第二次发生在约3点半，强度3.3级，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而监控镜头拍摄到建筑物摇晃。日本熊本地震发生接近一周，首相高市早苗首度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孟乐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也都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也都同熊本县的知事等人就支援的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有超过4600幢的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然在避难所栖身。而连日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而除了推进二次的疏散之外，也都计划对继续留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澳洲出现了首宗禽鸟集体感染 H5N1 禽流感之后大规模死亡的个案。澳洲农业部指出，上星期五派直升机在距离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250公里贾法角对面的岩石上空巡逻时，发现49只死亡、35只生病的燕鸥，检测证实全部都感染 H5N1 禽流感，是6月确诊澳洲首宗的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之后首次录得禽鸟大规模死亡的事件，而忧虑未来染病的禽鸟将会继续增加，疫情会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澳洲全境累计有74宗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而其中南澳洲最多54宗，西澳洲10宗，维多利亚州7宗，而暂时未在人类饲养的家禽或其他的牲口当中检测到 H5N1 的病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4: 快点说在哪儿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4: 有多大？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5: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0: The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1: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3: 已经很长时间。

0: 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宁行买些好一点的炮参回去孝敬父母。炮参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 新民航参参参，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0: 新民航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参参参。
2: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4: 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几乎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呢，首先提醒大家呢，在410的南行线407的交流道附近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 QW 的东行线 Dorwell 附近有维修的工程， QW 西行线去不到这个 Huron Parrot 的南行线，因为呢有 MetroLink 的工程在进行。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啊，在 Birchman 的南行线在 St. Clair 是关闭的，警方呢正在进行调查的工作。啊 ，A Street 提醒大家，由 King 一直到 Richmond 是正在进行电影的拍摄，也都关闭。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9: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9: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六祖大师说，菩提一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财经新闻报道。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超过1%，7月份累计个别发展，道指上月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跌3.2%，标普500指数跌0.1%，均连跌2个月。美国本周啊有多项的经济数据将会公布，主要围绕就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星期五将公布7月份。

非农就业职位，预料增加8.3万个，多于6月份的5.7万个，失业率估计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4.3%。上月的 ADP 私人企业职位预料增加7万个，少于6月份，而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预料增至超过20万人。另外 SpaceX 将公布上市之后首份的季度业绩，其他业绩包括 AMD 还有 SanDisk 西部的数据，迪士尼、麦当劳、辉瑞、礼来还有卡比特勒等等的数据。日本财务省正式的公布，上星期五与美国协同购买日元干预汇市，强调旨在应对近日日元过度且无序的波动，未来将毫不犹豫跟美方联合行动，又计划未来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的工具。而财务大臣就说呢，将会继续密切的关注与美国财政部对口部门保持沟通，但不评论今天是否再度入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回应记者提问时说，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的汇率，来体现双方的友谊，也都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被问到出手的原因，特朗普说，日本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外一直对美国很好，而预计美方将从中获得经济的利益。而财长贝森特也都说将会和日本密切的沟通，又指未来几个月将会扩大回购机制的规模。日元汇价日前一度破进了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来的低位，之后传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美元和欧元买入日元，日本政府据报也都连续2天入市。在星期一的早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曾经触及155.23，是5月初以来的最高。标普全球编制中国大陆7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50.9， 按月跌 0.8， 创4个月来的新低，也差于市场的预期，但连续8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的水平，创5年来最长持续扩张期。而接单的单量增速连续14个月都保持增长，是2018年以来最长的增长的周期，反映市场的需求强劲，国际订单的增加，新增商业渠道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新出口订单也都重拾了增长。为配合工作量的增加，制造商持续的增加人手，并创近3年来最快的增速，业界保持乐观，新产品的开发、产能扩张和效率提升等等，均令企业看好产出增长方面的前景。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结束罢工。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伊朗否认正与美方会谈，但就正与阿曼商讨于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航线。全程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八月三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今日公民日嘅长周末假期啦，所以各大小高速公路咧都系非常之畅顺嘅，但系仍然有不少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喺度进行当中。逐一同你睇睇啊，譬如 QEW 西行线啦，去到杜菲尔嗰度咧，有道路维修工程系会影响到行车线嘅。而现时 QEW 西行线咧，系因为有 MetroLink 嘅工程咧，所以系入唔到去 Huron Terra 嘅南行线。而47南行线去到401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幸好咧就车流量唔多，冇任何交通挤塞嘅情况嘅。而另外大家都会记得噶啦，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而喺比较东边嘅地区咧 ，Highway 7去到41号公路咧，因为有安省省警嘅调查工作咧，现时系封闭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咧，喺士加堡 Birchman 介乎圣克莱尔以北咧，因为有支持一啲交通意外嘅情况咧，所以现时警方系封闭晒南北行嘅行车线嘅。而另外 ，Bay 由 King 到 Richmond 咧都系封闭，因为有电影嘅拍摄工作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六花园流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马拉 Karen 公柯韵。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8月3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4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希望你今朝早都可以精精神神啊。如果对于那些呢仍然要好像我同埋我其他同事呢今日都要继续翻工的朋友，唔需要觉得呢你自己好像孤单一人嘅。喺呢个世界上面呢仍然有好多人今日呢虽然系长周末嘅假期仍然系需要工作嘅。不过对于好多呢可能諗住呢去旅行嘅朋友，如果你话呢上个礼拜有听我哋节目日日都同你跟进緊呢，就是 WestJet 同埋 CUPE 工会啊，即系佢哋旗下嘅机舱服务员嘅合约系点样咧？最终咧，寻日真系罢咗工嘅，但系只系罢工一日咁多。今朝早咧，见到 WestJet 同埋代表佢哋员工嘅工会咧，呢啲机舱服务员嘅工会咧，已经达成咗临时嘅协议。虽然你话协议内容咧暂时未公布嘅，咁但系睇翻之前咧，见到咧资方提出咧一个叫做我哋听过最新嘅合约咧，起码都加薪咧接近13%咧，俾好多嘅服务员嘅。咁但系佢哋嗰阵时咧就觉得仍然是跟现有的一些机舱服务员的薪酬水平是有段距离，所以那段时他们就不接受的。究竟这个最新的方案里面的内容是怎样呢？较后时间就会公布。对于那些可能仍然选择不去就是用那个一次性的转换机票行程的安排的人士，今天可能有些希望的。但这个希望是不是完全很大呢？又未必，因为始终停了一日的工作，要将所有的工作重新摆上轨道就并不是话咁容易。以往我哋谂住咧就系罢完工之后即刻翻工就搞掂啦，但系原来咧喺呢啲嘅行业入面咧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嘅。咁所以纵然呢个见到咧嗰个临时合约协议系要有待咧就系工会嘅确定啦，系咪真系完全咧就系冇转机咧？应该就唔系嘅，只不过咧就系一个正常嘅程序。有咗个临时协议，都要等咧所有工会嘅持份者咧，佢哋真系认真去投票咧去确认呢一个方案。但系今日咧佢哋都未话完全能够恢复翻应该有嘅服务水平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咧仍然攞住 WestJet 今日出行嘅机票咧，你都要睇清楚佢哋嘅公布。坦白讲啦，喺呢啲情况下边咧，通常第一日咧未有咁快可以完全航班咧系回复正常。所以如果你话听日你系要出行的话，又系买咗 WestJet 嘅机票咧，恭喜你，听日应该冇乜大问题嘅。但系今日嚟讲咧，仍然可能会受到某些嘅影响。咁同埋如果你话咧今日你都未知道去啲乜嘢地方度系去游览啊，或者咧去行下街的话咧，今日话晒咧系省日假期。以往来讲通常在长周末尤其是公民日这一天很多的活动都可以继续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到联邦的一个假日营业法的影响。但是随着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在安省很多的公众假期，很多的商场，很多的项目都可以继续进行的同时，所以变成对于很多人士在这个假期只是想想究竟哪些地方几点钟开，你是不是好像往时那样去到那些地方的。譬如你说看回今日来讲，商场的营业时间是有些改动的。如果你说你住在 市中心的，要去 CF Toronto Eden Centre 去购物的话，就不需要那么早去了。平时是早点开的，但今日要早上11点钟才开门，还要晚上7点钟就会关门的了。槟榔市的朋友，如果你想去到 Bramalia City Centre， 同样都开11点钟，但晚间6点钟就会关门。而 Yorkdale 都是开11点钟收6点钟。北约克的朋友，如果你选择 CF Fairview 的话，早上10点钟就会开始营业，但亦都是晚间6点钟就会关门的。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同样都是这样的时间，早11晚6的。而 Shops on Don Mill 都是11至6的， Square One 都是11至6，而 Toronto Premium Outlet 早少少开门，但是都要等到10点钟，但他们是收到夜，今晚9点钟才会停止营业的。而 One Mills 亦都是开11点钟，晚间7点钟就会

关门。咁如果你话谂住咧，今日谂住搭公车咧去到你嘅目的地的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咧，今日喺 Finch West 即系所谓六号线咧，由4点开始咧就有佢哋嘅信号更新，所以变到班次咧会有少少影响，甚至咧系全条线咧都唔可以营运啊。取而代之咧就系呢个穿梭巴士嘅。咁而高嘅火车服务咧，今日会以礼拜六嘅班次嚟去行驶，即系话会疏好多啦。咁而另外 UP Express 咧，亦都会以假日嘅班次咧嚟去营运嘅。咁如果你话对于一啲旅游景点嚟讲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啦，譬如 Toronto Zoo 咧，9:30就会开门啦。CN Tower 会开10:00，你话皇家安省博物馆啊、安省嘅艺术馆啊、安省嘅科学馆，讲紧唔系话咧，即系之前喺当庙所度嗰个啊，因为佢有另一个咧，就系叫做取而代之嘅，都系10:00咧就会开门啦。咁水族馆啊，同埋卡萨罗马啲咧，全部都会开放嘅。反而如果你话今日谂住咧去银行度入钱啊，或者攞钱的话咧，你只可以去到提款机噶，银行咧今日系唔会营运嘅。咁而另外咧，政府嘅部门啊，同埋多伦多嘅公共图书馆咧，今日都系唔会运作。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谂住就系话啊，有时咧即系约啲朋友，可能去图书馆度借下书啊，或者去上下网啊，或者甚至今日咧凉下冷气。但系今日你又唔需要担心凉冷气呢样嘢，因为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都发觉天气都有啲凉凉地啊。八月头咧仍然都系暑假嘅中间啊。咁但系话晒，当你天气越嚟越凉嘅时候，可能我哋要谂紧就话系唔系真系要攞翻啲秋天嘅装束出嚟？因为如果你话一个唔觉意早咗出门口，又以为系非常之炎热，而唔觉意涉亲咧，都系。唔好嘅。咁如果那边想你今日咧系谂住咧搭船去到中央岛度旅行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嚟噶。反正咧呢几年嘅夏天咧，我自己都渴望去到中央岛，但系都未有机会嘅。咁但系多伦多市政府咧亦都提醒所有嘅人士，因为今时今日咧，除咗你话去到现场嗰度咧，去到个码头先至买飞咧，仲可能俾你去到咧就系、是、市府嘅网站咧预订门票嘅。咁但系记住啦，因为咧有一啲门票咧，应该话唔系啲门票有问题，而个网站有问题，因为多伦多市政府咧，亦都话咧，有啲网站咧就疑似俾人觉得好似多伦多嘅网站，于是乎咧就售卖咗啲假嘅船飞啊。当你买咗之后，去到现场又发觉啲船飞唔啱咧，呢个就大问题。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如果你真系要选择去买呢啲船飞的话咧，你记住嗰个网站只得一个一，就 toronto.ca/ferry， 即系小轮咧 ，ferry 咧。因为见到相关嘅网站咧，可能咧就系话，譬如个 ferry 个字咧，就令你觉得好似系 ferry， 咁甚至咧就未必系用到 toronto.ca 咁，所以市政府再一次提醒大家，记住冇嗰啲所谓咩 torontoferryticket.com 嗰啲全部假嘅，一定系 toronto.ca/ferry 咧，呢个先至系政府嘅官方网站，你喺嗰度买到门券咧，就可以真系咧搭到船咧去到中央岛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只得17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今日嚟讲咧，将会有零散嘅骤雨嘅，下午之后转天清，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3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今日享受点正，乜都唔做就更加有型。今朝早咧，虽然你话车流量比较少啊，咁但系都有啲咧系道路维修工程咧继续进行当中嘅，包括 QEW 西行线去堕 fail 咧，系会有部分嘅行车线受到影响，而 QEW 西行线咧系入唔到去 Huron Terrell 嘅南行线嘅，因为有 Metro Links 嘅路轨铺设工程啦。咁而另外47南行线去到401咧，原本有一单交通意外咧发生喺左线咁，但系另一单咧就喺南少少嘅，就发生喺右线，所以嗰度咧开始有少少挤塞嘅情况啦，因为咧要去睇下咧究竟边条路先至行得到。咁而另外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嘅。而401西行线嘅 collector 咧，由 Rice Road Port Union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长期嘅划线工程咧，只系得两条线开放。咁而400南行线去到 Rutherford 咧，亦都因为有划线嘅工程咧，系会令到你可能要咧就是、东拉西倒咁样咧周围走嘅。咁而另外睇翻咧交通事故方面咧 ，Birchman 介乎 Saint Clair 以北咧，南北行线都继续封闭嘅，因为有警方嘅调查工作咧。咁而 B 咧由 King 到 Richmond 咧，因为有有一个电影嘅拍摄工作咧，继续封闭。而喺比较东边嘅地区咧 ，Highway 7由37号公路到41号公路咧，现时咧安省省境系封闭呢个路段嘅。点解咧？系因为嗰度有水浸嘅情况出现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智威轮流直播。
0: 乐熙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话晒放紧假，好想考下你嘅脑筋。如果我问你有啲乜嘢嘅事情，喺你未拥有嘅时候，你都好渴望能够得到，但系当你一旦拥有，你又未必会珍惜，甚至唔觉得佢嘅存在为你嘅生命有特别嘅意义。你会谂起啲乜嘢呢？其实呢条问题真系可以有好多个答案，可能有啲人会觉得系健康啦，甚至系金钱。但系既然今日系公民日嘅长周末假期，其实个答案都显而易见，就系今时今日可能有好多听众都拥有紧嘅你嘅国籍身份。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喺你移民之前，你都？

0: 加拿大作为永久居民的时候，你真的好想那几年的所谓移民监的日子可以快点过去，跟着等你拿到个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再拿埋本护照，跟住就好似周围走冇问题，甚至会有加拿大国家嘅保护。而如果你真係嚟咗好耐呢，呢啲嘅日子你都应该忘记晒。可能有啲人真係由到报告第一日完全唔离开呢个国家，跟住一到旧日子呢就即刻去申请成为加拿大嘅公民。而就算喺嗰个等待过程呢，有啲人会等耐啲，有啲人会等短啲，都好似係望穿秋水一样。当你真係入籍唱完国歌，好似一切都完成晒啦。其实又系唔系呢？如果你话以国籍身份嘅迈进就好似完成咗嘅，但系我永远都觉得呢个只系啱啱开始。因为当你成为咗公民，有咗个投票权，你就可以决定究竟乜嘢人可以去执掌我哋政府。讲紧嘅无论系市级啊、省级啊，甚至联邦级，你可以决定有啲乜嘢人去管治呢个国家。或者其实呢个不单止系开始，更加系我哋需要做更加多嘢嘅时候啊！对于政治嘅新闻，并系话茶余饭后攞嚟讲下就算数，你嗰一票真系非常之重要。纵然有啲人会话：，切，我得过一票，系咪真系可以起到作用啊？但系如果你能够将你自己对于政治嘅理念，能够同左右身边嘅人分享，甚至可以影响到佢哋嘅睇法同你都一样，咁样你嘅所谓一张选票，其实能够影响到嘅就唔只系一个嘅职位，而系好多好多嘅职位。而我发觉好多时候我哋作为加拿大人，我哋对呢方面真系不闻不问嘅，成日都话政治嘅嘢唔关我哋事，其实点会唔关你事啊？政治唔系啲乜嘢好宏大嘅嘢，就系究竟睇下政府有啲乜嘢政策可以治理我哋嘅国家，甚至省同埋城市。一旦走错方向，你要去改就真系好难噶啦。所以点解唔将你自己希望呢个国家嘅投射，用你嘅意见，用你嘅选票，话俾各大政党听？虽然我哋都明白不同嘅政党有佢哋嘅基本立场，但系嗰个立场系佢哋嘅事啫。如果佢哋嘅立场唔能够切合你嘅需要，你唔将选票交俾佢哋，佢哋都系得个讲字噶。所以唔好话今时今日加拿大嘅国策系啱系错，呢啲系我哋集体透过我哋嘅选票去制定嘅一个现况。所以每年一度公民日长周末，唔系净系单单话有假期可以俾我哋放，亦都要等我哋自己知道。既然公民有权利有义务，权利你就享受咗啦，义务你又有冇尽到呢？你有冇肩担起监察政府嘅一个责任呢？就话你明知道自己要监察，咁究竟呢个政府做紧啲乜嘢，你又知唔知道呢？呢个可以话某程度上面传媒要负上责任，因为我哋要话俾你听呢个国家究竟发生啲咩事。但系就算我哋愿意讲，我哋愿意向你倾吐，你又有冇听到，有冇回应呢？八月呢一日多咗出嚟嘅假期，唔系普普通通噶。而提醒你，你是任重道远，有好多事你要做，能够做得到做得好，你才可以等我们的政府慢慢塑造成为你理想中真正美丽的加拿大，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退休警出战三项铁人赛，失踪七个钟，葬身怒海。全民运动日2026发生死亡悲剧。香港寻日天气唔好，天文台先后发出雷暴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但系大埔如期举行一个三项铁人比赛，吸引不少健将参加。参赛者当中包括一名有运动习惯嘅六旬退休男警，可惜佢进行游泳项目嘅时候怀疑淤溺，消失于波涛之间。主办单位发现佢一直冇上岸，立即报警求助，救援人员配合无人机进行海空搜救，搜索接近七个钟头之后先至寻获事主，可惜佢已经抢救无效，终告不治。不少参赛者表示，赛事刚刚开始嘅时候天气情况正常，其后先至开始受雨水影响，执法部门正追查事故原因。有议员指今次嘅悲剧再次敲响警钟，倡议检讨应对措施。昨日早上7:57，执法部门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马志宝60岁，参加比赛期间怀疑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失踪，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其中消防派出小艇和蛙人在海面搜索，执法部门亦出动无人机从空中协助搜救，直至下午大约3点，消防在现场附近救起失踪者，将他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可惜事主在下午3:33被证实死亡，他的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消息指事主身形健硕，人称大只佬，退休前任职警员，他平日喜爱运动，属于长途游泳比赛和三项铁人赛的常客，同时具备拯溺经验，事发的时候亦都正在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昨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雷暴警告，并且在早上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是赛事仍然如期进行。早上6:12，事主身穿橙黑色泳衣，戴着粉红色泳帽落水，因为迟迟未上岸攞单车和穿回运动鞋，主办单位担心他遇上意外，跟着报案求助。根据资料，三项铁人比赛是顺序进行游泳、单车和跑步项目，将体力消耗最大的游泳放在第一项，是为了确保参赛者在体力最充沛的时候落水，减低淤溺的风险。另外，今次比赛按年龄组别有不同开赛时间，而他们的落水和上水地点都是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有参赛者李先生表示，昨日朝头早游泳的时候落水和上水都没有落雨，海面没有涌浪，水温适中，觉得游得很舒服，而去到单车项目踏入第二圈的时候他才发现落雨。李先生解释，大会有给予指引，只有红雨、黑雨和3号或以上风球的时候会取消赛事，而现场海面有人员蛙独木舟，适时向参赛者提供支援，以防发生意外。另一名参赛者张先生亦都持同样意见，形容开赛的时候天气良好，风平浪静。其中一名在早上大约7:30开赛的女参赛者表示，她游泳的时候雨势微弱，但是进行单车项目的时候雨势变得很大，但是她不知道天文台已经发出黄雨和雷暴警告。另外，所有组别赛事亦都在早上9:00左右完成，并且进行颁奖。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昨日早上在大埔大美督举行的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一名男参赛者在比赛进行期间并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大会马上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政府相关部门，在赛事完善和附近海域以及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寻和救援行动，于大约下午3点已经寻获该名参赛者，事主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和送院，经抢救之后不幸离世。大会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以及向他的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将竭尽全力为他的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伊朗与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星期日表示，伊朗与亚曼当局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别于现有航道的一条新海运航线接近达成协议。他指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巴格埃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与亚曼即将有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航线取得谅解，既不是北线又不是南线，而是一条同时尊重双方主权、维护伊朗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路线。新航道的详细内容目前仍未知，不过自从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事实上一直控制在平日全球大约20%石油需求所经的

0: 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九九冲浪锦标赛加州开赛，汪星人浪尖大显身手。美国加州帕西菲卡市在星期六举办年度世界九九冲浪锦标赛，今日好多自主携带爱犬参加，几十只不同品种的犬只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乘风破浪，气氛十分热闹。赛事在三藩市南部的帕西菲卡海滩举行，今年踏入第20届比赛，按参赛犬只按体型分为小、中、大型组别，亦设有人狗共乘或者多犬共乘的联合组别。赛事同时结合宠物领养和为动物慈善机构筹款，吸引数以百计民众到场观战。比赛当日，狗狗穿上色彩缤纷的救生衣，在主人协助之下踏上冲浪板，乘住波浪而行。部分狗狗甚至能够独自站稳冲浪板，在冲浪板上大展身手。根据纽约邮报报道，比赛主要上是根据狗狗在冲浪板上的逗留时间、乘浪的大小和它的自信心来评分。有参赛的狗主表示，他们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早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已经对冲浪板爱不释手，首次参赛就夺得季军。该名狗主更加透露，爱犬曾经患上癌症，而他自己亦都是癌症的康复者，如今双双抗癌成功，继续享受冲浪的乐趣。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5: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5: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元一磅，
4: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5: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4: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WestJet 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一日罢工。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印度南部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8月3号的晨早新闻专辑。世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同时取消停工令。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话，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双方自今年一月起已经就新集体合约展开谈判，主要争议涉及加薪幅度，同埋机组人员就目前不获发薪嘅地勤工作所提出嘅薪酬补偿问题。世捷航空表示，将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然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的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殷雅乐报道。
8: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是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kfield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Fairfield Mall、Sherway Gardens、Dufferin Mall、Shops at Don Mills、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 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

0: 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恩雅乐报道。
1: 多伦多西区 Downsfield Park 举行的 Felt 音乐节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一度被压车底，其后身亡。警方是在上星期五晚上11点半左右接报，消息说现场是音乐节参加者使用的一个停车场，当时一名倒卧在草地的男子被一部 pickup 货车撞倒并卡在车底，救援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抢救，情况危殆，延至昨日星期日不治。涉事的57岁司机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呼吁持有现场保安录像或车头录像的公众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市中心以西涉及电动单车的事故，一人受伤。当局是在昨晚11点过后接报，说 Front Street 及 Bathurst 地区有汽车和电动单车相撞，踩电动单车的20多岁男子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肇事汽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一度封路处理，今朝早已经重开。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3: I was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受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报多人因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 导致82人死亡。

0: 亚籍员工。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九龙城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男安全经理由外墙棚架堕下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中午时分，事主于外墙棚架工作期间，意外由14楼跌落4楼昏迷，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由消防救翻地面。他头部及四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派员到场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话，事主是地盘的安全经理，当时带领同事到天台工作，之后突然堕下。事主亦都是家中经济支柱，太太为全职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一对3岁同7岁子女。呼吁雇主和业主尽快为家属提供适切的支援和经济援助。涉事的地盘前身是富豪东方酒店，正改建成学生宿舍。一名年约60岁男子日前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说，当日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3: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2: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4: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2: 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 总会又话

0: 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和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不是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有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看道路情况都是畅通无阻，主要是有几宗的修路工程和交通意外。首先看看427南行线往409的 RAM 位，就住工程需要靠单线行驶，而近住401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不过在401以南的位置，右线就因为交通意外暂时受到影响。401西行线方面，由 West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的位置有工程进行紧，得翻两条行车线。另外往 Markham Road 的 Ram 位右线都是有工程。404 DVP 北行线就是 Bloomington 的右线就有一些的 Bridge Work 做紧，而48南行线就是 Weatherford 的位置有道路管制。 QEW 东行线方面 Dorval 亦都是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 往 QEW 东行线的 Ram 位是暂时未能够通行。另外要留意翻往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亦都就住工程未能够通行。至于对面线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的 RAM 位同时间都是封闭。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7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一段就住水浸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而 Birchmont 就在 St. Clair 以北的位置有警察进行调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收尾部落气现场直。

0: 波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时事百科，
2: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在大阪出世和长大，自制已经喜欢看书，特别是推理小说，受到日本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影响，慢慢培养出对创作的兴趣。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毕业后加入汽车零件公司做工程师，一边翻工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写小说。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作品放学后获得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展开职业作家生涯。这个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人奖，令他一夜之间受到文坛注目。最初几年他仍然保持工程师身份，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投入写作，希望可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入行最初十几年作品并不畅销，直到1998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赢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进一步奠定自己日本文坛的地位。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献身》更加成为他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第二年获得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大奖。这部作品将数学、爱情和牺牲精神融合，无论故事结构定人物塑造都受到高度评价。东野圭吾不少作品都登上畅销书榜，被翻译成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当中不少作品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包括《变身》《白夜行》《时生》《解忧杂货店》等。有理科背景的他更创作经典角色物理学教授汤川学，写成一系列以科学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被改编成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剧《神探伽利略》系列，在亚洲多个地方都大受欢迎。他另一系列作品《假面饭店》更请来日本男神木村拓哉饰演女破奇案的刑警新田浩介。东野圭吾之所以咁成功，除了因为故事精彩之外，仲因为他善于利用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和生活细节去设计情节。由于他曾经做过工程师，所以小说入面经常出现科学、数学和物理等元素，令案件更加合理可信。同时他亦关注家庭、友情、亲情和社会伦理等议题，令作品充满深度。不少读者看完都会反思人性和道德。多年来东野圭吾出版超过100部作品，累计销量突破1亿册，他原定会出版的《永恒的记忆》就成为了绝响遗作。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 Sky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4: 阳光天气站，
5: 天安宁，大家好，8:22，星期一的早上仍然都是比较凉爽的，现时的室外气温和一个钟头前是没有变过，仍然都是17度的，相对湿度呢就是88%，全的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5-23公里不等的，虽然现时有阳光，加后时间可能会有零散骤雨，下午呢就渐转天清了，而今日的最高气温就去到26度的，加上湿度会有31度的感觉，而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属于7都是偏高的，到了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只得14度，都挺凉爽下。而明天星期二，当大家回到你的工作岗位，预咗比较炎热一点的日子，因为明天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27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而明天阳光更加猛烈，有紫外光指数去到9这个非常高的度数的，而明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下去16度，而星期三来讲将会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9度至到28度之间的，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是8:38。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 Sky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6: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

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We are the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 继续是我们的服务大家，今天来到 Civic Holiday 的 Monday 了，早晨8点26分的。早晨你好啊，各位听众，早晨啊，乐熙。
3: 早晨啊，李婷，今天不是兴奋的，因为始终天气有凉爽啦，再加上呢，我都好久没有试过呢，为一些荷里活的大票房电影，我有份贡献呢，令到蜘蛛侠呢可以去到呢，差不多是全球营收里面排第二会最高开画的礼拜的电影。
2: 全靠你，全靠你，
3: 我有份
2: 的。就是因为你有份支持啊，咁啊，的确呢就是一部下日大家都喜欢的电影，就是这个 Spider-Man A Brand New Day。
3: 是啊，
2: yeah， Zendaya 和 Tom Holland 也可以说现在是荷里活 The best， 应该说最具影响力的 couple。
3: 真的啊，你想想在今个夏天里面两套最大的电影，一套就是 Spider-Man 上个礼拜五上画，而七月较早前上的由 Christopher Nolan 所执导的 Odyssey， 他们两个都有份演出。后面我看回演员名单，原来在 Spider-Man 里面其中一个饰演 Punisher 嗰一个嘅演员咧，都有份喺 Odyssey 入面出演嘅，咁即系话呢三个人咧，其实如果你睇过 Odyssey， 你会发觉熟口熟面，佢又喺 Spider-Man 度出现啦。
2: 所以点解我话系即系最即系 popular 同埋 powerful 嘅 couple 咧？因为 Tom Holland 咧同埋 Zendaya 咧都有份参演咧，就喺呢个 Odyssey 嘅。咁啊就呢个叫 Brand New Day 咧，就首映嘅周末咧，北美票房咧系高达3.5亿美元嘅。咁所以头先你咁劲咧，话俾我哋知你睇咗啦。一真可以讲下你睇完之后个感受，咁成为北美史上咧系第二最高开嘅票房嚟嘅，系仅次于咧2019年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复仇者联盟四啊，当时嘅叫终局之战嘅，咁当时咧就系3.5亿700万，咁但系咧我谂即系呢个 Tom Holland， 如果你话咧喺呢个新作嚟讲咧，啊两部都系饰演一啲即系 Spider-Man， 当然系最重要啦，咁但系另外 Odyssey 佢演出咧亦都系受到大家注目，所以咧呢一个即系好出色嘅一个电影同埋电影人，
3: 系啦，亦都不禁令我咧走去睇翻咧相关呢两套电影一啲背景资料。Tom Holland 咧，佢亦都好谦虚话咧，某程度上要多谢 Odyssey 嘅，因为咧佢之前咧已经接拍呢套电影嘅时候，其实你知有时 Marvel 拍戏咧就好快嘅，咁啊变咗咧佢哋个剧本咧未写得好完全。咁但系当 Christopher Nolan 又邀请佢拍 Odyssey 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哇呢个好难得嘅机会啦，呢啲神级嘅导演。
2: 但最紧要就佢唔能够控制系咪同一时间推出嘅，呢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当嗰个即系演员嘅魅力咧，就系话除咗佢系得到即系导演嘅欣赏，最紧要就系话而家呢个 summer 即系佢玩晒啦。
3: 系噶，真系噶，但系佢又好奇妙噶，
2: 但系佢又好 humble 噶、哦。佢話我咁即係呢啲都係即係一啲叫市場策略，可能亦都預先知道咗咧，係今年嘅夏天咧都係一個即係最佳嘅即係推出嘅時間嘅。
3: 係啊，咁但係佢亦都話過咧，就話當日知道咧自己有機會撞期，佢又唔想推，佢真係膽粗粗咧走去同咧自己電影公司講下話，可唔可以延期啊？咁但係又神奇地，成個蜘蛛俠嘅拍攝工作咧就延期去就一就咧 Odyssey 嘅拍攝工作。
2: 好犀利啊！呢個就係演員。

0: 觉得哇，原来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哦，撞咗期都可以两边咧，大家可以咁样沟通嘅、哦。
1: 系啦，咁跟住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成个蜘蛛侠嘅团队咧有多啲时间去再谂下点样拍呢套电影咧，再去细执嗰个剧本。所以佢哋亦都话今次蜘蛛侠嘅成功咧，其中个功臣要多谢翻 Christopher Nolan、哦。
0: 绝对系咁，同埋 Christopher Nolan 咧最近亦都庆祝咧佢56岁嘅生日嘅、
1: 哦、Happy Birthday
0: 啊！咁仍然呢位导演咧系可讲紧佢嘅作品咧，可以话系好多人咧就系中意佢，中意导演而入去戏院，未必系中意演员嘅。咁同埋亦都咧就知道今次咧 Zendaya 得到呢一个 Odyssey 嘅角色咧，原来亦都要靠 Tom Holland 嘅、
1: 哦，
0: 因为佢话 Tom Holland 收到电话先嘅。咁但系咧咁佢嘅即系呢段，你谂下佢哋咁好嘅关系吓，咁但系咧就未必。先生有份主演，未必太太都有机会噶嘛。
1: 系噶，
0: 就系呢样嘢啦。即系所以话系而家呢年轻一代咧最有影响力、最受欢迎，亦都系最 most powerful 嘅 couple 啦。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We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一日罢工。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今朝早一个商户的火警，怀疑涉及纵火。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前往中央岛的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的诈骗网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31，睇睇路面情况有边度具有工程进行紧。427南行线往409嘅 ram 位咧，需要靠单线行驶，直至到去11月尾。而401以南嘅位置就喺右线有交通意外，喺401位置开始缓慢。而401西行线咧，由 West 去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位置有长期工程进行紧，只有两条行车线可以通行。至于往 Markham 嘅 ram 位就系右线。暂时未能够行驶。404 DVP 北行线方面 ，Bloomington 嘅右线有工程，而400南行线就喺 Waterford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QEW 东行线啦 ，Dorfell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另外 ，Dorfell 往 QEW 东行线嘅 ram 位就系封闭。之后系 Hill Ontario 北行线。QEW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的北行线 ram 位就住工程封闭，同样地 Hill Ontario 来往 QEW 西行线的 ram 位亦都是未能够通行。 Highway 7方面就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就住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士加堡方面就在 Birchman 的位置有封路措施，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就住警察调查来回行车线不行得。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8: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9: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8: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9: 一啲都唔容易。
8: 点解呀？
9: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8: 仲要写稿，
9: 又要做访问，
8: 有时仲要直播，
9: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8: 原来主持人咁劲，
9: 我都好佩服佢哋。
10: 向主持人致敬。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1: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1: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2: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

0: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天气好舒服啊，最高温度26度嘅，咁同埋加埋湿度咧都系31度啦。今日大家都放假啦，大部分咧我谂去到平时咧你见到多车嘅地方，暂时都少车嘅。但系如果你话喺 cottage 嘅朋友，我真系觉得好羡慕你啊！你可以慢慢 enjoy 呢一个即系 summer holiday 嘅。咁啊，多伦多市嘅即系交通咧，的确慢慢会繁忙嘅，因为我知道咧今日都好多地方开门嘅。
5: 系啊，可能等到10点零钟咧就会开始繁忙。繁忙啦，譬如好多商场咧都会系营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今日都系享受悠然自得，你仲话讲开话度假屋咧，我都好期待会唔会有朝一日，唔一定长周末嘅，譬如可能夏天咧，我喺个湖边嗰度，只要揾到咧上网嘅信号咧，就可以一路话俾阿李婷听，我呢家出面咧好凉，我见到湖光山色好正，
4: 好正啊！咁啊，好羡慕啲朋友咧，就亦都喺呢个7月尾8月初咧就去咗欧洲旅游嘅，啲朋友话、哇，去 Paris 嘅机票唔系好贵啫，咁啊带埋。啲小朋友一齐去玩，咁我有两个朋友都去咗 Paris 嘅，好羡慕，好羡慕。咁啊，当然咧，留喺 Toronto 嘅大家咧，亦都可以享受八月份咧，我哋成个嘅暑假呢一个八月嘅几个礼拜嘅假期。咁而睇电影咧，都系呢一个 summer 咧，好重要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同埋咧，全球嘅一啲嘅电影票房咧，就系、靠呢一啲夏日啦、圣诞咧，同埋某啲重要嘅日子推动呢一个 box office 嘅。咁啊，讲讲你睇完 Spider-Man 嘅感受啦。
5: 哇，真系
4: 讲下影评先。
5: 首先第一样嘢，上到戏咧有紧张嘅地方啦，有温情嘅地方。坦白讲，我自己对于之前嗰几套，无论系复仇者联盟啊，或者系蜘蛛侠，有份出过 Tom Holland 呢个角色嘅 Peter Parker 咧，我系完全冇睇过。我只系知道上一集嘅尾咧，就讲阿 Doctor Strange 为咗令到咧成个宇宙平衡咧，就要令到啊所有人系忘记咗 Peter Parker 同埋忘记咗蜘蛛侠嘅。咁但系因为始终蜘蛛侠佢要继续咧去维持挚爱咧，大家认识佢。咁但系最惨系乜嘢咧？佢嘅挚爱同埋佢个好朋友咧，系完全忘记咗佢。咁但系当中就系呢啲咁嘅戏鬼咧，系会令到你有感动，同埋佢系好细微地令到你觉得睇完成套戏系好舒服、有刺激、有温馨。总之入场睇系值得嘅。
4: 系，总之电影 fans 阿 Gogo 交俾你主持啦。
5: 咁又唔得。
4: 总之就系咁啊，每个人睇电影咧得出嚟嘅感受都不一样。不过就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好成功嘅配对咯，因为 Tom Holland 同埋 Zendaya 佢哋嘅合作咧，亦都令到佢哋嘅感情。变成一个真嘅感情吓，呢一
5: 个
4: 咧，即系恭喜晒佢哋，亦都电影嘅票房咧就系即系突破到一定嘅纪录。虽然你话未必打破到2019年头先我哋所讲咧系即系北美票房嘅一个嘅第一位嘅纪录啦，但系仍然都系非常之高嘅。同埋今次呢部电影咧，亦都喺7月29号咧就喺中国内地率先上映，咁所以比北美咧系提前两日嘅。咁另外咧导演方面啦，就系、曾经执到咧就系Shang-Chi 啊，记唔记得？
5: 上戏啊，
4: 冇错啦，导演。就是 Destin Daniel Cretton 的，而主演当然就是 Tom Holland 和 Zendaya。 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蜘蛛侠在这个英雄系列当中的4年之后，亦都遇到一些新的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大人小朋友都喜欢 Spider-Man 的。还有原来今次宣传这部电影，他们的电影公司特别为到在亚洲的发行做一些特别的主要的一些 poster， 还有就将一啲可能系中国嘅神话人物哪吒啦，然后咧就象征住好似呢一个 Spider-Man 咧一啲嘅 poster， 咁所以咧都令到大家觉得原来亚洲市场咧真系好能够影响到咧而家世界性嘅电影票房噶。
5: 绝对系噶，你谂下 Tom Holland 同埋 Zendaya 佢两公婆咧系真系飞咗去上海去当中嘅首映礼，咁同埋今次佢哋个宣传咧都好铺天盖地噶，咁除咗你话几大主角啊，好多嘅一啲制作人员咧有份出席好多首映礼咧，寻日我就真系上网。睇完我都好高兴，仲记得世界杯咧，佛德国个守门员和先下嘅。虽然依家咧，你话佢签边一间球队咧，我哋都未知道。但系原来咧，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系揾咗和先下去做其中一个蜘蛛侠嘅宣传影片。突然间你发觉身价好高啊，唔系 Tom Holland 去宣传蜘蛛侠，系揾阿和先下。
4: 咁我咧就仲有机会睇 Odyssey 啦，或者睇呢一个 Spider-Man， 咁要争取机会啦。希望咧呢个周末咧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睇。睇电影啦，咁呢啲大制作，梗系要睇 IMAX 咯。
5: 哦，真系噶，
4: 真系要啊！
5: 我咪睇咗 D box 咧，佢好多位咧。虽然我张凳就唔系会喐嗰个，咁但系附近隔篱

0: D-box 嗰啲咧，係令到我都感受到嗰種震動嘅。
1: 好，咁另外就要講下 WestJet 啦，因為喺呢個放假之前咧，我哋喺對週末咧都見到佢哋本身應該係有一個嘅叫做工潮嚇，咁但係你都喺今朝早最新嘅消息咧，就話佢哋咧同加拿大嘅呢一個嘅工會嚇，即係 WestJet 同埋工會咧，個工會代表住4400名嘅航空嘅客機嘅服務員咧，達成咗初步嘅協議，因為大家知道 summer 嘅時候咧，可以話係航空嘅旅遊業咧最旺嘅時間。咁如果你唔能夠搞掂呢一個工潮嘅話咧，對於佢哋航空公司嘅損失可以係更大嘅。
0: 係啊，雖然原本呢幾日咧係買咗機票嘅朋友咧係可以免費改呢個行程嘅，咁但係上個禮拜我哋一路期待，尤其是係禮拜六去到最後一刻鐘，會唔會傾得掂咧？傾唔到，結果尋日咧好多嘅航班都取消咗，踏入咗罷工。但係細估唔到，唔夠24小時咧就傾得掂嘅。咁但係始終個影響就做咗喺度噶啦，都唔好淨話單單 WestJet 啊！你諗下上一年加航都試過咧有幾日罷工嘅，其實喺嗰段時間有啲行程唔能夠如期進行，真係會令到好多準備買機票人士咧，可能突然間會諗係咪應該繼續幫襯呢一間航空公司咧？
1: 過去嘅幾年咧，都可以話見到航空界咧好多次嘅呢啲叫勞資嘅談判啦，咁都令到大家咧喺即係一啲嘅可能係行程方面咧受過影響嘅。咁睇翻資料顯示咧，2023年5月啦 ，WestJet 当时都同代表住1800名嘅飞行员咧，当时进行呢啲嘅劳资谈判，咁亦都曾经进入僵局，即系话代表咗佢哋咧，都系喺临时喺呢个罢工期限之前几个钟之前咧，先能够可以咧就系作出一啲嘅决定嘅。咁当时亦都为咗咧，咁当年嘅呢啲嘅工业嘅一啲嘅行动咧，系有取消过230班嘅航机。咁另外仲有就系加航啦，加航上年咧亦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系因为喺8月份啦，就系 Air Canada 嘅空中服务员嘅罢工都影响咗好多个航班嘅。
0: 系啊，虽然话今朝早咧6:00咧就系由翻 WestJet 嘅公布已經達成咗臨時嘅合約協議，最終咧都要等工會咧去就所有成員咧去投票支持，先至可以話正式解決呢個工潮嘅。咁但係話就話今日可以逐步回復翻佢哋服務啦。但起碼現時見到喺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原本應該係由 WestJet 營運飛離開多倫多嘅航班咧，都未能夠如常回復正常。
1: 咁啊，要陸陸續續咧先會恢復翻所有嘅航班嘅。咁同埋咧，就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呢啲即係不同嘅航空公司咧，同埋佢哋嘅工会咧，系发生咗一定嘅叫做即系佢哋嘅叫做谈判啦，同埋佢哋嘅合约问题啦。咁但系似乎都系讲紧而家嘅航空业咧，近年都系面对住人手短缺啦，同埋仲有一个议题咧，就系佢哋嘅薪酬压力啦。咁啊，通常咧就系好多空中服务员咧，都系希望有更好嘅待遇嘅同时咧，就系话，尤其是喺登机之前嘅工作时间嘅一个待遇咧，就成为咗佢哋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好多嘅航空公司亦都话，你登机前嗰啲咧，未必完全计你工作时间。
0: 呢个咧其实都唔单止就系 WestJet 啦，之前都听。就是、
1: 即系航空界整体啦，
0: 佢哋又做紧嘢噶嘛。我哋自己搭飞机都知道啦，真系当嗰啲空中服务员准备去喺个 counter， 即系嗰个登机亭嗰度咧，要去准备晒啲资料。嗰度其实行行你都个几钟头嘅。咁你试谂下，如果一般嘅航班只系2至3个钟头，譬如好似 WestJet， 大部分都系飞国内或者系北美洲啊，即系3个钟头工作，但系前后你要做5个钟头嘅嘢，钱又唔俾足，咁啊，真系对于嗰啲嘅空中服务员咧，又唔系好公平嘅。
1: 咁啊，终于咧就系达成咗初步嘅协议啦。咁啊，睇下陆续咧恢复航班嘅服务咧，大家啲行程又会唔会即刻可以即系飞翻啊？可以开心啲啦。咁另外仲有就系讲下咧，就去到 downtown 嘅呢一个嘅 Toronto Islands 咧，大家有时都会买飞啊，然后去搭呢一个渡轮嘅。咁但系 City of Toronto 咧提醒各位市民啦，同埋游客小心呢、這个。假嘅官方售票网站，
0: 依家嗰啲咧骗徒真系好醒目嘅。佢明知道咧，现时我哋官方嘅正确网站只系得呢一个啫，就系 toronto.ca/ferry。咁但系为免咧，有啲人可能系上网查，你未必知道呢个网站噶嘛。可能上网查嘅时候，佢又做咗啲网站咧，令你觉得纸层层。其中一个咧就亦都系显示到咧一个假嘅网站咧，就叫做 toronto-ferryticket.com。你睇嚟好似真
1: 嘅，似啊，真系，
0: 但系假噶咯。
1: 系啦，咁另外咧就一定要系留意。住官方嘅網站之外咧，仲有就話亦都可以透過另外一個就係 toronto.ca， 有時用咗一個 slash 跟住 ferry 咧，其實呢個都係正確嘅。咁所以咧，但係因為實在用假嘅網站咧，就有好多叫做一啲叫做即係交易啦，咁令到大家買咗嗰張飛咧，其實就係假飛嚟嘅。咁亦都已經係發現咗呢個問題噶啦。咁所以提醒各位，八月份期間咧，原來都繼續有一啲免費渡輪嘅優惠俾小朋友啦、青少年啦，同埋65歲以上嘅长者，佢哋唔使买飞，
0: 系啊，佢可以免费乘搭嘅，咁所以变咗咧。

0: 因为多咗人可能要同佢一齐去搭船飞啦，提醒大家唔好误中呢啲陷阱，到时钱又俾咗，最惨就去到发觉，咦，点解我冇飞嘅呢？跟住要等到个零钟头就唔抵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8:44，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427南行线喺401以南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完成，右线重新开翻。而401西行线就由威士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一段咧，就住工程只有两条行车线可以行驶。另外往 Markham Road 嘅 Ramway 右线都系有工程进行紧。至于400北行线喺近住 King 嘅位置，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 ，HOV 线。受阻，转睇 QEW 东行线，首先喺 Dorvale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 ，Dorvale 往 QEW 嘅 ram 位亦都系暂时封闭，跟住往 Trafalgar 嘅 ram 位中线有一格坏车，而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嘅 ram 位就住工程暂时封闭，对面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嘅 ram 位咧亦都系未能够通行。市区道路方面，喺士加堡 Birchman 由 Force Street 至到 St. Clair 一段咧，就住警察调查，来回行车线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加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5:51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阳光天气站
8: ，Civic Holiday Monday， are you OK？ 梗系 OK 啦，放假嘛。咁今日嘅天气都系非常之 OK 噶，最高温度咧26度嘅，咁同埋咧加埋湿度系31度嘅，即系呢一种嘅体感咧都系好 perfect 啦，唔会话太过翳焗嘅。留意啦，将会有时间咧，部分时间有一啲嘅骤雨出现嘅。其实今朝早啊，如果你早出门嘅话咧，都落过一阵嘅骤雨嘅情况啦。咁啊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都系继续偏高嘅7嘅指数，户外。个活动一定要搽防晒啦，咁今晚最低温度咧凉啲啦，下跌到14度嘅。日落嘅时间8:38。
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系唔系真系 Taco？ 即系咧，特朗普又要退缩咧，好难讲。但系因为咧，呢家佢暂停咧，对于伊朗进行所谓史上最大规模嘅攻击咧，又真系令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连到我哋多伦多嘅油价咧都可以轻松翻好多。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报紧171.9仙一公升嘅，亦即系话晚间入嘅油咧可以越嚟越平嘅。你话真系可以见到咧，譬如喺 Kennedy 夹 St. Clair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会见到154.9仙一公升嘅油价，全城最平嘅。咁啊，就连啦喺列治文山 Yankum Elgin Mills 嘅显学油站咧，都可以见到155.9仙一公升嘅油价。而 Worthington Elsmere 嘅大货仓咧，现时报紧155.9啦。咁啊，跟住再睇下咧，喺 Markham Road 夹 Lawrence 附近嘅显学油站咧，今晚中午报156.9。呢个我见过啊，因为我寻晚经过嗰度咧，不过冇入呢一间，但系总之咧都系156.9左右嘅。咁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喺呢度嘅 Elsmere 及 Midland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中午报157.9，见到平价油去到个半左右咧，大家都松好多咯。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阳光早晨，
8: 亚洲地区股市今日嘅表现咧，见到香港股市咧就系、是、近日嚟讲咧升翻啦，咁啊曾经亦都今日升穿26,000点，但系未能够即系睇到啦，嗰、那个嘅喺半日市嘅时候咧企稳咧，最终咧恒生指数喺八月份第一个嘅交易日咧，最终啊收市升124点，重上翻26,000点，收市咧系26,009点嘅，而主板成。

0: 交金额咧都达到2500多亿嘅。咁啊，内地股市咧今日就系跌啦。咁另外亚洲地区股市咧就个别发展啦。咁啊，我哋都知道今个礼拜咧，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会有公布一啲经济数据。听日咧就会公布国际商品嘅贸易数据啦。另外喺呢个电商嘅平台咧就系 Shopify 咧，礼拜三会公布第二季度嘅业绩。咁以及咧，我哋仲有留意到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啦，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就公布最新咧有关于我哋嘅就业数据，即系会亦都会公布埋咧七月份嘅劳动力嘅调查报告噶。
1: 除咗话电商平台咧 Shopify 星期三会公布第二季嘅业绩系大家会关注之外咧，另外礼拜四都要留意噶，一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咧，亦即系咧 Tim Hortons、Burger King 啦、Popeyes、Louisiana Chicken、Chicken 都啱啊，仲有 Firehouse Subs 等等嘅母公司咧，星期四会公布第二季度嘅业绩，睇下佢哋究竟咧呢个季度会赚几多钱啊？
0: 咁啊，头先你都有讲呢个 Taco 啦，系咪？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呢一个嘅战事方面咧，会唔会继续可以有一个好少少嘅一个发展嘅方向咧？咁啊，睇到中东嘅盟友亦都话结束咗咧，持续咗五个月咧，即系一个战争方面嘅初步嘅一个嘅达成。咁但系仍然都系大家好紧张噶噃。
1: 系啊，因为原本呢个周末咧，特朗普一路都讲到明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咧最大嘅攻击，大家真系好惊会唔会有一啲文化嘅摧毁，甚至可能人命嘅伤亡啦。咁但系最终佢系停咗嘅，
0: 停咗啦。
1: 佢嘅原因咧就系话佢好多系中东嘅盟友提醒佢，你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咁究竟系咪 Taco 咧？呢个唔紧要，我哋真系希望咧唔会有战事嘅发生，唔会有任何人命嘅伤亡。咁同埋呢家见到阿曼同埋伊朗又话可能开翻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新航道啊嘛，只要啲游轮啦通得到咧，我哋啲油价就可以冇咁贵咯。
0: 咁啊，就伊朗嘅冲突嘅情况咧，亦都睇到美国总统嘅最新嘅一个嘅即系态度咧，就话暂缓翻咧呢啲叫大规模嘅军事打击嘅，亦都话咧就宣布有关于结束咧伊朗战争新一轮嘅谈判咧，就会喺今个礼拜开始展开。
1: 系啦，希望真系倾得到啦。如果倾得到的话咧，因为之前你见到美国同伊朗咧讲晒啲框架，话真系开始倾噶嘛，点知突然间咧又唔知边个反悔，先至令到个局势咧突然间喺过去几个礼拜咧又好似急转直下一样咯。
0: 另外咧就睇下一啲国际方面嘅新闻消息啦。咁大家知道法国嘅山火咧，希腊咧亦都有大型嘅山火，咁亦都可能喺呢段时间咧都系一啲旅游旺季咧，大家要留意住嘅。咁希腊方面咧更加话咧继续要扑救多场大型嘅山火，咁同埋咧系造成咗咧喺呢个扑救嘅工程过程中咧有两位嘅机组人员死亡嘅。而法国咧就喺西南部嘅山火咧就收空啦，咁好多人咧都可以陆续翻自己嘅家园嘅。
1: 呢个绝对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0: Yes。
1: 当我哋经历过咧喺我哋安省西北部啦，芬卑附近嗰个嘅山火咧，亦都令到今时今日唔系所有受影响嘅第一原住民咧，佢哋可以翻屋企，有家归不得咧。如果你觉得系好惨的话，嗱，你睇完呢一个 Spider-Man， 你仲会有少少呢啲感觉。
0: OK， 咁另外日本方面啦，日本嘅地震嘅情况咧，就话当地咧系日本首相去到咧就系到访呢个熊本县嘅地震灾区，咁亦都即系除咗系过咗呢啲72小时之外咧，展开紧一啲清理方面嘅工作啦。咁但系原来灾区咧系有缺水嘅艰难之处，咁啊至今咧导致咗有30多人死亡嘅。
1: 呢个咧系令我哋痛心嘅，但系那边厢咧，原来今日8月3号咧，熊本市咧又录得纪录嘅酷暑日咧，即系摄氏40度以上。所以咧，当地嘅气象厅亦都呼吁民众，唔该你喺日头嘅时候咧，唔好喺户外咧进行任何清理家园嘅工作。咁亦即系话咧，所有搜救人员其实佢哋工作咧都会受到影响。呢个亦都几令我哋担心。纵然你话过咗72小时嘅黄金救援时期，咁但系喺好多呢啲天灾入面，有时都发觉有啲人嘅生命力强噶嘛。你话喺日头嘅时候唔可以工作，咁对于救援工作又系有一定嘅阻难。
0: 好艰难嘅，即系我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睇新闻嘅着眼点，除咗系死亡人数有几多啊，究竟个救灾情况咧，其实我都会好佩服咧，即系一啲做可以救援工作嘅佢哋嘅服务人员吓，即系佢哋嘅工作咧，真系嗰种嘅使命感咧，随时自己嘅人生安全咧都会被牺牲，又或者会可能自己都有家庭噶嘛，自己都有自己要私人要顾及嘅事，但系都为到救灾咧要付出一切。咁所以头先都好不幸听到吓，无论喺不同嘅地区咧，一啲救灾人员佢哋牺牲咗，希望大家都知道，有时一份嘅职业咧，唔系净系话一个嘅即系收入，而系讲紧对工作嗰份嘅即系投入感同埋嗰种嘅付出，其实真系要向佢哋致敬噶。
1: 不单止咧可以向佢哋致敬，甚至可能咧你会谂下啊，好似啲小朋友咁样，俾个飞吻佢哋咧，等佢哋安心下，俾个 blow kiss 佢。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咧呢啲 kisses 咧，近排大家要小心啦，因为见到咧加拿大嘅食品检测局咧，亦都话全国要回收部分 Hershey Kisses 嘅朱古力。

0: 因为佢哋入面嘅产品咧，可能有未标签嘅杏仁成分。咁如果你本身咧系对于杏仁有过敏咧，就要小心啲啦。
1: 系啊，咁所以时不时咧喺呢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咧去发布一啲消息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好注重吓，尤其是家庭里边大家嘅安全。所以食物咧，有时真系唔好就咁样摆喺度咧，好长时间，又或者买新嘅食物嘅时候，都要睇清楚嗰啲嘅 ingredients 嘅。
0: 系啊，
1: 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咧，地方大咧，我哋中意草草埋埋好多嘢，跟住发觉原来系两年前啦，或者好耐之前，真系要清一清。
0: 系噶，
1: 今日放假啊嘛，就去清一清啦，不如。
0: 好，我哋一阵间咧喺收工之后，我哋用成日时间乜都唔做，净系执屋。
1: 哇，你执张台先啦，唔该。
0: OK 噶。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堡洛希。现场直播，
7: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8: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咧都陷入咗完美主义呢个陷阱里边。佢做一件事系要做到100%好啊，先至肯交货嘅。因此佢不停修改，反复打磨，结果就拖慢咗进度，影响咗其他嘅工作添。办公室特维并唔系要追求事事完美。反为是学习适度的取舍，平衡质素和效率。完美永远是没有标准的，过度追求就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分清核心、重点、重要部分做到最好，次要部分合格就得了。先要完成再优化，比起永远要做到是做不完的那种打磨，是会更加符合职场的节奏的。懂得取舍的人才可以同时兼顾多项的任务。所以高效不是做到最完美，而是做到最合适。今日落班之前检视一件被你拖得太耐的工作，设定完成的期限。总之适度放手，效率才会有所突围。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8:58，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喺400北行线，跟住King Hill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线受到影响。而401西行线往 Nelson 嘅 Ram 位就右线有一格坏车。QEW 东行线啊 ，Dorval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 往 QEW 嘅东行线 Ram 位亦都系未能够通行。不过往 Trafalgar Ram 位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中线重新开翻，另外要留意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咧，就住工程而未能够通行。同样地，来往 Hill Ontario 嘅喺 QEW 西行线来往 Hill Ontario Ram 位嘅位置咧，都系就住工程而暂时封闭。至于 351/15 南行线往407西行线嘅 Ram 位，优先就做紧交通意外后嘅清理。转睇 Highway 7啦 ，Highway 37至 Highway 41嘅位置咧，来回行。

0: 车线因为水浸而未能够通行，而在士加堡区 Birchman 由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有警察进行紧调查，所以会有封路措施。最后呢要睇睇 Bay Street 由 King 至到 Richmond 一段呢有拍摄工作进行紧，呢一个路段呢都系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3: WestJet 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集体协议。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前往中央岛的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的诈骗网站。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今朝早一个商户的火警，怀疑涉及纵火。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8月3日的晨早新闻专辑。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1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则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社区一间商户在今朝早的火警，正循纵火方向调查。多伦多消防说，救援人员在凌晨5点前接报，说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Albert Avenue 一带由商业单位起火，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势扑灭，火警中无人受伤。警方说已经将案件列作涉嫌纵火案处理，事故起因和经过仍然有待调查，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说市面出现多个诈骗网站假冒市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飞。市府说这些虚假网站旨在骗取消费者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府售卖渡轮船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府所有官方网页的网址都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市议会早前通过由市长周志伟提出的动议，于8月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市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飞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切勿误堕诈骗的陷阱。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殷雅乐报道。
4: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系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於連鎖超級市場及藥房，不少在公民日會開門做生意。 Markfield 太古廣場、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Eaton Centre、 Fairfield Mall、 Sherway Gardens、 Dufferin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場亦都繼續開放。不過市民最好都是在出發之前了解清楚

0: 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恩雅乐报道。
1: 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近一星期，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梦洛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又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亦都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人就支援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超过4600座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连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除了推进二次疏散之外，亦都计划对繼續在車內或家中避難的人士加強支援。另外，在地震後發生爆炸的加島町永旺商場，其中一間藥妝店 Habita 有兩名員工死亡。 Habita 承認兩名員工是依照指示返回商場，將店內的現金放入保險箱，因而遇難，就事件致歉。西班牙位于北非菲地优达的偷渡潮增至最少72人死亡。当地官员说，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2: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万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在香港，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页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2个月，缓刑3年。 一名青年2023年在西贡壁屋惩教所还押期间

0: 2026年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举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家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2: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家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3: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系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1: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嘅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嘅品格，贡献香港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系睇住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往 Newton 嘅 Ram 位右线有一格坏车，另外近住 Highway 25嘅右线咧，亦都有一啲嘅调查工作进行紧。至于对面401东行线近住往 Dixon 嘅 Ram 位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受到一格坏车影响，转睇400北行。

0: 线就喺近住 King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线受到影响。另外 35115 南行线往407西行线嘅 run 位，右线就清理紧交通意外嘅现场。再睇睇 Highway 7啦，由 Highway 37至到 Highway 41嘅来回行车线就住水浸而未能够通行。而喺士加堡 Birchman 由 Fort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咧，就有警察进行调查，这个路段有封路措施。另一段封路的位置是在 Bay Street 由 King 至 Richmond 一段，因为有拍摄的工作进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我哋阳光集团啊，我哋嘅节目结束。大家好啊，讲笑啊，咁大家咧成日都话咧喺呢个假期嘅时候，大家都轻松啲啦。早晨啊，志文。
11: 早晨啊 ，Riva， 我哋呢个集团咧，呢个假期日啊，一定咧系继续系营业嘅，咁啊继续照顾到大家嘅。
10: 系啊，咁啊就我哋今日咧就见到好多朋友都唔需要翻工啦，咁应该咧大家都会留在家中啦，或者可能而家正在咧揸车周围去玩啊，好开心嘅。而天气方面咧，室外温度系现时18度嘅，今日最高26度。你有啲咩活动啊？今日志文，你会去边度玩啊？
11: 今日我就梗系留屋企清洁啦。
10: 你同我差不多。
11: 头先。啱啱聽到你同我樂希講話要佢執台啦，我哋大家都要做啲清潔嘅工作啊。咁啊，事關咧，即係遲幾日有啲即係仔仔嘅朋友仔會過嚟，即係 sleep over 嗰種咧，咁啊要嗱嗱聲清潔啦，要
10: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不停工作啦。咁但係終於有假放嘅時候咧，都知道啊，處理屋企嘅事情咧都係一個首要嘅任務嚟嘅。咁但係亦都嚟到八月初啦，見到天氣咧繼續係好好嘅享受夏日咧，其實都有啲活動要介紹俾大家。嗱，我哋首先今日嚟講咧，好多地方都係繼續開門嘅。 不过咧就系、会开放嘅时间会短啲，例如迟少少开门啦，同埋早啲闩门。例如好多嘅商场都会开啦，仲有咧就系、大家知道今日咧政府部门啦、银行啦、公共图书馆啦都系会关闭嘅。咁同埋仲有喺交通方面啦，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采取假期嘅班次，咁同埋八月份咧都有好多。

0: Festival 介绍俾大家喎，志文。
1: 系噃，咁喺八月份咧，如果你系住密市，又或者你住密市附近咧，都唔介意咧，就系揸过嚟密市呢一边咧吓，咁啊有个嘅日本节啦，咁呢个咧系每年咧一度嘅日本节嚟嘅，咁啊一年系三日嘅，咁啊第一日咧就系讲紧喺八月份嘅14号啦，咁但系咧比较晏啲开始，咁但系咧15同埋16咧都系一整日嘅，咁啊哇好犀利，其实咧我就过往咧即系几年咧都未有机会参加呢个日本节，但系咧咁啊听讲里边咧真系好丰富啦，有嘢食啦，而且仲有一啲嘅歌手表演添嘅。
0: 系啊，咁同埋每年咧，大家知道咧，喺呢个夏日咧，都有好多步行嘅一啲叫做活动啦，可能系一啲叫做咧步行街啊，或者系成条街咧做咗一啲叫做美食嘉年华，或者系一啲大型嘅嘉年华会。咁啊，的确系好开心嘅。咁同埋亦都因为我哋嘅 multiculturalism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咧，我哋系好多族裔嘅朋友都系住喺呢个 Toronto， 咁所以 Japan Festival 咧都受到大家重视嘅。例如有啲咩重点嘅项目要同我哋讲讲咧？
1: 譬如咧有一位嘅日本嘅歌手啦，咁佢自己咧都系即系做好多声演嘅，叫做啊 Ika 啦，咁啊佢就会咧喺度咧有 meet and greet 咧，咁啊同一啲 fans 系见面嘅，咁啊仲有啲系日本文化嘅演出啦，咁啊当然有美食啦，亦都有好多嘢买啦。嗱，平时喺香港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可能喺旺角啊、太子一堆咧，咁可以扫街。嗱，呢度你都可以扫嘅，不过今次就系扫一啲日本美食，咁啊正晒啦，系咪？
0: 系啊，咁尤其是如果今年你去日本嘅朋友去咗呢一个嘅 Japan。冇错啦，就感觉自己去咗啦，同埋有呢一种嘅即系成个 vibes 啊，成个氛围咧都可以感受到日本嘅文化嘅。咁亦都属于系北美咧最大型嘅日本文化节。咁除咗系呢一个系本身喺密市会举行啦，咁啊喺 Celebration Square 啦。咁其实本身咧日本嘅文化馆咧，佢哋本身嘅大使馆咧都有推动咧日本一啲嘅即系旅游啊，或者系一啲文化活动啊。其实都每年咧都会系好多时候会推出嘅。尤其是喺除咗夏天之外啦，咁啊秋季啊、感謝祭啊等等咧，佢哋都好重視嘅。咁啊，今次呢一個活動咧，其實係由2016年咧就開創噶啦，咁亦都屬於係最大型嘅日本文化盛會嘅。咁同埋繼續係免費嘅噃。
1: 系喎，咁大家咧其實都好中意即係日本嘅文化，即係唔單止咧係佢哋嘅美食啦，咁大家都好中意食下拉麵啦，又或者係食佢啲日本嘅美食啦。咁我哋經常都會去日本餐廳啦。咁日本文化咧，即係對我哋嘅影響幾大嘅。我哋好多嘅產品啊，我哋都會用翻係日本嘅。咁所以咧去旅行都揀日本啦。咁所以有個日本嘅文化節嘅就更加唔可以錯過啦。
0: 咁同埋大家都係會覺得咧喺多倫多都要揾啲地方去玩嘅。有冇試過去啲比較遠少少嘅餐廳？例如哇，我揸车要去到哪一个 Falls 会食一个好特别嘅美食，又或者揸车去哇 Ottawa 又食一啲嘅好特别嘅美食，尤其是而家好多嘅餐厅咧，都系话咧就系特别叫做农场嘅餐厅，就系由 farm to table 咁样嘅。
1: 喺哇嗱，你講起頭先去瀑布啦，咁啊有好多喺 Niagara on the Lake 啦，咁啊可以攤住啲餐酒啦，咁啊而且今次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呢個咧，就頭先你所講嘅嘢啦 ，farm to table， 即係話喺農場裏邊可能自家種植嘅，咁啊可以咧好新鮮咁擺喺你張台度咧，又可以品嚐到，又可以去試下摘噶。咁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地方咧，係比較遠少少，可能要揸兩個鐘頭車向呢個西北方向 Ontario， 即係西北方向嘅地方咧係去噶。反而咧喺里边咧，你可以揾到间系米芝莲推介嘅餐厅喺嗰度噶。
0: 系啊，本身喺呢个位置咧就叫做 Markdale 嘅一间嘅农场餐厅，叫做 Down Home。咁近日咧成为咗大家咧美食界嘅热话嚟嘅。咁同埋咧佢系一个嘅 farm 啦，咁所以咧就系由 farm to table。咁当然代表咗就系好新鲜啊！你明唔明啊？即刻摘俾你就即刻整俾你食。咁夫妻档啦 ，Joey 同埋 Hannah Gray 咧经营呢一间咧系曾经获得就系米芝。芝莲指南嘅推荐嘅，咁每年咧都喺一定嘅特别嘅 season 咧，就由 farm to table 嘅呢一种农场到餐桌嘅一种嘅美食嘅体验嘅，咁再加埋咧，佢哋话咧可以俾你参观埋佢嘅农场嘅。
1: 嗱，我就體驗過佢哋啲相啊，我就冇機會去過，只係睇到佢啲相，真係好似好有即係氣氛啦。因為佢其實是一間大嘅農場個大屋啦，咁啊見到佢中間位咧，其實有個好大嘅一個嘅 grill 喺度嘅，即係去到燒一啲嘅燒烤啦。咁而且後面咧亦都係一個農場啦。佢話你可以去到後面農場咧去摘一啲嘅豆啦，咁你可以參觀咧佢哋養嘅雞。嗱，佢呢啲雞咧。 就唔係我嚟俾你食嘅，嗰啲雞係我嚟生雞蛋嘅，咁所以你可以攞嗰啲雞蛋嚟食嘅。
0: 係啊，同埋佢哋都係著重咧新鮮嘅食材啦，同埋佢哋有個 tasting menu 嘅，咁唔單止咧係現場咧係即係煮俾你食嘅時候，仲俾你體驗埋喺農場嘅生活。

0: 哇，你可以去参观啦，同埋帮一帮佢哋清一清农场嘅垃圾咪。即系你可以参观嘅时候，你可以即系整一啲喺农场里边，可能你平时可能未有自己嘅 farm， 你可以去嗰度感受一下喺边个农场啊，自己种植嘅时候可以感觉到咧回归大自然啊。曾经有句名句咧咁讲嘅，咁如果你想咧就系、是、即系要一生人都有，即系一生都有恋爱嘅感觉咧，你就应该要开一个农场，因为每一年咧你系睇尽呢一个春夏秋冬对于你个农作物带嚟嘅改变。变同埋嗰种嘅威力，亦都系一个好有魅力嘅过程。咁啊，真系一生咧都系感受到嗰种哇爱情嘅恋爱嘅感觉啦。
1: 哇，直情讲到系热情如火，因为而家啲火辣辣嘅天气啊，夏天嘅时候嘛。
0: 咁啊，经营农场真系唔容易噶。
1: 咁啊，而且咧，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要喺呢个农场讲经营个农场唔容易之余咧，佢仲要搞埋一个嘅餐厅咧，更加唔容易，因为咧。你去享受咧，唔係淨係話享受佢嗰個環境啊，咁真係可以享受到美食嘅。事關咧，佢係有一個係十道菜嘅一個嘅晚餐，佢
0: menu
1: 咧200蚊一位啊。
0: OK 啊，咁啊，但係每一日咧，佢哋有限嘅，只係話招待咧大概十幾位嘅客人，所以咧要 book 嘅話咧都要預先去預約嘅。本身我自己頭先點解講愛情，我就話呢一對嘅 couple 佢哋自己經營呢一個餐廳，亦都係每一日嚇佢哋一齊合作去推動一啲美食。其實呢一個亦都已經寫成一個動人嘅愛情故事，即係大家夾到咁樣，同埋大家一齊經營農場又可以做到即係一啲米芝蓮嘅即係美食。咁即係話佢哋本身唔係淨係。即系经营农场嘅呢一种嘅 passion， 佢哋能够有能力做一啲美食出嚟，仲有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咯，有机会去拍拖咯。
1: 我觉得我哋今次介绍呢个咧，唔单止系讲紧一个旅游点，而系讲紧一个故事俾大家听，即系去感受佢哋嘅爱情故事啦，佢哋嘅爱情嘅结晶啊，就系佢哋嘅农场里边嘅一啲食物啦。诶，里边咧原来仲有一只咧系吉祥物嘅，咁咧吉祥物就系佢哋养嘅一只猫，叫做 Pearl the Cat 啊。咁啊，中意猫嘅朋友咧，咁啊亦都可以去同佢哋呢只猫咧就系玩下噶噃。
0: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揸车两个几钟远咧，不如去下 downtown 啦，因为位于喺多伦多咧 Yonge 同埋 King Street 嘅交界咧就。有一个咁样嘅 building 就叫 Canadian Pacific Building 嘅，咁将会嚟紧有一个新嘅发展，同埋一个新嘅生命，因为将会变成咧一个豪华嘅酒店，仲要叫精品酒店。
1: 哇！呢栋嘅大厦咧，其实真系好有历史嘅。咁喺1913年咧，已经系建成噶啦，系爱德华即系式嘅建筑嚟噶，15层高。咁就喺呢个嘅 Yonge 夹呢个 King， 即系69号 Yonge Street 咧，15层高嘅大厦咧，将会改建成为呢个精品酒店噶。
0: 系啊，冇错，总共咧有162间嘅客房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加盟喺呢一个 Marriott International 旗下嘅 Tribute Portfolio 嘅品牌。咁亦都呢个新嘅酒店咧系属于精品酒店啦，同埋咧亦都有健康嘅生活概念，咁令到大家咧就喺住宿方面咧就会觉得佢哋唔系即系一般嘅酒店咁简单，基本上你一路住，你想买埋个一个 unit 都唔定，因为佢想俾你感觉到好似有一种即系住喺一个即系一个住宅当中改建，咁所以呢个改建当中嘅 concept 咧就系有啲新灵感啦。
1: 咁但係呢就未係興建好嘅，佢預計呢係2028年嘅時候呢就可以呢係開張呢面世同大家見面啦。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来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 我哋约定你啦。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

0: 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Westjet 同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初步协议，结束罢工。厄替华表示欢迎。多伦多 Vancouver 及 Don Mills 发生反车事故，一名女司机一度被困，警方封路处理。Hershey 在本国回收两款 Kisses 牛奶朱古力产品，因为没有标明杏仁成分，可能引发过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点新闻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9:30，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往 Newton 嘅 Ram 位有坏车，而另外两架坏车分别坐落喺往 Dixon Ram 位嘅右线，同埋近住 Highway 25嘅右线。不过400北行线近住 King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 ，HOV 线重新开翻。另外 35115南行线往407西行线嘅 Ram 位咧，就喺右线嘅位置清理紧交通意外现场，行车未有受到影响。QEW 西行线方面，近住 Branch 一段见到稍为多车，而 Highway 7由 Highway 37至到41一段来回行车线就住水浸未能够通行。士嘉堡区 Birchmount 由 Fox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仍然是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会有封路措施。最后是 Bay Street 由 King 至到 Richmond 一段有拍摄工作进行紧，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8: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9: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1: 早晨时间9:34啊！你好，我是李婷，仲有张志文。Hello， 志文。
12: 早晨啦，咁今日咧可以话系即系几清凉啦，咁室外温度咧系17度嘅，咁好多人朋友咧都系放假嘅，咁我哋咧就翻工嘅，咁我啲有啲朋友咧都需要翻工嘅，可能有啲食肆啊，或者系一啲嘅铺头啊，卖嘢啊，零售啊，咁我哋陪住你吓，加油啊，大家！
11: 咁日本方面咧都就系经历紧一啲极端嘅天气同埋高温啦，咁最近咧都睇到日本好多地区咧就话即系嗰个气温咧系飙高到去摄氏嘅40几度啦，咁同埋喺东京方面咧都系即系证实咗一啲嘅消息，就话喺某啲嘅区域啦，除咗对我哋嘅人类身体嗰个威胁性之外咧，动物方面都受影响。
12: 咁佢哋呢喺一个嘅动物园呢叫做多摩动物公

0: 院啦，咁里边咧系有三只嘅狮子咧，系因为天气太热啊，咁啊系热死咗噶。咁啊睇翻佢哋咧，原来咧全身系有多处系因为脱水啦，又或者系呢个嘅器官嘅衰竭啦，所以导致咧今次佢哋嘅死亡嘅。咁其实佢哋已经喺发现佢哋唔系几妥嗰阵啦，系帮佢哋噶啦。譬如好似见到佢哋唔系好食嘢啦，又唔系好开始活动啦，咁啊已经咧系睇下佢哋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咁但系最后咧都唔能够嚟救翻。
1: 因为在七月中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即是大家见到天气尤其是一些极端的高温已经是出现的了。当时呢这个在东京方面的即是在这个叫做日夜市的知名的动物园呢他们就发布了这个消息就发现到一些动物呢开始呢有些异常的表现啦还有呢也都开始发病了。但是问题呢就是情况呢是恶化的所以根本上呢都帮不到这班的即是应该说是动物所以他们的生存能力的。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人咧需要即係要小心會唔會中暑，其實動物都會嘅。咁尤其是獅子啦，佢有咁多毛啦，咁又咁大隻啦。咁雖然發現咗佢哋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已經幫佢哋咧就係吹風扇啊、灑水降温啊，同埋俾佢哋飲多啲水啦。但係咧都係藥食無靈嘅。咁但係最後咧，而家咧都仲有三隻嘅獅子咧係身體唔舒服嘅。咁依然咧係而家 close 嗰個位啦。咁暫時獅子咧係唔可以大家去觀看嘅。
1: 咁因為始終嗰個動物園嘅管理咧，我哋都唔係話專家，但係都知道佢哋都係一定喺户外嘅空間係生活生存㗎啦。咁但係始終由於個天氣實在太過熱啦，再加埋咧就係佢哋都要留待咧就係做一啲嘅病理檢測之後先公布原因。咁所以其實經營下即係一啲動物園咧，亦都係一個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咧，我哋喺環境當中咧可以即係去明白動物與人類生存之間嘅嗰種嘅即係大家嗰種嘅生存能力，以及仲有咧就係帶俾好多一啲，尤其是城市生活咧，你覺得喺東京好似？好多时候都是钢筋的森林，有时接触到动物呢其实是很难得的。
0: 冇錯，就好似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度嘅水族館啊，又或者係動物園啦，甚至乎香港咧海洋公園裏面咧，見到好多動物。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去佢哋嘅水族館同埋企鵝館嘅，因為通常海洋公園咧都係夏天去好熱噶嘛。咁啊，當你入到企鵝館嘅時候咧，你就會好舒服噶，因為會開冷氣俾佢哋嘅。
1: 我哋都係中意有冷氣嘅地方嚇。咁但係因為實在天氣太熱啦，日本咧較早之前喺熊本縣發生嘅 7.1 級嘅地震咧，亦都令到佢哋即係而家喺嗰個叫做啲修復啦，同埋仲有咧就係一啲係叫做災區嚇重建嘅計劃都好艱難啊！
0: 喺嘅事關咧，其實嗰度嘅天氣咧一樣係咁熱嘅，咁啊都係有成咧係40几度以上嘅，咁啊所以咧當局都呼籲一啲嘅災民咧唔好喺即係日頭嘅時間咧去到户外咧進行一啲清理家園嘅一啲工作。咁知道係因為睇到一啲嘅新聞片段咧，都係佢哋嘅即係可以啊退回賣瓦嘅地方啦。咁但係唔好收拾住，可能收咗太陽冇咁熱先。咁啊事關咧啱啱亦都係公布咗咧有一個嘅婆婆啦，咁啊差唔多係因為可能佢匿埋喺架车里边咧系被灾啦，咁啊发现咧系中暑而身亡嘅。
1: 系咁样，再加埋咧就系喺灾区嘅一啲嘅居民啦，佢哋嘅家园吓都要重建，又或者可能都唔可能好似以前咁样嘅生活模式啦。咁啊，再加埋精神疲劳，遇到呢啲嘅叫天灾嘅话咧，人嘅压力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就系精神疲劳啦，再增加咗一啲中暑嘅风险添啊。
0: 好冇錯，咁所以大家咧，即係我哋而家都知道啦。我哋喺加拿大都曾經即係多倫多都試過啦，早排咧即係好熱啊，即係體感有成40几度嘅時候咧，係幾咁辛苦啊。咁再加埋個災區咧，即係精神疲勞。頭先 River 講得真係好啱嘅，即係精神疲勞，再加埋即係嗰個嘅温度咧，係令個人咧係更加係即係即係唔係叫雪上加霜啦，因為火上加油啊叫做。
1: 係啊，所以有時咧，我哋喺即係假日咧，能夠可以平衡到自己嗰種嘅生活壓力啦，放鬆下，即係又唔好話要同人哋逼。一定要人哋去做乜嘢，我哋又要跟住，或者可能啊要去买嘢啦，要去做一啲好繁忙嘅事。可能选择加拿大生活嘅我哋咧，亦都系中意呢一种咧，即系可以平衡嘅感觉。因为实在我哋都未必有可能香港步伐咁快啊，嗰种精神压力咯。
0: 係啊，咁啊，亦都咧喺熊本咧都係發生咗即係重災區裏面其中一間嘅喺伊洋百貨公司裏面咧，都發生咗一件即係好不幸嘅事嘅，就係有一位嘅職員咧，本來佢係走避得及嘅，咁但係咧因為公司咧叫佢翻去咧，就係將嗰啲嘅收銀機裏面嘅錢咧擺翻入個保險箱，但係入咗去就出唔翻嚟啊！事關咧喺裏面咧係發生咗爆炸，咁呢件事咧都引起咧即係當地好多嘅市民咧係好多關注嘅，點解咧要呢個員工咧翻入去做嘢咧？
1: 係啊，咁呢一 件事亦都即系造成咗大家好多嘅讨论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呢一位嘅工作人员咧系。

0: 22岁啦，咁就其中一位就系、是、即系平安脱即系叫做脱困嘅，咁但系都系公司咧曾经有啲咁样嘅要求吓，咁所以其实你会知道即系喺日本咧，更加佢哋嗰种嘅即系办公室吓嗰种嘅工作压力咧系非常之大，所以我哋会见到我哋去日本玩嘅时候好开心，或者我哋知道咧好多购物嘅乐趣，但系喺嗰度生活嘅压力咧绝对唔细。
1: 咁希望呢件事件咧就可以快啲平息啦。咁亦都我知道咧，灾后重建咧需要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咁亦都知道我有朋友咧会就嚟去呢个熊本啦，系去旅行嘅。咁系十月啊，好唔好去咧？咁我话十月嘅时候都好难讲啊，因为距离十月都好近啊。咁可能即系大家都系要考虑下，如果旅游嘅话，熊本可能未必系一个最佳嘅选择。
0: 暂时嚟讲，我谂就比较可能系有啲地区系 OK 嘅。咁但系始终因为有好多救灾啊，或者系重建嘅工作咧。就变咗可能嘅城市，如果你话旅游嘅话咧，大家都会感受到咧，就唔系好似以往嗰种嘅心情噶啦。咁同埋头先你都所讲嘅呢个 case 咧，都再一次证实，真系要喺即系平衡到咯。即系无论你话喺工作上又好，生活上又好，即系有啲天灾你控制唔到嘅，但系始终有啲嘢你要知道自己嗰个处理嘅态度啦，又或者安全性，一个任何公司都系啊，就所有嘅商业活动都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同埋系合理嘅情况之下进行嘅。好似咧香港近期咧就好多人留意住呢个婚礼啦，亦都洗版嘅，就恭喜晒杨明，恭喜晒佢啊！
1: 恭喜晒杨明同埋咧系庄思明嘅，咁啊啱啱喺寻日咧就喺呢个吉隆坡咧就系举行大婚，哇！犀利啦！佢哋直情我谂佢哋出席嘅即系 artist 啊，即系艺人嘅宾客咧，多过系 TVB 嘅台庆。
0: 好犀利啊！同埋咧，个个都同佢哋好好 friend， 同埋亦都系今次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应该话经历咗好长时间，同埋亦都系佢哋嘅感情咧系可以话系好能够即系睇到考验啊！因为杨明都即系之前有好多嘅经历，咁但系佢嘅另外一半咧就系庄思明咧，就不离不弃，佢哋嘅感情咧好好啊！
1: 咁啊喺佢哋嘅敬茶嘅儀式度咧，都有啲洋葱位喎、哦。咁啊兩個咧都係眼濕濕嘅，對住呢位嘅長輩咧係敬茶嘅時候咧，都攞啲紙巾出嚟咧，要抹下眼淚。咁大家都問佢哋嘅，會唔會即刻咧就會生翻個即係心肝定出嚟咧？咁佢話都係順其自然嘅。咁但係 Lisa 咧就話自己即係想生兩個，咁啊先係生哥哥先啦，梗係最好係男仔啦。跟住咧因為哥哥咧可以照顧妹妹，即係話佢第二個咧想係女嚟嘅噃。
0: 你喺香港咧 ，TVB 同佢哋都应该喺即系公司里边有即系或多或少嘅合作啦。你又觉得佢哋系咪好难得？因为始终咧咁多靓仔靓女，咁啊大家拍拖又或者分手又再复合嘅话，即系呢一对好似一路以嚟都系即系一路都不变嘅，好难得。
1: 系啊，
0: 你讲讲
1: Lisa。我就少同佢接觸嘅，但係楊明我都有嘅。咁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好仔嘅。咁即係咁講咧，即係佢個人好有義氣啦，對朋友亦都好 friend 咧。咁對阿思明我都知道佢係即係一條心嘅。所以咧見到佢哋兩個咧，都係我又覺得佢哋好襯啦，同埋即係經歷咗咁多事咧，咁佢哋都可以喺翻埋，都係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值得戥佢哋開心嘅。
0: 同埋見到好多 TVB 嘅 artist 咧，都係參加呢個婚禮，你就知道仲要飛去吉隆坡喎。咁即係其實佢哋。亦都係好有實力嘅一對 couple 嚟嘅。
1: 當然啦，咁啊，但我哋同我都有諗過啊，究竟咁多 artist 去，你係請埋佢哋去啊，定係大家要自費過去咧？不過我覺得大家自費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佢會唔會即係提供埋機票我過去嘅咧
0: ？OK， 即係酒店啊，各方面嘅安排，可能咧，我諗即係佢哋一對嘅新人，佢哋都會考慮周到嘅，令到大家咧就會睇到一個好開心嘅場面啦，星光熠熠啦，同埋佢哋喺 TVB 都好長時間嘅咯。
1: 好長時間啦，咁啊再加埋咧，即係佢哋拍唔同嘅劇集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綜藝節目啦，所以其實咧佢哋相識滿天下，淨係講緊去即係參加今次呢個嘅 party 嘅人咧都有好多，咁啊佢哋都講咗嘅，咁啊今次咧係好多人因為工作原因係去唔到，所以佢哋遲啲咧會由吉隆坡翻香港嘅時候再搞一個大 party 嘅。
0: 好，咁啊，但係另外一位嘅藝人咧就近日知道佢因為係拍攝咧而係有受傷，咁令到大家都幾緊張嘅，就係魏思雅。就是呢个金像的影后啦，咁但系佢就因为咧有个新作品，咁而喺拍摄过程喺外景嘅时候咧发生咗少少问题。
1: 系啊，咁啊佢系唔小心咧就系跌亲而咧整亲咧嗰个嘴啦，同埋嗰个嘴唇嗰个位置噶伤口嗱。我唔知道有几深，但系佢话系缝咗50多针咧，咁你应该知道系。 都係幾嚴重嘅。同埋逢針如果係越細密嘅話咧，對可能將來咧即係嗰個

0: 疤痕留低咧，可能會多啲嘅幫助，所以可以有50多針咁多嘅。
1: 因為佢自己咧都係有 IG 啦，同埋有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啦。咁之前咧就係唔係太多消息，咁但係終於喺受傷之後一段時間咧，佢都喺較早之前嘅深夜咧係交代咗自己嘅情況啦，就要報平安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張嘅照片嘅。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好多謝就係一啲醫生幫佢啦，同埋因為佢嘅先生亦都係咧一個嘅醫生，咁啊再加埋有其他外科醫生啊、麻醉科嘅醫生咧幫助佢。佢話成個過程手術咧係非常之順利，咁就好快會康復噶啦。
0: 咁佢都好識做嘅，咁啊因為咧會影響到咧就係拍攝啦，咁啊所以佢都有同劇組啦，同埋咧係客户咧係致歉嘅。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快啲好翻啦，咁啊再次咧還原靚靚嘴出嚟咧同大家再見面嘅。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宁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5: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9: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9: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9:50啊，咁啊，知文啊，我哋请咗一位嘉宾嚟啊，有嘢送俾我哋，同有啲好优惠，就系、是、嚟自呢个 Bridal Wood Mall 嘅 Bell， 就系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早晨。
3: 早晨 ，Vincent。
4: 早晨 ，Viva， 你好，志文你好，各位听众好啊，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介绍下、
3: 哎。你好啊。
2: 你好啊，介绍下今日嘅重点优惠好吗 ，Vincent？
4: 系啦，我哋 Bridal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我上个星期咧30蚊啊、40蚊、50蚊个三个大优惠咧，太受欢迎，咁所以咧就会延长埋做埋今日同埋听日嘅，咁、
2: yes.
4: 星期三咧就一定冇噶啦，咁所以咧就记住嚟啦。咁我哋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网络 Bell 嘅门市嚟嘅。咁我哋咧就喺士嘉堡 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隔篱，我哋就冇其他分店嘅。咁一次要讲埋啦，嗱，我哋有咩限定嘅优惠呢？嗱，我哋有30蚊一个月，就已经包咗你60G本地加拿大嘅数据，一样系用 Bell 嘅 5G 网络啊，你唔使担心，一样系包咗你加拿大同埋喺加拿大嘅无限任港同埋短信啦。但是30蚊一个月啫，直接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跟住咧就是、另外一个优惠，就是40蚊一个月，呢、这个系真嘅 Bell 嘅 5G 无限数据，即系话你用几多 G 都完全唔会减速嘅。嗱，用1000G、2000G 再用多啲咧，都完全冇问题嘅。嗱，呢个40蚊嘅话咧，我哋会再包埋你呢个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墨西哥都一样上到网，冇额外费用啦。仲有嘅就喺你美国啊、墨西哥打当地嘅电话，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系完全冇额外费用嘅。仲有呢个40蚊再送俾你香港啊、台湾啊、中国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添。跟住啦，到最犀利嗰个呢几日最夸张个优惠啦，就系50蚊一个月。嗱，首先呢50蚊呢个月咧，就一样包咗你真嘅 Bell 5G 无限上网啦，即系话头先讲1000G用2000G用多啲都冇问题嗰个啦。跟住呢50蚊嘅话，再包埋你全球65个国家漫游上网，咁即系话所有香港啊、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泰国啊，所有呢个其他亚洲、欧洲、非洲国家多过65个国家，你都可以用到漫游上网，而系冇额外费用嘅。而且你一样可以喺当地咧打当地电话，或者直接听啦，或者打翻嚟加拿大收嗰啲银行嗰啲验证码，嗰啲完全冇问题嘅。咁三个优惠都系30-50蚊啦，都系完全冇合约、冇开台费嘅。咁而40蚊同埋50蚊个优惠咧，我哋仲有5年嘅价格保证添，冇合约都有5年嘅价格保证。嗱，我简单啲讲多一次先。嗱，30蚊总之系包咗你本地加拿大60G上网啦，40蚊就包咗你一样系无限上网，唔会慢速，包埋你美国同墨西哥漫游。而最好嗰个50蚊嗰个咧，一样系冇限住几多 G 冇慢速，而系包咗你65个国家漫游嘅。如果真系听唔清楚，打个电话俾我哋，我哋个电话系647-616-9229，做埋呢两日，星期三冇噶啦。
2: 哇，好正！咁啊，家居同埋商业上网优惠都讲埋啊 ，Vincent。
4: 系啦，嗱，家居同埋商业上网咧，就因为每个地址俾到嘅都唔同啊，所以优惠同价钱系真系会唔同嘅，真系要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最好就短信啊、WhatsApp 啊，你个地址俾我哋 check 咗先，跟住我哋会有同事复翻嚟噶啦，同、
2: okay.
4: 电话一样啦，647-616-9229。
3: 好啊 ，Vincent 讲多次你嘅地址好唔好啊？
4: 好啊，我哋 Bridal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就系、是、直接 Bell 嘅门市，用 Bell 网络，就喺、是、呢个 Warden 及 Finch 嘅 Bridal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咁我哋个地址就系2900 Warden Avenue 嚟嘅，我哋就喺呢个北面嘅商场入口隔篱啦，就冇其他分店。随时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记住三个优惠都系做埋呢两日，星期三一定一定冇。
2: OK， 好正啊 ，Vincent， 我知道你今日仲有礼物，
3: 好长进
2: 啊，有礼物送、
4: 啊。系啊，多谢你麻烦你，唔好意思啊，咁长气今次。
2: 继续讲埋呢个礼物啦，咁正。
4: 咩礼物啊？嗱，礼物就交俾你哋啦，咁我哋会送呢个平板电脑出嚟嘅，咁就啲交俾你两位啦。
2: 好啊，
4: 多谢你先，
2: 多谢你啊 ，Vincent。OK， 咁啊，记住打呢个电话系647-616-9229。

0: 去查询同埋了解所有资料。多谢晒哈 Vincent， 我哋会交交俾我哋安排呢个抽奖，好冇？多谢你 ，thank you，
1: 拜
0: 拜，好，时间嚟到9:55啦，咁我哋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之问，我哋呢个礼物要送噶噃，你谂住点先？有啲咩建议？要介绍个 tablet 先。你
1: 讲讲
0: 先
1: 啦，嗱呢个 tablet 犀利啦，咁就系咧可以即系大家啦，随时再嚟做嚟上网啊，又或者系睇片啊，又或者系点样都可以嘅一部嘅平板电脑嚟嘅，咁而且咧即系我觉得 size 适中啦，咁大家用起上嚟非常之方便。有想要嘅话要打电话上嚟咯噃。
0: 系啊，真系多谢晒咧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咧，亦都系呢个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啊，送出呢一个礼物嘅，咁大家可以而家打嚟啦，仲有几分钟，我哋都争取时间，9:05，889-1430。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5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往 Markham Road 嘅 Ram 位右线有工程进行紧，而 QEW 西行线方面咧，来往 Hill Ontario 嘅 Ram 位就住工程而有封路措施。另外喺 Grove Line 嘅右线有一架坏车，现时 QEW 西行线由 Grove Line 至到去 Brands 一段缓慢。对面 QEW 东行线喺 Dorval 嘅位置有道路管制，而 Dorval 往 QEW东行线的 RAM 位呢亦都是暂时封闭。最后是留意返 Hill Ontario QEW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 位呢就住工程暂时有封路措施。 Highway 7方面 Highway 37至 Highway 41呢是因为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最后是士嘉堡区 Birchmount 由 Forest Ridge 至到 St. Clair 一段呢有警察进行调查，这个路段都是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9: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8: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9: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好，时间嚟到9:58，虽然只系剩翻两分钟，但系都有机会可以打入嚟咧，就一齐参加今日嘅抽奖啦。志文你好。
1: 你好啊，咁啊继续咧喺度同大家咧就系倾偈嘅，我
0: 好兴奋啊今日。你好啊，早晨啊，好激动啊，就
1: 要送俾大家。冇錯，你就 Civic Holiday 啦嘛，咁又有禮物啦，咁而且咧又可以聽到大家電話啦，咁我哋咧就等住你哋打電話入嚟咧，咁我哋抽出一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咧就係 Monster Mobile 送出嘅呢一個嘅平板電腦嘅。
0: 咁有啲咩問題想問啊？都可以考下大家嘅。
1: 你要深啲定淺啲啊？
0: 你交俾你啦，你決定啦。
1: 好深嗰啲問題啊！嗱，今日嘅假期嘅中文演繹法。
0: OK， 好，第一位朋友 ，OK， 第一位朋友係你啊。龙太，
1: 你好，
0: 龙太，
10: 系啊 ，Hello，Hello，
1: 龙太你好啊
10: ，Sir，Sir 嘅嗰个假期咯，
0: 中文啊，
1: 系啊，中文叫乜嘢
10: ？Chinese 系啊
0: ，Civic
1: Day 啊
0: ，Chinese 系，
1: 唔系啊，今日啊，我哋 Civic Holiday 啊嘛，Civic Holiday 中文叫做咩啊？
10: 中文叫做啊，
0: 快少少咯。
1: 恭咩啊？恭咩啊？
0: 我哋抽奖噶 ，OK， 你快啲讲一个啦。
1: 恭咩日啦？恭咩日啦？
10: 公民日。
0: OK， 耶、yeah, ，OK， 好，多谢你吓，龙太第二位朋友讲咗啦，我已经。Hello， 你好。
1: 紧要睇佢有冇听先。
0: Hello，Johnny，
1: 早晨
0: ，Johnny。
11: 你好
1: ，Johnny， 系啊。今日我哋今日 Civic Holiday 系几多月几多号啊？
11: 8月3号。
0: 好，答对。OK， 多谢你，请你 hold 住第三位朋友。呢位朋友是刘小姐，刘咩啊？睇下先，系咪刘小姐？
1: 刘小姐？
0: 系，
1: 系刘小姐你好啊，系啊，咁我哋嘅呢个系啊，今日呢个公民日假期啊，系咪好多地方都放假噶？

0: 好多超級市場啊，嗰啲都開嘅，係銀行啊，
1: 係答得好啊，你答咩都啱㗎啦。
2: OK， 多謝曬你嘅電話 ，Thank you。OK， 志文十點鐘我哋要交俾新聞部啦，咁啊就抽獎方面，聽朝早陽光早晨公佈，拜拜，
1: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圣仪报道新闻。世字堂空 WestJet 与代表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罢工行动。双方于凌晨达成临时协议之后，工会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随即取消停工令，机舱服务员将重返岗位。QP 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ein 形容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在薪酬和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有显著改善。世字堂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ossenbrosch 对于旅客受影响表示歉意，强调正全力恢复正常航班运作。聯邦就業及家庭部長哈道透過社交平台發帖說，政府和國民都歡迎雙方在談判桌上達成協議。今次罷工導致西捷航空每日超過600班航機受影響，涉及多達7萬名旅客。雖然罷工結束，但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今早仍有航班取消，當局呼籲旅客直接聯絡航空公司查詢最新安排。多伦多 Don Valley Village 地区发生反车事故，至少一人受伤。事发在今朝早九点过后，警方、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接报去到 Van Horn Avenue 及 Don Mills Road 地区的现场，处理有车撞上停泊中的汽车之后反车的事故。肇事汽车的女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之后获救出，暂时未清楚伤势。当局关闭 Van Horn由 X Smith Crescent 至到 Hobart Drive 的路段处理事件，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安省省警继续调查 Muskoka 一宗致命撞船意外，一对来自多伦多的男女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晚， Bracebridge 的省警在晚上10:30过后接报，说 Lake Rousseau 罗梭湖靠近 Breckenridge Bay 发生撞船事故。警员到场发现一艘严重损毁的船只搁浅在岩石上，船上两名乘客下落不明。省警搜救人员随后展开搜索，并于翌日星期六下午找到两名失踪者的遗体。死者证实是一名31岁男子和一名30岁女子。警方说船上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目前正调查导致撞船的原因，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Hershey's 朱古力品牌宣布在加拿大回收旗下两款 Hershey's Kisses 产品，因为包装上未有标明杏仁成分。当局警告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的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过敏反应。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在刚过去星期六公布，受影响产品是200克装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由今年5月6号至到7月28号在加拿大分销。 CFIA 建议消费者将产品抌了它，或者退回购买地点，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s 客户服务部安排全速退款。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股市今日因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3209点，升7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675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62点，升7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升12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754点，下跌607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Venice Jang。
3: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2: 就是我得 NG。
3: 真的？
2: 是啊，
3: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2: 不是，好紧张。
3: 是，但是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2: 还要保持冷静。
3: 原来直播真是不简单，
2: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1: Live Radio is exciting。
0: 今日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堡落希。现场直播，
7: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如果你想减肥提升新陈代谢，未必一定要节食又或者是做大量的运动的。医生就分享，只要养成四个简单的生活习惯，都有助提升燃脂的效率。第一个习惯呢，就是在吃饭之前先饮500毫升的清水。研究就发现啊，吃饭之前饮水呢，可以增加饱肚感，令人呢自然会吃少啲。减重效果啊，比冇饮水嘅人呢是更加理想㗎。第二就是每日睡够7个钟。睡眠不足呢，会令到人身体分泌更多嘅压力荷尔蒙，增加食欲。亦容易呢是囤积脂肪。相反啊，充足的睡眠呢有助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减肥自然会事半功倍。第三呢是加入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即是 HIIT， 例如是快跑1分钟再慢跑2分钟，重复2至3次，短短10几分钟就可以提升心肺功能了。还可以在运动之后持续消耗。

0: 均衡嘅飲食、規律嘅運動、充足嘅睡眠同埋持之以恒嘅生活習慣。千祈唔好單靠一種嘅方法去快速瘦身，只要每日做好幾個嘅小習慣，健康管理自然會慢慢見效㗎啦。以上內容大家可以作為參考，有問題記得請教翻相關嘅專業人士。
1: 宁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6: 早晨啊，朱古力。
7: 喂 ，Good morning，Happy Monday 啊。
6: 系真系 Happy Monday， 仲有 Happy Civic Holiday Monday 嘅长周末啊。如果你谂紧咧，有啲咩节目可以俾你参与咧，不妨谂去睇网球啊。
7: 哦，啱啊。啱啱喺多伦多，我哋有呢个 National Open 啊嘛，女子就喺多伦多嘅，咁啊中意睇啲叫做现时呢个一级顶级阿姐喺度打波嘅话咧，最啱就呢个时间啦吓。
6: 冇错，包括大阪直美啦、加拿大咧，曾几何时咧去过美国网球公开赛咧，系攞过网后嘅 Andreescu 啦，甚至咧之前攞过第二嘅 Lena Fernandez 咧，都喺多伦多度出现嘅。嗱，女子嗰个阵容比较强劲啦，男子都唔弱嘅，包括咧德国嘅球手斯华利夫咧都会系出战嘅。不过因为男子个赛事咧就喺满地可，你要睇佢咧，你要搭6个钟头车先去到。
7: 唔紧要，正所谓 long 呢个 weekend 嘛，我哋揸车上去欣赏下呢一个男子嘅网球公开赛啊。
6: 冇错 ，long 呢个 weekend， 但系 long 礼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大家谂话，唉 ，Blue Jays 寻日又输波，输1-5，输俾呢个圣路易斯嘅红雀，咁呢个都可以话咧就系一个大家唔想见到嘅情况啦。但系更加唔想见到咧，在于虽然我哋之前一路讲咁话 ，Gausman 咧今年成绩麻麻地。咁佢都差不多咧，放晒声气话：，唉，今年对波系点样？真系冇
7: 冇啦。不过我哋之前传佢话去咩噶嘛 ，Phillies 噶嘛，但系而家就唔系去咗 Phillies 啊。咁啊，正式咧就系签约咧 ，Gausman 咧就会去咗呢个 Chicago Cup 嘅。咁啊 ，Chicago Cup 咧，咁啊，其实呢段嘅时间咧系需要一个叫做投球手咧帮帮手，希望咧可以打入呢个 playoff。咁啱啱 Gausman 咧就正合佢河车，佢又呢个 Blue Jay 表现麻麻地，正值嗰一边又需要一个比较稳阵啲嘅叫做veterans帮帮手嘅话咧，咁Gausman应该最好嘅配合啦。
6: 仲要咧，寻日公布消息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咗Gausman其实仲喺主场喺罗渣士中心嘅，因为寻日唔系佢投球啊，咁所以变咗咧，当呢个消息传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啲队友咧都对佢唔舍得嘅，咁但系冇办法噶，永远都系嘅，即系喺呢个时间咧，佢能够光荣地离开，再加埋几风光啊，所有嘅加拿大体育传媒啦，就连咧 Toronto Blue Jays 嘅官方网页等等咧，都真系个个都话好多谢佢。你睇翻过往成绩真系好劲嘅，又试过代表多伦多咧去出席全明星赛，咁但系由上年世界系列赛到到依家嘅成绩就真系
7: 表现麻麻地啦。咁但系我哋 Bruce 攞啲咩翻嚟咧？全部都
6: 系
7: 后生仔嚟嘅，都系啲击球手啦。咁啊就有啲打紧 Triple A 嘅 outfielder 叫Brad Bradman 啦，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喺 Class A 嘅 infielder 咧叫 Ty Sofenson 嘅。
6: 所以变咗咧，你睇到好明显就系话要去走翻现时嘅问题。其实我哋嗰个投球啊，即系个牛棚咧，其实就算冇咗 Gausman 都仲 O K 嘅 ，Dionysius 啊，有阿 Matt Max 等等啦。咁但系咧打击嚟讲，今年啊真系要去改善，可能呢啲后生仔咧会帮得到嘅。咁而另外那边厢，除咗讲蓝鸟队嘅消息咧，都要讲下咧就系和仙下，即系话都同阿李婷讲过，喂犀利，佢系成为咗蜘蛛侠电影嘅宣传大使啊！
7: 你又唔系蜘蛛侠啦，咁佢 配合翻佢宣传大事系嘛，所以咧两个即系咪同佢呢个手笼嘅叫技术有关咧，所以揾佢做代言人。
6: 哇，佢嗰个做狼真系咁讲噶，佢就话咧嗱，手笼我就好劲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好似有预知能力等等。咁但系咧，佢系最唔中意剧透嘅。咁佢着住一件咧特制嘅蜘蛛侠球衣，佢系讲紧佢自己本土嘅语言啦。咁所以变咗要靠字幕先知佢讲乜嘢。但系最主要上系官方请咗佢嚟去宣传。

0: 蜘蛛侠阿伯嗱，呢个又代表佢地位嘅上升啦。
1: 喂，争一单重要消息，争啲唔记得讲，就系呢一个咧，叫做棒球王者 Dodgers 啱啱咧就立埋呢个 Detroit 嘅升级嘅投球手啊吓，咁就呢个 Scooper 咧就正式咧加盟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嗰个叫投球嘅阵线咧，简直劲上加劲。咁仲有边一个可以咧，即系挑战咗呢个 Dodgers 喺呢个 playoff 嘅话咧？呢、這个真系好难预知啦呢样嘢。
0: 我真系谂起四个字就系滴水不漏咯，已经本身佢啲投球员咧就好。好劲啦！再加埋呢个升级嘅，真系要去打低佢哋咧，一啲都唔容易啊！
2: 想搵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关锦鹏，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系 fans 嘅 fans。
7: fans 直情系开心到哇，喺天花板咁开心，因为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久违咗啦，好耐冇同你倾偈，每一次同你倾偈咧，我都好有得着嘅。咁今次因为阮玲玉啦，就做咗一个 4K 修复啦，就会真系全球再公演啦。我觉得系一个哇喺天大嘅喜讯，简直系所有影迷咧最期待嘅一样嘢，因为阮玲玉呢部电影咧，完全系一部经典嚟嘅。我觉得咧系跨时空咧。佢係行得好前嘅一個香港電影，點解咁講呢？當時呢，劇情片就劇情片，紀錄片就紀錄片，但係你真係呢做咗一部 hybrid film， 係一部乜嘢元素都有嘅，跨埋三個時空。第一個呢就係、是、真真正正你哋拍戲嗰時好似紀錄片咁樣嘅樣啦。第二個呢就係、是、你重演返阮玲玉当时用张曼玉嚟扮佢啦，而第三个时空就真系 cut 翻当年嗰一啲旧嘅电影落去，咁人哋先至知道哦，原来真系嘅，佢嗰个演出同而家 Maggie 嗰演出系咁相似，或者系咁有联系性，真系觉得香港电影系走得好前嘅。当年我一定要同大家讲咧，我相信你同邱刚健呢个编剧咧系有非常之紧密嘅联系，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部咁样嘅所谓 meta 嘅 hybrid film。嗰时都未有 Act of Killing， 你哋已经有呢啲咁犀利嘅 gear 啦，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6: 嗱，其实咧，阮玲玉咧都系嘉禾电影公司投资嘅。就是因為拍完《胭脂扣》個成績幾好啊，咁嘉禾公司就希望我同梅艷芳再合作嘅。咁其實梅艷芳如果你比起張曼玉咧，佢個長相咧係同阮玲玉有啲相似嘅。我話每部電影都有佢自己 face， 有佢自己條命嘅嚇。我要去上海拍套戲咁啊，因為成個背景都係喺上海發生嘅。但係梅艷芳因為佢個人理由咧，佢話可唔可以用香港夾景拍啊？咁結果我覺得梗係唔係嗰回事啦，所以大家就和平分手啦。不如咁講，我就揾咗張曼玉嘅。但係當我決定揾張曼玉嘅時候咧，張曼玉其實喺1991年嘅時候咧，佢俾人嘅感覺係摩登嘅女演員嚟嘅。加埋佢雖然喺香港出世，但係好細個咧已經跟咗父母去倫敦生活長大啦。佢氣質上面咧，你話要還原一個30年代嘅嗰個狀態、嗰個感覺嘅女演員咧，張曼玉係同梅艷芳有差別嘅。其實嗰陣時我已經做咗阮玲玉嘅資料搜集有1年幾啦，又好開心得到北京電影資料館咧，竟然係唔收我錢，由得我你中意點用嗰啲舊片。 silence movie， 你攞去用啦。咁喺筹备个过程里边，访问咗孙瑜导演啊、黎莉莉、陈燕燕

0: 個年代好多啲電影工作者，我同邱光健就覺得我哋不如貪心啲啦，即係唔好拍一個即係傳統嘅人物傳記片啦。我哋連張曼玉咁啱，佢嗰陣時都係俾啲媒體發布緊佢一啲 love letters 嘅嘢，佢都有佢自己難過嘅地方，因為咁令到佢更加同情阮玲玉，更加感受到阮玲玉喺三十年代嗰個年代嘅壓力啦，同兩個男人之間嘅感情關係啊，等等等等，所以就促成咗我哋既用劇情片一部分請張曼玉去演繹阮玲玉。正正有趣嘅時候，我都突然間同邱光健編劇咧係話，咁不如拍埋張曼玉啦。即係 as 張曼玉佢點演繹阮玲玉，再加埋講一啲佢自己作為一個九十年代初嘅女演員嗰個感受係點咧咁，所以成件事係咁促成嘅。
1: 所以一開場第一件事你就係已經擺咗張曼玉個訪問，之後佢哋答案就咁咪好似我咯。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神來之筆咯。其實係真係嘅，將所有嘢擺埋一齊咧，係天作之合咁樣。咁但係講到導演嘅手法啦，咁當時咧已經當然係有話當地嘅人講翻自己嘅語言啦。咁而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中國嘅地方嘅所謂 dialect， 有廣東話啦，又有國語啦，有上海話啦咁。所以咧就開頭可能香港嘅觀眾唔係咁習慣，但係而家你完全見到成個世界所有嘅語言都係。咁样噶啦，一部电影唔会话再系揾啲人啊，佢用英文拍嘅，佢就讲英文加翻啲中国嘅口音咁就算数啦。咁其实系好真实、好贴地嘅，咁亦都系好贯彻咧。你关锦鹏嘅电影一样嘢，其实个 authenticity， 我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好 authentic 嘅，系真系好原汁原味、好地道，将所有嘅嘢系带出嚟。
0: 其实咧，我哋做过一个年纪嘅资料搜集，发现到咧，其实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拍戏的导演好、演员好，他们都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的，所以个语言的混杂呢，广东话好、上海话好、普通话、国语好，甚至有些不同地方的 dialect， 他们都可以照旧沟通得好好的。所以我就坚持说戏里面讲广东话就讲广东话，而且三四十年代很多上海电影界的人呢，很多是广东人来的。
1: 真的很仔细咯。咁正如梁家辉咁，佢做蔡所生啊，咁佢亦都系讲即系讲广东话啦，佢又识得踎喺度同人哋讲嘢啦，即系呢啲咁嘅身体语言咧，完全系关锦鹏先至可以知道乜嘢系地道嗰一个当地嘅人佢哋嘅生活习惯啊。你亦都系咧制造咗一啲好有艺术性嘅元素喺里面，因为譬如好多嘅场口啦，你用好多玻璃嘅，我发觉用玻璃咧嚟阻隔一啲人，即系阮玲玉无端端翻屋企啦，但系佢要喺屋企嘅门口咧望入去佢屋企里面，见到妈妈同埋佢养女，呢个系一个例子啦。但系之后仲有好多都系用玻璃啊、影像啊、光影啊去分隔咗啲人，好似一齐，但系其实佢哋中间系有隔膜噶。咁嗰时你做一个年轻导演，你点样将呢啲咁特别嘅元素摆喺你个电影嘅里面，系有啲咩 inspire 到你、启发到你嘅咧？
0: 哪怕你系讲一个真实嘅人物故事都好啦，其实电影创作呢样嘢最有趣咧，系游走响虚实之间。咁所以玻璃啊，或者我喺电影里边都经常用好多镜，即系譬如蓝雨咁，我用好多镜，胭脂扣我都用好多镜嘅影像啦。阿张淑平同我做美术指导，佢同我开个玩笑讲过话：关鹏，你好似冇镜唔识得拍戏噶啦。即系细个我睇好多旧嘅上海电影啦，譬如话张彻导演嗰啲武侠片啦，六七十年代香港拍嗰啲好多粤语片啦，即系我成日都游走紧嗰个人物角色嘅真实系咪真系咁嘅咧？定系经过发酵创作，去令到更加 project 咗一啲角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现俾观众睇到。咁所以我觉得再加埋我要感恩嘅，咪就係讲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跟到香港电影新浪潮嗰班导演做副导演囉。唔係佢哋幾位導演教關錦鵬點拍戲，喺工作 as 導演點樣同演員溝通，點樣用鏡頭處理一啲情景上面嘅嘢。我喺旁邊雖然係做副導演，但係我學到好多嘅。呢個話虛實嗰樣嘢，到我自己做導演，用玻璃啊，用鏡嘅影像去呈現電影嗰種虛實啊、留白啊嗰樣嘢咧，唔多唔少記。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继续营业。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提醒计划往中央岛的民众慎防售卖假渡轮飞的诈骗网站。

0: 前领导人昂山素基会五红十字会代表，是他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会见外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Bonnie Lin 心妍，
8: 我是 Matthew Wang 黄日飞。
9: 我是 CC Wong 黄希贤，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了好多家庭，
9: 每日都有新闻和资讯，
8: 还有音乐和娱乐节目，
7: 好多人成日收听，
9: 在家和车上都听到，
8: 还可以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7: 原来电台不止配音乐，
9: 还可以联系大家，
8: 多谢 AM 1430一直陪伴我哋。
7: 今日我哋

0: 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想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一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Larry 卢永亨。
2: 好，早晨10:35嚟到林家乐，今日话 Civic Holiday 快乐，家乐哥 ，Good morning， 你好啊！
3: 系啊，长假期嘅其中一日啦，亦都系可以讲话呢个长假期最后一日，今日真系非常之好啊，
2: 几爽啊！
3: 天朗气清，系车少，咁啊，
2: 车少真系嗰日爽啊，
3: 爽好多，不过小心驾驶。
2: 哦，即系如果但系都系嘅，去啲旅游目的地嗰啲咧，就要比较
3: 咁嗰啲一定多人
2: 啊，预计要少少耐性啦，
3: 留得倾噶啦，喺 City 行嘅时候小心啦，好多都系单。

0: 车咧，亦都走出嚟，开始趁住今日咁好天气，爽啊嘛，靓啊嘛啲天
1: 气，系
0: 嘛？虽然你话喂，本来寻晚啊，寻日啊，准备话 barbecue 啊，诶系咁落雨，你就冇咗个 barbecue， 唔出奇，
1: 系冇一条桥，今日搭翻啦，
0: 冇咗条桥，但系。落一落爽一爽，今个星期啲气温咧又唔会咁高，你话几舒服？
1: 都幸好啊！你见到世界各地嗰啲又话即系嗰啲 heat 到嘛，韩国又话咩四十度啊，
0: 系有火，
1: 系啦。咁我哋都尚算 OK 啊，咁啊真系感恩嘅。
0: 系啊，享受一下吓。咁啊，今日就不妨你就算步行都好嘅，总之揸车门咧就要小心啦。
1: 嗯，
0: 喂，咁点解无啦啦有假放
1: 咧？系你我哋成日识放假，系啦，成日我都放咗好多年啦。我即系嚟咗加拿大。哦，咩叫公民日？公民日咧，中意俾我揾下，究竟咩公民？
0: 覺得今日放假就係公民啊！
1: 即係感謝，即係政府有個公民日俾我之外，咁都要究竟
0: 有源頭
1: 翻休下，究竟咩嚟嘅先得㗎？咁其實咧，咩叫公民日咧？咁就唔係話紀念一個叫做加拿大一個重要嘅歷史嘅一刻咁樣。咁其實乜嘢咧？其實咧，加拿大立國啦，咁啊喺呢個叫做十九世紀度啦，咁啊就係話咧，我哋咧應該咧喺呢個加拿大嘅城市咧，喺一個 summer 一個叫做夏天嘅期間，係暑假嘅期間咧，俾一啲打工嘅一族，即係啲俾啲勞工咧嚇 enjoy 一下，即係咧休息一天，咁啊出去享受下大自然，去下叫做旅行啊，去下參觀下一啲叫做譬如話係一啲 exhibition 啊，
0: 瞓下草地，
1: 瞓下草地啊，瞓下草地，跟住帶個果籃啊，跟住打開佢有啲三文治啊，成呢啲咁嘅情景噶嘛。
0: 今日不適宜啊，好濕喎。
1: 係啦，即係去下旅行冇錯，咁就去下啲譬如話喺啲社區裏面又進行一啲活動咁樣啦。
0: 係啊，
1: 總之就拋開一啲叫做工作。咁就喺我哋自己嘅 community 裏面咧，享受一下。咁其實咧，原來咧每個
0: 地方
1: 省份咧，
0: 唔同嘅個
1: 名嘅，
0: 但都係放嘅。
1: 係啦，咁但係總稱咧就叫做 civic holiday， 係叫做公民日咁樣。譬如我哋安省咁樣啦，譬如話我哋多倫多咧，有時你要聽到叫 Simcoe Day。
0: 係。
1: 咁原來咧
0: 叫 Simcoe Day 咧，係咪拎 Simcoe 釣魚啊？
1: 唔係，原來咧係紀念咧我哋第一位咧就副總督，咁就係呢個喺1793年，佢咧叫做 John Grace。咁咧，佢叫做設置咗，即係設立咗呢個叫做咧Yorktown 嚇，咁啊約克郡咁樣，咁啊慢慢咧就叫變成咧就我哋嘅一個名叫多倫多啦。
0: 再者就叫大多士啦，
1: 係啦，咁啊叫 Simcoe Day，
0: 即係叫如果要原先佢當時直譯為中文咧叫閃匿日。
1: 闪匿日啊，
0: 因为 Nick Simcoe 有人讲叫
1: 闪匿湖 ，OK， 好闪匿啊，咁啊叫 Simcoe Day，
0: 直译啊，
1: 系啦，咁啊其实不同省份啦，譬如 BC 省嘅叫British Columbia Day 啦，咁
0: 啊
1: 系啦 BC， 咁啊 Alberta 咧叫 Heritage Day 咁样嘅，好多咧都会用翻自己嗰个省份嘅名称，譬如 Saskatchewan 咧真系叫 Saskatchewan Day 咁样 ，New Brunswick
0: 斯高沙省日
1: 系斯高沙省 New Brunswick Day 咁样嘅，系
0: 纽宾南日啊，
1: 纽宾。时域日
0: 啊，纽宾时域，
1: 纽宾时域日系啦。咁总之咩日都好啦，今日就系放假，
0: 最好就系放假，
1: 系啦，
0: 最好就系红日
1: 啊，系应该系红日。
0: 我又带李克勤出嚟，
1: 系啊，咁啊即系红日啊嘛，啱喎，系啊，咁啊最紧要，哇，日日都红日就爽啦，真系。
0: 你啊真系咪搞啊，日日都系红日，即系
1: 我失业啦。
0: 你谂下，
1: 系
0: 失业呢日就红日，退休就叫日日红。
1: 冇错，我真系见红啊，我出镜。不过你讲开退休咧，有一样嘢都几正。真系要讲下去下旅行。
0: 你系谂住退休？你谂住退休之后，
1: 我都退咗，想退休。
0: 想退休，
1: 嗰个心情越嚟越浓厚。但系内行嗰个 checking 冇去到退休个嗰个数码啫，系啦，个银码啫。
0: 咁同退休，同讲我讲退休点解咧？系好正。当然退休人士咧，相信好多朋友听紧我哋嘅节目，都已经系提早退休又好，系嘛？已经系退休又好，被逼退休都好啦，
1: 系
0: 都系。应该要选择一啲即系叫兴趣，因为到咗退休年龄嘅时候，喺医学角度讲咧，就系会个人咧个脑如果唔活跃咧，会提早或者有可能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即系叫脑退化、
1: 脑退化啦。
0: 咁啊，即系话社交系一个好重要，
1: 系啊系啊，
0: 第一重要，第二原来系唱下歌，或者系听歌，
1: 系
0: 都系帮助你个脑嘅细胞咧继续。活跃
1: 系啊，你讲
0: 但系你讲嗰个系咩咧？
1: 嗱，我讲系乜嘢咧？就话你讲得啱啊，即系仲最紧要咩啊？行得走得梗系行远啲啦，去远啲嘅地方啊嘛，系咪？咁啊，对一啲叫退休人士嚟讲咧，如果有间屋嘅话，哇，正啦！ 即係話

0: 即系咧，
1: 有瓦遮头嘅，
0: 系有瓦遮头。即系咧，屋咧，其实咧，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嘅最大嘅资本之外咧、
1: 嗯，
0: 原来咧，我哋出去远游嘅时候咧，都成为我哋嘅其中一个资本嚟嘅。
1: 吓、啊，唔系一个负累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就话我去旅行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个月咧，又会出现好多问题。
0: 冇错，咁啊嗱，呢个咧就
1: 唔系，唔系，反而系。是有着数，
0: 有着数的，对很多现在叫新的退休人士来讲，这个真的最大你的叫做英文叫 leverage。什么呢？就是说呢，譬如我有间屋的话，
1: 是
0: 那么即是作为退休人士，可能现在的收入比较少了。咁即係话诶我买咗张飞机票嘅时候呢，可能呢我就负担唔到呢就係外地嘅叫做旅游即係酒店嘅费用啦。
1: 係。
0: 咁而家一个新兴嘅叫做行业就出咗嚟。
1: 都新兴咗一段时间。
0: 係啊，咁即係除咗我哋叫 Airbnb 租返租屋出去之外呢、有另外一样嘢嘅叫做 home swap。home swap 呢、就乜嘢呢，就将我哋原本我哋自己住緊嗰间屋呢
1: 兑换。
0: 就兑换啦。咁譬如话咩呢，诶我就譬如我多伦多有间屋，咁我今次呢就想去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好啦。
1: 睇下嗰啲。嗰啲冠军
0: 嘅感受啊，
1: 同佢约打翻场波，
0: 系啊，约阿爷晚饮翻张茶，饮翻餐茶
1: 啫，爷奶啊，
0: 咁啊，总之咧，如果你想去譬如西班牙目的地嘅话咧，咁譬如一个叫 Home Sport 嘅叫做平台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咧就话，诶、我想加盟，譬如我间屋有喺多伦多嘅噃，咁我又想目的地咧今次去西班牙，咁啊睇有冇啲叫做咧
1: 西班牙 friend
0: 志同道合咁嘅嘢嘅，可以大家兑换咁样
1: 加拿大旅行。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你去同等兑换咩意思咧？就话咧，我可能咧就唔需要加一分钱嘅话，我就同一啲咧就系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同等兑换啦。咁就喺我就去西班牙嗰度，我就住佢嗰间屋。咁嗰啲人咧喺西班牙嘅人咧就
1: 住你间屋，
0: 我嗰间屋。咁大家咧就兑换，咁大家咧就可以咧悭翻一个咧长嘅住宿嘅费用。咁样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可以感受下，真系话多伦多人啊，或者西班牙人究竟啊嗰、个生活习惯系点样咧？咁啊可以话唔使住酒店啦，可能咧即系感受下住下呢啲叫做民居嘅时间，嗰个叫做感情系点咧？嗰个感受系点咧？呢、个亦都系个唔错嘅选择嚟。
1: 即系呢度有个 group。
0: 系啦，
1: 喺网上
0: 冇错，呢个已经唔系一个 group 嚟，一个平台，呢个平台咧系要交费用嘅，
1: 哦，
0: 你要加盟落去嘅，咁你就要你就要一个入会一个会员费咁样咯，咁但系你兑换嘅时候咧就唔需要话真系要交俾钱啦，系啦咁样嘅，
1: 唔使抽佣，
0: 系啦，冇错，咁你
1: 但系安全性就要
0: 嗱呢个亦都啱嘅，
1: 大家考虑
0: 系啦，呢个最大嘅隐忧就系话，诶佢嚟咗我嘅住嘅时候。咁啊，会整烂我啲嘢咧？咁啊，跟住我会唔会话攞晒我啲即系珠嗰啲珠宝财物啦？
1: 掘咗我地毡摆佢西班牙间屋，
0: 系冇错。咁呢啲你自己要考虑嘅。咁啊，即系你 join 呢个叫做Home Swap 呢个平台之前咧，所有嘅自己嘅家嗰啲财物啦，咁当然啦，你可能要揾呢个地方咧就保管好。
1: 咁呢个是必啦。
0: 系啊，
1: 但系其实就即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咧。会唔会有啲损毁性嘅嘢咧？呢样反而考虑，
0: 呢、个都要考虑。
1: 即系你点你都会将屋企啲嘢拎走噶啦，
0: 冇错，
1: 系咪先？即系茶杯碗碟嗰啲冇所谓，啱啱啊？你但系个问题即系嗰个系日常要用嘅嘢啊嘛，
0: 日常供应嘅嘢都喺度啦。
1: 你个蒙罗丽莎的微笑个砧板摆咗喺呢度，你会唔会收埋啊？
0: 收埋先，
1: 梗系收埋啊！
0: 仿品摆翻出去先啦，
1: 系唔系仿品都唔好摆啦？哎呀，仿品你估平啊？
0: 我知道，
1: 印刷品就
0: 印刷品就差啦，翻张出嚟啦，
1: 都唔系好平噶，
0: 系系，
1: 即系会嘅。呢个当然我哋想讲话，而家其实呢个地球村里面咧，有人系大家志同，你头先讲志同道合，
0: 冇错，
1: 又有想有个计划，就系话，趁我周围走得嘅时候，
0: 系啦，
1: 可以去行下，
0: 冇错，
1: 但系就减低咗嗰个住宿费，
0: 最重要就
1: 系
0: 呢一点啦，
1: 冇错，
0: 系啊，
1: 呢个系一个几好考虑嘅，
0: 冇错，
1: 但系当然。里面好多隐忧，你大家要清晰。
0: 系噶，即系佢你要做呢样嘢之前，你要即系自己过咗心理个关口先，
1: 冇错，系咪？唔系心理关口就一定要啦，即系永远话我间屋我锁埋都唔俾人住嘅，
0: 系
1: 系啊，亲戚朋友我都唔系好想佢嚟嘅，咁你就唔使谂呢样嘢。
0: 咁唔使谂啦呢样嘢，
1: 谂你都唔使谂。
0: 嗯，
1: 但系其实如果你话 OK， 你都想嘅，你一定有好多嘢
0: 系
1: 要清晰。
0: 冇錯，
1: 清晰先知，係咪先？呢樣嘢大家要不妨諗諗。就算你話喂 Airbnb， 你掉間屋出去，你都有好多嘢要諗啦。
0: 要㗎，咁有啲嘢仲要，譬如話你間屋立立亂嘅，咁你要吸引人嚟嘅，你都要執翻靚佢啦，係咪？起碼即係我即係我個樣啊，啲相啊，即係覺得咦好 decent 喎，咦我可以過嚟多倫多。

0: 美幾啦，
1: 將心比己啦，
0: 啱
1: 唔啱先？你想你想去一笪地方舒舒適適嘅，
0: 係啦，
1: 都要將自己嘅地方舒舒適適咁樣去交換
0: 粉飾下少少啦，係咪？
1: 係呢樣嘢係需要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屋企嗰套係白色嘅 sofa， 咁你睇下諗諗翻
0: 買個 sofa 套。
1: 翻嚟会唔会变咗咩色啦？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1: 你又知道同你交换嗰人个座位系有佢阔嘅，
0: 系我都了解清楚嘅。佢都有啲人访问过啲人咧，佢话咧即系交换之前咧，最紧要咧就系大家私信倾下偈先啦。
1: 咁一定
0: 系啦，了解对方啦。究竟你屋企有几多人啊？
1: 但系亦都有啲人系咁嘅，我都知道啦。譬如佢真系年纪大，
0: 嗯，OK。
1: 佢又或者係一個好，或者同伴侶又好，佢哋嗰個思維同埋佢哋個諗法又好嘅。佢參加咩咧？
0: 嗯，
1: 將自己啲屋啊咩賣鬼曬佢。
0: 嗯，
1: 唔要，
0: 全部唔買。
1: 咩
0: ？OK，
1: 咁住一身街，唔係瞓街。
0: 瞓街 ，OK。
1: 佢就係 join 一啲旅遊船，即係 cruising。
0: cruising
1: 係
0: 啊，
1: 嗰啲 cruise 咧點樣咧？係一個搏一個。
0: 哦，系长时间喺个船上面
1: 啦。长时间就系喺个海上面，喺个船上面。
0: 抵个租屋啊！啲人话
1: 啊，
0: 抵个租屋啊，
1: 抵个租屋。
0: 系啊，因为
1: 抵即嗱，我头先讲嘅就系话退休，你将间屋卖咗，你攞咗一嚿钱。
0: 系啦，
1: 咁你然后咧就去享受你一个即系
0: 漫长嘅
1: 后决人生。
0: 冇错。
1: 咁你做到去，同埋仲有一样嘢啊，佢哋领悟到咧就系、是。社交好重要，
0: 嗯，
1: 你每程船都有唔同嘅
0: 哦，新嘅朋友，
1: 新嘅朋友，
0: 嗯，
1: 同埋你可以做一个识途老马添，
0: 哦，梗系啦，你玩熟晒，
1: 喂，你坐咗半年啦，啱唔啱先？边个厕所塞你都知啦，边个厕所最少人你都知，
0: 系啊，
1: 咁你咪就有一个社交咯，
0: 几好，
1: 咁啊，食又有人，
0: 三餐又包晒，
1: 又有医疗，
0: 系啊，
1: 你话几好。
0: 几爽喎！你咁样讲，我又想
1: 你又心喐喐，
0: 我又心喐喐，
1: 同老婆商量下
0: 好，我间屋未供完，
1: 你供到咁上下啦，仔啲仔大咗咯，咁你咪考虑呢个方法，
0: 系
1: 同个仔讲，你下次去西班牙，我你揾我嘅时候，我喺西班牙噶啦 ，OK，
0: 好嘅，几爽啊！
1: 再之后，而家我喺埃及，
0: 嗯。
1: 系嘛？
0: 梦幻嘅人生就系咁样咯，
1: 系嘛？
0: 系啊，
1: 即系呢个有好多有啲人已经开始做紧呢样嘢。
0: 我会向住呢个方向努力嘅。
1: 佢系不断地咁样，
0: 系
1: 坐船
0: 漫游世界，环游世界。
1: 但系可能系又环游几转嘅。
0: 梗系啦，佢去到有啲闷啊，又系呢度埃及啊嘛。
1: 但系又唔系闷嘅，你去到嗰时埃及嘅时候，哎你仲喺度摆街档啊？
0: 系，
1: 喂，几好啊，咁样样，
0: 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即系有一个有，当然呢个系一个人生里面嘅一个，都系一个决定嚟。
0: 冇错，即系去到即系最尾享受人生嘅阶段嘅时间咧，可以计划下嘅，其实可以多姿多彩嘅，即系唔系哎呀我老咗乜都做唔到，
1: 咪就系坐屋企揸住个 iPad 喺度，
0: 冇错，
1: 碌去，
0: 其实好多 option 嘅，
1: 系啦，不妨大家又。谂谂啊，
0: 冇错，
1: 好，但系今日系好好地享受先啦。
0: 好啊 ，OK， 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再经过。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过得积极就系为咗生活，而过得糊涂，哈哈，会令你快乐噶。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et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

0: 原来
1: 系咁，
2: 听电台其中一个重点就可以有呢个广播剧听啊！哇，原来世界上第一个广播剧咧，同呢个莎士比亚有关噶噃。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er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8: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9: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原来
1: 系咁。
2: 世界上第一个广播剧点解同莎士比亚有关
10: 咧？唔好讲个世界上先，我哋唔好去得咁快先，还掂有时间。
2: 好，
10: 广播剧我哋由细到大喺香港长大，我谂相信大家都有记忆，就系商台嘅18樓獅子。
2: 哦，有，我哋一个坐的士都会听到咁样。
10: 系咯，到而家都温紧嘅。
2: 仲有，
10: 啊，真系好嘢。
2: 系，
10: 咁佢哋嗰啲广播剧。啊！我有冇參與過？好似有。
2: 哦，你十八有師座，你都錄過。
10: 深刻好似我記下講下講下，我好似嗰陣時喺香港喺商台，佢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哋客串
2: 做個角色
10: 特別嘉賓？
2: 係係係。
10: 我好似係入過同佢哋一齊做商台，
2: 犀利佢真係
10: 玩過嘅。
2: 係
10: 咁，即係好短嘅啫，三幾
2: 集嘅啫。客串
10: 咁啊！商台、港台我有做過嘅。我僆仔細個嘅時候，即係唔係僆仔啦，我十幾歲嗰陣時。
2: 你係做港台一陣咁，好似話。
10: 唔係，我唔係做港台，我係嗰陣時做少年警訊嘅時候。

0: 港台做同警察做合作嘅。咁我有入过去咧，嗰阵时佢突然间
1: 唔够人啦，
0: 有嚟唔喂帮帮手，系个主角嘅同学啊，即系讲几句走翻出嚟嗰啲
1: 客串下，
0: 系啊，即系玩我下，即系学识啦，唔好话玩，系学识咗呢样嘢。咁啊，到咗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其实就以前有啦，
1: 制作
0: 咗
1: 好多啦。
0: 林嘉华嘉年华嘅时候有一个固定逢星期五做嘅家族时家宝啦，温咗一段好长时间。咁啊，而家冇时间做，我哋唔可以做咁解嘅。嗰个系一个都系用讽刺时弊嘅讲法嘅。咁但系就用咗我设计同埋做呢个剧本嘅时候，系以家在时家宝，即系以时家宝一家人，
1: 一家人开始发生每一嘢。
0: 系啊，咁之后断断续续，我哋都有好多广播剧。
1: 有啊，我哋都做唔少啦。
0: 你都有啦，
1: 系啊，
0: 你自己本身嗰阵时嘅节目都有啦。
1: 饭堂剧场啊嘛，
0: 饭堂剧场又系啊广播嘅，所以啊，你头先讲得啱嘅，电台不能够冇广播剧，
1: 都几开心噶，因为好啲朋友系中意追呢啲广播剧噶嘛。
0: 冇错啦，
1: 系啊。
0: 咁好啦，第一个广播剧你讲莎士比亚，
1: 系
0: 大家就会话唔系话莎士比亚舞台剧嘅有啫，
1: 系啊，十六世纪
0: 收音机都未有咁滞，
1: 系
0: 点解会突然间咧？唔系系同佢真系好有关。
1: 嗯，
0: 我哋一跳就跳到去英国，
1: 系啦，
0: 英国最大嗰个就 BBC 啦，
1: 冇错，
0: 电台
1: 系啦，英国嘅广播公司
0: 系啦。
1: 咁啊，当时咧佢就忽发奇想，咦，不如我哋试下新嘢啦。咁啊，将一啲名著咧，咁啊就不如咧就摆上、這個，
0: 咁系搬下莎士比亚出嚟啊，
1: 系啊，摆上电台度睇有冇机会有反应，啲人中唔中意咁样啦。
0: 但佢首先第一样嘢咧，就揾咗莎士比亚，揾佢其中一个剧目改编咗呢个咧，就唔系郭富城嘅。咩十六夜？
1: 第十二夜呢套
0: 十二啫，
1: 冇错。
0: 第十二夜，
1: 系
0: 佢嗰阵时喺嗰个录音室里面，
1: 嗯，
0: 就系、是、叫做讲播演剧，
1: 冇错。
0: 即系其实点解咧？又播又演嘅，
1: 佢真系
0: 即系有演员系 live 去有观众去睇，
1: 嗯，
0: 呢一个第十二夜嘅，
1: 嗯
0: ，OK。咁然后就，但系佢又全国咧就系、是、播音
1: 出嚟。
0: 系，反应如何咁啊？
1: 反应都唔错，我觉得，咦，
0: 部分人做
1: 系啊，咁当然有啲唔中意啦。咁啊，
0: 舆论界嘅讲法唔中意嘅原因，
1: 系
0: 我睇唔到啊，沙翁嘅嘢我睇唔到，你得个噏唔得，咁、就话。直情系讲呢种唔系一种表演艺术嚟嘅，哇踩得咁
1: 踩得咁尽啊！咁啊，咁但系咧，咁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我觉得咁，其实觉得，咦，原来可能莎士比亚你哋唔中意啫，不如我哋自己创造一个出嚟啦，好冇？
0: 一跳跳到1924年
1: 啊！咁啊，真系 BBC 咧就创造一个咧，就系咧佢话咧系一个叫做危灾难式嘅一个背景。
0: 佢当时咧就系嗰个有份演莎士比亚嘅戏嘅一个演员啊，即系佢都。都系一个叫做播演剧嘅演员，佢就谂下有得玩，就请咗个后生仔20多岁，喂，同我写个剧本，
1: 系
0: 真系叫广播剧嘅剧本。呢、个剧本就系头先你讲啊，系用英国一次嘅灾难性
1: 系
0: 嘅做题材，
1: 冇错。呢、這个叫煤矿咧，突然间就爆炸，咁啊，全部黑掹掹啦，
0: 系
1: 咁啊，哇，全部熄晒灯咧，又爆炸啦，又入水啦，咁啊，跟住咧就跟住嗰 BBC 咧就话将呢个希望大家咧听呢个广播剧嘅时候，喂，不如我哋一齐熄晒灯，漆黑一片嘅时候，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咁样。
0: 啊，其实唔系嘅，熄晒灯我睇唔到剧本噶，导演，
1: 我知啦，即系佢话你真庆祝啊。
0: 我哋要用一个感觉，
1: 系啦，
0: 用个感觉就系话，因为听嘅人咧。佢就覺得莎士比亞劇係要睇，咁所以佢黑掹掹嘅環境，成個劇本都係講喺一個黑暗嘅環境，只係用對白、用聲音嚟講。接受喎，呢個戲個名就叫做
1: 冇錯，叫做咧 Danger， 咁啊係啦，全名咧叫 A Comedy of Danger 啦，最尾叫 Danger 啦，咁就係呢個英國作家 Richard Hughes 就所寫出嚟嘅，
0: 23歲就寫咗個，
1: 冇錯。
0: 之後，反應非常之好，其他國家就去模仿，咁結果就有咗廣播劇，
1: 係啊，大
0: 受歡迎，廣播劇變為表演藝術，
1: 變成電台嘅其中一個黃金嘅一個節目嚟㗎。好啦，咁啊時間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度啦噃。
0: OK，
1: 咁我哋聽日再見，
0: 拜。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11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读新闻。世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

0: 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一日工潮。不过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渥太华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西捷航班今朝早仍然取消。西捷航空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今次工潮影响多达7万名旅客。公司呼吁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今日是公民日假期，大部分政府办公室、图书馆和各大银行的分行关门。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的门市休息，但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开门。至于连锁超市和药房，不少今日仍然是做生意，多个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民众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上去的地方有没有休息。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 水族馆、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是今日公民日仍然是欢迎访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就可能会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今日分别都是只按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运行。多伦多市府发出警告，话市面出现多个诈骗网站假冒市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飞。市府话这些虚假网站是为了骗取消费者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府售卖渡轮船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府所有官方网页的网址都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市议会早前通过由市长周志伟提出的动议，在整个八月份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市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票的时候提高警惕，切勿误堕诈骗陷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鲁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在昨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人管理人力资源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今朝早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会面。政府发布相关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官员握手。发言人说，会面在首都内被都进行，但未有具体透露地点和会面详情。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竞选连任的支持，是英国四个足协当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球协会。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的金融融资方案，引起强烈反弹。欧洲、亚洲、非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区等足协相继表态反对。国际足协在压力之下撤销计划，但余波未了。欧洲足协较早时已经要求恩芬天奴辞职，并准备采取法律行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0: 今日真系开心啊！
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储算，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颜米高。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0: 真係要快，之前你錯過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黃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傳統鎮屋。
1: 係啊，本週末上午11:00盛大開幕，
0: 地點無敵，背向 Golf Club， 鄰近名校，交通方便，售價只由79,900起咋，仲有開幕優惠同參加抽獎，你要快啲去揀翻間。
1: 週末一齊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李婷、張志文、高子威現場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多乐飞，
6: 一个人嘅全部其实真系可以多得好紧要，又可以话系少得好紧要。话佢多系因为繁琐事多，千头百项数都数唔晒；话佢少，只不过系因为一个人咪就系一个人咁简单咯。再举多一个简单嘅例，例如呢首歌《领悟》里面话。多么痛的领悟，你是我的全部。当事人发现到，哦，原来对方就是自己的全部，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发现的过程

0: 情是刻骨铭心的痛。今天听2007年原作人李宗盛先生的一个现场演绎版本，领悟李宗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但系做歌嘅人就梗系觉得好听嘅歌先会交出嚟啦，所以世间上都冇话唔好听嘅歌噶，只系未必首歌啱你听、啱你口味或者啱你嗰阵时嘅心情收听。我之前都同你讲过，做一首新歌系几咁贵，所以我喺节目度都会花啲心机，好好地介绍一两首新歌俾你。今日介绍有呢一首属于 Amy Lou 罗慧敏嘅新歌《蓝染》。呢首歌嘅创作团队包括有作曲监制嘅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收录喺呢张 Unveiling 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歌。本来唔想向世俗妥协嘅一份尊严，但系经过生活嘅磨练，又发现到本来纯正如白布嘅自己，都逐渐受到磨蚀。蓝染 Amy Lou 罗

0: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WestJet 同机舱服务员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但暂时未清楚航班几时会恢复。多伦多 Kennedy 及 Eglinton 地区发生拍门火警，当局封路处理。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过百人是未成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堡洛希现场直播。
7: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

0: 都系500多元咋。长城酒店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有限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佢啱啱嚟过多伦多开佢嘅音乐会，之前佢都上过嚟电台添。佢系吴业坤坤哥，坤哥都系一个好努力嘅歌手。佢出道嘅时候好顺利，之后嘅事业都几澎湃噶。再之后就有啲平静咗落嚟。不过佢一路都好努力坚持佢嘅音乐事业，坚持走佢嘅音乐路。就正如佢走佢嘅体育路一样，一个运动员嘅意志，我哋又点可能睇小？今天我们听他2025年的一首作品，都是我们自hip-hop的冠军歌来的，《爱情求生案内书》。

有时在社交媒体看到的短片都有些小感动的。例如在颁奖台上见到小朋友站在一个三级台分冠亚季军企定定，谁不知站冠军级的那位小朋友忽然邀请亚军季军的另外两位一起搭上他的那一级，他本来可以个人独享的荣誉，现在这个邀请的动作令他们三个都成为一个超级冠军，成为无可匹敌的友谊级别。一个绝对不是由大人教出来的场面，绝对是自发，所以才来得感动。几岁人仔就懂得自发分享光荣，这些就是有前途。如月生死 See All Star。

周吉培嘅新歌《单眼皮爱大眼睛》，听落以为系鬼马跳皮嘅歌，其实系一首吉他为主，都几 acoustic 嘅作品。如果你以为大眼睛只可以爱翻大眼睛，咁人同人嘅结缘就真系单调得好紧要啦。冇错，有啲人接受能力就系偏低嘅，只可以觉得 A 类人只可以爱翻 A 类人，但系其实 A 类人点解唔可以爱 beta 类人呢？周吉培作曲编曲监制 T-Rex 填词，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月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这个 Magic Hour 九岁音乐作品就在这里这处这个时刻好好地被你爱上。林仔有 Another Suitcase in Another Hall Madonna 星期三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WestJet 同机舱服务员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但暂时未清楚航班几时会恢复。有最新民调显示，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支持度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法国警方拘捕300多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过百人是未成年。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8月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世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工潮，渥太华表示欢迎。不过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地的机场大部分世捷航班今朝早仍然取消，航空公司强调正全力恢复正常运作。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3: 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I 8125分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历时一日的工潮，工会随即撤回罢工通知，资方亦都取消停工令。不过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渥太华国际机场今日仍然有多班西捷的航班取消，朝早显示今日60%的航班取消。

0: 公司表示，由于需要重新调配飞机同机组人员，航班全面恢复正常需要时间，未来一两日仍然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呼吁旅客出发之前先查阅最新的航班状况。今次的工潮在8月2号亦即是公民日长周末旅游高峰期间展开，是西捷近年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指出机舱服务员在登机、航班准备、安全检查以及协助乘客等地面工作期间一直未获得支付薪酬，只有飞机起飞之后才开始计算工资，因此要求公司将无偿地面工作纳入有薪工时，并且改善整体薪酬以及工作待遇。工会表示，双方经过通宵谈判之后达成的初步协议，在薪酬以及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但是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会员投票确认。西捷航空行政层就工潮对旅客造成的不便致歉，并且表示正全力恢复正常的运作。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透过社交平台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西捷航空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工潮期间全国大约500班航班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大约7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东区发生拍门火警，一人送院。警方是在今朝早10点钟过后接报，说 Kennedy 及 Eglinton 地区有拍门发生火警，警员同消防到场封路处理。当局后来表示火警已经扑熄，一人被送院治理，伤势未明，现场已经解封。另外，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Mimico 社区一间商户今朝的火警，正循纵火方向调查。多伦多消防说，救援人员在凌晨5点前接报，说 Lecture 及 Albert Avenue 一带有商业单位起火，消防到场之后迅速将火势扑灭，火警中没人受伤。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涉嫌纵火案处理，事故起因和经过仍然有待调查，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西区 Downsview Park 的 Fell 音乐节致命车祸，一名男子被压车底身亡。警方是在上星期五晚上11点半左右接报，消息指现场是音乐节参加者使用的一个停车场，一名当时睡在草地上的男子被一部 pickup 货车撞倒并卡在车底，救援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抢救，情况危殆，延至寻日星期日不治。涉事的57岁司机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呼吁持有现场保安录像或车头录像的公众提供资料。今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详情由恩雅乐报道。
2: 在今日公民日，大部分市级、安省及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以及各大银行分行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及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是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营业。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kfield 太古广场、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Fairfield Mall、Sherway Gardens、Dufferin Mall、Shops at Don Mills、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s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在今日公民日仍然欢迎游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或者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都只是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强调，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恩雅乐报道。
1: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是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 自由党。

0: 目前支持率为43%，比起保守党的34%，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就录得12%。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诗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34%，反感度就升至52%。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到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寻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在周末期间减弱，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9岁的工人怀疑由地盘的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于中午12点几，消防员接报有工人在九龙城沙埔道一个地盘工作期间，怀疑在14楼的天台失足，被困在4楼棚架工作台，失去知觉。近20名救援人员出动，用了大约1个钟头在低层平台将工人救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据了解，他是地盘安全经理，劳工处已经即时派员调查。涉事地盘原本是富豪东方酒店，正兴建学生宿舍，预计9月会推出首批600至700个床位。香港一名38岁的保安被指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杂志社社交平台上3度留言呼吁投白票以及不投票。他今日在法院承认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2个月，缓刑3年。案情指任职保安的林国伟在去年10月28日一则杂志社有关邓炳强警告劝人不投票、投白票属违法的报道贴文中3度留言，内容包括投白票不要登记做选民，其实唔投都冇错，而家投唔投都冇分别等。林国伟最终在选举之前的3日被廉政公署拘捕，并且在警界录影会面的时候承认留言是为了向公众分享他的观点。一名羁留青年2023年在惩教所被捅伤，涉案的2级惩教助理判监3年，同案3名在囚人士分别被判监4至6个月。案情指时任2级惩教助理谭力聪同3名在囚人士李子睿、何力焕同林成慧2023年在惩教所的楼梯间用木棍捅伤另外一名还押者，4人有意图而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成。谭力聪另外涉及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香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样本，警方最新通缉1人，并且将案件列为诈骗。据了解，中心一名负责将胚胎送检的员工向警方提供假口供之后已经离开了香港。位于中环的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她负责由涉事的胚胎中抽取样本送到中大检验。她7月下旬曾经会见警方，并且录取警戒口供，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再向希如请辞。警方怀疑她抽取样本期间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相信案件同贩卖人口胚胎无关。一对姐弟在黄大仙的住所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警方拘捕这一对姐弟的妈妈和姑婆，现场是横头磡村宏德楼一个单位。下午4点几，警方接报指一对姐弟在屋企食零食之后不适，警方到场调查，12岁的家姐和6岁的细佬分别头晕和呕吐，由救护车送院检验，他们

0: 在嘅司机会被停牌唔少于12个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报名，最快9月中考试。本身已经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嘅司机就无需参加笔试，可以直接申领网约车驾驶许可证。截至傍晚6点，运输署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认为反应正面。香港运输署向航空业批出1366个输入劳工配额申请，计划所有6300个配额已经全数批出。运输及物流局指，今次第四轮申请由33间公司申请超过1670个配额，其中大约500个续约配额全数获批，涵盖地勤、飞机维修等9个工种。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4: 是啊，背向 Magnum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股市因为公民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3014点，升5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865点，升4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85点，升9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754点，下跌607点。财经简讯及5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Preschool D,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arter Lee。
3: 我是 Nathaniel Chang, 郑静。
2: 你知唔知 AM 一四三零系咩啊？
3: 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有咩节目噶？
3: 有新闻、音乐同娱乐节目，
2: 仲有社区资讯。
3: 好多人翻工翻学都会听，
2: 喺屋企都听到，
3: 陪伴咗好多家庭。
2: 多谢 AM 一四三零，
3: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支持 AM 一四三零。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想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

0: 咖啡宝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一。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钟安妮。

0: 生活圈。
1: Hey, 今天是星期一了，8月3号Civic Holiday 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
1: 喂，今天 Civic Holiday， 我们依然都在上班的。
2: 加分啦，是吧？
1: 加要啦，是啊，是啊。
3: 几勤力我们。
1: 有没有人工加？唔好问呢啲咁样，加翻啲人气
3: 系咪？
1: 系系系系系，咁啊系啊，今日Civic Holiday 咧，咁有好多地方都依然开嘅，因为我谂多伦多都好鼓励大家周围去下旅行啦，即系咁啱，如果星期一至五咧都可以行下呢个社区，你话几好咧？
2: 系啊，但系我就其实我想介绍俾大家去一个地方先嘅，家庭乐。因为话晒浪长周末啦，咁、
1: yes.
2: 最我去咗呢个 Reserve Farm 啊
1: ，Reserve Farm，Reserve
2: Farm，
1: 嗯哼，
2: 咁嗰度有得喂啲宠物嘅动物啦，系啦，几正啊都，
1: 有咩动物仔睇啊？
2: 嗱，可以喂呢个羊啦，
1: 嗯，
2: 咁喂呢个牛啦，喂呢个猪啦，
1: 好啊，
2: 同埋呢个鸡嘅，系啦，唔系好得意噶，因为你好少機會會去做呢樣嘢啦，第一係咪？咁另外一樣就係小朋友特別鍾意啦，
1: 永遠都中
2: 㗎，佢哋硬係會好鍾意，
1: 見到羊羊跟住就衝埋去㗎啦，
2: 係好得意嘅，因為佢哋鍾意還鍾意，
1: 係
2: 喂呢係好驚嘅，或者我係見佢哋呢係抌出去多過係喂俾佢哋
1: 啊，
2: 即係你有時覺得嘩佢哋真係好鍾意動物㗎，由細到大讀埋啲公仔書呀都係嘩狗狗啊羊羊啊嗰啲咁樣。
1: 係貓貓啊冇錯。
2: 好啦嘩即係你
1: 係呀
2: 喂啦係咪你佢又唔會咬到你嘅係咪，因為全部都有嗰啲 fans off 啦。咁啊嘩佢哋真係抌落去嘅。我都 ok， 咁幾得意嘅。
1: 但大人又敢唔敢喂呢講真。
2: O K， 点解唔敢喂？敢喂？
1: 但系嗰个感觉好奇怪噶、哦，你首先手掌放平啦，跟住通常喂佢哋农场会卖一啲喂饲料俾你噶嘛？
2: 系啊，都唔贵嘅其实。
1: 唔贵啊，几多钱一袋、啊？
2: 都系5蚊啫嘛。
1: 哦，我都系

0: 心目中就諗到啲價錢，真係好好容易定價，五蚊一袋仔咁樣啦。咁係喂啲咩啊？如果係嗱羊牛豬雞，我相信佢哋嘅單
1: 都係蔬菜嘅啫。
0: 哦，我以為羊有一袋專屬羊嘅飼料啦，牛又另外一石啦，豬又食其他嘢啦，雞又食其他嘢。
1: 佢一桶嘢咁樣俾你㗎啦，紅蘿蔔啊、生菜啊、嗰啲粟米啊咁樣咯。
0: 哦，
1: 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我唔會即係唔係打開隻手擺喺度俾佢係咁舐咯，即係揸實㗎嘛。哇！即系突然其内一啖咁样，真系搞唔掂啊！
0: 系啊，因为嗰种感觉系好，你即系觉得好好接受唔到嘅，就系嗰个动物咁样开个口，然之后一停条脷一定会舐舐舐咁样，个夹咁样咬落去，
1: 一个其内咁样，
0: 小朋友就好惊啦，咦，缩手！我谂起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又讲翻呢啲系咪啊？我好唯一一次去嘅就丽苑咯，即系唔好质疑我年纪点解会有机会去丽苑，就真系真心去过一次大把，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咁又系。一袋细细袋啲红萝卜仔一条条咁样，
1: 系
0: 啊，咁啊喂山羊啊，好似系
1: 山羊 ，OK，
0: 系啊，唔系山羊，唔系 sheep， 系真系 goat， 冇错。咁啊，但系牛猪鸡我就我就见到有啲人喺街度喂白鸽啊咁样咯，
1: 嗰啲就冇啦，
0: 嗰啲就
1: 嗰啲就唔好做啦。
0: 系咯，同埋你会发现，其实我哋多伦多个城市里边啲雀鸟咧，已经变成咗我哋嘅即系邻居一部分啦。其实我就之前一直谂，都谂唔明点解。呢、這個城市裏面會有啲鷗咧，嗰啲叫咩啊？Seagulls 啊
1: ，Seagulls
0: 係咯？點解會係咁樣咧？點解佢哋會喺停車場裏面出現嘅咧？我就諗極都諗唔明，佢哋咪搬咗嚟呢度住？
1: 我真係唔知啊呢樣嘢，我諗佢哋都係揾嘢食嘅啫。
0: 喂，真係啊，大家都係揾啖飯食下啫，係咯，係啊 ，Coyote 又出沒啊，揾到去揾啖飯食下啫咁樣。
1: 係啊，即係我覺得趁呢個機會啦，帶小朋友去呢度喂一喂寵物，家庭落下。开心、
0: 啊、
1: 又唔系话特别贵咯，系啊，
0: 最紧要好优惠、好实惠地咁样，咁啊又可以玩三四个钟头，
1: 冇啊，去唔到啊，
0: 去最多两
1: 最多一个钟嘅啫。
0: 喂，系咁、啊，如果你作为家长，你安排一日咁样呢个假期啦，咁你通常几点钟开始嘅咧？
1: 几点开始啊？
0: 一日系啊，即假期日咁样。
1: 一起身食完早餐就出去噶啦。
0: 几多点啊？即系
1: 九。
0: 九
1: 點,、
0: 啊、
1: 點，因為佢哋通常慣咗好早起身、因為佢哋要翻學噶嘛，咁逼住你咧，你就要早起身啦。咁、你就搞掂曬啲嘢，食完食飽咁咪帶佢出去玩咯、因為其實你 long weekend 對於個父母嚟講嚇係好大責任嘅，因為第一你唔想擺個仔仔女女喺個屋企啦，睇電視啦，係咪？咁你咪要啊一路拗頭咁樣，哇去邊度玩啊？去邊度玩啊？咁樣你又驚佢哋嚇啲嘢唔啱佢哋玩啦。第一係咪？咁所以你又想叫佢哋接觸下大自然啦，係咪？好多時而家嚇一個電即係電子賴嘴咁啊，你又搞掂曬咁啊，你又睇電視冇計啦，成件事。所以大家都想撇除咗呢樣嘢，等佢哋接觸多啲嘢。所以我覺得呢個係 very good option 俾大家去體驗下囉。
0: 係啊，通常我估呢啲係朝頭早嘅活動啦，咁你揸到先九點鐘出發，你 Reese's Farm 好似都要使乜揸半個鐘？
1: 我好近嘅啫，係
0: 咪？
1: 我係差唔多九分鐘到囉。
0: 哦，
1: 十分鐘九分鐘到。
0: 哦，咁係睇你住邊嘅啫咁樣。咁跟住就玩兩個鐘頭啦，咁然之後食完嘢啦，咁晏晝嘅活動又玩啲咩呢？跟住之後。
1: 嗱晏晝嗱我講我個行程啦、因為我唔知大家其他嘅父母係點樣拼排啊，咁我係朝頭早咧就去喂咗呢個動物先嘅，喂咗動物之後就食個 lunch 啦，食完 lunch 之後我帶佢去夾公仔嘅，係、啦，咁即係豐富翻成件事咯，
0: 幾好、
1: 即係你夾公仔當然有個獎勵啦，咁又佢有個咁嘅感覺喺度，咁我覺得哇有獎勵又有得玩又有得夾，咁我自己又過癮啦係咪？因為而家始終女女仲細啊嘛，咁佢夾唔到嘅，即係成程係我自己玩。佢就睇住我玩，
0: 原来
1: 系
0: 你
1: 系啦，即系佢夹到我夹到嘅嘢，佢就拎落去拎翻出嚟 ，yes 系咪？咁我又开心，我又自己有得玩，系咪？家庭攞嘛，唔系净系女女攞嘛，系咪？
0: 系、你又啱，唔好忘记爸爸喎。咁
1: 爸爸都要开心噶嘛？
0: 冇错，我觉得夹公仔又系即系嗰个过程咧，系先系最重要。最后屘夹唔夹到，当然夹到就最好啦。但系如果真系有一下，唔系如果有一次你夹唔到，咁你会点咧？
1: 我都开心噶，咁因为你。夹唔到咪下一次再试咯，因为女女你仔仔女女喺隔篱噶嘛。Oh no！ 跟住话唔紧要，失败 系成功之母，我哋再嚟，系咪？系钱嘅问题啫，成件事。
0: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为咗呢一次嘅体验成功咧，而去即系扮晒嘢？其实即系我喺侧边平平地买咗个唔系嘅咁样，跟住就
1: 唔会
0: 咁样嘅，
1: 唔会啊，唔会啊，因为从即系你成日做呢啲。

0: 咁嘅課外活動啊，或者同佢玩啊，其實你都想教佢啲嘢噶嘛，
1: 嗯、
0: 你唔係齋玩噶嘛，咁你夾唔到咪再嚟咯，失敗咗咪再嚟咯，係、
1: 嗯、
0: 咪？你唔可以話失敗咗跟住行窿路噶嘛，係咪、
1: 嗯？
0: 走去第二度揾啲嘢 ，no，
1: 哦，
0: 係啊，你夾到幾多公仔，你換到幾多分，你咪得咁多分咯。如果你係就下次再努力啲咯，再叻仔啲，再叻女啲咯，係咪？即係我就會係咁樣嘅態度咯。
1: 仲會會唔會領悟出一套夾公仔嘅技巧呢？
0: 嘗試過
1: 係嘛，
0: 但係冇咁嘅本事，才能未到。
1: 哦，玩一次其實好似而家買套票㗎嘛，係嘛？應該嗰啲嘅銀仔嗰啲，
0: 你可以買好多儲住喺自己一個 account 度啦。
1: 哦，
0: 但係我通常都係去到現成買咯，
1: 佢先買一銅代幣咁樣，
0: 咁一百粒啊咁樣咯，係啊，咁啊一路玩咯，因為你其實真係想豐富翻個細路仔個 daily 或者個 weekend 啫，係咪咁？我覺得我哋玩完之後就食嘢咯，食完嘢之後就去咗 barbecue 啦 ，OK。通常咁嘅日子都系 barbecue 嘅圣即系日子嚟噶啦，
1: 好
0: 天气咁样，
1: 啱啊，
0: 充实咯，成件事要。
1: 喂 ，barbecue 你个炉咧系即系嗰啲好大个壳嘅钳盖炉咧，你
0: 唔系 Hong Kong style，Hong
1: Kong style，nice， 哇！我仲见过有人哦，系嘛？嗰啲真系摆炭嗰啲，我又见过有啲人系专门去买串烧嗰啲炉啊，长条长方形
0: 嗰
1: 只咧，
0: 都 OK 嘅，系嘛？都接受到嘅，
1: 嗯
0: 哼，系啊，但系我都系喜欢用个叉叉住啲鱼蛋啊、香肠啊咁样去烧，
1: 系嘛？最
0: 鸡翼啊嗰啲，
1: 每一次都系每一个 party 都系咁样啦。烧烤一定系最受欢迎就系丸啊嗰啲最容易夹嘛，鸡翼系好难嘅。好难烧嘅，
0: 系啊！你个火咧猛得滞又唔窿晒，个皮窿晒入边就生嘅，
1: 嗯哼，
0: 好难控制嘅。
1: 最惨系冇人插啊嘛，嗰啲鸡翼要揾个专人，永远都唔系我嘅，系老公做啦咁样样呢啲啊。
0: 系咯，即系揾系难啲，但系开心咯，成件事我觉得值得去，大家睇下睇今日大家有空、
1: 啊、
0: 有空嘅就玩玩咯。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咪仲有时间，而家只不过系12:30啫，咁啊都仲有时间可以周围去玩嘅。咁啊，但系今日咧 ，Civic Holiday 有啲地方闩门啦，当然啦，银行啊，一啲公共嘅机构咧有机会系闩门啦。咁但系咧，一啲连锁嘅商场啊就开放啊，或者出边一啲嘅叫做游客区咧，咁都开门嘅一啲博物馆啊等等都会开门嘅。咁但系咧，我哋稍后翻嚟咧就邀请呢一位嘉宾咧，佢就系嚟自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啱啱呢一届就得到网上最叻 Sunshine 大奖嘅 Ophelia。咁啊，稍后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咁啊，一齐去回顾翻佢成个呢个暑假七月份咧同我哋玩咗呢个嘅Sunshine Generations。咁啊，佢到底有啲咩得着，有啲咩收获咧？转头翻嚟见。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为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4: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全国人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你。

0: 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仲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一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0: 100分生活圈。12: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张伟生在这里啊。
0: 虽然今天是 Civic Holiday 啊，但是很多商场是开的，包括 Bridalwood Mall 一定是开的，所以有些优惠介绍回给你，今天特别有 Monster Mobile 的 Bell Vincent 来到我们现场。
2: 欢迎。
3: Hello， 你哋好，各位听众好啊。Hello，
0: 你好啊，你好啊，介绍下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俾我哋啊，可以吗？
3: 好啊，嗱，你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嚟嘅，就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就唔使担心。咁我哋咧就喺呢个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隔篱，我哋就冇其他分店嘅。咁因为咧上个星期30蚊、40蚊、50蚊个优惠太受欢迎啊，咁我哋就咧延长。多两日就是做埋今日同埋听日，星期三系一定冇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开门，不过假期就提早少少闩门，闩6点。
0: 哦，诶，咁啱啦，所以而家 Vincent 上到嚟咁啊啱啦，我哋绝对有时间咧去到 Bridalwood Mall 嘅 Bell 啦。咁啊，不如阿 Vincent， 诶，我哋另外一位 Vincent，Vincent
3: 你好，
0: 系
3: 你好，
2: 系咁啊 ，Bridalwood Mall 啦，咁啊喺呢个嘅。你哋仲即係头先你讲咗啦，因为仲有呢个最后两日嘅手机服务啦，即係手机嘅计划吓，咁啊30蚊、40蚊、50蚊全球任用。咁啊，全球任用嘅国家包括啲范畴去到边度？
3: 系，不如等我逐个讲啊。系啦，30蚊开始讲，好啊，大家可能中意平啲个先。
2: 系啦，
3: 咁30蚊一个月咧，其实包咗加拿大嘅数据，包咗60GB嘅，

0: 咁一樣用 Bell 嘅 5G 網絡啦，包埋你加拿大任港同埋短信啦，係真係30蚊加税一個月嘅啫，直接用 Bell 嘅 5G 網絡啦。咁跟住咧就係40蚊一個月嘅優惠。嗱，呢個係真嘅 Bell 嘅 5G 無限數據，即係話咧你用幾多 gigabyte 都完全係唔會減速，你用到嘅你用1000 G、2000 G 多過2000 G 都冇問題嘅。咁同埋咧呢個40蚊嘅計劃咧，再包埋你美國同埋墨西哥漫遊噶啦。咁即係話去到呢個美國墨西哥。一样用到上网，冇额外费用嘅。仲有你喺美国打当地嘅电话啦，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冇额外费用嘅。仲有再送俾你香港啦、台湾、中国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添。跟住啦，到最夸张嗰个优惠就系呢嘅好受欢迎嘅，就系50蚊一个月。嗱，首先嗱，50蚊一个月就包咗头先嗰啲 Bell 嘅 5G 无限上网，你用几多 G 都得，2000 G、3000 G 都得，冇问题嗰啲啦。跟住呢个50蚊嘅计划，再包埋你全球系啦，全球65个国家漫游。上網都冇額外費用嘅，有咩呢？香港啊、中國啊、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泰國啊、其他亞洲、歐洲、非洲國家都全部包曬。咁即係點啊？你去到呢65個國家上網冇問題啦，跟住打當地嘅電話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冇額外費用嘅。咁即係話你收嗰啲銀行驗證碼都完全冇問題嘅。咁三個優惠30蚊、40蚊、50蚊都係全部冇合約、冇開台費。而40蚊同埋50蚊嗰个计划呢，就係、是、有5年嘅价格保证嘅。嗱，简单再讲多一次，好简单嘅啫。30蚊包你加拿大60 G,40 蚊冇限住几多 G, 唔会慢速，包埋你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50蚊一样係冇限住几多 G, 你用点用都得㗎啦，冇慢速嘅，同埋包埋你65个国家漫游嘅。听得唔清楚打电话俾我啦。647-616-9229, 记住就係做今日同埋听日。
1: 哇，無敵啦，三十、四十、五十呢個嘅 plan 咁啊，睇下唔同需要。有啲人可能為我做 influencer 嘅，我去到邊度都開直播啊！你頭先話唔使減速啊，全部
2: 五十蚊咯，係啊，全球嘛，64個國家係咪？
0: 係啦，多其實多過65個國家嘅，所以又唔係好需要擔心。你其實好多朋友其實連屋企嘅 WiFi 都可以 cut 咗佢。不過我驚唔會叫你咁做啦。
2: 我諗仲有優惠嘅係咪？
1: 係啊，日日日嗱，除咗手機優惠之外咧，仲有呢個家居或者係啦商業上網嘅優惠。咁啊，嗱，讲到 Bell 光纤入屋啊，呢个即系家传户晓啊，不如又介绍下有啲咩优惠？
0: 系啊，嗱，不过咧个优惠就几得意嘅，因为唔同嘅地址就俾到唔同嘅你啦，咁所以价钱就唔同嘅。有啲大厦特别做得平啲啊，地址特别平啲嘅，所以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做直接就短信啦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问咗先，咁装上网就喺电话度帮你嘅。咁同商业地址都一样噶啦，随时打电话、短信、WhatsApp 我哋647-616-9229。
1: 嗯，咁我想問一下有一個問題，即係如果本身係有另外一啲嘅供應商嘅，咁而呢啲優惠咧係俾通常係俾咩客人嘅咧？即係新嚟啊，定係即係如果有啲人想續約啊，咁得唔得嘅咧？
0: 嗱，新嚟梗係歡迎啦，你其實第間公司過嚟，我哋簡直歡迎你快啲過嚟揾我啦。咁但係用緊我哋公司，我哋都有優惠可以俾到你嘅，不過就複雜啲，咁就每一個情況都唔同每一個客人，咁所以真係要落嚟鋪頭打電話都唔得啊！呢、這個如果你用緊我哋落嚟鋪頭，我哋 check 咗你個 account 先，跟住先可以幫你整到嘅。
1: 哦，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即係絕對有時間啦！咁啊去到呢個 Bridalwood Mall 嘅 Monster Mobile Bell 呢一度咧，就睇睇你嘅地址啦，咁啊查下你電話 number 啦咁樣。咁阿 Vincent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地址，再一次話俾我哋聽？
0: 好啊，記住，我哋 Bell 嘅指定華人代理，直接營運嘅 Bell 門市，就唔係出邊嘅其他公司嚟嘅。我哋就喺呢个 Bridalwood Mall 啦，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係2900 Warden Avenue。总之记住，我哋喺上面嗰层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同埋我哋冇其他分店啦。或者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短信同埋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问咗我哋30、40、50蚊先啦。再趁气讲多一次，真系做埋今日同埋听日星期三一定冇噶啦。今日公众假期我哋就闩6点钟嘅。
1: OK， 咁啊要快啲嚟到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 Vincent 咧即系上到嚟咧，亦都带啲礼物俾我哋啦。
0: 系啊系啊。
1: 正啊，系啊，呢个就平板电脑，咁我哋咧就之后喺个今日喺个节目里边咧都会即系有啲方法去介绍俾大家点样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平板电脑啦。
0: 系啊，麻烦晒两位 ，thank you。
1: 好啊，多谢晒 Vincent 啊，多谢晒你。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

0: 自然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 年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揾得我咁急咩事？
5: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4: 诶，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5: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4: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5: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抽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0: 34岁女子被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以及阻差办公嘅罪名，暂时唔清楚两人嘅关系。多伦多警方表示，日前 Dunsville Park 音乐会之后喺草地上被车剪过嘅29岁男子喺医院伤重死亡，涉事司机暂时未被起诉。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晚上11:30左右，当时公园内嘅音乐会结束，群众陆续离场。在辟作臨時停車場的草地上，一輛黑色小型貨車撞到一名正躺於草地的事主，他送院時命危，延至尋日不治。警方說，肇事的57歲男司機有留低現場協助調查，並目前就繼續呼籲目擊者致電416-808-1900向交通組提供資料。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以及北面的谷池市今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历来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星期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冇水供应，超过8,200人身处在县内100多个的避难难中心，有人继续要去车内过夜。朝日新闻就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预测未来两日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8度。美国国防部公布，已经同武器制造商洛克马丁及洛斯斯洛格鲁曼签署框架协议，将外国这三型同埋萨德防空导弹嘅零部件生产能力分别扩大2倍和3倍。声明未有提及协议嘅金额，指出将会为到外国这三型导弹嘅固体火箭推进器建立第二个来源，并且提高点火安全装置嘅产量。报道指出，中东同埋俄乌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紧张，国防部早前已经要求承包商加快执行生产协议，以提高导弹产量。美军上个星期亦都已经同洛克马丁就生产爱国者导弹签署咗总值达到500多亿美元嘅合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百分生活圈7:07，咁啊，100分生活圈啊，咁我有我邓佩欣喺度，仲有
3: 我张伟生喺度啦，
2: 另外仲有
3: 一个靓女啊，
2: 系啦 ，Ophelia。
3: 是啦，黄酸格格在这里的。
2: 是啦，刚才我们1点之前，是12点的时候都有问到 Ophelia 有关。

嚟先，全名系 Sun Protection Factor 防晒系数，主要反映呢一款产品抵挡嘅系乜嘢紫外线 UVB 紫外线嘅能力。嗱，阳光里边有两种同皮肤伤害特别有关嘅紫外线，第一类系 UVA，UVA 可以进入皮肤较深层嘅，同皮肤老化、色斑及长期细胞伤害有关。第二类咧就系 UVB 咯噃，主要影响较表面嘅皮肤。是晒伤、红肿同埋起水泡嘅重要原因，但系 UVA 同 UVB 都可以损害细胞 DNA 嘅，并且增加皮肤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啦，过多紫外线暴露咧系皮肤癌主要成因，亦都会伤害我哋嘅眼睛同埋免疫系统嘅。咁所以拣防晒，除咗睇 SPF 之外咧，仲要睇下包装有冇写到 broad spectrum 广谱防晒，因为有。这个 broad spectrum 先至代表产品同时提供 UVA 同 UVB 保护。目前呢 Health Canada 是建议大家用 broad spectrum SPF 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咁你问啊 ,SPF 30即是不是代表可以阳光底下暴晒30倍的时间啊。好多人会误解啊，将 SPF 理解成一个计时器咁样。例如冇搽防晒呢 ,10 分钟就开始晒红卜卜啦。搽咗 SPF 30呢大概可以晒300分钟左右啦。但唔系咁样计嘅，唔系 buff 保护网嚟嘅。我哋参考一下邻国我哋嘅表兄弟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于 SPF 嘅定义，系受保护嘅皮肤需要几多紫外线能量先会产生晒伤，同埋冇保护皮肤所需要能量之间嘅比例。即系话佢量度嘅系紫外线剂量，唔系计时。即是说查了这一撇防晒是需要几多少紫外线先至穿透然之后红卜卜的计算。为什么说因人而异，为什么说有些人查30不得的一定要查再高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很不同，再加上很多因素的接收紫外线的速度，又或者你在什么时间出没，正午和傍晚的太阳强度都不同的，日头好天的和阴天的紫外线又不同，身处的地方又好不同噃，你在加拿大哪里先？你在城市里面啊，定是你在行山啊、去 camping 啊，或者你玩的运动都好不同的噃。你去游水啊，你去跑步啊，你流汗、你抹身啊，咁都会令到你的防晒膜减少。所谓基本的 SPF 30不等于搽完就可以在安全户外30倍的时间，更加不是一个延长晒太阳时间的许可证。咁再嚟。睇啦，市面上唔同嘅产品15、30、50都唔係争好多啫。理论上係，如果喺标准实验条件里面查匀查够呢， SPF 15大约可以阻隔 93% 嘅 UVB， SPF 30大约係 97%， SPF 50大约係 98%。 almost 听起上嚟30同50都係差一个百分点咋喎。咁有人会问啦，咁有咩分别啊？我哋换个角度睇，唔系睇我哋有嘅嘢，系睇争紧啲乜嘢。如果 SPF 30系可以俾到大约3%嘅 UVB 通过咧，咁 SPF 50就系大约走甩咗2%嘅 UVB 啦。由阻挡百分比嚟睇，只系争一个百分点。但如果系睇你走甩咗几多紫外线穿过咗入到你皮肤嚟睇嘅话咧，3%同2%其实相差大约1/3。咁而且紫外线伤害咧会随住暴露不断累积嘅，就好似水喉咁样啊，慢慢滴入一个桶里边，每一秒滴入嘅水虽然好少啊，但系全日累积就好大分别啦噃。不过呢个比较喺一个好重要嘅前提底下成立嘅，就系、是、你必须查匀查够，仲要定时补查，咁样先至有呢个叫最佳效能啦。咁如果你查到一半啦，跳落水咁即系冇。
冇用啦。嗱，实验室点样测试到 SPF 咧？传统唔系将防晒放入一部机，跌出答案嘅。加拿大同埋美国系用一个传统嘅方法，就系请真人嚟测试啦。而且参加者通常都系一啲比较浅肤色嘅类型，因为实验人员需要清楚地睇出皮肤出现轻微红色反应。测试嘅时候咧，参加者就要拿高件衫，露个背嚟大家睇下。

跟住喺个背脊画啲框框出嚟，几个小范围啦，其中一部分唔搽防晒对比用嘅，一部分搽标准攞嚟对比嘅产品，另外一部分咧就要搽测试嘅防晒，等唔同皮肤范围接受一系列嘅紫外线剂量。大约24小时之后啦，实验人员再观察皮肤，判断边一个剂量开始造成肉眼可见嘅轻微红肿，再比较搽咗防晒同冇搽防晒嘅结果。咁样计出 SPF 嘅，一般会喺多名参加者重复再重复测试，跟住攞个平均值嚟计算误差范围。原来 SPF 咧系真系要靠真人晒背脊测试出嚟嘅。咁你知道咗个方法之后咧，你会明白点解结果有变化，亦都会明白点解某啲嘅产品喺佢身上 work 喺你身上又唔 work 咧咁。因为每个人嘅皮肤都唔同，有人容易吸防晒嘅，有人皮肤比较干嘅，产品留喺表面嘅方式都好唔同啊！有啲人对于紫外线反应较强啊，亦都有人系耐啲先会皮肤变红。再加上实验人员系要靠肉眼嚟判断呢一格系咪开始红咧，好似系啊，可定系本身系咁嘅咧？我哋再睇多阵啊。另外啦，搽防晒嘅力度、手势、均匀程度，以至测试位置都可能影响结果。即使所有程序系标准啦，但系难以消除人体本身嘅变化，所以同一产品喺唔同实验室遇上唔同参加者、唔同技术人员，都可能得出唔同数字。甚至你可能会话，一樽产品喺唔同实验室里面测试咧，可能会得到唔同嘅 SPF 噶噃。而且实验室出嚟嘅标准咧，同你查出嚟得出嘅效果都好唔同，因为实验室咧用嘅份量系用到足嘅。讲真啦，喺我哋普通人咧，系咪真系查得咁标准咧吓？SPF 測試通常是按照每平方厘米皮肤大约2毫克防晒的标准用量，好少啫嗬，2毫克。但是研究长期发现咧，消费者实际查的份量远远低于实验室测试用量。有啲人咧就系面上点几点啊，化妆嗰啲系嘛，点点点点点，跟住就捽到晕啦，以为系，但其实可能漏咗好多地方噶噃。因为点解啊，薄冇咁黐立立啦，咁啊透气啊嘛。有啲人惊搽得太夸张啦，白得滞啦，唔得啊，惊个妆受到影响啊嘛，所以搽点点少少嘅啫。搽咗块面以为够咯嗬，哦唔系、哦，你争咗耳珠咧、颈侧咧、发线咧、手背。脚背呢，结果樽上面写着 SPF 50，其实是基于完整、均匀、足够的使用量的表现，但到你查的时候呢，只是查得一半。而 Health Canada 亦都建议，如果出门至少15分钟的话，应该充足而均匀地涂抹。户外期间至少每2小时就要补查了。游水、流汗、抹身之后呢，更加需要补返啲防晒。其实 SPF 越高，在足够的用量底下可以阻挡较多的 UVB 通过，但问题是啦，高数字容易产生安全感啊！就是你以为着咗金钟罩铁布衫50啦，好威啦，唔使戴帽啦，日头到晏昼唔使查啦，咁厚啦都，我查到爆100噶咯，热烈暴晒啦 ！No！防晒其实咧，皮肤科医生咁样讲啊，应该系最后一道防线。皮肤科医生亦都建议啦，除咗查防晒之外，仲有多一层嘅防晒系统。第一层系避免最猛烈嘅阳光，紫外线最强嘅时段啊，即系尽量减少长时间直接暴晒。Health Canada 嘅非处方药物标签啦，亦都指引使用者，就算查咗防晒咧，都唔好喺阳光猛烈嘅时间逗留得太耐，尤其系几点啊？朝头早10点至晏昼2点啊。第二层嘅防晒系统咧，就系隐遮阴、树荫、屋檐、太阳散都可以直接减少照射嘅。不过要记住，就算你担遮都好啊，地面嘅沙同埋水面同埋建筑物咧都会飘飘飘飘反射紫外线嘅，所以你坐喺遮阴底并不代表系完全保护。第三层用衣物遮盖啦，着长袖衫、长裤或者戴有阔边嘅帽，同时有遮挡保护 UVA、UVB 嘅太阳眼镜。最后先用防晒嚟搽保护衣物遮
遮唔到嘅皮肤啊。咁你问啦，阴天使唔使搽咧？阴天都要搽嘅，原来阴天唔代表冇紫外线嘅，你可能 feel 唔到热啊，尤其今日咁样啦，睇唔到猛烈嘅阳光，但系紫外线依然可以穿过云层噶噃。所以判断使唔使防晒咧，就系要睇下

0: 环境部发出嚟嘅 UV 紫外线指数啦，高嗰啲咧就特别要查啦。其实加拿大官方建议咧 ，UV 指数达到3或以上就应该采取防晒措施咯噃。啊，仲有啦，咦唔系、哦，我揸住呢支系防水嘅，安心跳落水，咁即系得啦，系嘛？系啊，上面写住 water resistant 防水咧，唔代表落水之后完全唔受影响嘅。嗱，其实防水产品通常系指定时间之内，例如游水或者流汗40分钟。或者80分钟之后仍然符合一定的保护标准，但是超过时间呢依然都需要补查的，用毛巾抹身之后呢更加直接将防晒抹走，所以都要补查的。防水的真正意义是比起普通产品更能抵受一段时间的水分，而不是一朝查完游水出汗冲浪永远都有效，是不得的。怎样选择一只基本不未使用的防晒产品呢？最基本最基本选择 Broad Spectrum 广谱 SPF 30或以上，如果会游水或者大量出汗的就选防水产品。除此之外质感都很重要的，有人喜欢 Lotion 乳液，有人怕黏黏稠稠啊，比较适合轻薄的流质的，亦都有人想用喷的、有人皮肤会敏感啦，尽量寻找较少刺激的配方，有人喜欢矿物防晒留下来的白色痕迹呢就都要试的，但至基本的就是刚才所讲的数目字和广谱。但是如果用了之后出现红疹、痕痒或者其他反应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并且咨询你的药剂师或者医疗专业人士。知不知道今天就知住这么多，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贝去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时间宝 Pharmacy 同 Ellington 附近发生两车相撞意外，其中一名司机逃离现场。聯邦政府近月在官方文件中改用接近英式的英語拼寫方式，引起兩極化的爭議。歐盟即將舉行會議討論摩洛哥非法移民危機，主席馮德萊恩認為應該加強對摩洛哥的支持。詳盡內容請留意兩點鐘新聞報導。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0: 截止日期九月二日。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2: 到时见你。
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100分生活圈。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培恩。
5: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
4: 是啊，咁我哋今日咧无独有偶，我哋大家都谂到共同话题就系防晒啦。
5: 防晒，防晒，点解？喂，发觉而家去旅行咧，我哋买通常都买手信嘅嘢咧，都系食嘅嘢啦，一啲嘅衫裤鞋袜啦。但我发觉最近啊，好多朋友都系买啲防晒俾我嘅。
4: 哦，
5: 系啦。即系而家，我发觉啲药妆店咧系一个嘅景点嚟嘅，已经即
4: 系好耐噶啦。其实系啊，全部都系已经识讲你嘅语言噶啦，好多地方都系。
5: 系咯，即系而家你唔系净系去一啲嘅名胜古迹啊，或者咩啦，而家系药妆店嘅，一定要帮衬嘅。
4: 嗯哼，
5: 嗱，咁我就觉得，点解突然之间有风气变得咁快咧？要买防晒翻嚟咧？其实有三大点嘅。
4: 嗯，
5: 一价格，二我哋贪靓，
4: 系
5: 啦，三。就是我們對自己健康着重了。
4: 是以前不覺得防曬是一件重要的事的，即是聽到說什麼 UV 做啊，那就怎樣啊，那就擔心就行了。
5: 是的，
4: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查防曬呢，我是間不中查防曬的啫。我曾經有一排都好像沒什麼 care 過自己查不查防曬這樣啦。那於是有一天呢，照鏡就望一望，咦，我鼻梁真的多好多雀斑喎，原來。哦，原来就是阳光带给我的礼物啦，就是雀斑在个鼻梁那里。咁但是其实防晒紧要，因为特别是北美的阳光特别穿透力强啦，
5: 系
4: 呢边。
5: 炽热啦。
4: 系啊。
5: 直晒㗎嘛。
4: 冇错啦，主要大家是揸车咁样啦，咁平时喺个高速公路里面咁塞下车咁样。系咯，即係都系呢个问题啦，左手系黑过右手嘛。系啊，即係你冇諗过其实自己记得查一块面有冇查手呢？
5: 手脚脚颈嗰啲都要查啦，
4: 其实应该要查嘅。但系嗱，张伟生，你头先话即系而家最近你啲 friend 都系会带手信，就系查防晒、防晒用品咁样啦。通常嚟自咩地方啊？
5: 嚟自亚洲同埋Europe 嗰边啦，
4: 亚、okay、
5: 洲嗰边啦。咁原因有几个嘅。第一，因为而家嘅防晒唔系单止帮你阻挡太阳光啦，而家有好多系有啲护肤品嘅成效喺入边啦。咁、所以而家就开始普遍好多嘅女仔咧，就会选择去亚洲啊嗰度就买呢啲咁嘅防晒产品啦，去即系都系扮靓靓一种嚟嘅。
4: 系
5: 咁，另外咧，点解会去到欧洲嗰边买啲防晒产品或者买一啲嘅护肤品啊嗰啲咧？因为佢哋嗰边嘅个管制啊，个管得好严啊。
4: 哦，系、啊，因为欧盟嗰个
5: 系啦，即系佢对呢样嘢嘅 chemical use 啦、系非常之严谨，所以好多人去地方游即系玩啦、
4: 旅游
5: 啦，咁、就会系帮衬呢啲嘢多啲嘅。即系食嘅方面咧，已经系慢慢咁减少咗噶啦。
4: 食嘅其实我哋呢边北美都食到好多其他地方嘅嘢啦，系咪啊？你话啲咩拉面，我哋呢边都有啦，会开过嚟呢边噶嘛。但系我冇谂过而家即系防晒。

0: 手信都可以係。咁但係你收過嘅防曬手信裏面有頭先講啊，有歐洲嘅產品啦，另外亦都有亞洲嘅產品啦。咁啊有咩分別呢？
1: 我發覺歐洲嗰邊嗰啲產品咧，其實都係好根據一啲嘅文章啊，或者其實有做啲一啲嘅叫做 study 啦，或者一啲嘅 research 啦。咁其實佢哋話亞洲嗰邊嘅產品係偏向扮靚靚多啲嘅，即係佢有咧。其實你知道有啲係美白噶啦，係咪？有啲又係水性啲，即係liquid 啲嘅，咁搽上去咧比較貼個皮膚多啲嘅。咁有啲又係有啲法即係叫做遮瑕遮得好啲嘅，係咁啊嗰啲就即係我啲就慢慢咁研究啦，我當呢方面都係遮瑕啊或者 foundation 嗰啲嘢就麻麻地，不過總括嚟講嗰邊嘅產品啊，嗰邊嘅防曬產品防曬雨啊嗰啲嘢咧，就係偏向makeup 多啲嘅，
0: 即係你講亞洲啊嘛，
1: 亞洲
0: 哦，係
1: 啦，咁。當然另外嗰邊對面海呢咁就都係有呢樣嘢嘅，但係佢哋比較都係專注返個成分係防曬多啲嘅。
0: 實用性多啲係咪？係因為我見到例如即係亞洲嗰啲地方啦，咁都係好 fans， 就算唔使去到亞洲咁遠啦，而家啲華人超級市場呢咪一系列嘅美妝產品咁樣啦，啲牌子係見都未見過嘅，咁尤其可能係韓國嗰啲呢，即係我上一年先見到呢一個牌子，咦而家再睇唔同咗㗎喇噃，咁樣咁有陣時都唔知點樣揀嘅防曬，咁只可以靠下網上面有啲咩美容文章就話其實搽呢一隻嘅粉底呢就已經包埋呢個嘅 SPF 㗎喇，已經有防曬㗎喇咁樣。咁於是我哋又上網去研究下啦，其實就咁搽防曬例如我哋即係如果北美嗰啲牌子就都某幾個就大牌子可能都必會揀㗎，甚至個圖片都話俾你聽呢個呢就去沙灘玩嘅，咁應該啱數啦啩咁。咁原來咧，我喺網上面睇到咧，就係話而家嘅防曬咧，就因為科學咗好多，大家都會問啦。終於都了解咗呢個紫外光有多少少啦。咁於是又有啲名詞就話嚇咩嚟㗎？嗱，首先原來一啲叫化學性防曬，一啲叫物理性防曬。哇嚇咩嚟？我諗住防曬就係防曬啦，有啲咩點解咧咁？咁原來化學性防曬叫做 chemical sunscreen 咧，咁做啲咩嘅咧？就係吸收散熱化學分解。哇，咁咧其實咧，因為化學性防曬咧就係呢個紫外線嘅吸收劑啦。咁因為我哋皮膚咧就有三層嘅，基本上嚇最表面啦，最表面皮膚表面，跟住有表皮層，另外就有真皮層。咁化學性防曬劑咧係透過吸收紫外線，並且將佢轉化成為熱能嚟防禦紫外線嘅傷害嘅。咁原來因為我哋皮膚係首先吸收呢啲防曬劑，跟住防曬劑再吸收紫外線，令到佢滲透唔到落去皮膚嘅深層。咁所以通常呢啲原來化學性防曬嘅咧，就係質地薄啲啦、水感啲啦，易於你塗抹啦，而且十分清爽嘅。咁但係咧有啲嘅防曬用品當中咧會導致可能皮膚過敏啦，咁或者係皮膚滲透嘅時候有啲風險，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都要去揾嘅，係咪啊？
1: 所以就出現咗一樣嘢叫做 mineral 嘅 sunscreen。 嗱呢樣嘢咧，我都係最近研究咗出嚟嘅啫，因為好多小朋友咧都要搽防曬啦，而家啲學校係唔係都抌佢哋出去啦？係咪？唔理你哋幾熱都好啦，都細路成日窿豬翻嚟嘅，
0: 小息一定要出去玩。
1: 係啦，即係你一定要出去玩，因為呢個係佢個
0: 活動時間，係啊，要出去曬下太陽，冇錯。
1: 係啦，咁又多咗一樣嘢叫做 mineral 嘅 sunscreen。咁 mineral sunscreen 咧，好似你話齋頭先啲 chemical 咧就會滲入個皮膚度啦。咁我哋咧就唔想啲細路仔滲咁多呢啲咁嘅 chemical 入去嘅，咁就多咗一句叫做 mineral。
0: 係。
1: 咁出邊咧有幾個牌子咧，有啲寫住 100% mineral， 有啲係直情少過 100% 嘅。
0: OK。
1: 咁我通常我會揀一啲 100%， 因為 mineral 嘅咧就話就係表層嘅啫，唔會滲入皮膚嘅。
0: 啊，
1: 係啦。咁我就會揀，因為佢有隻係 B 字頭嘅，叫做香蕉乜乜乜啦嚇，咁我費事講。
0: 哦 okay、
1: 跟住有一隻咧就係一個馬騮嘅樣嚟嘅。
0: 哦，
1: 咁就我通常都係會睇清睇楚，睇下佢個成分係咪寫住 100% mineral 嘅先產品，我先會幫佢查咯。
0: Okay.
1: 所以呢樣嘢我要留意翻，如果想幫小朋友去揀選一啲嘅 sunscreen 啊，咁我哋大人嘅就冇計啦，因為如果你貪靚嘅，你就唔會理呢樣嘢噶啦，咁你就純粹拍翻落去咁啊，美白嘅，我要白白淨淨嘅，咁你就搽翻上去。當然。

0: 都係頭先講咗啦。第二，即係其實有三大點嘅啫，因為健康而家我哋好注重嘅。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啲我哋大人去旅行啊要買 sunscreen 嘅原因，因為關税，所以我哋出國旅遊。哦买咧就平好多啦，当然系咪？因为唔会继续来老嘢啦，系咪？咁去到买，所以呢样嘢已经变咗成一个嘅热门话题。
1: 哦，
0: 所以就制成咗呢个嘅 sunscreen shopping。
1: 我知啦，我知道我哋，因为有位同事咧将会咧就系出国咧就去欧洲旅行嘅，咁样之前喺个 group 度问咧话，哎呀有啲咩手信，我一谂到啦，终于，等我问下先。喂，头先咧阿张伟生你讲到呢个嘅mineral 嗰个chemical sunscreen 啊，或者叫做。因为佢都系个表面，佢表面就系有呢个矿物嘅防晒嘅。咁、
0: yes.
1: 原来咧就系利用矿物质嘅粉末覆盖皮肤表面，咁就形成屏障嚟反射。
0: Yes.
1: 哦，原来呢个就系物理防晒嘅系啦，最主要优点嚟嘅。咁其实咧，即系有啲资料亦都讲啦，就系可以抵挡 UVA、UVB 紫外线啦。咁同埋咧就系即时防晒嘅，就唔系话例如即系有啲防晒你搽完之后要等一等咁样噶嘛，等佢吸收嘛。咁但系原来物理防晒咧，即系呢个 mineral 矿物呢个咧系即时嘅，咁啊搽咗咧就会即刻生效噶啦。咁甚至可能有啲嘅产品会比较适合一啲敏感嘅皮肤啦，因为佢相对温和，咁基本上啱所有嘅大概啦，所有嘅皮肤嘅质地咁样。咁另外亦都有啲优点嘅，咁当然即系要自己去平衡，或者我真系可能真系适合呢样嘢多啲。有啲嘅化学防晒咧，就系话透过吸收并且转化紫外线为热能嚟保护皮肤啦。咁防晒化学防晒咧就系可以弹走，好似一个保护障咁样，系啦，咁。系啦，就但系至起码你出门前15至30分钟要搽咯，咁就保证就发挥最佳效果啦。咁
0: 咁啊，睇翻自己嘅皮肤啦，
1: 系好
0: 症状啦，咁样就
1: 系
0: 其实都有一样嘢，我都想分享翻俾大家嘅，就系呢个人气啊防晒排行榜。
1: 哦，
0: 咁啊呢样嘢咧就见仁见智啦。咁啊排行咧就不分先后嘅。
1: 嗯哼，
0: 咁有一个咧，佢哋而家好热门，如果大家出去买去玩嘅话，买翻呢只翻嚟试一试啦。叫做安奈晒 Anessa，
1: 嗯哼，
0: 咁呢个我喺日本咧成日都见到有噶啦，咁佢就系呢个即系佢都系偏向，我发觉系偏向一啲美容嘅方面呢嘅牌子嚟嘅，因为佢系主打一个防汗啦，
1: 系，
0: 同埋呢个质地，同埋有少少水感嘅感觉嘅，咁搽上去咧就偏布翻自己嘅皮肤咧就。均勻少少啊，
1: 嗯，咁我可以去搜尋一下呢個藥倉鋪啦。咁我或者都係旅遊景點嚟嘅。咁啊，不過咁樣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窝灵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6: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Care。

0: 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1: 年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1, 2, 3, go！
4: 星期日下午2:00-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view Club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8: 分生活圈，
9: 1:49，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0: 张伟生喺度。
9: 嗱，头先 Monster Mobile Bell 嘅 Vincent 咧就上咗嚟啦，咁啊介绍下佢哋 Bell 嘅呢个咁精彩嘅优惠啦，咁再睇多次先，我 mark 佢啲。拍佢啲 notes 嘅，咁啊有即係上呢个手机 app， 手机嘅 plan 啦，包括有30蚊、40蚊、50蚊，係啦，咁啊亦都包好多嘅即係国际嘅通话啦，又上网啦，咁啊俾你好似话头先话佢讲到一嚟佢都未讲两极三极呢太基本，係一百
10: 无限上
9: 网。无限极啊，真係好开心。咁所以呢就因为头先呢最后尾都有讲到话啊即係 Monster Mobile 嘅 Bell 呢咁啊好好啦，咁啊带嚟啲礼物就想送俾大家抽奖，咁係一个平板 tablet 嚟嘅，咁點樣可以抽奖得到呢？咁当然早上阳光早晨有呢个抽奖啦，咁而至于我哋一百分生活圈呢都有抽奖嘅，咁啱啱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呢就post 咗个 post， 咁就係送你平板电脑，咁呢就係即係问你啦，如果可以免费飞一次2026年全球最靓嘅国家 Top 10， 你最想去边一个国家呢？咁你留言啦，咁就讲下点解揀呢个国家，点解想去呢？咁我哋会喺个留言嘅名单当中呢就抽取一位朋友仔呢可以得到呢一个嘅Monster Mobile Bell 送出嚟嘅平板电脑啦，咁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上100分生活圈嗰度留言啦，咁我哋会抽奖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啦。
10: 讨论下啦，倾下偈啦。
9: 你又周围飞啦，系咪？咁我都间中都有機會飛下嘅，咁但係即係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呢個就係2026年嘅排名啦，咁最靚嘅國家，咁我又諗緊，咦有啲地方其實都去過嘅咯，係爭兩個地方未去過，
10: 加拿大去過咯，
9: 係咯係咯係咯，Top Two 喎，第二位，
10: 第二位嚟㗎，
9: 第四，我哋加拿大好勁，係啊好靚嘅地方，因為我見到咧我有同學咧佢即係。之前是移民了過來多倫多啦，大概5-6年的時間啦，咁樣我見到他周圍去，他去了我很想去的地方班夫啊。
10: 嚇，你未去啊？
9: 未啊，
10: 我都未去。
9: 哇，好靚啊，班夫真係。
10: 組隊啦咁。
9: 係啊，我哋真係要組隊去，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有好多地方好值得去。
10: 係啊，好靚嗰度。
9: 係啊，雖然我都好鍾意多倫多，但係即係有陣時去下啲大自然環境，尤其哇啲靚住湖光山色呢，真係。
10: 唔係，我初初唔覺得嗰邊話有咩咁特別嘅，因為我睇咗套劇集啫，都係
9: 愛情怎麼翻譯啊？
10: 係冇錯，
9: 真係嗰套
10: 《同道中人》係都係咁噶啦，煲劇嗰集
9: 係咯。
10: 系啦，
9: 佢好靓喎！
10: 系啊，即系都想系打下卡嘅。
9: 系啊，同埋佢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啊嘛，又去咗一开始好似系意大利先嘅。哇，佢点样拍到？即系佢啲点样用 drone 咪拉喂？哇，成个景都超靓，
10: 攞晒啦
9: ，breathtaking。
10: 系咯。
9: 咁嗱，十大嘅国家当中咧，我哋加拿大排第二啦。咁第一位咧就系瑞士，瑞士我就系都未去过，有机会好想去，但系实在。
10: 冇时间差，
9: 系咯，冇时间啊，系咯，唔系钱嘅问题，冇时间。
10: 钱唔系问题啊，
9: 钱真系唔系问题，
10: 时间嘅问题啫都系。
9: 冇错，咁另外。

0: 第三位咧就系瑞典，瑞典我都未去过呢度，
1: 未，瑞典我都未去过，
0: 嗯哼，
1: 都好想去，我睇下先。嗱，瑞典
0: 加斯普你去过啦，但系有冇未真系去过瑞典？系啦，咁至于睇下先吓，瑞典有啲咩正嘢咧？咁都系一啲嘅大自然咯，因为头先讲例如瑞士啦，咁例如加拿大又好啦，瑞典啦，因为呢个排名咧，其实即系北美嘅。嘅口味嚟嘅，咁如果你问，其实可能问亚洲人咧，十大想去未必系呢头三嘅，可能佢哋好可能会想去，即系吓多啲嘢玩嘅地方啦。最紧要，因为如果你问旅行嘅口味咧，我问过有啲就话，哦，你话要例如去英国咁先算啦，咁去英国啲人话啊好闷噶，伦敦咪就系行，跟住之后你去其他咪睇城堡啊咩咁样，好闷噶，咁但系即系要睇你嗰个口味咩，如果你中意睇博物，中意睇历史嘅，其实英国都好好去噶噃，都
1: 英国系靓嘅，去过一次，咁你睇下建筑物啦。即係好有歷史性啦，好多嘢都即係好似你話齋嘅，其實你個人嘅喜好，即係好似我哋可能唐人啦、華人啦，可能即係選擇性嘅都係香港啦，
0: 係
1: 頭位啦，跟住就日本啦、韓國啦、泰國啦，
0: 係
1: 咪咁嗰啲啦？係咪咁就呢個嘅 top ten 咧？我覺得都佢係偏向真係一啲中意睇景啊 scenery 嘅。人
0: 系
1: 嘅系咯，人士去
0: 我都感觉系
1: 系咯，订身咯，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其实你自己有冇一个系真系想去嘅地方咧？
0: 我想再深入啲去嘅咧，其实可能系德国或者荷兰咯。
1: Okay.
0: 因为其实佢十大里面我哋快数啦，头一名系瑞士啦，第二加拿大，第三瑞典，第四澳洲，第五美国，第六日本，第七德国。第八紐西蘭，第九是英國，第十是荷蘭。咁但係即係如果上次我去德國嗰陣時咧，淨係去咗啲都探索唔到，只係即係表皮都唔可以講係表皮，只不過我哋中間可能停兩日咁樣咧，我哋就去過柏林咯。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過，例如去嗰啲城堡啊呢啲咧，完全冇去過啦。但係即係都好深入。但係嗰陣時去都有。點到嗰啲最熱門嘅地方嚟柏林圍牆啊，嗰啲一定有去啦，歷史景點啊一定有去啦。但係如果想深入啲去咧，我就想去德國唔同地方，例如慕尼黑啊嗰啲都未去過，漢堡又未去過。
1: OK，愛丁堡啊，
0: 愛丁堡，咦係喎，
1: 我介紹你去
0: 愛爾蘭，未去過真係。
1: 愛丁堡真係值得去，因為我自己本身你即係你諗下，你唔會話喂去邊度玩啊？愛丁堡唔會噶嘛，因為我初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啫，但係去到嘅時候，哇！啲建築物啊，啲愛丁堡個城堡啊、堡壘啊，哇！真係好壯觀啊！即係你成個感覺唔同，同埋當地嘅人係非常之友善啦，同埋我感覺上好似佢哋唔使翻工咁嘅，即係你一係我因為我早起身，跟住見到佢哋係喺個酒吧度企喺度飲酒，咁我心諗。weekday 嚟嘅，一至五嚟嘅，
0: 唔使翻工嘅。
1: 你哋唔使翻工，即系我觉得个氛围啊，或者好多嘢都好轻松，
0: 系啊，
1: 令到你嘅感觉系哇，真系一个好轻松嘅国家，好悠之悠哉咁
0: 样，
1: 悠哉咁样。
0: 同埋佢哋嘅即系一定系啦，咁啊酒吧啊咁样啦。咁同埋即系如果就咁讲爱丁堡咧，我第一下谂到系一定啲羊咯。唔知點解係啊草地，跟住一大片嘅羊啊跑嚟跑去啊咁樣啦。愛丁堡我都未去過，但係即係要組織去咯，因為你去英國咁即係又要專門去愛丁堡先，跟住之後睇下點樣去再。如果去埋愛丁堡，又想去埋蘇格蘭咯，
1: 啊、
0: 又係城堡。不過語言方面，我就覺得有少少溝通唔到，因為啲佢哋嘅語言咧，真係要即係都難過 IELTS 八分嘅 listening 都幾難，幾難去全部明白咁樣嘅。咁另外荷蘭我都想再去深入啲，因為我每一次去只係去阿姆斯特丹啫。
1: OK，
0: 其他地方
1: 都幾過癮嘅。
0: 係啊，
1: 另外一個我想介紹俾你去，新德里。
0: 新德里
1: 去唔去啊？
0: 敢唔敢去咧？
1: 你谂啊，你即系我觉得你呢啲嘅旅游地方，你唔会话谂到话会喂放暑假我哋去边度玩啊？新德里啊，唔会噶嘛。你通常都系翻香港啊，翻去日本啊咁啊。
0: 点解你会觉得想介绍俾我咧？
1: 唔系因为我去过嘅
0: 吓，
1: 系啦，我去过一次嘅，
0: 哇，
1: 咁啊就我觉得值得去。 点解咧？即系唔好令到，即系唔好电视机影响到。

0: 嘅嗰啲嘢啦 ，media 影響到你，覺得呢個國家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好。
1: 嗯、
0: 但係其實我當去到當地咧，啲人 very 友善。你可能覺得你食嘅嘢唔啱你，
1: 哦、
0: 但係我有食。
1: 嗯，
0: 我仲係去街度，即係你好多時你
1: 好勇敢啊！你真係，
0: 即係我唔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咁唔好啊
1: ？OK，
0: 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友善啦，同埋好friendly， 又介绍你去边啊，又带你食咩？哇，应该食啲咩好啊？咁嗰啲咯，我觉得同埋当地嘅嘢咧，你见识好多嘅，因为佢有好多嗰啲spice， 好多啲 spice market 啊，好多嗰啲嘅布料咧，哇，好正，同埋好平。
1: 你几时去嘅？嗰阵时新德里系？
0: 哇，系。
1: 几耐年前啊？
0: 唔系几年啊，都系上年嘅事啫嘛。
1: 哦 ，OK， 咁我信你，我信你。如果你话十年前去，我都谂一谂。
0: 唔系，都系上年嘅事。
1: 上年去，你自己你同埋 friend 去噶系嘛？
0: 自己系咯，自己同屋企人。
1: 屋企人去，
0: 啊、
1: 你自由行啊？
0: 系啊。
1: 哇！
0: 喂，你而家即系我即系有冇时间？我识讲噶，我觉得
1: 三秒。
0: 喂，我觉得。你去旅行，我唔会跟啲即系我唔自己唔会话讲得好紧要咯。
1: 我知，嗯、
0: 即系我会自己 plan 咯，因为我觉得自己 plan 咧会玩得开心啲。
1: 嗯，
0: 见我想见我自己想见嘅嘢。
1: 系当然，自己设计好啲嘅。
0: 因为订度身订做俾自己啊嘛。
1: 咁你新得嚟就斋新得嚟，咁你即系中间嗰啲交通啊，你有冇即系见识到嗰度嘅当地最著名嘅画面？火车
0: 好正、啊，
1: 欢乐满东华咁样噶、啊。
0: 嗱，交通方面咧就系一个问题。是真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即是你要去体验个Taj Mahal。
1: 哦、oh, okay,
0: 真的好
1: 靓、okay,
0: okay, 因为他们服务真的很好， okay, 因为朝早上我搭车两点到啦去到那里五点跟住、
1: okay,
0: 是没有人的。
1: 哦、
0: 你是影相是得你影的。
1: OK。
0: 还有少少朝早上的雾呢。
1: 哇
0: 哇
1: 得啦。
0: Very good.
1: You saw me, you saw me. OK, 我说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讨论一下旅游的话题，不过今天暂时倾着这么多先，祝你有个愉快的 Simplicity。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 Cambridge Town 中午发生车祸，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中午12点15分接报，指 Parliament Street 和 Wellesley Street 交界附近一名行人被车撞倒。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将该名伤势严重的男子送往医院抢救。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警方的调查。士嘉堡 Pharmacy Avenue 及 Eglinton Avenue East 附近上午发生两车相撞意外，其中一架涉事的车辆在事后逃离现场，警方展开调查。事发于上午11点41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之后赶往现场处理。警方透露，涉嫌撞车之后逃逸的车辆是一架白色的货车 Cargo Van， 另外一名肇事的司机受了轻伤，经过评估之后无需送院治理。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月在官方文件中改用比较接近英式英文的拼写方式，引发社会讨论。有不少民众去信总理卡尼支持政府的做法，认为有助凸显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抗衡美国的文化影响。事件源于去年12月，五名语言学家以及编辑协会代表公开致函政府，批评官方文件近年采用英式的拼写，并且要求政府恢复沿用几十年的加拿大英语拼写，以免混淆何谓加拿大标准英语。根据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自由化取得的文件，政府收到几十封相关的电邮，意见两极，有民众支持采用英式的拼写，认为可以同美国划清界线，亦都有人批评政府舍弃加拿大惯用的拼写，质疑有违加拿大身份认同。语言学家就强调，加拿大的英文一直是融合英美两地的特色，自成一格，并非单纯偏向英式或者是美式。有评论认为，在加美因为关税以及主权问题关系紧张之际，维持加拿大英语标准更加具有象征国家身份以及文化独特性的意义。欧洲正面对破纪录的炎热和干旱的夏季，希腊星期一出动多架投水飞机扑救一场大型的山火，法国消防员就努力地控制普罗旺斯地区一场持续燃烧的火灾。希腊强风再次吹袭，令到火势蔓延到

0: 山区住宅群，摧毁农田同房屋，并且迫使当局关闭一条主要嘅公路。法国消防员就喺波尔多附近戒备，防止火势死灰复燃。英国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七月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最干旱的其中一个七月，长时间的热浪和缺乏降雨令到全国面临严重的干旱。气候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大洲之一，持续上升的气温以及日益频繁的干旱令到山火更加容易发生，火势亦变得更加猛烈。而法国内政部就表示，警方至今一共拘捕了超过370人，他们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属地优达的摩洛哥非法移民涌入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的边界。意大利更加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的危机反应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复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在打击贩运人口以及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够透过同西班牙的合作，特别是涉及属地优达以及梅利利亚的事件，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理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和财政支持。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地震之后爆炸，确认有7个人死亡，包括22岁的女店员大竹久留美。大竹的家人近日为她举行丧礼，她任职的美妆店 Habita 公司的社长上野景真亦都有出席，并且向死者的妈妈致歉。她承认事发的时候曾经指示员工返回商场，将收银机的现金放入去保险箱。据报大竹和另外一名女同事在地震之后已经撤离到户外，收到指示之后返回商场，大约5分钟之后商场发生爆炸，两个人都罹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Aga。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月开始，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长周末，继续星期一都放假的。你们的心情怎样啊？全新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我每次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充满了力量的，过去就由得它过去了，曾经的伤痛或者那一刻感受到的失败都是那一刻，就留在那一刻，知不知道？其实呢，现在我们现代人经常会讲就是说活在当下，但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不会同意这种讲法的，就是说嘿，什么活在当下，一点都不负责任。但其实呢，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是看具体的情景，如果你只是抌低一句跟你爹地妈咪讲我要活在当下，那爸爸妈妈肯定就会即那一刻就会觉得不是、哦、我仔女现在跟我讲活在当下，他们所理解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奋斗，现在要躺平，现在的决定就不理以后产生的效果。但其实对于仔女来说，他们的意思未必就是不理未来，完全脱离责任。所以你看看有时候沟通啊，那个方法，那个技巧是几咁重要啊。即是你有时候讲出去那句说话呢，人家接到未必完全是这个意思。还有呢，再加上对方的表达方式啊，你接收信息的方式啊，同埋再加上你有没有耐性啊，他有没有耐性表达更多啊，所有的这些。所以为什么呢，我自己都会相信一句说话。我哋人生当中唔开心，即係产生唔开心啊，情绪内耗啊，90%都系同人际关系，都系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有关嘅。其实趁住今日呢，喺我哋加拿大好多地方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啊，咁我就想大家停落嚟慢慢想一想，思考一下，反思一句说话。因为我最近睇到呢句说话呢，我会心一笑。咁首先就会即会心一笑嘅意思就系、明明当中有一个词是讲紧古装片在古代会用的，就是一个奴才这个词啦。即是你看得多古装古代的片，跟住你就会知道下人向上即同皇帝讲嘢都是奴才点点点点点，奴婢点点点点点的嘛。但是这个说话是活在即用在现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讲嘢不要有奴才之相。首先呢，我讲清楚先，呢度嘅奴才之相呢，唔係话叫大家唔好有礼貌，唔係话叫大家好嚣张去讲嘢，唔係目中无人，我唔係咁嘅意思吓。但呢，你摆喺自己身上，你唔需要同人讨论㗎，但当你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就係话唔好有奴才之相喎讲嘢。其实佢嘅意思就係话，有啲人呢，佢一开口讲嘢，佢自己预先设定嗰个出场模式啊，就已经好似係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我专题举例你就会知道㗎啦，你睇下自己有冇呢种情况，或者身边人有冇呢一种情况。譬如我哋提一个好正常嘅要求啦，咁你就好似讲到自己唔好意思啊，自己做错事咁样。举个例，即係哎呀唔好意思啊，真係唔好意思，我知道你一定好忙㗎啦，我都唔想麻烦你嘅。哇，前序已经用咗几句说话啦。跟住最尾佢就讲自己嘅需求啦，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其实可能只係同同事攞返一份本身应该交俾你嘅文件，或者你表达緊一个正確嘅需求，即係正常嘅需求啊，唔係正確咁簡單，係正常嘅需求。你就已经前面就哎呀唔好意思，我知你忙緊啊，但係呢不过呢你可唔可以还钱俾我啊，咁借钱就要还㗎啦。题外话，而家有种新嘅讲法，你借出去嘅钱，你借嗰一刻啊，无论你借俾亲戚啊，借俾朋友啊，既然嗰一刻你决定借出去，我都话啦，期待越少，失望越少，所以你就諗唉，可能即係还唔到返嚟㗎啦。係呀，好颠覆世界观呢，由细到大教到借人钱要还，咁同埋就係你借出去嘅钱人哋要还俾你。

0: 台之上，嗱，佢同谦卑系唔一样嘅。谦卑礼貌系我哋嘅美德，但系呢度系过咗啦，已经系多咗啦。即系你已经系自，你将自己嘅身段啦摆得太低啦，你知唔知啊？有礼貌当然冇问题啦，但系有阵时咧，我哋会系礼貌到好似连自己都要提出合理需要，即系觉得哎呀，我唔想令到佢心灵受伤啊。系啊，可能你共情能力好劲啊，所以你就哎呀，唔好话佢啦，人哋打份工啫。咁但系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你知唔知呢种咧已经唔系话你礼唔礼貌、客唔客气，其实心理学上边已经系一种预先自我矮化，即系高矮个矮，你缩细咗自己啊！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好多人呢，我哋由细到大被教育嘅就係要乖，唔好顶嘴，懂得做人，仲要懂得睇人面色，想得到别人嘅鍾意呢，你就要令人觉得你唔好麻烦咁样。於是慢慢呢，我哋就学咗一样嘢啦，每次讲出自己需求，仲要係正常需求之前，唔知点解就会先讲唔好意思啊，阻你一阵啊，又或者啊，唔知我呢个諗法系咪太幼稚呢，不过我想讲。总之你每次表达不同的意见之前呢，你自己矮化了自己的，你潜意识是会先贬低自己，每次甚至你拒绝人，即是我今晚其实你是啊，这个长周末我就是想去家啫，啲朋友叫你啊，出来啦，出来聚会啦，好久没见啊，边个又来了啊，咁你连拒绝佢，之前我咪讲嘅要学识 say no， 但而家呢种拒绝你都要交代一大篇嘅理由，呢啲理由甚至就係可能涉及到你屋企人嘅，跟住仲要係即係你会讲埋啊，爸爸唔舒服，妈妈唔舒服，仔女唔舒服，即係总之各样嘢。但係呢，你知唔知人把口我哋讲出嚟嘅嘢係会影响我哋嘅福祸㗎。所以即使你话哎呀我真係有理由呢，我要编一个理由呢，尽量唔好讲自己或者屋企人唔舒服啊。即係个你知道语言都系一种显化一种力量，就系等于我哋唔好成日将负面嗰啲啊，我呢排好穷啊，咩好惨啊，我做唔到啊，唔好讲呢啲啊。即係我自己系好相信呢啲能量㗎。咁所以你更加言之，你明明就系我正常拒绝人啫，我就系唔去，我总之就系唔想咯咁。但系你就会用一大堆作出嚟嘅理由，仲要系咁 say sorry， 要讲唔去，即系呢个已经系低于礼貌，低于尊重对方，你系已经贬低咗自己啊！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5: 周末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礼貌系修养，但系已经过分礼貌嘅时候咧，你矮化咗自己，缩细自己咧，就变咗卑微。卑微系会养成一个习惯，你卑微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嗰个气场就系缩细咗。其实两者表面个感觉咧，做出嚟有啲相似，但系礼貌系令人舒服嘅。但是你过分礼貌矮化自己缩细自己，这个呢就会令到你慢慢失去了自己。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拒绝讨好，我们不要是讨好型人格。那怎样才可以讲得有礼貌又有底气呢？甚至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纽西兰小学里面都是跟同学仔去分享，他们 有是礼貌闹交货，其实他话就是闹交，实际他在纽西兰的小学里面所即上这些课，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去表达自己，而不是一味讨好。即不是说 我知道你想怎样，我知道你怎样才满意，然后收埋自己的需求去讨好对方。所以呢，你想想会不会你或者你的身边人一开口就习惯先将自己缩细。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由今天开始改变这种礼貌，即改变这种讲话的方式，既保持礼貌得体有修养，但是亦都是拒绝讨好，找回底气。所以第一步呢，要戒咗过多的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其实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这个呢本身梗系冇问题啦。譬如你真系做错事啊，阻碍咗人哋啊，阻住人哋啊，迟到啊，咁呢啲就系应该礼貌道歉。但系好多人呢连正常存在都要道歉嘅。嗱，问一个问题，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一啲嘢，唔好意思我阻你一阵啊，咁提出一个意见都要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打断大家，嗱，我呢个意见呢可能未必成熟嘅，但我都想表达下我嘅諗法系咁。你点解唔可以理直气壮呢？前面其实就系自我，即系你自我潜意识地缩细咗自己囉。港人完成应该有嘅任务呢，喂你还钱喎，咁呢个应该做，但系你又会前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佢諗好多个钟，然后哎呀唔好意思啊，呢上次你借我嗰啲钱呢，呢排手紧啊，你可唔可以还俾我啊，哎呀真係唔好意思。是不是试过这个情况？甚至呢，你试下个潜意识的是这种过分礼貌。譬如你在条街道或者商场出出入入，可能人家撞到，不是你不小心撞到人家，或者拱洞门的时候撞到少少这样。你第一个反应呢，你都会 sorry。一个 sorry 咪够，你 sorry 系想唱埋歌系咪啊？好似韩国歌曲 sorry 咁成首歌唱出嚟。所以咧，你知唔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个习惯，久而久之，你系向呢个世界传递紧一个信息：我嘅需要会对别人造成麻烦。所以呢，你话啊，我知道你头先讲嘅呢样嘢，宝宝系啊，真系发生喺我身上啊，咁点样解决呢？一个实际方法，将部分嘅唔好意思换成系多谢。例如迟到咗几分钟，你与其一路讲就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迟咗，阻住大家，你不如讲，哎呀，多谢你哋等我啊，哇，系咪即刻唔同咗？你问同事问题啦，听日翻工，你问同事问题，唔需要再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又麻烦到你咁，你可以讲，哎，多谢你啊，帮我确认一下咁，前边你系不断强调自己带嚟麻烦，后边你换咗多谢咧，系承认人哋嘅付出，同时系保留咗自己嘅尊严啊。跟住第二步啦，就是少啲解释。好多人拒绝一件事写，即系 say no 咧，就会写篇论文出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心入边希望对方去定论自己系拒绝得有道理。譬如头先我所讲，喂，成班 friend 啊，好耐冇见啊，就争你咋，出嚟啦咁。咁跟住你就本身你已经睇到信息，第一时间你已经好确认你自己唔去，跟住你写篇论文。你就是希望拒绝得有道理，同埋仲有一样，就是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嘅，我哋係好想保持喺人哋心目当中嗰种完美嘅好嘅形象，因为我哋点解嗰个评价系统仲系大部分依赖于外界，所以点解我节目入面不断渗透嘅一个内容就係话我哋内核要稳定。譬如你头先呢啲你一篇论文正是想讲个结局，就是我不去，我不嚟这个饭局。但是个过程其中还有个心理的状况出来的，就是你很怕人家去否认你，哇他这么衰的，他这么高斗的，弱兔

其实我刚才讲这种呢是很普遍存在在我们日常当中，甚至可能我讲之前你都未发觉，哎，原来自己的状态真的会矮化了自己，你知不知道？那你我刚才所讲的这种说话不要有奴才之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断在发生的。

0: 唔出嚟咁。咁然后你可能就会调转嚟怀疑自己，因为我哋系正常，我哋系好在意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嗰个印象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多咗解释啦。咁啊到咗第三步啦，我要同大家分享啦。第三步咧就系唔好用自我贬低嚟做开场白。譬如你有冇试过，你讲意见之前，你翻公司讲意见，同你嘅另一半讲意见，同阿爸阿妈、同阿奶奶、老爷讲意见，系都要勇于讲出嚟嘅。你可能前面就加咗句，可能我比较蠢啲啦，可能我谂嘢冇你哋咁周全啦，咁又或者就系、可能我唔系呢方面嘅专业人士吓，不过咧咁，或者就系、我随便讲下嘅咋，如果错咗你唔好笑我啊。你前面一大堆嘅开场白已经系自我贬低啦，听落好似好谦虚，你可以间中讲。但是如果你讲得多呢，人家是开始降低对你的重视，即使他没有讲出口，但又是他的潜意识已经降低了对你的重视。所以你记得谦虚是要的，礼貌是要的，但是个前提你不是首先去否定自己，你要承认自己去是有可能有盲点，但是不需要过度贬低自己的身价。所以你可以讲，以我目前睇到嘅資料、了解到嘅資料，我有呢個諗法。又或者嗱，呢方面咧，我未必全面，但我留意到一個問題，同埋仲有一樣嘢，我想提大家嘅，就係、亦都係嗰啲語言上面表達嘅藝術啊。譬如你約人啦，工作咁嚟計先，人哋問你哦，嚟緊呢幾日邊日得閒啊？咁你可能就係、哎呀，我係一個好人嚟嘅，我想留個好嘅印象俾對方啊咁。咁然后你就话我随时都得闲，咁人哋其实你喺人哋个心目当中，嗰、那个对你嘅重视，觉得你嘅重要程度系降低咗嘅，即系佢就会觉得哇，你咁得闲嘅呢个人，个个喺度忙紧搵食做生意，你咁得闲嘅随时得闲咁样，咁你话我真系随时得闲啊嘛，咁你可以咁样讲，你就话好啊，嚟紧啊星期二晏昼3点至4点，或者嚟紧星期四嘅6点至7点，你拣一个时间啦，都好有礼貌回复噶，但你就唔好俾人觉得你随时随传随到啊！呢、這个其实都适用于初期啊，我讲紧初期，即系一段关系啊，恋爱关系当中嘅，即系你冇咗嗰种嘅珍贵感啊，即系人哋成日见到你就冇个稀缺感，所以呢啲都系要慢慢渗透喺你自己人生当中嘅。咁我话第四步啦，讲埋呢个，就系话讲事实。唔好先讨好对方嘅情绪，譬如举个例，同事递交资料俾你，讨好型嘅讲法可能会系：我知道你最近真系好忙啊，我都明白你有好多嘢做，我真系唔想催你咧，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你快啲俾啲资料我咧咁。讲到最后咧，对方知道你根本就系唔敢催佢，你话我真系好勇敢噶啦，但系我冇底气。咁好啦，我同你分享。就是有底气的讲法。嗱，呢份资料咧本身上个礼拜五应该你就要交俾我，我要收到噶啦。而家已经影响到下一部分工作啦。唔该你咧，今日5点钟之前要发俾我。如果有困难嘅咧，尽快话俾我知。你冇闹人，你亦都冇人身攻击，你讲咗个事实出嚟，佢亦都冇得嬲你，同埋你嘅气场稳稳地就在这里。呢种就系叫做有边界嘅沟通啊。所以呢，你知唔知你接受有人会因为你改变而唔舒服，当你去改变咗嘅时候，佢可能突然间觉得你冇足咁好相处啊，或者已经佢本身冧字字㗎喎，做咩而家起降嘅咁。係呀，呢一点係好难㗎。当你一直係做一个我哋叫做咩烂好人，一直係讨好型，即係应对你身边嘅人嘅时候呢，你突然间话唔得喎。係喎，你就会觉得佢会觉得做咩佢变咗嘅咁。喂，呢个你今晚可以同你嘅另一半相处，平时譬如你一返去你问佢今晚想食咩呀，哎呀你对臭物仔仲摆咗对鞋度啊，我帮你放返。又或者佢一入屋就係话阿老婆啊，阿老公啊，我而家好肚饿，血糖低啊，即刻煮碗面嚟啊。你礼貌啲同佢讲啊，我忙緊啊，你自己煮啊咁。佢一定会突然间觉得哇唔同咗你。总之记住，讲嘢可以温柔，但系姿态千祈唔好卑微。做人要善良，但系善良都要有边界感。善良唔系俾每一个人噶，善良唔等于任人取用啊！
1: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

0: 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House、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爸爸，你几时翻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撥乜嘢呀，咪行緊囉。弊咪係溫慧嚟㗎。
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5: 是啊，贝向 Mark La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西捷航空 WestJet 工潮历时仅一天便结束，航班正安排复飞，但未有具体时间表。咸美顿双重枪杀案，15岁少年自首，被控二级谋杀，同案34岁女子亦被起诉，两人今日提堂。冯德莱恩话应加强支援摩洛哥，防止非法移民再涌入优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
7: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7: 到时见你。
8: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0: Sammy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话，我哋讲嘢唔好有奴才之相，意思咧就系话唔好令到自己过分谦卑。你自己已经矮化咗自己，唔好咁过分去卑微啊！但你又谂下啦，我知我自己有讨好型人格啊，亦都系即系缩细咗自己啊。但系点解会咁样样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点解一个人会去即系怕得罪人，又活得咁卑微，咁需要别人认同呢？嗱，譬如举个例子先，有啲小朋友由细到大就好识睇大人嘅面色啊。譬如爸爸妈妈一翻到屋企，可能佢哋工作嘅压力啊，心情唔好啊，咁即好自然就冇咗笑容噶啦。咁其实呢类小朋友咧，佢哋即刻就知道要收声啦，唔好烦佢哋啦。咁而且甚至系有机会系主动做家务啊。总之大人一唔开心，小朋友佢第一时间谂嘅咧，唔系发生咩事，而系咪我做错咗？即系话爸爸妈妈嘅唔开心系咪因为我？久而久之咧，就会学识咗一个人生公式啦，即系由细个开始，就系话只要我够乖、够听话、唔麻烦人哋，大家就唔会嬲我，而我先至会安全。所以总结翻就系话，用学识用所谓嘅乖啊嚟换取安全感。心理学上面咧会用讨好反应去形容一种面对压力或者权力嘅时候，透过顺从啦、迎合啦、照顾对方情绪嚟保护自己嘅模式，即系佢同点样讲咧？即系一个人吓长期压力之下，佢会形成一种适应嘅反应嘅，即系条件反射啊。咁当然啦，我呢度要讲清楚，唔系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系因为佢细个或者佢经历过严重创伤嘅。有时可能会因为佢本身自己嗰个依附型人格令到佢不安啦，家庭嘅教育啦，长期被批评啦，或者本身佢生存嘅嗰个文化环境啊。咁呢个有几个成因嘅，譬如第一种就系话爱系有条件嘅，佢细个只要考得好，够听话，照顾好细佬妹，佢就会得到咗赞赏。佢一表达不满，就会被话系你唔生声，你自私，你顶嘴。于是乎咧，如果小朋友细个喺呢个家庭成长嘅话咧，佢收到嘅唔系话我本身值得被爱，佢接收到嘅信息就系话我要表现得令我屋企嘅长辈、我嘅父母佢哋满意，我先值得被爱。其实呢一种咧就系爱系有条件嘅。咁佢大个之后点咧？佢好可能嗱，佢好努力工作啊，好识照顾人哋啊，但系佢心底永远都有份焦虑嘅，就系话如果我咩都唔做，如果我冇用，如果我拒绝人，或者我做得唔够好，人哋系咪就觉得我唔好，唔中意我啊？咁你知唔知咧？有一个嘅研究，其实系探讨职场讨好行为嘅研究啊，就有讲过嘅，比较高要求、条件式关爱、过度批评等等呢啲成长环境咧，可能会令到细路仔压抑真实嘅情绪。透过顺从嚟避免拒绝或者惩罚，这个是第一个成因，即是讨好型人格的其中一个成因。第二样就是家庭情绪不稳定。那你想想，如果一个家庭父母成日吵架的，或者冷战的、冷暴力的，小朋友是会变得特别敏感。他可以由你们父母走进来那个脚步声啊、闩门声啊、你们的面色啊，他就即刻知道我这一刻应不应该出声。其实呢种能力咧，细个可能会真系保护到佢，但系当呢个小朋友喺咁嘅环境之下长大咧，佢系会过分留意所有人嘅情绪，可能

同事回复短啲一句，或者佢嘅另一半冇咁热情地去回复佢，佢就系谂，诶，系咪我做错咗啲咩啊？佢对我咁冷淡嘅咁，你知唔知就系因为佢喺呢个环境长大之后咧，佢分唔清对方有情绪，诶，系咪关我事咧？但系佢要明白就系话对方有情绪唔等于系你嘅责任啊。仲有第三个原因咧，就系话曾经因为表达自己而受到过惩罚。当一个人多次发现表达自己就会带嚟冲突啦，而顺从就会带嚟和平，佢自己就会收埋自己。嗱，呢个咧喺成年人嘅世界咧，呢个原因都成立嘅。譬如两个人相处喺屋企当中，讲下仔女嘅教育啊，讲下自己需要情绪价值啊，讲下自己嘅感受啊咁，而得到嚟嘅永远最后都系闹交，或者永远都系对方否定自己，咁佢慢慢咪唔讲咯。即屋企譬如父母同仔女嘅相处，或者父母想同仔女去倾下心事，调翻即系咁讲，父母同仔女倾心事，咁仔女有阵时可能就唔系冇咁有耐性啊，然后都会否定父母啊，诶，你识咩啊，诶，你年纪大啦，你久而久之爸爸妈妈就唔会再同我哋讲佢自己真实嘅谂法，调翻转一样噶，所以咧讲真话系有阵时会危险，甚至可能会令到你哋嘈交。但是总是比迎合人地讨好人地更加安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曾经因为讨好而得到过好处。嗱，这个原因呢好多人会忽略的、哦。讨好型人格之所以咁难去改变呢，是因为佢确实曾经有用。譬如做一个好乖嘅小朋友，老师会鍾意佢。做一个乜都肯做嘅员工，初期老板肯定好赞赏佢，哇，真係好抵得諗啊佢咁。做一个永远包容嘅伴侣，短期你同你嘅另一半可能好少嘈交。但长期以嚟嘅代价系乜嘢啊？人哋慢慢淨係会认识到你有用嘅一面，唔认识真实嘅你。其实亦都有职场研究亦都指出呢，讨好型员工经常啊非常可靠，注重细节，愿意承担额外工作。即係呢啲就係我哋俗语所讲嘅，哇，呢个人好抵得諗㗎，哈，你俾人知道你好抵得諗，咁你都大概諗到个结果嘅。但係对于你本人嚟讲啊，我头先返去职场讲㗎，你好可靠啊，大家对你嘅係即係赞扬嘅，好注重细致，愿意承担额外工作。但係对于你嚟讲呢，你难以拒绝，你好驚令人失望，比较容易工作量过多，被低估，甚至你会累积压力，因为你要做一个好人嘛，你是希望在职场当中个个都是想即在他们眼里面你想保持这种即不去反抗的形象。那久而久之你有怨气的，你会累的。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加拿大 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25年一项涵盖了5000几个在职成年人的调查，原来有 39% 的加拿大的雇员已经感觉到自己职业倦怠，高过2023年，当时35%。咁仲有呢52%受访者曾经系经历过影响工作嘅心理健康挑战，只有33%有真心同阿雇主去透露过㗎。所以你睇下讨好型人格呢，唔系因为你软弱啊，可能系你曾经太早学识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先可以保护自己，你潜意识是依赖这种的安全感。但以前保护过你的方法去到今时今日未必再适合你。

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常会有讨好型人格出现嘅咧？咁咁嗱，我哋唔可以即如果呢个系事实，我哋唔可以一味就去赖原生家庭嘅。每个人嘅原生家庭出身都唔系我哋自己去拣嘅。虽然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其实系 B B 喺个天上边拣，即系想去边个家庭咁样样而嚟到，咁啊各有各嘅讲法啦。但我就想讲咧。十八岁之前，你可能你嘅成长，你嘅环境，你可能就会可能有机会你会怪责自己嘅原生家庭。但系十八岁之后，我哋亦都系另外一个人生，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系要靠我哋去觉醒，靠我哋自己嘅转变，唔可以一味地去赖自己嘅父母或者赖自己嘅原生家庭。父母亦都有自己嗰个年代嘅难处，亦都有佢哋嗰个时候佢哋自己要经历嘅嘢啊。咁我呢一部分咧，我就想讲啦，点样可以慢慢改变讨好型人格嚟揾翻自己嘅底气咧？你系咪突然间觉得哇好强大啊？你自己嘅气场翻嚟啦咁。嗱，我咧唔系话叫大家要大声，即系底。气唔系代表大声啊，有阵时沉默先至系力量啊，但系你要用对地方。有啲嘅关系咧，用沉默系伤害到对方嘅，例如冷暴力，呢个绝对唔要得。冷暴力啦、喐手啦，呢啲喺一段关系当中绝对绝对唔要得。嗱，我讲嘅唔系呢种嘅沉默啊吓。咁啊，我要翻嚟讲翻先。我重点同大家讲嘅，唔系话突然间变得好强硬，而系我哋要开始建立一种内在嘅稳定。即使有人唔高兴，我哋仍然唔需要即刻出卖自己，而唔系即刻就觉得啊，佢唔开心，我另一半翻嚟做咩佢唔出声嘅咁，而你走去突然唔系，你跟住就要谂啦，诶，系咪我激嬲咗佢？系咪我踩亲佢条尾啊？你叫佢收起条尾先，唔好搞咁多嘢。咁好啦，咁你点样样可以有能力？去承受别人的不满意，找回自己的底气呢？第一个，你首先要分清楚危险和不舒服。讨好型的人呢，一见到人哋黑面啊，他就会觉得危险，跟住他的条件反射的，他即刻就想补救。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啊，只是有少少不舒服。譬如你拒绝一个饭局，对方可能会失望啦。你要求同事准时交文件，佢语气可能冷淡啲回复你啦。你唔再无限量地去帮助你嘅屋企人，对方可能话你变咗啦，可能话你自私啊、冷血啊，咁都可能有啦。咁但系呢啲唔系危险啊，未必系危险，你要分清楚。佢只系你第一次冇再迎合，所以你嘅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咁你可以咁样同自己讲嘅，嗱，对方而家只系唔高兴，定系我真系有危险呢？我系做错咗事，定系只系冇满足到佢嘅期望或者欲望呢？呢一份嘅内疚系因为我有错，定系因为我建立咗个界线啊？你知唔知现代人好多时候你做开个烂好人嘅时候咧，你要重新建立翻个边界感，你都系唔舒服噶。所以我头先讲嘅咧，你只系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唔代表系危险。第二样嘢啦，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唔需要第一日就话好，宝宝，我听日试下你呢个方法，听日翻工行去老细间房拍台，你可以行入老细间房去抹台，但系唔好拍台，唔需要咁激住，你先由生活当中低风险嘅选择开始，譬如吓。朋友问你食乜嘢啊？咁唔好次次话是但啦，咁你就要讲你嘅要求。你话啊，我今日净系想食，譬如食越南粉，我想食日本嘢。你提下你嘅要求。你有阵时成日是但得多咧，人哋唔系净系觉得你好相处。其实你而家我觉得冇要求咧，我好难同对方相处。即系点嘢食随便啦，咁啊，你唔好要我谂啦，一齐谂一样啦。譬如你话五个人嘅，一人叫一个餸，咁咪嗌咗出嚟咯。咁我中意呢种。好爽快啊！哦，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哋嘅唔好意思啦，讨好型人格咧，系会去到边度咧？卖嘢嘅时候，即系譬如 sales 同我哋讲啊，当然呢个佢嘅工作责任啊，甚至佢尽心尽责啊，去同你 sell 一样嘅产品啊，咁。咁其实你之前就会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啊，佢好勤力咁啊，好 sell 俾我，态度又好好啊，佢都去打份工啫，哇你前面諗到几多嘢去共情对方啊，但其实你嘅心底就係唔想买嘅。所以你不如唔好嘥对方时间，你留返啲时间俾对方去搵下一个客户啦，你直接同佢讲哎呀唔使啦，多谢得啦，记得下用多谢嚟代

太唔好意思。咁同埋咧，譬如有人叫你即刻答复咧，你可以讲诶、我需要考虑一下，听日复你。你唔使惊佢叫你即刻答复，你话即刻啫，我仲需要时间考虑噶嘛。即系你知唔知而家咧，我身边有呢种情况。我嗰日同我朋友食饭，佢先讲起佢有几部手机嘅，即系一部系私人啦，工作就还工作啦。佢私人手机咧，佢长期系静音，再加上佢个 WhatsApp 啊、WeChat 啊，佢系冇嗰个一个红色嘅点，或者冇有几多条未读信息，佢全部冇嘅。佢就点样咧？佢就分三个时段去睇信息。佢话我唔要被信息嚟骑劫到佢自己。佢会点做咧？朝早起身 check 一次短信，咁啊，可能琴晚有人揾佢咧，咁佢就会回复啦。跟住到中午食晏嘅时候，再 check 一次自己部私人手机。咁如果朝早有人回复揾佢嘅，咁佢就回复啦。咁到咗夜晚啊，即系放工之后再翻到屋企啦 ，check 一次。咁其实就已经佢话佢唔会再令到嗰啲信息嗰个通知去影响到佢噶啦。咁可能呢度你就会谂啦，吓、啊、咁如果有急事点啊？即系佢讲嘅呢种情况，当然系唔包括。佢自己父母啊，佢最亲嘅人啦、啊，咁自己父母啊，最亲嘅人系要随时揾到佢嘅，因为呢个系即以防万一有啲咩紧急嘅事啊嘛。佢系除此之外，佢而家呢个状态就系话唔会被外界去打搅佢啊。我知系好难做到噶，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嘅生活已经被即刻，你明明做紧一样嘢嘅，即刻有条短信嚟啫，啊今晚食唔食饭啊，听日你可以帮我做啲乜嘢，就打断咗你嘅手头上嘅事。你知唔知而家最贵嘅系咩？都系时间。所以你自己，我明明做紧我自己嘅嘢，我做完啦，咁我得闲咪睇下部手机咯。咁调翻转，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焦虑型嘅人，可能你个伴侣佢自己都要有自己呢种嘅 me time 或者工作状态下，佢未必即刻可以回复到你噶、哦。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你都唔需要去矮化自己，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做错咗事，对方冷淡复你或者冇之前咁热情。咁所有呢啲都系真实可以去练习嘅吓，所以我头先讲紧第二样嘢，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即系原来我唔迎合，我都可以安全，唔系我哋讲到嘅啊，佢即刻就否定你呢个人，或者佢觉得你好高斗、好自私，唔系嘅。咁呢个第二样嘢，第三咧就系建立。拒绝句式，唔好临场先谂，呢、这个咧就系、是、要练习嘅。首先咧，第一个就系话多谢你谂起我啊，不过咧今次我安排唔到，咁几好系咪？不卑不亢，唔会有奴才之相去讲嘢。如果以前嘅你，你会唔会系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得闲啊，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跟住好啦，第二句实用嘅练习句。我可以帮到呢部分，其余部分呢需要你去处理。因为你本身讨好型人格，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佢我处理唔到其他部分，佢会唔会觉得我冇用呢？会唔会觉得我无能呢？我都同大家讲，每个人即都有自己嘅人生课题，你能够帮佢，你尽力帮到呢一度，其他已经逾越超越咗你嘅能力，或者已经系过多地用咗你嘅时间 ,whatever 都好啦。总之嗰一刻你前提系你唔愿意嘅。咁你就要好分明地话俾佢知啦。好，第三句实用嘅句式就係话我理解你嘅立场，但我嘅决定唔变啊。即係你唔好话哎呀唔好意思。喂，你戒咗呢句佢即刻你又有返底气啊。好，跟住呢，总之呢，一句嘢讲完之后唔需要过多解释，你就可以停啦。摆低部手机，唔好再谂。哎呀，佢收到我短信之后，佢会唔会嬲我呢？佢有佢自己嘅情绪需要去消化，你知唔知？其实呢，对于我哋现代人嚟讲呢，最难嘅往往唔系讲唔得啊，而系讲完之后，你忍唔住再补十个理由去话俾对方知点解你唔得，点解你拒绝。好啦，讲埋呢个啦，呢、这个就系话唔好将有用当成自己嘅唯一价值，因为好多人潜意识就会觉得我有用，我帮到人，人哋先至会中意我。其实你知唔知，你即使乜嘢都唔做，你嚟到呢个世界上，你都系值得被尊重，值得被爱，你都有价值。你一定要强化自己呢一样嘢啊！跟住咧就系学识去承受有人唔中意我。真正嘅底气唔系相信人人会接受你，冇可能人人都会接受一个人。世界首富啊，都有人妒忌佢，咪大把人妒忌佢，日日有人话佢啦，话佢割韭菜又好，呢样好，嗰样好啦。
咁你要清楚知道我哋嚟到呢个

0: 世界总之唔会人人都鍾意我哋。有啲关系一旦你唔再无限付出係就会疏远嘅，呢个係事实。但係唔代表你唔好，唔代表你唔值得被爱。咁所以亦都唔代表你做错。简单呢一句啦，就係话一段关系如果只能靠其中一个人长期委屈嚟维持嘅呢，呢个唔系叫和谐，呢个叫做延迟爆发啊。总之呢，由今日开始踏入八月份啦，真正嘅底气唔系你讲一句话可以压住几多人。而是就算有人不满意，你都仍然可以平静企返喺自己嗰边。你要帮你自己建立返呢一种嘅边界感。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历时只是一天的罢工行动。西捷表示正安排航班复飞，暂时未具体表明规定10日之内安排成行确认投票。工会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而资方寻日抛出的方案包括10月起加薪 13%， 其后3年每年再加薪 2.5%， 同时新增执勤津贴，相当于额外大约 12% 的薪酬增幅。西捷机舱服务员寻日凌晨起发动罢工，导致数百班的航机取消。适逢夏季旅游旺季和本国多地的长周末，大批旅客行程受阻。联邦就要部长哈道欢迎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共识，表示联邦政府及国民都乐见劳资纠纷获得解决，有助恢复航空服务以及减少对旅客的影响。多伦多警方就周末士加堡性侵案的调查呼吁协助提供线索。案发于前日星期六凌晨两点几，在 Steel Scott Warden的一条后巷，事主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推跌地上并且性侵犯，男疑犯之后向着 Warden 徒步逃去，被形容是年约30多岁，啡色皮肤，高约5尺8寸，短黑发，当时身穿白色 T 恤、红色间条短裤和波鞋，并且戴蓝色口罩。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7474，向性罪案组提供资料。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及4项企图谋杀罪。事发于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东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话，案发前大约两小时，咸美顿另一处发生涉及防洪喷雾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一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是有一把枪开过火，而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又说，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女子被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以及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两人的关系，而这两名疑犯今日提堂。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为肠胃炎和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

0: 水性辐射，而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是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及以减低 感染风险。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听日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自治属地优达近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的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多达5万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是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过分激烈，欠缺团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由427到400 Q 附近的 Collector Wes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四零一西行由 Leslie 到 Avenue 400到 Dixon 多车，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四一零南行 Bevel 附近多车 ；QW 西行 Dixie 附近以及 Appleby 到 Brent 繁忙 ；QW 东行喺 North Shore 附近 Third Line 至到 Davao Aaron Mills 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缓慢到 Parkside， 另外是 Jarvis 的 Ram DBP 北行由 Lawrence 开始塞车，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Bayfield Bloor 多车到 Gardiner。 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45%， 有29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6: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5: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6: 一啲都唔容易。
5: 点解呀？
6: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5: 仲要写稿，
6: 又要做访问，
5: 有时仲要直播，
6: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5: 原来主持人咁劲，
6: 我都好佩服佢哋。
7: 向主持人致敬。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

0: 供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 想温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张志文。
3: 要你听，不要你惊。
4: 做到好，坐到正。
5: 头盔 headline。
6: 八月三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你系咪放紧假？今朝有人夹硬放咗假，搞到大乱。哎呀，好彩搞掂。
7: 我都想放假。OK， 唔得，放假还放假，大家好多人都系今日放假嘅，的确系啲交通系少咗好多嘅。但系咧，听听下有个访问咧。是一个名人的访问，听到我火都来了，真是。还有一个人叫人买餸，你究竟知不知道现在 Oprah 是几贵啊？ Oprah and Oprah

0: 我就3:13啦，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放假喎、
0: 啊。放假，
1: 好多人放假，亦都有好多人系唔系放假嘅。
0: 好，唔系放假嗰啲，我哋俾掌声佢。
1: 咁放假嗰啲咧，
0: 梗系再俾多啲掌声啦，系嘛？咁啊，放假就可以做啲咩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啦，又可以咧就食下嘢啦，又可以啊买下嘢啦。咁啊，都系咪啊？我哋而家系咪时候要讲下买圣诞礼物嗰啲？唔系，sorry， back to school 先，back to school 先，因为好快脆咧，我哋又买咗月饼。再买呢一个叫做 Halloween 嘅。

0: 大人的平均的信用卡的负债呢，他们说是萬零两万元而已，连了包萬零元。但现在今时今日最新的调查呢是打个 double, like 三万元。加拿大人那个、信用卡那个负债有很多是三万元，去到三万元这个这么高。
1: 我两次调查都追不到个标准。
0: 这些标准你不要啦。但是他们就是说可以在什么地方，这一期呢在网上主流，特别你喜欢听就是看 XR Reddit 这些，在讨论区你看看那些市民，真实的市民他们 share 一些真实的感受。
1: 是
0: 就是 cut back on 那些小小的 tiny little bit 的月费计划先。
1: 嗯，
0: 例如第一个呢，他们说 cut back 的就是那些串流平台。
1: 嗯
0: 啊，不看
1: Netflix 啊，
0: 不看 Disney。 喂， Disney 很贵的。
1: Disney
0: 我第一听几个电话，听佢第一个就话斩 Disney 嘅，
1: 好明显佢系屋企细路仔，以前要睇，跟住而家大个咗啦，就唔多睇，全部净系攞咗落去嗰个手机嗰度，咁cut 得就 cut 啦，咁样即系 cut 咗就冇唔痛嘅，唔痕嘅，咪 cut 咗佢咯。
0: 呢样嘢大家要小心，你 entertainment 佢又讲得好啱，嗰啲人咧 cut 咗，譬如话 cut 咗第一个啦，就系呢啲串流平台，第二最多人 cut 嘅咧就系 Spotify。
1: 嗯
0: ，Spotify 咧，因为如果俾月费，你有好多优惠嘅，你有好多嘢做到嘅。
1: 例如咧，因为其实我唔知道，我冇玩过 Spotify、
0: 哦。Spotify 如果你因为就可以无限飞歌，
1: 我真系听到朋友讲，佢就算你唔俾钱，即系有一个基本嘅户口嘅，都听到噶嘛。英文歌又听到，中文歌又
0: 听广告。
1: 广告系好神圣嘅，广告好紧要。
0: 冇错，
1: 我系好明白。
0: 第一要听广告啦，第二冇得飞歌啦。
1: 哦，冇得飞歌，
0: 冇得飞歌，即系话咧，你听这一只歌，譬如我想试下呢一期嗰啲新歌咧，边只好听？咁如果你唔俾钱嘅话咧，你 stuck with 一只歌系好难听嘅咧。你就一定要听晒先可以再去第二只。
1: 咁咪好咯，飞哥唔使跌落坑渠，几好啊！飞哥就跌落坑渠噶啦嘛。
0: 嗱，所以你有话嗰啲人就咁样讲，佢话诶 ，Spotify 好似你话斋。我唔俾钱有得听啫，
1: 系咯，
0: 至多有少少，世事岂能尽如人意，系咪咁讲先？
1: 因为
0: 咁咪 cut 咯，
1: 我系早着先机嘅，我早已经唔俾钱噶啦。
0: 仲有嗱，第三个咧，嗰啲咧可能你就未必认同啦，因为我记得你讲过咧，话你觉得咁样系抵嘅，就系、是、关于嗰啲云端嘅处理啦，嗰啲云端嗰啲 storage 咧，咁有好多人话，算啦，我 cut 啦，我至多咧就系 download 多啲嘢落去，即系密啲啊。在自己的 computer 那裡做 backup， 是啦，自己做 backup 得密啲。咁雲端那裡呢，其實你不停在那裡買 storage 呢，你是越用越多的，咁你又會俾多啲錢，咁亦都每個月嘅使費，咁佢話呢個又會 cut。好啦，但係你 cut 埋埋咁多之後呢，有一啲嘢呢就唔 cut 得嘅。
1: 嗯，
0: 例如啦，我記得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問得好得意，佢話咁唔送聖誕禮物得唔得？俾三秒钟边个位？
1: 阿 Melly 得咪得咯？
0: 过时过节，
1: 阿 Melly 得就得噶。
0: 过时过节，送我哋唔送礼物嘅。We can you cut back on birthday gifts？
1: 系
0: Christmas gift？ Can you？ 未必一定得啦。
1: 老板嗰份唔得，老板点都要做啲嘢嘅。
0: 所以其实咧，你睇到好多好多家人都系尽量咧，都系想搵啲钱。每佢哋嗰个叫做咧，每一个月嘅。叫定額 subscription， 第一個 cut 咗呢啲先，但亦都有啲嘢咧係你，譬如每一個人好緊嘅一樣，佢話嗱，你又唔可以話我完全 cut 曬所有嘢就冇 entertainment 喎。咁我頭先所講啦，你又 cut 咗 Netflix， 又 cut 咗 Disney， 又 cut 埋 Spotify 啦。好啦，咁你揾呢一啲你要睇戲睇電影嘅時候，咁你點睇啊？
1: 嗯，揾阿强帮手 download 咯。
0: 所以咧，就另外产生咗一样嘢，亦都助长又增加咗呢个机会，就系、是、当你去第二啲连结到我想睇戏、我想呢样嗰样嘅时候咧，你嘅手机中招嘅机会又大咗啦。咁即系其实呢啲嘢系有嗰个联系性喺度。
1: 其实我有个怀疑嘅，头先你讲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消闲性质嘅消费，系、嘛？即系第一个应该嘅，应该嘅。咁阿太公教落吓，应悭则悭，应使得使。咁你而家系裤头紧嘅时间，你就唔好食雪条啦，食饱饭就算数啦，赚多两碗落去，赚饱佢啦咁嗰啲。 其實但我有某程度上呢，我覺得佢哋係留返呢啲資源呢我嚟做咩呢，係我嚟用 AI 呀。
0: 嗯，
1: 我 AI 可以向好嗰邊諗先啦，大家下去用 AI 嘅時候就我嚟幫佢手做嘢。因為 AI 幫佢手做嘢呢其實唔係唔使錢嘅，你同佢傾兩句嘅可以唔使錢，但係你要佢整幅圖畫出嚟

0: 整个报告出嚟真系可以好快，真系可以好简单。以前真系要搞两三个钟头嘅嘢，你真系识得用佢嘅话咧，五分钟搞掂，但系要俾钱，
1: 嗯，
0: 系嘛？咁但系你即系作为一个时尚嘅年轻人，系嘛？最紧要就系唔系好食懒飞，系懂得善用资源啊嘛。嗰啲既然都我嚟玩噶咯，咁不如用我啲钱嚟帮我手做嘢，我唔使咁辛苦啦，我唔使咁忙啦，吓咁啊因为错嘅机会又真系少咗好多嘅，俾人闹嘅机会又咁俾人闹少咗啦，只不然又会快乐。所以 entertainment 啊啲娱乐嘢咧可以简单一下，因为都好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倾偈唔使钱啊 ChatGPT 咁样系嘛，大家都识嘅。
1: 咁系有个唔使钱嘅 version 噶，好似你话斋，好似 Spotify 咁咧。我而家试嗰啲 AI 嗰啲都唔使钱噶。
0: 嗰啲系斋倾嘅啫嘛。系嘛？就算整幅图画俾你啊，整到个报告啊，做唔到报告噶啦嗰啲，整幅图画俾你简简单单嘅，一个月十幅八幅咧系冇问题嘅。但系你真系日日都系你阿上司阿黎总咧就要喺交报告，听朝九点钟俾个报告我，俾个 report 我啊，俾个 proposal 我啊咁嗰啲，第二朝交睇点顶啊？咁但系有个 AI 帮到你手咧，的而且确就可以做多好多嘢。但系嗰啲每个月唔使多嘅三四十蚊闲闲地咁样，
1: 太贵啦。
0: 系嘛？
1: 对我嚟讲实在太贵啦。咁所以头先咪就问下啦，各位你可唔可以有细路仔嘅？譬如好似你咁啊，讲点数啊，唔使每一次开学咧都要买新书包、新鞋，
0: 从来冇呢个规矩。
1: 嗰啲会所谓叫做会消耗嘅嘢，例如佢嘅笔啦，呢啲系会消耗嘅，擦纸胶啊或者系簿啊咁呢啲 paper 或者 notebook 嗰啲系会消耗嘅，咁你咪买咯。咁但系其余嗰啲可以翻着到一年嘅、两年嘅，咁 O 唔 OK 咧？咁我觉得呢样都可以 cut 嘅。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了，
5: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其实唔系想话嘅，因为过门都系。
6: 你想话边个先？
5: 佢啦 ，Vincent 咯。
6: 望住我
5: ，Vincent 哥哥咯。
6: Vincent 哥哥，
7: 有咩事？我咩我唔知噶。
5: 因为今朝你一早嚟咗，讲咗话呢个嘅 Bridal Monster Mobile 咧系有啲正嘢，但系今朝咧我喺后边掘紧草，跟住我听唔到啲朋友喂听咩到啊？你个电台，你个电台唔系我首先，你做嗰个电台啊？有话有正嘢吓、啊，你啲手机计划啊 ，Bell 嘅通话计划、啊，仲有一个系叫咩超级自由人吓、啊，
7: 嗰、
5: 啊
7: 那个好犀利啊！
5: 嗰、那个点嗱、啊，首先逐个逐个讲先吓，
6: 讲个电话先，讲个手提电话先。
5: Bridal Monster Mobile。是 Bell 旗下的分销商来的。

0: 亦都系咧，系一个全权代理，可以帮你处理 Bell 嘅业务吓，无论系家居嘅或者系流动通讯，都可以搞掂晒。你去到唔系净系搵 Vincent 嘅，佢有大把团队嘅朋友都可以帮你手做嘢。好啦，入正题
1: 系冇错，
2: 三十、四十、五十，
1: 系啊，真系要重新再讲多一次，就系真系 Bell 嘅指定系华人代理啦。因为 Bell 门市嚟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我哋喺 By the Wood Mall 就系呢个士嘉堡 Warton 同 Finch 上边。好啦，讲翻个优惠先，就系嗱30蚊一个月先啦，讲咗平嗰啲。咁就包你60G 就加拿大嘅上网数据，咁一样系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咁即系话你唔使担心啦，咁包埋呢个加拿大嘅任港同埋短信噶啦，咁系真系 Bell 5G 网络同30蚊一个月就咁加税嘅啫，跟住啦到40蚊一个月，咁呢个咧就系真嘅 Bell 嘅 5G 无限数据，即系话咧你用几多 G， 用1000G， 用2000G， 再用多啲咧都唔会减价，唔会减慢速度啊，同埋唔会话加你，唔会话俾额外嘅钱嘅。咁同埋呢个跟住呢个40蚊呢个优惠咧，系再包埋你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嘅。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墨西哥咧，一样可以上网而冇额外费用啦。而且咧，你喺美国啊、墨西哥打翻当地电话咧，或者打翻嚟加拿大啊，都唔会有额外费用嘅。跟住再送俾你香港、台湾、中国，总共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添。好啦，到最犀利嗰个啦，50蚊一个月，而系最受欢迎嗰个嘅。今次大家今次拣，其实好多人拣贵啲呢一个，就系咧首先就包咗头先 Bell 个 5G 无限上网啦，包咗你用1000、2000再多啲都激都冇问题噶啦。跟住50蚊再包埋你全球65个国家嘅漫游上网，即系话所有香港啊、中国啊、日本啊、台湾啊、韩国啊、泰国啊、其他亚洲啊、欧洲啊、非洲国家都全部收到晒，冇额外费用。而最正嘅咧就系你喺打翻当地电话，咁或者系打翻嚟加拿大收嗰啲验证码都全部冇问题嘅。咁三个优惠30蚊、40蚊、50蚊，全部都系冇合约、冇开台费，同埋咧40蚊同50蚊嗰个系有5年嘅价格保证嘅。
2: 好，至到几时呢、這个最紧要啦？咁好嘅嘢，我惊一闪即逝。
0: 等阵啦，停，阿傻强你自己听啦，唔好再问啦，系真噶。阿Vincent 今朝讲咗2次，而家第3次再话俾大家听，呢一个优惠咧系去到。到几时啊？
1: 去到听日，
0: 听日咋？你今晚服务到几点？
1: 今晚服务到6点钟，听日我哋开10点钟。嗱，其实简单啲讲啦，总之简单讲一次，大家听得唔清楚嘅可能。30蚊包本地60G，40蚊包无限激，再包美国、墨西哥漫游。50蚊一样系无限激嘅喺加拿大，同埋包你全球65个国家漫游。再听唔明嘅打电话俾我，6476169229。
2: 家居上网。商业上网有冇优惠？
1: 有，但大家都知噶，呢个因为每个地址俾到都唔同啊，咁所以优惠其实确实地唔同嘅，有啲地址系特别平啲嘅，有啲大厦咁，所以麻烦你短信、WhatsApp 或者打电话俾咗个地址我嚟 check 咗先，咁都系嗰个电话啦，6476169229。
0: 咁又或者你可以即刻咧就去到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嗰边咧就揾阿 Vincent 或者佢个团队嘅朋友点样可以帮到你手，无论系呢个嘅流动通讯又或者系家居呢个固网系统嘅话，呢个光纤上网嘅话咧都可以揾到 Vincent 啦。呢个就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1: 系啦，我哋喺呢个 Warden 同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就系2900 Warden Avenue， 我哋喺上面嗰层嘅。咁我哋个电话系6476169229。
0: 我想要50蚊，
2: 得 Vincent 真系好客气。嗱，头先我哋听咗30、40、50啦，我知道 Vincent 除咗佢带啲咁好嘅优惠俾我哋咧，仲带咗个实物嚟送俾我哋啲听众噶嘛，系咪？
1: 嗯，系啊，带咗个平板电脑10寸嘅平板电脑送俾听众啦。
2: 阿傻强咪问你一样啊？
0: 唔系啊，佢系问50蚊嗰个啊，佢话有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我话唔系，系啊，系更加大只嘅呢个。
2: 所以个优惠咧系去到听日啦，即系呢啲嘢咧系有阵时唔可以话 last 得好耐，即系唔可以话日日都俾你噶。所以就只是今日和听日，
1: 之前都开始了，但是听日最后一日，星期三是一定一定的。所以
2: 要把握机会，各位真的要把握机会。
0: 好，那我要找回一些亲疏有别先。如果各位现在听我们做节目的朋友，听到 Vincent 跟大家讲有30、40、50这个这么好的叫做 Civic Holiday 的长周末优惠的话，那麻烦你，我们那个特别的手提电话号码多少号啊？
2: 14379801430，呢个系玩游戏嘅 text message 嘅。
0: 而家我想问下大家，你知道将个答案咧就系用手机短信，
2: 记住 text message 啊，
0: 手机短信 send 过嚟。 话俾我知，阿傻强系最有兴趣系边一个嘅计划咧？咁样，梗系有致敬自己孙无敌嗰个啦，大佬。
2: 阿 Vincent 哥送个咩俾我哋话？
1: 系十寸嘅平板电脑。
2: 听到啦，各位。
0: OK， 我哋截止日期咧，我截止嘅时间咧就系、是、今日下午4:30完节目之前咧就会截咗呢一个部分噶啦。咁咧，你系尽快 send 过嚟咯。到底阿傻强佢系会喺

0: 呢、這個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佢揀邊一個嘅通話計劃咧？係30蚊、40蚊或者係50蚊？你話俾我聽，咁我哋陣間會抽獎，陣間 Vincent 會俾個 number 我哋，
1: 記住啦，
0: 抽獎
1: 今日六點前或者聽日
0: 四點半哦，你話
1: 係啦，要攞個30、40、50呢個 plan 啊，要去到 Monster Mobile 今日六點前，
2: 今日六點前，聽日開10點，聽日最後一日，
1: 記住把握機會啦。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细节机舱服务员工会同资方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罢工只是维持了一日，现已结束。多伦多以北 Muskoka 度假区船艇撞石事件，当局寻回两名失踪男女的遗体。美国日前动用数十亿美元协助稳定日元汇率，分析话是要保障自身金融市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由 Dixon 至到 Kill 多车，401西行由 Leslie 到 Bayview 嘅快线，400到 Dixon 繁忙，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然后近 Gardiner 多车。QW 西行大致畅顺，去到 Walker's Line 至到 Brenton 稍为繁忙，然后 Fruitland 至到 Jordan 嘅一段挤塞。QW 东行由 North Shore 至到 Third Line、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多车。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ieson 以东。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45%，有29度嘅感觉，最近时速19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

0: 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4: 我 friend 又 call 我，佢话你玩游戏嗰个电话号码可唔可以讲多次？
5: 首先咧，我哋要多谢 Monster Mobile 阿 Vincent 啦，送出一个几多寸啊？十寸
4: 嘅平板电脑，
5: 一个平板电脑，一个 tablet 嚟嘅。咁如果你想参加抽 tablet 嘅话咧，首先第一，我哋条问题系乜嘢？
4: 我个 friend 阿傻强。佢今朝問咗我幾次，有一個超級無敵宇宙太平嘅叫做 plan， 係嘛？即係已經係無限任講，去到世界60多個國家。
5: 邊個去嗰個 World Cruise 啊？坐呢個世界遊輪環遊船河嗰個咧，你有呢個 plan， 你就去到邊度
4: 都可以。你除咗講嘢之外，又可以有埋呢個數據漫遊嚇，每日大概5G左右到，就唔限流嘅咁樣，係嘛？咁我傻強問咗我幾次咁樣，咁啊佢到底傻强佢最有兴趣系边个 plan 咧？系30蚊、40蚊定系50蚊咧？咁傻强系
5: 我 friend 嚟嘅。我有答案嘅。咁你将个答案咧记住 text message， 好多听众好醒目。text message 唔好 WhatsApp 嚟，我哋系唔收 WhatsApp 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个游戏电话号码唔收 WhatsApp
4: 嘅。因为 make sure 人人有得玩啊嘛，
5: 系啦，冇错。
4: 有电话就有得玩啦。
5: text message 即系最基本你嘅电话根基嚟，有一个文字短信嘅，你识得用 text message 啊？text 嚟咧就系437-980-1430 437-980-1430，你 text 嚟啊！因为咧，我哋嘅游戏玩法唔系先到先得噶，唔系噶。阿 Vincent 已经交低咗一个密码，
4: 答啱问题，跟住我哋就会再抽奖，因为相信都唔系净系一个朋友咧，一个听众咧就系留意住我阿傻强嗰个信息嘅，系咪？
5: 阿傻强自己都可能有 text 嚟嘅，
4: 唔出奇，唔出奇。总之嗱，我哋呢一部嘅叫做10寸嘅平板电脑咧。截止時間咧就係今日下晝4:30。Yep. Until 阿英姐今日咧就同大家講拜拜咧，嗰下就會截止噶啦。
5: 冇錯，
4: 我講拜拜都唔算。
5: 頭先已經交低咗，係將個平板電腦係俾某一個係入嚟，即係第幾個、第邊一個 text 入嚟嘅嗰個人。
4: 邊個眼鏡係咁打電話入嚟咧？唔係打電話，係 send 短信，大佬。
5: 系咯，做咩你打电话俾我？
4: 你有10多个 miss call，
5: 我知，唔系唔好打电话，
4: 唔系打电话，
5: 唔打电话，
4: 系文字短信、啊。
5: 文字短信嗱，你要学噶啦呢啲嘢。如果你唔知咩叫文字短信咧，即刻问你个仔，可能个仔唔识，问翻你阿爸，你阿爸可能俾你
4: 系问阿爸，
5: 问阿爸
4: 有嘢就问阿爸就 OK 噶啦。我哋有嘢就问阿 Vincent 嘅，系咪？
5: 冇错。咁但系记住啦，如果你想攞呢一个嗰、那个电话优惠30、40、50，同埋要睇下有啲咩特别嘅嗰个关于上网个 WiFi 优惠咧，
4: 系系系。
5: 咁你就亲自去到呢个 Bridalwood Mall 嘅 Monster Mobile 啦。
4: 好嗱，咁啊，头先我嗰个叫做 So Call 头条咧，其实简单嘅，但系好多朋友今朝咧都好理气，系嘛 ？WestJet 啊，西捷航空佢琴日就已經講咗咧，琴日開始有啲航班取消啦，星期六部分亦都係搞掂咗，即係唔飛啊咁樣。琴日就更加多嘅，今朝早上都話唔飛，但去到中午時分左右到咧，阿總裁同埋阿工會咧就分別行出嚟咧，就話而家暫時咧就達成咗一個臨時嘅協議，咁啊等待咧工會嘅朋友咧再喺短時間之內咧投票確認，咁就會就雨過天青啦咁樣。到目前為止 ，WestJet 西捷航空。他们的航班呢是逐步逐步地恢复紧，咁都再三提醒大家，若果你呢一今日或者是听朝早上嘅，你是要乘搭WestJet 西捷航空去唔知边个目的地都好嘅，咁你留意住呢个嘅网上面嘅公布吓，或者打电话去佢哋嗰个嘅叫客户服务嗰度问清楚，喂我班机飞唔飞到咁嗰啲系嘛，咁喺外围嘅朋友，你准备翻嚟嗰啲嘅话咧，佢都系会尽快会提供服务噶啦，咁个别嗰啲延误啊、延迟啊，阿总裁已经道咗歉噶啦，佢话大家忍耐一下。我哋未来 同你一齐，系同。

0: 你一齐做得更好，唔系你啊，系所有嘅顾客朋友咧一齐做。我心谂你做得更好咪得咯，点解我仲一齐做得更好咧？啊，但系总裁系咁样讲嘅。
1: 你坐过 WestJet 未？
0: 坐过一次咯，坐 Calgary 咯。
1: 我觉得唔错噶，我坐过去美国，
0: 系
1: 仲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坐咗佢一架细机入边嘅 business class，
0: 嗯，
1: 十分之好嘅服务。所以其实 WestJet 咧一向俾人嘅感觉就佢服务系好好嘅。但系嗱，罢工系咁噶啦，各位，唔通我罢工系拣淡季嚟罢咩？罢工梗系你最忙嘅时候，我先至有嗰个叫 bargaining power 咁啊。所以唔好怪人哋，喂，你罢工拣呢啲咁嘅日子噶，但系罢工就系咁噶啦。你要攞自己嘅诉求就系咁噶啦，
0: 点解唔好怪人啊？
1: 因为我唔加唔系错嘅事啦。
0: 嗱，咁就 OK 啦，我都系。
1: OK， 好嗱，而家讲。喂，嚟紧你去旅行，你咪坐 WestJet？
0: 唔系，
1: 哦 ，OK， 何主任放假啦，去旅行啊，系时候要唞下噶啦。
0: 但系好担心啊，因为
1: 有咩担心？担心我同乐希会反转咗个节目。
0: 你完全可能我担心你系老劫咗个节目之后搬咗第二个时间翻嚟，咦？等等等去咗边啊？咁嗰啲唔系，我唔系担心呢、這个，因为而家咧机场咧今朝睇翻嗰啲直播新闻台咧，见到咧都有二两嗰啲我会咁样形容嘅盲头乌蝇。点算啊？点算啊？我班机 delay 咗，点算？即系佢系对住个镜头都系咁啊？点算啊？点算？点算？系咁嗰啲。
1: 冇事嘅，冇事嘅 ，OK 噶啦。
0: 跟住咁啊，而家阿总裁就话啦嘛，佢逐步嘅恢复紧啊嘛，系咪咁？咁会唔会有压后啊、延迟啊？因为啲朋友就喺度讲嘅，佢而家都话复飞咯，都话可以飞翻起
1: 咯。等一阵咯。
0: 咁我话唔系 park 个掣，唔系开灯。
1: 系啊，要等一阵咯。
0: 复飞佢都要重新要计过晒啲时间啊！你嗰份餐啊都重新喺厨房拎过出嚟啦，已经系咪？
1: 坐边一间航空公司，你都要预咗有咁嘅心理准备。
0: 唔系我真系
1: 唔系净系 WestJet， 不过 WestJet 咧可以话系俾你一个少少嘅一个提醒。你坐边一间航空公司，佢都会突然之间可能话俾你听，你嘅机系会 cancel delay， 佢未必一定系罢工。但系佢亦都一样可以话揾唔到飞机俾你，而家 delay， 咁你亦都要知道你自己嗰个赔偿或者你 entitle to 啲乜嘢咯，就
0: 系
1: 咁啦。
0: 系、
1: OK， 好啦，我等紧大会咩嘅先翻嚟俾你睇。今期主流嘅新闻杂志啦 ，media 访问咗呢个叔，你知唔知佢系叔个边个？
0: 阿罗伯啊嘛，我见到 Robert
1: 啫，Restiano 呢个人。
0: 识晒啊！
1: 我唔敢话，我唔可以讲话。你而家嚟翳吓，你而家唔系嚟翳。不过咧，佢要接受访问，佢就系
0: 翘翻只脚先。
1: 嗱，我哋 Niagara Falls 咧，
0: 有嘢问我哋。
1: 我哋嘅尼亚加拉瀑布系咪咁叫啊？尼亚加拉瀑布区咧就有分加拿大同美国噶嘛？佢就系美国嗰一边嘅、
0: 哦、美国嘅代表嘛？得，等我翘翻只脚先，打翻条胎，慢慢讲。嚟啊，嚟啊，嚟嚟嚟。
1: OK， 嗱，
0: 问咩啊？问咩？问自身。
1: 佢系接受《McLean》杂志嘅访问。
0: 系。
1: 其实咧，我会觉得睇晒成个 Q&A 嘅杂志，人哋系嚟想拉客。
0: 嗯，正常啊。
1: 嚟啦，佢真系咁样讲嘅。嗱，佢亦都有咁样讲，我唔系嚟黑。唔系，我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平日以前咧，加拿大人咧都好多系经过 Niagara Falls 嗰边，系过嚟我哋呢一边美国呢一区，再继续去第二度玩嘅。我哋咧，你见咩？佢哋嗰边咧有一间赌场，叫做好似叫 Seneca， 入、个 Seneca， 佢哋嗰个赌场其实个 buffet 好食噶，佢哋嗰边个 buffet。但系而家咧，因为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咁差啦，咁佢就讲啦，佢话咧，哇，呢一期真系我哋个领导，佢自己都有讲嘅。佢唔系冇，佢冇政治立场噶。佢话佢唔敢讲佢自己批评佢个领导有咩啱定唔错，但佢讲咗一句说话好啱听嘅。佢就话逢系呢啲大粒嘅人咧喺上面做啲 big political conflicts，、通常受影响嘅就系呢啲叫边区城市，
0: 即系制造咗政治矛盾嘅人咧，通常咧就系忽略咗边际城市佢哋嗰啲。佢哋嗰啲嘅利益啊，佢哋應該點樣可以營運啊、生存落去啊？
1: 你睇下嗰個Detroit 同 Windsor 啦，
0: 嗯，
1: 你睇下呢兩邊 Niagara Falls 啦。咁佢話咧喺前一排咧，呢好新噶呢個集呢一期係新嘅訪問。佢話前一排咧，我哋都睇到咧，好似加拿大人咧過翻嚟我哋美國呢一邊咧，即係可能多咗人去食自助餐啦。咁啊，佢話旺咗嘅，佢係見到翻嚟嘅，大約30% 度嚇。但係佢話。呢一期又好似紧张咗啦，咁跟住佢就想打人情牌。嗱，我唔系话佢乜嘢啊，我只系话佢用嗰、那个，我唔知道点样形容佢咁样讲嘅。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哋两边 Niagara Falls 嘅市长咧， 以前好好好 friend 噶，我哋只系。

0: 隔个瀑布啫嘛，我哋得闲咧就会约大家出嚟食饭啦，会饮嘢啦。有啲乜嘢咧？如果系要比赛要竞争，我哋有阵时会输到噶。一个咧就来一个话我输咗，Niagara Falls 嗰边嗰个话我输咗咧，就请你哋 Niagara Falls 嗰边嘅安省嗰边嗰个市长就食鸡翼。如果安省赢咗咧。如果安省那边输了呢就会给 Maple Syrup 我们的。
1: 嗯。
0: 他说我们以前的竞争呢就是这样竞争。那跟着呢讲完一轮之后啦，就即是讲他有几 treasure 加拿大的 business 啦。跟着之后就讲了我们现在将会有什么东西会做。他说我们会起几个 stadium 和起一个 park 来搞国际的球赛。我们要吸引一些国际的球赛来我们美国 Niagara Falls 的呢一边，即系咁样讲，佢话你哋唔嚟，我咁样感觉吓，你哋唔嚟咧，而家明白嘅，但系我哋会做啲嘢，会抢你哋嗰边个 full。咁样呀，嗰个访问我 get 晒，佢咁多个 Q&A 咧，我所 get 到嘅就系咁样嘢噶。但系其实我系觉得佢想话我好想你哋翻嚟，但系又唔想放低个身段。我求你哋过嚟美国呢一边啦！
1: 但最后你嗰句系吓紧我的，
0: 系啊！到最后尾佢要吓翻我，
1: 我好惊，
0: 我好惊，
1: 好惊！
0: 傻强你惊唔惊啊？傻强话惊抽唔到平板电脑，
1: plan 啊！
0: 记住想抽平板电脑嘅 text message 过嚟1437980 1430。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4: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明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宝、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火星英

0: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取悦你嘅耳朵，
6: 取悦你嘅耳朵，
7: 触动你嘅心窝，
8: 触动你嘅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唔知点解
0: 就要听，
13: 原来系咁。想用成语，
0: 先要知
13: 点解成语。
0: 集体回忆
13: 呢出戏，
0: 嗰首歌，
13: 科技新世界
0: ，High
13: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0: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0: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13: 林家华、嘉年华。
0: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4: 嘉年华。
1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6: 都系嗰句啦，打电话系唔通嘅，系send message， 仲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嚟
17: WhatsApp
16: 系嘛，讲多次呢个短信嘅电话号码，麻烦你。
17: 呢个就系抽头先阿 Monster Mobile 阿 Vincent 送出嚟嘅平板电脑嘅抽奖嘅号码，你记住系发 text message 俾我哋吓，系437-980-1430，
16: 同埋咧留咗短信嗰啲朋友咧，麻烦你俾下面答翻条题目。
17: 条题目系咩啊？
16: 又讲多次啊！
17: 阿傻强最想要嘅系边一个手提电话计划 plan？
16: 30、40、50，麻烦你答个答案，唔系就咁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就话我想参加抽奖。
17: 唔好话俾我听你要晒啊！
16: 系有
17: 什么咩细路仔先要拣啊？咩我系乜都要晒唔得？大家一定要揀一个的。
16: 阿傻强做人有目标的，他听到的时候他是记得的。
17: 不要打我来
16: 了。OK， 有一件事要你帮帮手的，就是为什么阿英姐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想着买车啊、换车啊之类的那些。
17: 有啊。
16: 是。
17: 好老实说，我下一个真的会换电车的。
16: 是。
17: 我在等中国大陆来的电车。
16: 好。

0: 我都有一系列嘅电，有一系列嘅电车想介绍俾你，不过就唔系俾你揸嘅，系、俾小朋友揸嘅。
1: 哦，我都有一架，
0: 你都有一架。
1: 哇，不过已经嗱嗰、那个 version 啊，卅年前，30几、30年前啦，嗰、那个系一架粉红色嘅 Jeep，
0: 系
1: 插电就行得嗰啲嘛。
0: 系，
1: 其实我觉得我而家咧115磅应该可以，
0: 得
1: 应该得
0: 嘅，冇问题噶，够阔就得噶啦。因为正所谓你都增长唔少，系嘛？
1: 打横发展，仲有得平先，咪定平噶？成我记得20几年前买都要 close 到差唔多，
0: 又打电话嚟
1: 1000蚊。唔好打嚟咯！
0: 但系呢个系一个，我想同你分享一个咧，真系比较悲哀嘅故事嚟。话说咧，加拿大咧有一间公司，佢系代理啲玩具嘅，咁佢喺第二度地方入货或者佢自己生产都好啦吓。拎咗引咗入嚟加拿大之后，咁啊嚟卖俾我哋本地啲商家咯。咁其中一个大客仔咧就系玩具反斗城，系、Toys R Us 咁样。Toys R Us 间公司你都听到佢嗰个消息嘅咧，就系执得啊执，清得啊清，或者系即系全面系要撤离我哋加拿大呢个市场啦，咁样话说，呢、這个加拿大嘅玩具反斗城咧，佢哋就同呢间公司订嗰啲货，就头先我讲嗰啲啦，小朋友揸嗰啲电车，啊细细个喺后院度玩嗰啲咧，再唔系嘅喺公园度系咁肥啊肥两嘢嗰啲咁样，佢好多款式噶，佢唔系净系你接咁简单，你话你要林宝都有 ，Benz 有，
1: 你睇呢架车咧，其实个需求咧。我唔知道20几、30年、40年前会唔会有啦吓，但系你谂下，哇，成20几年只会越出越多。其实呢架嘢好玩噶，
0: 唔错噶。而家新款嗰啲咧，除咗嗰、那个小朋友自己坐上去自己揸之外咧，一啲顽皮嘅老豆咧可以拿住个电话咧可以控制佢，跟住个仔咧就会觉得
1: 点解老豆咧坐埋手，
0: 点解我转嚟转去？你话即系冇讲笑，我有朋友嗰架得噶。
1: 几你大一个大男人，
0: 大男人孭个细路，系啊，
1: 几磅得唔得？咪而家咁扎实嘅，
0: 科技又进步咗啦，扎实就啲胶啊，比行啲嘅啫。
1: 你知我哋细个嗰时咧，嗰啲咧系喺个喺有两只手动脚踏嗰只，个车底系好似 Flintstone 咁穿噶嘛。
0: 系，但系而家唔系啦，全部用电嘅，有智能啊，又剩啊，又可以开音乐啊，剩啊咁样，可以遥远控制佢。我试过，
1: 但系贵嘅呢啲
0: 吓，嗰度就先原价咧，即系由400-500蚊啦，到1000几、2000蚊咧，不等咁样嘅。咁而家我哋讲紧单一价啫。咁但系玩具反斗城成个加拿大嘅公司系同呢间公司仔咧就订咗货。呢间公司咧就喺冇距离我哋冇几远嘅，就喺皇室嗰边 Woodbridge 啫嘛。
1: 哦，加拿大嘅。
0: 系啊，咁佢而家执咗粒之后咧，或者系玩具反斗城咧完成咗一个历史任务之后咧，咁佢咪追数咯？喂，之前嗰啲嗱，你未卖嗰啲褪翻俾我。咁但系之前你攞咗我啲又卖咗嘅，咁你要找数噶咯。咁佢左追右追之下咧，最后尾佢最尾一个嘅电邮系嚟自呢个玩具反斗城嘅，你知唔知嗰个信息系讲咩？
1: 我冇钱，
0: 唔会咁。
1: 佢系咪破产啊？
0: 佢破产啦，咁啊，
1: 你有冇搞错？问个破产嘅人嚟追钱啊？你又唔系第一债权人？
0: 你呢个咪有呢一个嘅叫做咩同理心啊？你解释俾人听你个困难
1: 啊
0: 嘛？
1: 我系当我系 Toys R Us 个老板咧发狂恶嘅咧，就系嗰啲有冇搞错啊？我而家破产啊！你又问我追钱，你又唔系第一债权人，我争你个呃嘅大班人争得多。
0: 咁啊，打个招牌，个招牌美国仲要用噶嘛？唱翻出嚟咪大件事咯？咁样系咪？但系咧呢、這个老板咧就即系呢个位高层咧就同佢讲，你知唔知道咧？我都知道我争你钱系唔啱，但你知道咧，我哋都争紧人好多钱。嗱，嗰度有银行啦，呢度有大地主啦，嗰边又点点点啦，全部都系身份尊贵啦、显赫一时啦嗰啲咁嘅人嚟嘅。你呢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你当冇咗件事咁讲啦。个信息就系咁样话俾佢听，我争人好多钱啊！你条咁细嘅数，
1: Unfortunately.
0: 算罢啦咁样。嗱，实际嗰个嘅叫做货款咧，就16万8。货款，但系对于佢哋嚟讲，成个营运咧，其实因为呢、這个Toys R Us 玩具反斗城呢一个客户咧，佢损失咗60万，我唔知佢点计条数出，点计咗4倍出嚟嘅咧。总之60万咁样，而家咧啱啱过去呢个季度咧，其实又嗰个销售又麻麻，因为佢自己有卖嘅，自己有卖嗰啲车，佢话而家唔紧要啦。而家要夠忙緊要啲，佢而家喺佢 Woodbridge 嗰个嘅，即系喺皇室嗰边嗰个嘅公司嗰度咧，一个星期开足7日。你要买嘅就趁走，你话最紧要就系要钱唔要货，平均200蚊一部咋？
1: 咦，喂，咁唔好讲少啦，买个林宝健嚟玩下先。
0: 你屋企冇得摆先？
1: 嗰啲车
0: 摆咗你浴缸，
1: 摆几架咯？
0: 摆你浴缸嗰度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先？
1: 喂，真系 O K 喎，喂，夹粉买架玩下，我要林宝健嚟。
0: 咁呢间公司咧，嗰个嘅老板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即系加拿大咧有好多好全面嘅法制咧喺商业世界上面咧保障呢、這个保障嗰、那个，

0: 但係咧佢係有保障嘅，不過保障係大公司。對於小企業嗰啲咧保障咧，佢話佢問翻佢啲律師，係啊，你係一個叫做 unsecured。creditor， 所以咧你係有排都未排隊到你噶啦，你都係當冇做算數啦。
1: 真係冇辦法，所以唯有由我哋啲小市民出手，一於啊買林寶堅嚟，買多法拉利，
0: 係
1: 買多法拉利，記住咯，你嚟緊啊！
0: 我想買
1: 個，我哋要入去呢一個精神狀態，就係、是、玩賽車，就係、是、玩賽車。
0: 你識講 Indy 啊嘛
1: ？Indy。
2: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四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米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的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历时只是一天的罢工行动。西捷表示正安排航班复飞，但是暂时未交代具体时间表。至于工会刚才下午会见传媒，说会根据规定30日之内安排成员进行确认投票。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而资方昨日抛出的方案包括10月起加薪 13%， 其后3年每年再加薪 2.5%， 同时新增执勤津贴，相当于额外约 12% 的薪酬增幅。西捷机舱服务员昨日零时起发动罢工，导致数百班的航机取消，适逢夏季旅游旺季及本国多地的长周末，大批旅客行程受阻。多伦多警方就中午时分东区两车相撞的事故正在追缉不顾而去的其中一部汽车。当局说正午12点之前在士加堡 Farmers 及 Edlington 有两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车的司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而另一涉事车辆事后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警方说暂时只有的描述是一部白色的商业客货车，政府与车祸目击者以及行车镜头或保安录像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向交通组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416-808-1900。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度假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于星期五晚上10点几，当局接获报告，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杀，最新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男子和30岁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欧洲正在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炎热及干旱的夏季，多国持续受山火威胁。其中希腊今日出动投水飞机扑救大型山火，强风将火势蔓延至山区的住宅，烧毁农场及建筑物，一条主要公路要关闭。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消防人员就持续控制火场，并于波尔多附近严防死灰复燃。英国方面，气象部门说上个月录得近200年以来最干旱的7月份，同时经历持续热浪及降雨不足。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候转变导致气温持续上升，干旱情况加剧，又令到山火更为频繁更猛烈，对民众的安全、农业及基础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另外，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巴拉水道河段进行受控的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当中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个星期二及四停运，是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两座反应堆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当地发电量因此下降，罗马尼亚宣布境内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日元较早前跌至接近40年的低位，对美元一度逼近164水平之后大幅反弹，最新就徘徊在157的水平，相差大约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证实，上个

0: 星期五同美国联合干预汇市，买入日元，推高汇价，未来会毫不犹豫继续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证实，美方正协助日本支撑币值。分析指出，美国协助稳定日元汇率是要避免美股及美债等遭受抛售，全球流动性骤然收紧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是为了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亦有分析指出，美国今次与日本协调干预日元汇率，好大原因是日本自己搞不掂。美日协调向市场释放的信号，能够压制过度投机，减少干预成本。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的4:06，由萧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Guelph Line 一带427到 Kill Leslie 附近的快线，而在 Kennedy 有意外令到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繁忙，去到杜林区 Brock Road 附近有坏车阻挡住右线。401西行 Collector 在过了 Kennedy 有意外停了在右边的路膊，由 McGovern 至到 Warren 缓慢，然后是 Bayfield 附近，再由 Eastlington 到 Dixon 之后断断续续繁忙到 Highway 25。 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以南 Bloor 到 Gardiner 多车， QW 西行在 Huron-Terrio 附近有坏车， QW 东行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field Appleby 到 Devel 繁忙，然后慢驶到 Cofer。Gardiner 东行由427至到 Strawn 多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1%，有29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5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尔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 系咪特别野味呢？
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

0: 四点十一分，可爸何志宏喺度。
1: 其实我谂现今嘅世代咧，因为个手机太多 function，有好多人咧，其实已经系混淆咗 WhatsApp 同 text。
0: 咪系咯，咁即系点整啊？两个都系绿色咁样，我点分啫？大佬啊，我识盲。
1: 你 iPhone 就系啦，但系如果 Android 就唔系嘅。系嘅
0: 咩？
1: 一个蓝一个绿嘅。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啦，咁 iPhone 冇计。喂，真系，如果系识盲，都系叫你唔好打孖嚟咯。叫你哋唔好打翻嚟，
0: 公布佢嘅电话出嚟。
1: 冇
0: 六四七。
1: 嗱，你哋唔好打翻嚟啊！我都知道 Monster Mobile 送出嚟呢个平板电脑系好吸引。如果你想参加呢一个抽 tablet 呢一样嘢咧，系要文字短信 text message。唔系 WhatsApp， 亦都唔好打电话俾我哋，因为个手机唔接电话嘅。
0: 系
1: text message 就得噶啦。
0: 嗱，讲清楚俾大家听，若果你系用苹果机嘅话，苹果机上面嗰个文字短信咧系绿色底白色有嚿云嗰个，就系、是、普通短信。Android 机交俾你啊，邓小英女士。
1: Android 机咪蓝嗱，我用 Samsung 嘅白色底蓝色嘅，嗰嚿云系蓝色。
0: 系啦。咁咧 ，WhatsApp 咧永遠都係綠色，有個電話喺嗰、那個icon 中間嘅。咁記住啦，係咪我哋要公平啊？因為
1: 混淆咗嘅，
0: 因為對之前嗰百幾個聽眾係唔公平嘅，所以你想參加嘅話咧，就要係用翻手機上面最基本嘅文字短信電話號碼講多次：
1: 437-980-1430，
0: 只需要答出啊，俾個答案我。傻強係想揀個傻強想揀邊個 plan？咁就可以参加抽奖啦 ,ok?
1: 嗱 ,Vincent 係俾低咗一个 number 俾我哋嘅。
0: 是
1: 啊、即係话呢係去到第几个 text message 呢嗰、那个就中奖啦，所以你哋唔需要灰心，你只係撞下睇下自己个运气，你係咪 Vincent 揀出嚟嗰个幸运儿啦，亦都唔係未必一定係第一个，亦都未必係最后嗰、那个，唔知会係边一个，所以你哋努力啲。
0: 答到正，而家四点十三分。如果以后嘅时间，嗱，因为我仲四点半就会截止噶啦，系咪？由而家开始至到四点半，你哋再打电话嚟，我公布你嘅电话出嚟啊！嗱，
1: 最后屘我都要公布得奖嗰个人嘅。
0: 唔系啊，佢系咁打电话嚟啊，打电话嚟，即系用嗰个叫做话音通讯嗰只，系咁打电话嚟，我再打电话嚟。
1: 系咪嗰？因为我好少用 iPhone send text 啦，
0: 系
1: 唔系有个掣喺隔篱会唔觉意揿咗嗰个 number， 会变咗打电话嘅咧？
0: 唔知啊！
1: 唔知啊！好嗱，讲啲知嘅俾我哋听。
0: 你等于问点解我嫁啦出咗门，我都唔知点解，唔知边个鬼咁眼。
1: 呢个咧就星空奇谈，我哋同你讲啦。星空奇谈咁啊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咧，同今日有关，所以 miss 咗今日咧，听日讲就冇意思噶啦。今日系8月3号，喺1678年嘅今日，你知唔知要发现咗一样乜嘢咧？
0: 第一块曲奇饼，
1: 应该。再之前都仲有，不过未必叫 cookie 啫，饼干，
0: 是
1: 就系世界上有记载嘅第一个麦田圈，crop circle 就系今日喺1678年嘅朝头早。其实我觉得佢可能系8月2号凌晨做，我唔知，因为啲农夫瞓得好早。
0: 第一次有人发现到喺个麦田嗰度俾人搞搞震嗰啲咧，系真系一个圈，定系有啲特别嘅图案？

0: 如果你想睇麦田圈咧，你可以去修咸顿咧，佢有嗰啲 local tour 带你去一啲 bus tour 咧，带你去睇 crop circle。因为 crop circle 咧就喺New Hampshire， 我唔记得佢哋嗰啲英国嗰啲地方，仲有乜乜 share 乜乜 share 咁样嗰啲地方啦。Southampton 咧就系修咸顿啦。
1: 系啊。
0: 咁修咸顿再上咧，有啲地方嗰啲 county 咧叫乜乜 share 乜乜 share。咁啊，其中啊，麦田圈咧系有分好多好多种嘅级数啦，同埋人哋嗰啲麦田圈咧真系人哋嗰啲农夫要搵食噶。所以如果啲佢哋成日都闹噶，你哋系造假嗰啲就唔好搞我笪田啦。
1: 你攞块板踩死晒我啲麦啊，大佬。
0: 咁所以搞到，所以有好多农夫系好憎呢样嘢。一见到有麦田圈，佢唔会理你系真定假。即刻攞个铲草机铲晒先，我要毁灭晒最憎呢啲嘢，搞住晒做生意。因为如果你知道系好复杂怀疑真嗰啲咧，系要 call 停噶 ，call 即系要 call 晒所有嘢停晒，然后咧嗰啲咩 UFO 研究员啦、考古学家啦、咩辐射队啦、
1: Donald Trump 都
0: 话
1: 要嚟睇下，
0: 嚟到你要睇又要证实你啲旧嘢，因为唯一即系佢话其中有一样台凭佢有几复杂，就知道会唔会有人可以喺。几个钟嘅啫，三四个钟做出一个超级复杂嘅麦田圈，同埋系咪有一啲话精密到咧，系同我哋嘅太阳系啦，或者太阳系以外某一啲嘅星体，佢话俾我哋听，可能系嗰、那个你当系真系外星人吓，个外星人话俾你听，我系由呢个星体而嚟嘅，嗰、那个位置系一模一样，咁嗰啲咧就一路会 keep 住噶啦，嗰啲人可能政府会俾钱去租嗰块田啊。等佢研究完咗先俾你啦。好啦，嗰、那个听众佢想点解要去睇咧？佢话佢唔系要睇，佢话佢想去感受。因为七十年代咧，初初佢哋以为系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有，或者五几年嘅时候有，即系总之一九几几年嘅时候嘅事嚟嘅。咁咧，原来而家就发现咧，后来揾到一块1678年嘅黑，啲人喺一块木板上面画出嚟嘅麦田圈咧，就话原来最早个麦田圈咧就系1678年嘅今日。是一个叫做一个地方有嗰啲咩 share 叫 Hertfordshire 英国嘅地方，有个农夫就好似而家嗰啲人咧，压同人哋帮我前院铲草咁喺度拗数，咁去揾一个人咧就帮佢铲，铲佢嗰个麦田啊，收割。咁但系嗰个男仔咧收得佢好贵，咁佢当其时就讲咗一句晦气说话，呢、這个农夫话：我揾鬼铲我都唔揾你，就系讲咗 I will pick the devil。
1: OK， 原来揾鬼，我以为佢，我以为佢揾全家一齐出嚟帮自己收割添。
0: 好啦，咁点知咧？佢8月2号讲完呢件事，
2: 系
0: 8月3号朝头早就发现有一股神秘嘅力量喺佢嗰块田嗰度咧，
1: 点啊发光啊？
0: 就铲咗几个几何图案出嚟，咁佢就好惊，佢觉得呢个系中咗口卦，
1: 系
0: 魔鬼嘅杰作，
1: 真系揾鬼嚟铲咗，真系有鬼上嚟铲咗。
0: I don't know， 嗰时未有 UFO 呢个概念噶嘛，所以咪叫鬼咯，咩嘢都系鬼咯。咁就请晒村长啊，请晒当其时有得报道啊，出咗个戒诏啦，就话哎呀，阿何宏啊，嗰笪田啊。有鬼去搞啊！咁样即系咁样嘅报道啦，然后画咗幅图。好啦，呢、這个版咧就一路揾唔到，一路直至到1989年先俾人揾翻出嚟。所以个麦田圈咧最早个历史就推翻到去1658年嘅今日啦，8月3号。好啦，各位听众想去咩咧？喺90年代咧，好多人去中意去研究麦田圈，你亦都应该好多人系睇过一个一套三集，译埋做广东话嘅一套出名嘅纪录片嘅，就系讲麦田圈。咁嗰阵时咧，有啲团咧系带人上去英国咧，系去感受真正嘅麦田圈。麦田圈最唔能够造假嘅咩？有一样嘢你可以感受得到，要 check 出嚟先 check 到嘅，要用精密嘅仪器 check 到嘅。
1: 辐射。
0: Yes。因为造假的人是没办法做到辐射。
1: 为什么麦田圈有这么多辐射的能量在这里呢？
0: 外星人嘛。
1: 哦。
0: 外星人的飞碟的底呢可能有辐射。我估的就是。
1: 即是鬼都有啦。最初最初没有即最初没有这个概念鬼的嘛，是吗？最初以为是鬼都有，有些能量出来的。90年代
0: 呢就有些团呢就带人去看和训这些叫辐射麦田圈。微量的辐射呢当其时呢个广告就是这么讲的。他说 可以帮你医到身体上面嘅毛病，即系好似你要浸嗰啲某一啲温泉咁样咧。
1: 微量辐射有益身心，微量辐射帮你治百病，微量辐射令你好瞓啲咁样系嘛？
0: 贵噶，咁嗱呢啲团咧就好多由 Southampton 喺修咸顿出发嘅，咁我嗰个听众咧就叫我揾而家。

0: 仲有冇呢一團？我唔知佢咪想去分。
1: 係
0: 嗱，但係我話而家好似仲有一兩個團，但已經唔敢講話帶你去分輻射，因為突然之間銷聲匿跡咋，你銷聲匿跡曬，我好懷疑，我估嘅咋。九十年代咧，真系去瞓过呢啲辐射麦田圈嘅人咧，
1: 曾经同辐射拥抱嘅人系点咧？
0: 唔知咯，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发生咗，而令到呢啲团突然之间冇晒。
1: 本来瞓一阵冇事嘅，佢贪心再左掘右掘，带啲翻屋企，哇！立都系立啦，唔使钱啦，所以
0: 嚼
1: 多咗，
0: 系
1: 啦，嚼多咗。
0: 所以你有呢啲团。就我话俾个听众听，得一两团要，但系我话你如果真系人哋话俾你听辐射咧，你知谂清楚先至好啊！
1: 买翻个旧电视啦，一样嘅啫，旧电视都好似话有咁，即系嗰啲大肚腩嗰啲电视啊。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0: Go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2: 四分半。
3: 仲有四分半，我哋呢个叫做问答游，系问答游戏嚟嘅，唔系抽奖游戏啊！
2: 唔系叫我，你要我就俾。
3: 嗱，依然都在口先头先，英姐咧系揿住咗我，就因为起码有四五个电话号码要公布出嚟，因为仲系打电话嚟。嗱 ，send 文字短信过嚟，乖乖地4379801430，
2: 几好玩啊！
3: 系文字短信，
2: 但系我哋久不久又攞啲嘢出嚟送下咧，都用呢个方法先教你哋各位点样。要学下点样用文字，
3: 同埋系要答问题噶。阿傻强会拣呢个嘅 Belmont Mobile 咧，系边个 plan 啊？
2: 有啲因为我哋睇到有啲听众咧就冇答案嘅，佢只系
3: 我想抽奖咁样。
2: 我要
3: 系啦，我要啊，系一个系我要，
2: 我要
3: 咩？我想听歌，阿 Danny 姐嗰阵我要 ，OK，
2: 我有你。
3: 而家系要唱日元啊！你咪搞迟咗啊？
2: 迟咗
3: 执唔到系嘛？
2: 我今日新闻真系嗱，今次真系做嘢好快。
3: 系
2: 我系寻日睇到嘅呢段新闻，佢已经日元已经升咗啦。
3: 系主动干预啊！啲新闻部嗰度讲，
2: 冇计啊！而家两个地方嗱，呢啲七月八月，大家都睇到啊！呢两年都系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我觉得九月都会一个系首尔，一个系日本，都热到你咩咁？而家首尔话系40几度，
3: 系，
2: 所以基本上系会有人中暑。其实希腊都系嘅，又系40几。
3: 但系今年咧，韩国系冻嘅，你知唔知？上个礼拜嗰啲佢哋嗰啲金融市场咧非常之动荡，好多朋友都损手烂脚咁样，系嘛？即系头先听到新闻，我觉得好神奇地嘅就系、是，若果你真系谂住赚钱，又侵侵佢做嘢，梗系赚钱噶啦，唔通真系帮你咩，大佬系咪？我谂下上个礼拜韩国嗰边嗰个金融市场跌得咁残，或者系暴跌得咁阴功，而家呢个时候一支强心针，一个大水喉射入去，咪即刻赚咯，砰一声就上翻晒上嚟。但系唔系，佢反而同日本嚟一个紧密嘅合作，吓积极干预地，今日就日元即刻上翻晒嚟啦，咁样系咪？
2: 系咯，所以咪入得迟咯，我就谂住今日啊，睇下。虽然我冇谂住去日本，但系即系喺呢一个外汇嚟讲，还点都有张 wise card 咯。如果你有嘅咪入住啲，然后因为听日可以同大家讲啦。你有冇？我同何主任讲过噶，你有 wise card 嘅朋友咧，佢最近咪叫你去话将嗰啲 wise 嘅啲唔同嘅货币，转做可以好似储蓄户口咁，然后收利息噶嘛。你可以系拣货币，譬如话我存咗2000蚊，度假约2000蚊美金，我可以净系美金嗰度就转做有利息嘅。嗰、那个运作噶嘛，但系其余啲货币可以唔使噶嘛。大家听日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但系要谂嘅，因为中间有好多细节，唔好净系见到人哋话俾利息你啊，俾钱你即刻中埋去，都要有一啲嘢你自己要考虑下嘅呢张卡。
3: 咁同埋嗰啲你放心啦，因为 Wise 咧系一个加拿大登记咗注册咗嘅金融机构嚟嘅， yeah. 所以你喺上面咧有啲咩运作嘅话咧，理论上政府要查一定会知道嘅，即系话。
2: 头先你个 CRA 噶，
3: 冇错。
2: 佢要你个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噶，因为佢会帮你登记税局。
3: 利息收入咧，佢一定会帮你报，你放心。
2: 因为有好多人即系哇，其实差唔多噶啦，已经就接受啊。嗰、那个 TSFA 我嚟储钱，因为免税噶嘛。但系你每一期都有一个 amount 噶嘛，你过咗就唔得噶嘛，系啦，有个上限。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咦？咁我呢啲卡咧，我可以唱晒做美金，
3: 系
2: 咪摆入边？咪冇人知噶咯。
3: 又或者，因为佢而家 Wise 呢张卡成日都话你我嚟存钱咧，通常一般嚟讲咧，廿秒就唔知道世界各地边个地方咧都会收到噶啦，咁样系咪？最新嗰个广告系话廿秒收到啦，咁你谂住叫太公咧喺婆罗奶 send 啲钱过嚟俾你嗰啲咧，谂住系唔当收入啊 ？CRA 一样会知道，你放心啦，你放心得噶啦。
2: Yeah, 所以听日再同大家讲多啲啊。不过而家咧仲有大约十秒，
3: 八
2: 七，
3: 哇，好嘢，
2: 六。
3: 五真系
2: 四三二一停
3: 好，我哋再次咧多谢Bridal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就支持我哋送平板电脑俾大家。
2: 而家咧，我哋有接近200个嘅 entry。
3: 哇！压线你都入到嚟，犀利喎！呢个
2: 你好嘢啊，仲答到问题添。Vincent 拣出嚟嘅佢系第 99个 text message。

0: 我而家就去数啦，听日翻嚟同你公布吓。
1: 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西捷航空同机舱服务员达成劳资协议结束工潮，双方未有透露合约内容，工会正安排确认投票。咸美顿双重枪杀案，15岁少年自首，被控二级谋杀。美国近期涉及生菜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死亡病例都是来自密芝根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来到8月3号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国取消打击伊朗，又说会将会恢复和平谈判，带动国际油价急跌超过 5%， 同时就刺激股市上扬。美股三大指数今日都是升了大约 1.3% 至 2.1% 不等，其中道指是创收市新高。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178点，上升693点。纳斯达克指数创系升咗超过2%，报25,913点，上升540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系升咗1.5%，报7,600点，上升110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0.34美元，跌咗4.33美元，跌幅是5.1%。而纽约期金就报4,033.7美元，跌了73.3美元。加元汇价在电子市场是报71.19美仙，下跌0.09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西行在卑湖附近的快线有坏车，令到快线和 collector 都要减慢。由 Dixon 上 Highway 的 Ram 有意外，令到西面一路慢驶到 Highway 25。石岭一东行由 Dixon 到 Kilo 多车，出 Kennedy 的 Ram 有意外，右线受阻，由 Warden 开始塞车，主要是在 collector， 然后由 Wesley 塞到去西林以东。QW 东行在 Walker's Line 附近 Bronte 到 Davao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1%，有29度的感觉，最近时速15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8: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7: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 social 登记。 我哋约定你啦。
1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1: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0: 搬去边啊？
1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0: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

0: 1080 Algamins Worl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潘伟强。

0: 喂，各位好啊，4:36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喂 ，hello， 我系朱古力啊，
1: 我系海玲啊，大家好，
0: 冇错，今日得我哋两个，阿邦咧就叫做咩？
1: 放假咯，休息下
0: 咯，天伦之乐系咪啊？咁啊，即系开心啊 ，happy 下啦，咁啊，听日佢会归队噶啦，
1: 冇错，
0: 好，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上家我哋登登咧就呢个抽呢个 tablet 啦嘛，
1: 冇
0: 错，咁我知道好多人好失望嘅，唔紧要。最后一切就是我哋啦，想要有呢个十寸嘅平板电脑呢，喺今日最后一击真係进击陈皮朱古力。点解呢？因为等阵 Vincent 都会上嚟啦，咁我哋呢将最后一个名额嘅十寸嘅平板电脑呢，我哋等阵呢会喺呢个口落室放题嗰个时间呢，咁除咗即係我哋有网上面嘅叫做问答嘅 comment 之外呢，咁我亦都会开线嘅，咁大家同大家呢就可以 happy 下，跟住
1: 打电话嚟同我哋
0: 倾下偈啦，分享下啦，咁跟住嗱你啦，搵你抽啦。
1: 我
0: 冇错，
1: 好啊，
0: 系啦，咁啊，边个氹得海玲姐 happy 嘅？
1: 真
0: 系
1: 好啊，
0: 真系好啦，咁你就有餐试啦吓。咁等阵我哋会讲睇几咩时间啦，咁啊跟住就打上嚟啦。咁啊就系90588914300嗱。讲开呢个电话 number，我哋开波嘅时候讲电话 number 先。
1: 好，
0: 你嘅手机嗰个区域 number 系几多号？
1: 647。
0: 我都系647。点解我哋讲呢个区域 number 咧？咁嗱，你讲你我哋两个都647啦。
1: 系啊。
0: 咁你讲得多伦多最即系历史悠久个 number 几多？
1: 系咪416啊？我记得
0: 其中
1: 一人系416。
0: 冇错啦，系啊，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嘅叫做 area code 最喺多伦多咧，就系最历史悠久啦，就系416。点解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咧？咁原来咧，我哋转移翻去喺东岸嘅城市啦，喺 Nova Scotia 啦。咁虽则咧，咁梗系发展冇多伦多咁犀利啦。咁始终一个海洋省份啦，咁可能系渔业啊，或者系其他船务业啊嗰啲为主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咧就喺呢个叫做2028年咧，咁啊终于咧推出第三个 number， 佢就系851，咁啊之前喺2014年咧有另外一个嘅，嗰个咧就782，咁但系最历史悠久嗰个咧就系叫902，即系话咩咧？原来咧喺每个加拿大嘅城市嘅里边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纪念价值嘅个 number， 咁啊对呢个叫做海洋省份咧 Nova Scotia 咧，咁就系902呢个 number 咧，系非常之咧系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呢个 number 嚟。
1: 身份象征嚟噶咯，
0: 系啊，即系话你系咩嚟噶？老江湖嚟噶，
1: 系咯，你902就已经俾人知道啦。
0: 但系你咩几时出嚟？
1: 我觉得知嗰阵时咧，我新移民嚟到嘅时候咧，个个都争要416嘅 area code 啦。
0: 系啊，我就想问，喂，而家我想要翻个416得唔得？咧咁样，其实有机会嘅，不过咧，我谂好少人让出嚟，甚至咧，可能咧，你要俾钱即系买啊，又矮又细啊，咁样嘅。
1: 佢呢个话咧，原来如果你想保留翻902嗰个 number 啦，
0: 系
1: 佢话而家咧系可以买嘅，
0: 冇错。
1: 但系要几百蚊至到几千蚊加纸先可以买一个902嘅号码。
0: 系噶，以前你
1: 真系好重要、啊。
0: 以前我啱啱即系过去美国读书嘅时间咧。

0: 咁啱啱互聯網成立嗰陣時，真係神笨。嗰陣時啱啱起飛，即係啱啱開始啊！哇！即係如果有人教我咧，咩嗰啲 Apple.com 啊，係啊，嗰啲咩 Coca-Cola.com 啊，係咩 Toyota.com 嗰啲，我真係買曬翻嚟。我而家我真係唔使做嘢啦，我就係租收租就得啦。即係所以話咧，一個簡單嘅名同埋一個 number 咧，其實真係好值錢。即係話咧，而家所謂嘅416，你 hold 住416嘅嗰個 number，
1: 真係要揸實佢喎、
0: 啊，真係揸實佢啊！即系呢啲有潜质嘅潜力股嚟噶，你唔好系唔好咁轻易咁放过呢个 number。
1: 咁你会唔会为咗呢个 number 去俾钱买呢？
0: 如果我开一个铺头，我可能会，
1: 嗯，
0: 即系我而家一个商业嘅公司嘅话，我可能只系考虑下买翻个416翻嚟，
1: 系，
0: 跟住就可能即系咁样，即系因为416系代表咗你系已经系一个 establish 咗嘅一个 number 嚟噶嘛，即系如果我系一间公司嘅话咧，可能即系啲人觉得我见到416字头嘅话，咦，
1: 系、哦，
0: 即系可能系历史悠久噶、哦，
1: 系、哦，哎呀，嗰时又谂唔到呢一样嘢添，我公司最后系437 number， 咁人哋咪知道我新公司
0: 新到不得了啊，系啊，蚀咗张啦，系咪啊？咁嗱，你头先讲啦，416啦，咁就系咧，喺咁多个嗱冇。经证实的非调查显示咧，喺呢个叫做加拿大嚟讲咧，416咧应该系历史上面最值钱嘅一个或者最重要嘅一个地区呢、这个 area code 嚟嘅。
1: 哦，
0: 咁你416啦，咁啊跟住就去到我即系过一阵之后，我哋有416啦，你系647啦，系咪？
1: 系。
0: 中间嗰个你记唔记得边个啊？
1: 中间仲有一个 number。
0: 系啊，我谂你唔知噶啦，中间嗰个咧就905。咁905咧係啦，
1: 905咪即係我哋個電話 number。
0: 係啦，咁啊905咧就1993年咧就開始有㗎啦。咁啊即係因為即係大多市嘅嗰個叫做城市咯，不斷發展啦。
1: 係。
0: 咁唔可以再啤啲 number 出嚟啦。咁啊所以咧就加咗個905上去。咁啊跟住到我哋647啦。咁啊除咗之外咧，點解416咁出名咧？咁因為我哋加拿大嘅歌手阿 Drake 啦，咁就唱首歌叫 The Six 啊嘛。咁啊所以咧令到呢個416呢個 number 咧係更加之咧係打入呢个国际嘅市场噶，系啊，所以如果你加住个416，跟住仲有好多个六啊，好多个啲 number 嘅话咧，哇，真系 hot 到不得了噶吓！
1: 其实即系身份象征，我哋谂下，即系譬如而家啲小朋友话啊，我譬如身份证香港，我 Y 字头嘅，我就 Y 世代。咁其实第时啲小朋友出世，可能即系佢就话我系416字头噶啦，咁样咯。跟住我哋呢啲老嘢就
0: 系
1: 唔系，即系啊，我哋呢啲老嘢就416字头，佢哋就系647啊、437字头。
0: 冇错，咁啊，但系咧呢个即系一个代表我哋其实呢个 identity 啦，即系话我喺大都市生活。好耐啦，我喺單身住咗好耐啦。呢、這個416嘅 number 咧，對我哋好有感情噶。咁、嗯、除咗有呢個416啦，代表多倫多之外咧，咁你都有冇去過溫哥華咧？
1: 有啊，我成日去。
0: 咁溫哥華最代表個 number 你係估唔估到咧？
1: 604
0: 啊，醒啊，604啦。
1: 我有打過呢個電話。
0: 冇錯，604咧就係代表咧溫哥華同埋 Lower Mainland 咧一個最重要嘅 number 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喺呢個叫做1947年嘅時候咧，係其中一個咧最 original 嘅 area code 嚟。好啦，咁我哋推过少少，即系咧嗱，你有呢、這个温哥华有604啦，跟住多伦多有416啦，呢、這个叫 Montreal， 你又估唔估到咧？呢、這个难啲啦
1: ，Montreal
0: 系啊，最 Montreal 最重要嘅其中一个 area code， 最历史悠久，
1: 系啦，系六，我
0: 五字
1: 头，
0: 系啦，五字头。514就系佢哋嘅 area code 咧，系好重要嘅。咁啊，跟住慢慢咧就转移之后咧，又多又即系人又多啦。咁慢慢咧就变咗去450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对514嘅朋友嚟讲咧，佢话呢啲喂。我哋揸住514嘅 number 先係一啲叫真正嘅呢個 Montreal
1: 人，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每一個原來每一個 number 個 area code 咧，對每一個地區咧係咁重要嘅。咁啊，好似頭先阿 Cherry 咁講啦，如果你諗住真係想攞翻個416嘅話咧。可以問下電信商啦，好似等一陣啦 ，Vincent 就會上嚟啦。
1: 即係我哋陣間問下佢，
0: 係啦，等陣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揾你出手機嘅時候幫我 check 過有冇416啊？ 系啦，有冇计咧？系咪还是？等可以问下佢嘅，但系系咪还是系真系要需要即系有现金去买呢样嘢咧？
1: 系咪我哋要住喺嗰度先至可以用嗰个 number 噶？
0: 唔系，咁你喺度开嗰个线，我谂我哋应该可以开416噶嘛？
1: 系咯，
0: 系咯，冇问题噶。
1: 即系就算我系住到 New Market， 其实都冇所谓。
0: 应该都得噶。嗱，呢啲我又唔识搞手机嗰啲啦，等阵有机会问下，
1: 请教下专家先。
0: 咁 Vincent

0: 转头就会过嚟啦，同大家倾偈，亦都会咧，因为喺呢个叫做应该系呢个叫做 Civic Holiday 嘅期间咧，有好多嘅优惠嘅。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咧同阿 Vincent 倾下偈啦吓。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00-3:30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阔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系 Venice Jang，
6: 大家好，我系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系乜嘢啊？
5: 就系冇得 NG。
6: 真噶？
5: 系啊，
6: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5: 咁咪好紧张？
6: 系，但系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5: 仲要保持冷静。
6: 原来直播真系唔简单，
5: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4: Live radio is exciting。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0: 好，今日时间当然系请 Ben Moser Mobile 嘅代表阿 Vincent 上嚟倾下偈先。Vincent 你好
8: ，Hello，
9: 喂，好，各位好，各位听众好 ，Hello。
0: 咁啊，大家今日都已经好多时都听到 Vincent 嘅推介噶啦。咁但系咧，记住等阵咧就唔系呢个时间咧，就抽个 tablet 吓，我哋咧等阵喺我哋口立湿放题嘅时间，即系晏少少嘅时间咧，我哋打上嚟咧就打上嚟90541-1430咁啦。但我哋等阵咧就会抽一个 Vincent 即系Ben Moser Mobile 送出嘅一个10寸嘅平板电脑啊吓。咁但系我头先咧，我哋啱啱都系讲电话嘅，就想问阿 Vincent， 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想攞个4-6嘅 number， 有冇可能嘅咧？
9: 梗系有啦，系啊，
0: 有嘅。
9: 早啲揾我就得噶啦，
0: 早啲揾，
9: 朝头早早啲揾我，
8: 朝头早，听朝一开门就打电话就可以，
0: 即系有机会嘅，
9: 有嘅有嘅
0: 有嘅，即系其实可以 request 嘅，系咪？即系有机会攞到个，即系揾阿 Vincent， 喂，我帮我攞个4-16头啦，字头啦，咁样
9: 系啊，可以可以，你可以同我讲话你要647，要4-16，或者其实有啲客人真想要最后四个字喺要 match 翻都得。
0: 都得嘅，
9: 不过要416就真系要你最好就9:09喺门口排队，
8: 就
9: 一开始嗰时会有多啲机会嘅。
0: 好啦，咁啊听到啦，即系如果揾416 number 都记得咧，就系神咁早嘅时候就揾 Bell Monster Mobile 啊 Vincent 啦。好啦 ，Vincent， 咁当然都介绍下啦。咁啊，今次有啲咩嗱？而家就你就差唔多，而家5:00啦。咁啊，今日嘅铺头就3:00系咪？
9: 系啦。
0: 但系听日嘅仍然有好正嘅优惠俾大家。
9: 系啦，听日就正常时间嘅，咁10:00-8:00，咁所以大家不如听日先过嚟啦。咁今日唔使咁赶啦。
8: 好啊，好啊，有啲咩优惠？系啲咩优惠
9: 啊？嗱，咁多介绍咗自己先。咁啊，话嚟 Buy Two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就唔系出边其他公司嚟嘅，系 Bell 嘅门市用 Bell 嘅 5G 网络噶啦。咁我哋喺 士嘉堡 Ward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冇其他分店嘅。咁系啦，头先我讲过啦，咁你都应该有提过或者听过其他节目。咁我哋$30、$40、$50个优惠上个礼拜就好受欢迎啦。咁决定做多两日嘅，咁今日已经

0: 差唔多去到尾啦，我生六点，咁听日咧就开十点钟嘅。
1: 嗯哼，嗱呢个优惠咩叫三十、四十、五十，我同大家即系再深入介绍下咁样啦。
0: 好啊，我哋由平嗰度开始讲先。
1: 好，
0: 嗱$30一个月咧，就已经包咗你60G嘅加拿大数据噶啦。咁一样用 Bell 嘅5G 网络，咁所以唔使担心啦。一样包你加拿大呢个无限任讲同埋短信，系真嘅 Bell 5G 网络，同埋真系就咁$30加税就得啦。
1: 嗯，呢、這个就系最 basic。嘅$30，但已經好正啦，
0: 已經好誇張，
2: 其實都好夠用，
1: 梗係夠啦，係啊，$40又如何咁啦
0: 嚇？$40咧就一樣係 Bell 嘅5G 網絡啦，咁呢個就真係無限數據嘅，即係點咧？你會用幾多 GB 都完全係唔會減慢速度，你用1000、2000、3000、10000。极都系$40，
1: 真无限啊！
0: 系啦，
2: 有啲话咩过咗几多 G 就会个速度会慢咗噶嘛，即系呢个就唔会噶咯。
0: 呢个唔会嘅，嗱，仲有就再送俾你呢个美国同埋唔系送啦，包埋啦，呢个美国同埋墨西哥漫游嘅，咁即系话你去到美国同墨西哥咧，一样上网就冇额外费用啦。就算你喺美国打当地嘅电话或者打翻嚟加拿大，都系冇额外费用嘅。未讲完，仲有仲会额外再送俾你呢、這个打电话翻去香港、台湾、中国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
2: 哇！哇！咁真系好适合我哋喺
1: 唔系我
2: 真
1: 系想问，冇嗱，我已经唔需要再顾忌我有几多激喺每个月噶啦。总之我系我俾$40，我就哇话知你啦，系咁狂用。
2: 我可以日日煲剧喎。
1: 系啊，咁正嘅呢、這个。咁$50又如何？咁你呢可$40
2: 已经
1: 过分。
2: $50系啦，已经好正噶咯。其实
0: $50就系你连自己喺边度用都唔使再理佢，真系唔使再理啦，就系。包括頭先我講嗰啲啦，你講嗰啲，我哋講1000G 啊、2000G 用幾多都冇問題啦，唔會慢速啦。跟住呢個$50嘅話咧，包咗你全球65个國家嘅漫遊，咁已經包曬所有香港啊、中國啊、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泰國啊、其他亞洲啊、歐洲、非洲嘅國家全部包曬。咁即係點啊？即係話你去到嗰個漫遊國家，跟住你上網係完全冇額外費用啦。跟住你喺嗰度打電話，打翻當地嘅電話，同埋打翻嚟加拿大長途電話，都係冇額外費用嘅。咁所以呢个就真係好夸张嘅。
1: 咦譬如啲朋友成日去韩国啊、日本啊、香港啊咁样。咁我装个$50嘅 plan, 咁我就唔使出张医生。
2: 係囉。同埋因为我去香港嘅时候我仲会去呢鸭寮街买嗰啲卡仔换入去㗎。人哋嗰啲咩$10。
1: 我知。
2: 日本嘅啫。
1: 地
2: 下卡。係啊，我会买嗰啲喎。咁即係以后唔使嗰啲㗎喇喎。
0: 以后唔使㗎啦。咁同埋而家最方便就係你会收嗰啲银行嗰啲验证码，成日都会久唔久就叫你验证一次㗎嘛。咁如果你个电话 number 唔啱呢，佢係 send 唔到俾你㗎嘛。咁呢个你用返自己个电话 number 就完全冇问题啦。
1: 嗯 ,ok, 咁样嘅。
0: 而呢三个计划呢都系全部系冇合约冇开台费嘅。而最得意嘅地方呢就系$40同$50个计划呢系5年嘅价格保证嘅。
1: 五年价格保证 ,keep 住五年。
2: 真系几好。
1: 哇系啊，因为我哋成日担心啊两年之后佢又会加价。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个就好好。简单啲讲，我知道好复杂㗎啦。总之$30就包60G本地嘅上网。$40就包无限任用啦，唔会慢速啦，包埋美国同墨西哥漫游。$50呢就如一样系冇限住几多 G 㗎啦，同埋包埋你65个国家漫游。仲系听得唔清楚嘅打电话俾我啦。6476169229。
1: OK, 嗱我觉得呢$60呢唔系60G 嗰个咧，我就而家过硬噶啦。我觉得$40嗰个正，即系$40嗰个咧就好，即系抵玩。
0: 即系如果唔系成日都要去亚洲啊其他地方旅行，一年去唔去一次嘅，其实都唔使嘅。
1: 系啦，
0: $40都啱嘅。你话一年要去两次嘅，咁啊$50嗰个就好啱你啦。
1: 系咯，啱喎。你
2: 其实我每年都翻香港都至少两次。
1: 系啦，
2: 又去下旅行咁。
1: 每个月多$10，咁咪又唔使出张 eSIM 又几好喎、啊、呢、這个。咁咪嗱我又諗緊啦，我仔仔又准备 high school 啦，准备又出返个手机嘅计划俾佢啦。咁即係话呢个可以其实都唔使咩 family plan 㗎喇。哇每人一个$30都好几好开心㗎咁样。
0: 係呀呢个唔使 family plan 嘅，你开几条线其实都系$30㗎。
1: OK,OK,OK。好啦，咁呢个就是手机嘅叫做
0: 计划
1: plan 嘅计划优惠啦。咁喂仲有冇啲譬如话新手机呀、啊、有啲咩好嘢介绍下咁样。
2: 係咪网上嗰啲宽频啊，
1: 係宽频亦都会有呢，係啦。
0: 剛才你提过你仔仔啦，咁其实我今次有一个就係啱啱俾初用者嘅电话嘅计划嘅。咁其实就39.9一个月。
1: 係。
0: 就已经包咗个电话仲包埋个计划㗎啦。咁总之你每个月三
2: 十九。电话都包埋呀。
0: 个电话就一样系 Samsung 嘅。
1: 係。
2: 喔几好喎、
1: 啊。OK 喎、啊。即係都起码都系 OK 㗎啦。即係我上到网啊沟通到㗎唔会太过。

0: 慢个速噶啦，已经系好 decent 嘅，
1: 正常嘅，正常六寸电话系 OK 嘅，有晒相机靓嘅。
0: 系咁个电话系我装咗呢个 plan， 个电话系属于我噶啦，定系还是要换翻会回翻部机俾佢咁样咧？
1: 你都好清楚行情，系
0: 啊，
1: 呢个系完全唔使还机，你 keep 住嘅，
0: 好嘢。
2: 哦，即系个小朋友就可以一两部新机，
0: 系啦，有新机，
2: 有个新嘅 plan， 有机
0: 下
2: 用咁
0: 样 ，OK，
2: 都系三十九个九
1: 一个月，咁两年合约啦。
0: 系系系，咁啊新机方面有冇啲介绍下咁样咧？
1: 我新机而家啱啱出咗Samsung 嗰部俗称Fold 8，俗称肥接啦，
0: 系咪？肥接啊，系啊，
1: 嗰部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因为大家都因为其实
0: 新嘢啊嘛，
1: 都 look for 呢个 size 嘅，
0: 系系系，即系你都有手上有，
1: 有梗系有啦，系Samsung。新机无论系 Ultra 个 Fold 8 Ultra 或者呢、這个阔啲嘅接机都有货嘅。
0: OK， 好啦，咁至于呢个叫做宽频上网方面咧，有冇啲好嘅叫做推介下咁样咧？
1: 有噶，一定有优惠噶。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俾到你嘅都唔同啊，所以优惠会有少少唔同嘅。所以要麻烦你短信、WhatsApp 或者打电话俾个地址我哋 check 咗先嘅。因为啲地址啊或者啲特别嘅大厦咧，其实就会再平啲啲嘅。所以点都要 check 咗先噶啦。所以短信俾我哋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就方便啲。6476169229，
0: 但系个价位又如何咧？都系喺呢个都系一个优惠嘅价位。
1: 我又唔想误导大家，即系佢有啲系真系平到，譬如话50蚊啊，
0: 系，
1: 但系就好特定嘅地方、啊。
0: 明白。
1: 有啲又再贵啲，咁所以都系 check 咗会好啲。
0: 咁即系头先Vincent讲啦，即系如果想话呢个叫做宽频嘅叫上网计划嘅咧，第一时间咧就打咗俾Vincent先，咁啊 check 咗个地址先，跟住就确保嗰个价钱又如何啦吓。咁啊，如果学生优惠嘅，好似头先Vincent话我好吸引啊，即系如果暂时冇手机喺手上面嘅话咧，咁就有一部 Samsung 嘅手机啦，咁就39.99，咁仲有头先先成讲嘅30、40、50蚊嘅。总之，如果你好似阿 Terry 姐咁样，你成日去翻香港啊、日本嗰啲话咧，就50蚊一个月。咁就呢個正，呢個
2: 真係覺得呢個
0: 係啊，呢個抵啊抵。好嘅，咁當然咧 ，Vincent 呢個時間再講下你嘅地址喺邊度先 ，make sure 我哋揾到你啊嘛，係咪？
1: 好啊，我哋 Bridgewater Bell Monster Mobile 咧就係 Bell 嘅指定華人代理啦，直接營運嘅 Bell 門市。咁我哋就喺 Bridgewater 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咧就係2900 Warden Avenue。咁記住喺2楼上面嗰層啦，呢個圖書館隔離。咁我哋冇其他分店嘅，隨時打電話、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6476169229，总之记住个优惠咧，做埋听日嘅啫，星期三一定冇噶，
0: 一定冇啦，即系听日啦，
2: 大家记得听日准时啊，
0: 系嘛，咁啊，即系再讲一次先，
1: 6476169229，
0: 好 ，OK，thank you 晒 Vincent 啦，咁等阵 Vincent 咧就当然咧最后一个叫做平板电脑咧将会咧就等阵会送出嚟嘅，咁我哋等阵会接听大家电话啦，今日再多谢晒 Vincent 上嚟啦，
1: 唔该晒，唔该晒多位 ，thank you，
0: 多谢你。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有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加利纳东行由 Park Lawn 至到 Jarvis 繁忙 ，DBP 北行由 Eglinton 以北塞到去 Lawrence 以北 ，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Bloor 慢驶到接近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嘅5间新闻专辑。同晚上6点嘅黄昏新闻专辑之外，仲有整点新闻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同手机程式，我哋同你一齐紧贴新闻脉搏。
5: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7: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嘅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同代表4000多名机舱服务员嘅 QP 工会就集体合约谈判达成临时协议，结束咗历时只系一天嘅罢工行动。西捷话正安排航班复飞，但系暂时未有交代具体时间表。至于工会喺今日下昼就会见传媒，表示会根据规定30日之内安排成员进行确认投票。工会一直要求改革薪酬制度，争取机舱服务员在地面开始工作之后就获计算薪酬，合约的具体内容仍未公开。联邦就业部长哈道欢迎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共识，表示联邦政府及国民都乐见劳资纠纷获得解决，有助恢复航空服务以及减少对旅客的影响。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和4项企图谋杀罪。事发在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东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的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说，案发前大约两个钟头，咸美顿的另一处发生防洪喷雾相关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一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是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有一把枪开过火，而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指出，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女子被拘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同埋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这两个人的关系，两名疑犯今日提堂。安省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度假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于星期五晚上10点几，当局接获报告，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索。最新就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男子和30岁的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肠胃炎和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水性辐射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是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及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减低感染的风险。欧洲大陆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首站洛比特，水位都创出历史的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就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的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是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及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及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的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

0: 明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腌煎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是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 Grove Line 附近挤塞，然后427到 Islington Q 附近的 Collector 都是挤塞的。留意出 Kennedy 的 Ram 有意外，两条行车线受阻，由 Warren 开始慢驶。石灵一西行由 Leslie 到 Bayfield 多车，石灵四 DPP 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再由 Bloor 慢驶到 Gardiner。 DPP 404北行就大致畅顺。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37%，有29度嘅感觉，最近时速20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禮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4: 好，轻轻松松5点钟啊，咁啊打上嚟登记玩游戏，谂住叫做抽呢个 tablet 嘅朋友啦，可以唔使咁进击住嘅。

0: 我哋五点半未到啊，系啊，五点半先，咁样系轻松先。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可以咧就 comment 下啦。咁就系呢、這个我哋 Facebook 啊，进击神秘朱古力嘅，咁有两个游戏啦。咁啊，分别咧就系五点钟威化噶啦，就系而家我哋讲紧呢个游戏。你最常忘记嘅系乜嘢？有 A、B、C、D 嘅，咁啊人名啦、密码啦、锁匙啦、拍拖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呢个我死打死我都唔会讲。
1: 系咪你嚟噶？
0: 唔得，我仲记得噶呢啲，呢啲我仲残留咗记得。
1: 我应该替你太太问下你喎。
0: 系啊 ，OK OK， 我仲记得，我仲记得。咁我通常咧，嗱密码呢家嘢咧，我真系记得一两个嘅啫，因为跟住我就唔记得噶啦。即系你话又要重新设置之后咧，我已经忘记咗点样啲密码噶啦。通常都系靠部电脑嘅记忆体咧，系叫佢记住嘅。人名都尚算可以，除咗啲素未谋面几见过几次啫。啊，你啊
1: 你啊嘛，
0: 啊等我一阵先，跟住需要上个 Facebook check 下先。等我一阵啦，我记得嘅，捞紧嘅啫咁样。咁但系咧，嗱、這、呢个真系。根據有啲叫做唔知咪算唔算係專家啦？有啲叫咁嘅研究嘅人士咧，我哋進入咗呢個 AI 年代啦，
1: 冇錯，
0: 或者叫做互聯網嘅世代咧。咁佢嗱，我唔知係咪同呢個AI 年代有關？你發發覺而家腦退化嘅朋友咧，係可能咧嗰個數字咧係多咗咁樣。我唔知啦，我就系睇到哇，你又点样成日话要防老退化啊？又我亲朋戚友附近有老退化，
1: 呢啲都几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真嘅。
0: 咁啊，嗱，当然啦，可能有啲系环境，有啲人话环境影响啦，食嘅嘢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佢话咧同我哋呢个训练嘅脑袋有关嘅。系啊，即系我老婆成日话你都唔用脑，我唔知你哋嗱，你就冇揸车嘅。
1: 系啊，
0: 我想问下你，咁你可能你都系搭男朋友车啦，
1: 系冇错冇错，
0: 你男朋友。去一啲成日去嘅地方，会唔会开 Google Map？
1: 唔会噶，
0: 唔会嘅，
1: 佢唔开嘅，我会叫佢开咯。
0: 哦，你调翻转，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揸车，你系咪都开嘅？
1: 我系啊，我以前喺香港揸车，我系咪都开噶？
0: 哦 ，OK，
1: 系啊，我觉得好似安全啲咁咯。
0: 我就系嘅，
1: 即系虽然我未必即系成日睇住嘅。即系譬如讲，因为我喺香港揸车好似专线小巴咁啊，点对点嘅啫，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地方嘅啫，
0: 都要开住。
1: 系啦，但我就开住，因为譬如有时其实我想知道多啲交通嘅资讯，即系譬如可能我前面有警察或者临时要改路，咁我就会大概预，同埋我想预时间啫。其实
0: 冇错，因为我都系咁样嘅，去啲咧成日去嘅餐厅啊，去啲超市啊，咁、即系唔系最近嗰几间，远少少嗰啲，我都要开住个 Google Map 咁样。咁我太太就话：喂，你冇搞错啊？呢度你啲开 Google Map 唔系啊？咁样咁我同你讲一样嘅，即系话咧唔系嘅，即系其实 Google Map 咧有好多嘢噶嘛，你可以睇下会唔会封路啊，边度塞车咁样噶嘛，你唔好觉得我唔用脑先得噶。咁所以就我真系嘅，我真系费事谂啦。咁但系咧，咁其中咧有啲叫研究显示啦，因为我哋进入咗呢个叫 AI 嘅年代啦，咁或者互联网嘅年代咧，咁佢话咧嗰个叫。做你即系唔系你都开嗰个 Google Map 去，譬如揸车嘅话咧，咁其实咧呢样嘢咧，其中一个因素咧，令到咧佢话有个叫做咧脑退化嘅迹象出现。咁点解咧？咁因为咧，佢话我哋嘅人脑咧有个海马体。
1: 哦，海马体，呢啲系我心理学嘅嘢嚟嘅。
0: 我唔知咩海马，但我成日睇日剧咩海马体咁样噶嘛，成日咩
1: 嗰个系唔知
0: 啊即系大神成日有套以前有套日剧咁样噶嘛。佢话运用佢个海马体，唔知点样就可以就侦查到个案件嘅。
1: 海马体好重要，
0: 好重要系啦，咁啊嗱，佢海马体就咩空间记忆啊，我唔知系乜嘢啦。咁啊，但系话咧，如果我哋成日咧都习惯性咁样咧，就系好系咪都开个 Google Map 啊，成日依赖咗啲科技嘅话咧，就冇训练到个海马体。咁我个海马体就个海马体就唔够活跃。
1: 就懒啦，
0: 系啦，就变成一只懒嘅海马。
1: 系
0: 嗰只懒嘅海马咧，就变成咗我而家咧就一个可能咧又快啲咧就会有脑退化迹象出现嘅人。咁啊，所以话咧，即系话咧，如果好似我哋咁啦吓，即系去啲附近嘅餐厅或者系譬如话啲陌生嘅地方，咁啊远少少嘅地方，咁啊专家话咧可以咁样嘅，你可以 turn on 你嘅 Google Map。咁咧就系你去嘅时候咧，你就去一次，咁就用 Google Map。
1: 系，
0: 但系回程翻屋企嘅时候咧，你尝试咧就熄咗个 Google Map 佢，熄咗佢。咁啊，跟住咧，你可以容许自己咧就系行错路咁样嘅。其实行错路唔系罪啦，记住，我哋身边嘅另一半行错路唔系罪。
1: 你想同边个讲啊？
0: 大家身边嘅另一半记。

0: 的士牌噶，喺伦敦嗰度啦吓。咁而其实咧，后屘再大家去研究一下呢啲的士司机个脑啊，咁啦，就话咧，原来呢一个少少嘅训练啦，其实系真系令到佢哋嘅海马体实际上面系真系变大咗噶。
1: 哦，真系因为记，
0: 因
1: 为
0: 佢系咁
1: 记，
0: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咧，我哋个脑都几有趣嘅。佢哋咧就海马体咧，除咗做记忆之外啦，其实同情绪嘅控制啦、抗压力啦，其实都有关。所以点解我哋话多啲用你个海马体，咁就训练佢，佢就会活跃啲。即系咧，佢就会，譬如你当佢会多啲肌肉咁啦，即系好似我哋多啲 muscle 咁样。
1: 咁点样训练咧？即系系咪要记多啲嘢啊？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哦。其实 exactly 就系譬如用多啲个脑咯，真系。譬如就系譬如啲人话记多啲嘢啦，所以譬如你唔好靠。乜嘢都有得睇啦，乜嘢都有得跟啦，系嘛？咁或者情绪嗰啲，你就要去调节自己啦，点样去同自己即系倾偈啊，或者点样去 adjust 啊咁样啦。咁我哋阵间都可以倾多啲关于呢个护脑。我今日都护脑唔系老人家个脑，系即系
1: 脑
0: 子脑袋啊吓。我都
1: 系、
0: 哦、
1: 你咁
0: 讲
1: 啱喎。嗱，我嗰阵时候，譬如即系后生啲，我喺香港揸车啦，
0: 系
1: 嗰阵时候都冇导航系统嘅。都冇手机嘅 GPS 咁样嘅，
0: 系啊系啊，
1: 我真系我车翻我老婆翻去元朗，喂我 OK 喎、
0: 啊，咁、啊、你都几叻、啊，
1: 但系而家唔得噶咯，我而家好惊噶咯，
0: 咁你要训练翻，因为一旦个海马体烂咗之后咧，佢你个脑咧系会帮你去适应嘅，譬如佢会发现，咦原来思考力嚟咗多伦多之后，咦其实唔使成日揸去元朗咁远，佢会帮你自我调节，于是咧就唉咁唔想咁落力啦，咁佢个肌肉就唔会咁发达，
1: 真系，
0: 系啊，咁你个脑咧就会重新调节，咁到下一次你想揸车嘅时候咧，你个脑已经唔使啦，就唔使谂噶啦，阵间一定有 Google Map 噶啦，有 GPS 跟 GPS 查就得咯。咁、
1: 啊、
0: 你个脑系会变慢咗，同埋变蠢咗噶。
1: 哎呀，死啦！即系而家开始要训练自己。
0: 我阵间就教你几招，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你个脑系精灵化？
1: 咁啊，转头翻嚟啊，咁 Cherry 教下我点样可以护下个脑啦吓。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8: 我是 Bonnie Lan 新年，
9: 我是 Matthew Wang 黄日飞，
10: 我是 CC Wang 黄希贤。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咗好多家庭，
10: 每日都有新闻同资讯，
9: 仲有音乐同娱乐节目，
8: 好多人成日收听，
10: 喺屋企同车上都听到，
9: 仲可以知道社区发生咩事。
8: 原来电台唔止背音乐，
10: 仲可以联系大家。
9: 多谢 AM1430一直陪伴我哋。
8: 今日我哋都学到好多，
10: 希望将来再翻嚟。
7: 多谢 AM1430。
6: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轻松五点钟，威化。
1: 好，咁我相信我都要重新训练下我个海马体先，因为已经系进入咗个懒惰嘅世界嘅里边。
0: 冇错啦。
1: 咁但系除咗呢个叫训练之外咧，都要护下嘅，都要锡下佢嘅。咁啊，喂，即系点？我又睇唔到我海马体啦，咁梗系
0: 睇唔。

0: 系啊，睇唔到啦。咁但系应该可以饮饮食食咁样，可以即系 keep 翻下咁样噶嘛。
1: 诶，你都有啲智慧，冇错。
0: 我有啲智慧，
1: 系啊，
0: 饮饮
1: 食食系的而且确可以保护下你个脑嘅。
0: 系
1: 咁啊，先介绍一啲饮嘅嘢先啦吓。哈佛大学做咗一个好犀利，长达43年嘅研究。
0: 嗯，
1: 咁啱啱咧就刊登咗喺呢个美国医学会杂志度啦。佢咧系跟踪咗超过13名嘅护士啦。医疗专业人员啦，佢哋要 find out 嘅系啲咩咧？就系、是、咖啡啊！佢哋觉得饮咖啡其实系咪可以令到你防呢个失智症？
0: 成日都话噶嘛，嗰啲咖啡系可以帮助噶嘛，
1: 系咩？
0: 有啲话好，有啲又得，有啲又唔得。
1: 因为我本身咧就唔饮咖啡嘅，我个人
0: 系啊，
1: 系啦，因为咖啡因对我嚟讲咧就太过兴奋啦。系啦，即系我就会
0: 点啊？饮完之后，
1: 饮咗好似即系嗰啲小朋友食咗糖咁咯，喺度周围跑啊，好开心，好嘈咁样嘅。咁
0: 我
1: 咁多位听众应该唔想见到我呢、這、一个呢一面啊吓。咁咧就，但系原来饮咖啡因嘅有咖啡因嘅饮品啦，尤其是咖啡啦，原来佢个失智嗰个风险咧降低咗差唔多18%。其实饮茶都得嘅，
0: 饮几多先？
1: 都14% 嘅，
0: 系啊，
1: 系啦，咁。究竟原来啲人就系话，其实有保护可以保护个脑啦，但系咧唔系越饮越多，因为有啲人咧每日饮好多杯嘅，即系要提神啊
0: 咁
1: 啦。你一日饮几多度噶？
0: 至少两杯啦，
1: 至少两杯。OK OK， 都仲可以嘅。嗱，佢呢度讲啦，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就最好啦。咁咩为之啱啱好呢？最有效啊吓，讲紧每一日饮300毫克嘅咖啡因，相当于大概你当2至3杯240毫升嘅黑咖啡啦，或者你可以饮1至2杯茶嘅，
0: 哦，即系300毫克系咪啊？
1: 系啦，300毫克嘅 caffeine， 冇错啦。
0: 咁、哦
1: okay、即系你饮两三杯black 咁样，系其实系 OK 嘅，呢、
0: okay,
1: 个系刚刚好。
0: 但系太多佢又去唔到再劲啲嘅，
1: 太多就唔好啦。因为咧医生都有提醒，太多嘅咖啡因咧其实会影响你瞓觉。
0: 嗯，
1: 而长者啦要留意睡眠不足系脑退化好大嘅风险因素嚟嘅。
0: 哦，即系如果太多嘅话就睡眠不足，咁就有呢个恶性嘅循环啦。
1: 冇错啦，所以亦都建议大家同埋唔好咁迟饮茶或者饮咖啡咯。啲人嚟话，
0: 早
1: 即系会夜晚瞓唔着噶嘛。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呢一个研究我谂好特别啦，因为佢真系追踪咗43年咁长，其实又好。多有样本啦，好多人啦，好多专业人士啦，所以其实咧系好鼓励大家即系去睇一睇啦，自己其实嗰个饮咖啡嘅习惯系点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個。
0: 即系好似你咁，你又唔饮咖啡嘅，咁、我可以饮茶都得。
1: 系啦，冇错啦，茶都系几好嘅、而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讲过咧，咩茶嘅颜色咧深浅啊，边啲就会多啲咖啡因，边啲少啲，你有冇听过呢个说法？
0: 好似有听过。
1: 系啦，后屘咧，原来新加坡做咗另外一个研究。原来话根本上颜色深浅唔系关键，系你饮几多先至系个关键。
0: 即系边只茶冇关系，
1: 冇所谓嘅，只要佢系真嘅茶就得噶啦。即系佢真系茶，
0: 即系唔系柠檬茶咁样。
1: 系啦系啦，因为茶叶入边有只即系儿茶素咁啦，其实咧原来系可以帮啲脑细胞嘅，咁咧就可以咧阻挡佢哋咁容易有冇咁容易有呢个失智。
0: 即系你咁样讲，我真系唔知噶。譬如你而家夏天，梗系好多一支支嗰啲冻茶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系咪最稳阵啊？即系搵啲茶叶自己泡下咁样咧。
1: 冻茶或者自己泡都得嘅，最好就唔好落糖，同埋唔好落壳落奶咯。因为始终你落咗糖同奶咧，会影响咗嗰个茶本身嗰个营养嘅。咁所以其实我就会斋饮茶嘅。
0: 但奶茶我又好难抗拒呢样嘢。
1: 咁就飲少啲咯，仲或者少糖啦，
0: 少糖
1: 啦，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呢一个都几好嘅。咁我哋讲完飲啦，食啦，你中唔中意食 nuts？
0: OK 嘅 ，OK 嘅。
1: 因为今日咧，其实系一个特别嘅日子。
0: 今日咩日子
1: 咧？3日就系呢个 National Grab Some Nuts Day， 全国食坚果日。但呢个咧系美国嘅节日嚟嘅，咁啦，咁咧就系话原来西班牙啦，同埋葡萄牙嘅研究人员咧，最新咧就追踪咗差唔多50,000个成年人啦，做咗个研究，就发现原来食坚果咧，其实系可以减低失智症嘅风险嘅。
0: 坚果系即系譬如话核桃啊、
1: 桃
0: 开心果啊、腰果啊、
1: 榛子啊呢啲全部都得
0: 嘅。花生都系噶，
1: 都系啊，系啊、哦，甚至啲人话好似瓜子其实都得嘅。
0: 咁你头先即系饮咖啡就要限量。 樣啦。咁但係譬如話世界盃，我係咁
1: 係咁拍係嘛？
0: 係咁爬入個口度，咁你咪太過分咧？
1: 嗱，
0: 咁樣要
1: 你又
0: 爬幾多咁
1: 幾好？因為始終咧，堅果雖然健康啦，但係都係高熱量嘅食物嚟嘅，所以。

0: 营养师就提醒大家，每一日啊，最多咧就系一个手掌心嘅份量。
1: 哦，咁少
0: 嘅，即系一拿起，
1: 系
0: 最好就系最多两下嘅啫，你唔可以食多过两下，
1: 超晒标添。
0: 系啊，你谂系有剥花生系嘛？
1: 冇错，
0: 系啊，亦都唔系越多越好，所以记住最紧要咧系啱啱好。
1: 咁但系嗰啲味道定系还是一定要纯天然咁咧？我又好中意嗰啲咩咩黑椒味啊，系啊，
0: 系啊，同埋韩国而家咪出咗好多好特别嘅味嘅，
1: 我系斋米啊，古灵精怪嗰啲味咯，斋味嗰啲我唔好抠
0: 嘅
1: 喎。
0: 其实佢就冇讲得咁专嘅，应该咁讲。我谂始终可能如果你加咗好多糖啊或者味粉嗰啲，其实嗰个营养可能会即系差少少啦吓。咁但系咧尤其是长者啦，佢哋就系话，总之你 mix 呢啲 nuts 冇问题嘅。总之连续16个星期，如果你会咁样食啦，每日都食两个手嘅份量嘅话咧，系啦，其实你嘅记忆力啦，同埋大脑嘅血流量咧系有显著嘅改善啊。所以你啲反应啦、认知嘅测试啦，嗰啲全部咧都系会有进步。
1: 哇！咁即系多饮咖啡因，同埋食啲多啲坚果，
0: 冇错啦。
1: 喂，咁有冇啲 exercise 咁样啊？做下系啊。
0: 啊，你都净系唔系饮饮食食咁简单喎？
1: 系一个专业主持嚟噶嘛
0: ？OK， 系啦，嗱，要保持大脑灵活，CBC 讲咗有5件事可以帮你补脑啦。第一，大氧运动啦。而家天气好，大家出去多啲做啲 cardio 嘅运动啦。
1: 踩单车都 OK 嘅。
0: OK 啊。睡眠质素啦，我谂呢个好重要啦，所以大家唔好咁夜瞓，尽量咧系 keep 翻早睡早起啦，或者即系至少瞓可能8个钟啦，如果可以嘅话。社交连结非常之重要，多啲同 friend 出去玩，多啲 social activities， 唔好、自己一个困喺屋企。
1: update 下同
0: 系啦，冇错啦。而第四个咧就系持续学习。即系大家去学下新嘢，我哋咪好鼓励啲老友记咧学下麻雀啊，系嘛？而家大家学下 pickleball 啊，系嘛？即系其实持续学习咧系训练紧我哋个脑啊，唔使惊唔叻嘅。
1: 总之
0: 学啫嘛，系啦。而最尾一个就系冥想，就系多啲静落嚟静观静念嘅时间。呢五个咧都系护脑嘅关键嚟噶。
1: 冥想嘅意思即系话我喺得闲一个好静嘅环境，我思想下我人生咁样。
0: 类似啦，或者你可以有啲 video 咧，系一啲冥想嘅 video， 大家会去。教你，我哋跟住一齐呼吸。我哋而家幻想喺一个好开心嘅地方，我哋慢慢去谂下唔同嘅嘢啦。咁样有人街住你会比较好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零一东行喺的士东嘅右线有意外，由427至到 Kennedy 挤塞，好在 Kennedy Ram 位嘅意外清理得差唔多，但系 Kennedy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由 Warren 开始慢驶。石零一西行喺 Dixon 以西上 Highway 嘅 Ram 因为意外而关闭。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银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西捷航空同机舱服务员达成劳资协议，结束一天工潮，工会正安排确认投票。西区 Queen 及 Ossington 下昼电单车同巴士相撞，铁骑士重伤送院。 美国近期涉及生菜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死亡病例都是来

0: 自密芝根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温哥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温哥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3: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2: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3: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元一磅，
2: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3: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2: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

0: Can Talk 啊，咁我哋好啦，收放题嘅题目喺 Facebook 咧就话，喂，如果你楼下整一部叫做鲜嘅鲜榨果汁自动贩卖机，咁啊即叫即榨嗰只啦，咁你会拣咩款呢？西瓜汁、橙汁、苹果汁特别调教嘅，即系 mix 嗰啲果汁啦。咁啊，我就咁睇咧，就应该系 A 同埋 D 嘅，即系而家夏天你个个都有西瓜汁啦，咁、或者咧就特别调制嘅，咁啊即系我啊真系好中意菠萝汁。
1: 你好中意菠萝汁，
0: 菠萝汁系啊，同埋椰子汁，哇！嗰啲街边椰子汁先，
1: 哦，
0: 哇，好味到不得了啊！哎呀，
1: 所以
0: 就唔见咯，系啊，系啊，咁啊，咁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呢个题目咧？咁其实其中一样嘢咧，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嘅话咧，可能几年前咧，你就会发现咗咧，有个自动嘅榨橙汁机噶啦。
1: 哦，系啊，系而家好 hit， 香港都见到有啊。
0: 自动榨橙汁机咧，原来已经系几年前嘅产品啊。咁啊，就系话你见到咧入个钱落去咧，咁你见到个橙咧就跌咗落个窿度啦，咁有个机械式咁咧，就将个橙咧就切开两截，跟住就佢有啲胶咁样就压落去咁样啦，咁、就榨啲橙汁出嚟。
1: 系
0: 咁啊，榨橙汁机已经系旧嘢啦，而家有个最新嘅威胁。

0: 咁夏天咧，可能咧就即将咧呢个反而嚟king of呢个叫做鲜果嘅榨汁机，就系柠檬汁。
1: 柠檬唔会好酸咩？
0: 系啦，咁啊啲人话 check 过，喂系咯，柠檬好酸噶嘛，咁你冇理由狂加啲柠檬落去咁样嘅，你虽则话可以加啲糖落去嘅啫，咁我怀疑咧系应该会加少少水稀释咗少少咁样嘅，系啦，咁啊就系原来咧咁而家咧啱啱其中一部最新嘅话咧就喺呢个大阪市嘅兰波市入边咧，咁啊就有一部咧就系呢个自动嘅叫做榨柠檬汁嘅机，
1: 系，
0: 咁咧佢话最吸引之处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咧当你选择咗俾咗钱，其实都唔平噶，好似话成350 yen 一次咁样嘅。
1: 我呢个见到500 yen，即系加纸差唔多3.5一
0: 系啦，咁啊系啦，
1: 同埋好细杯嘅，
0: 系噶，咁啊咁其实就个 size 我哋未知啊，我未见过真实嗰个产品啦。咁但系譬如话而家一个饮品喺日本都系200 yen到啦，咁样其实都可能比较昂贵少少，不过但系鲜榨嘅。咁但系佢最特别之处咧就系话咧，你当入咗钱之后咧，佢就好似电嗰啲叫嗰啲咁样。演唱会开 show 咁，
1: 表演即系镭射灯咁系嘛？
0: 系啦，佢话咧嗰个柠檬咧就是一个表演者咁样，咁就有个镭射 LED 灯咧就升起个柠檬，
1: 即系演唱会咁啊，打咗个灯，
0: 冇
1: 错，
0: 系啊，即系阿姐上嚟咁样，咁佢就个柠檬就升上嚟，咁有啲射灯 LED 就升上去咁样，跟住咧就进行一个榨汁嘅动作啦。咁啊，但系佢会俾你拣嘅，佢会拣有冇糖啦，咁啊跟住话系咪要原味啦，呢啲你可以自己调教嘅，
1: 系
0: 咁。根据啲用家讲咧，话如果你真系见到呢个喺兰波市见到呢个自动嘅榨呢个柠檬汁嘅机咧，佢话都系觉得咧，佢两款都饮过，
1: 系
0: 佢饮过落糖噶啦，同埋饮过呢个叫做无糖嘅。佢话咧，即系正所谓你唔中意饮糖都好啦，佢话觉得有糖系正啲嘅，
1: 应该好饮啲啦，
0: 系啊，即系冇咁涩咁样啦。
1: 因为真系应该酸嘅，因为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啱啱初嚟加拿大咧，咪有嗰啲 Rip Fest 嘅，跟住我就见到有架嗰啲餐车，成架都系咧话oh freshly squeezed lemonade， 跟住我就其实我本人都几中意饮 lemonade， 但系我嘅心目中嘅 lemonade 就系梗系加晒糖啊，一樽樽嗰啲啦。点知原来佢真系 freshly 系榨出嚟，跟住我一啜落去仲要好大啖，因为好热啊嘛，一啜哇！
0: 但系佢全部佢冇加水任何成嘅，都加啲冰咁样啊！
1: 借得冰，但系冇落糖，哇！酸到我成杯系哇！我搞唔掂啊！
0: 醒晒啦咪，
1: 真系充电咁就
0: 系
1: 啊！太劲！
0: 所以话即系话，如果你行街嘅话咧，啜一翻杯呢啲鲜榨嘅柠檬汁嘅话咧，佢话好醒神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呢样嘢啦。咁啊呢个咧，觉得系一个景点嘅推介嚟嘅最新嘅榨汁机啊！
1: 非常之好。咁啊，既然我哋讲开果汁啦，讲开水果啦，其实今日又有另外一个 National Day， 我
0: 又
1: 想介绍
0: 喎。有咩 day 咧？今日系
1: National Watermelon Day， 西瓜。瓜日啊，所以我拣咗咧呢个 A 嘅国嘅选项咧就系西瓜汁。
0: 点解会系今日国呢个叫做国际西瓜日系咪？
1: 系呢个净系哦呢个系 national 啫，即
0: 系
1: 净系美国
0: 内嘅
1: 系
0: 咪？
1: 系啦。咁咧就系讲呢个西瓜日啦。咁我谂夏天其实西瓜对于大家嚟讲都系消暑啦，非常之好啦。
0: 真
1: 系
0: 食咗好多次啦，西瓜真系。
1: 你已经食咗好多次。其实咧我本人咧就麻麻地西瓜嘅。我觉得我有少少童年阴影。
0: 点
1: 解？因为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好中意去打边。咁咧，我爸爸咧就好中意嗌一揸嘅西瓜汁，
0: 系香港好
1: 兴
0: 噶都，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觉得打边炉热辣辣，咁梗系非常之好啦，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就好唔中意嗰种有沙嘅味咧，我就
0: 有沙先正，
1: 系啊，啲人就有沙正，但我就唔中意。跟住我就成日都会谂，可唔可以要橙汁啊？可唔可以要其他汁啊？跟住爸爸就唔得，一定要饮西瓜汁，因为呢个系最
0: 但佢冇
1: 混
0: 喺入边噶。
1: 应该冇噶
0: 喎。哦，有啲毛嘅西瓜就炸
1: 咗。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大部分嘅西瓜咧，我见到啊原来差唔多市面上而家 85% 卖嘅西瓜已经系冇核嘅品种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冇核啦。咁但系我就系、是、即系啦，有少少童年阴影啦吓。总之每一次打边炉都逼人要饮西瓜汁，明明我就想饮啊可乐啊嗰啲竹蔗茅根，跟住就唔得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本身咧我就唔系好中意西瓜汁，但系咧发现原来其实好多嘅听众啦，甚至系啦你啦都好中意西瓜。嘅呢一個
0: 西瓜
1: 啦，
0: 而家個價錢又唔係好貴嘅，都仲等個當做啊嘛，咁啊即係幾平啦。咁你去到入去超市嘅時間咧，好多人咧就會喺個大嗰個紙攞嗰度咧就揀西瓜嘅。
1: 係，
0: 咁其實咧都有，其實揀西瓜咧，好多人就走去拍下佢。
1: 係啊，你識唔識揀咧？定係通常你太太負責？ 拣噶，
0: 唔系佢叫我拣嘅。
1: 系你有咩
0: 贴
1: 士咁咧？我睇下你啱唔啱
0: 先。我
1: 先
0: 问嗱，我最基本就系拍下佢啦，就冇回音嗰只啦，系咪？
1: 回音代表啲咩先？
0: 回音咪就系变多水嘛，
1: 咁、啊、要如果拍落去系

0: 即系个声系清脆啲，咁系即系
1: 多汁
0: 啊？
1: 系咪多汁啊？
0: 咁
1: 样
0: 系唔系几好啊？
1: 回音、
0: 啊、要重嘅声，要沉声啊，即系唔可以啪啪声啊，系要嘣嘣
1: 嘣嘣声先得嘅，
0: 系啊，先至系即系聚首兼多汁啊，
1: 系、
0: 哎、
1: 啊，
0: 系啊。
1: 好啦，但我有另外一个绝门
0: ，OK OK， 讲嚟听下，
1: 就系、是、咧，原来要睇个点啊。即系唔系个定啊？佢话咧有个地方咧，佢喺个地下接触个地下嗰、
0: 哦
1: 那个地
0: 嗰、那个嗰、那个尾巴系咪？
1: 唔系尾巴，
0: 瓜尾巴。
1: 即系嗰个叫做咧喺个个瓜嗰度，其中咪佢喺地下度生长。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如果嗰、那个即系喺地下生长嘅接触个面咧大啲咧，佢话啲人会叫做甜啲嘅。
0: 哦
1: 我就係咁樣睇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揀咩綠色啊，咁冇花痕啊，成、個綠色我就唔係嘅，我專係睺嗰啲咧有一笪黃色嗰笪嘅。
0: 你真係叻喎！
1: 係啊，係
0: 啊，真係要揀金黃色或者奶油黃色，係代表越熟啊。所以如果你見到白色嗰啲咧，就即係擲得太早啊。
1: 哦，
0: 同埋記得一定要聚首，呢、這個真係好重要。
1: 聚首好難估，
0: 你要拎上手，你
1: 上
0: 手你咪攞幾個即係打鈴咁樣摸下。
1: 咁啊，除呢兩個，係咪個定都可以有啲？关系钉系咪唔可以绿色噶嘛？好似话
0: 啊，你又真系有啲料到噶，
1: 几色擦鞋咧
0: ？O K， 系啊，啡色越啡色
1: 越啡色越好
0: 嘅钉咧，系代表越好，即系熟得够耐啊。
1: Okay.
0: 因为咧西瓜样嘢唔一样嘅咧，就同其他生果唔同。西瓜咧，你一切咗落嚟之后咧，其实佢就唔会再熟噶啦。佢就會停起嗰個位噶啦，即係唔同其他生果有啲咩，擺落米缸啊，唔知咩擺佢兩日就會再熟啲啊。西瓜係
1: 唔會
0: 嘅，係啦。咁所以點解咧？大家揀嘅時候咧，就要揀得好啲咯。
1: 嗯，嗱呢三個啦，咁仲有又有啲話咧，嗰個形狀咧就唔可以古靈精怪咁樣，
0: 唔可以凹凹凸凸，
1: 凹凹凸凸咁樣嘅，係嘛？即係要成個好均勻咁樣，生得好靚，係啦咁樣。呢個就係四樣嘢，不過。始终我呢啲都唔系我嘅独门绝技，点解我老婆会叫我净系叫我拣西瓜咧？我发现一个超劲嘅嘢，
0: 咩咧？
1: 就系我呢啲懒人，即系完全海马体进入咗呢个睡眠状态嘅人。
0: 咩事咧？
1: 我系点做嘅咧？首先我就同嗰四个就攞出嚟先啦，系咪？就诶呢边有圆点啊，摸下先，拣咗先，拍咗先，跟住咧就攞几个出嚟，咁佢就排咗喺附近咁样，跟住我打开我 ChatGPT， 跟住我影相。跟住你帮我拣一个，
0: 真系就得噶啦，
1: 次次都得噶，
0: 咁犀利噶，
1: 系啊，
0: 我唔知道原来 ChatGPT 可以咁，
1: 我试下叫我个 AI 帮我拣西瓜咯，咁啊次次都冇失望嘅，我翻去觉得哇顶呱呱，哎好嘢、啊，
0: 你老婆应该以为你好醒，原来你系靠外力嘅，
1: 都唔系嘅，
0: 你个海马体越嚟越细啦，我同你讲啊，你食几多粒都冇用
1: 之外咧。揀牛扒我都好得嘅，嗱教下大家系咁样啦，扭开四入，跟住影张相，
0: 揀咩都可以揀，
1: 揀乜都系，冇错就系影张相，跟住问下 ChatGPT， 里面一样又一定要记住吓，因为咧佢会咧混乱晒噶嘛，你影嗰张相咧打横嗰时候，佢可能咧左右调转啦，
0: 喂
1: 你
0: 喂，
1: 跟住喂老老实实啦，你讲我上嗰盒定系我上嗰盒，定系你拣呢个上嗰盒，所以你就标清楚，你就要问清楚究竟系。哇，系咪呢个价钱嗰盒啊？咁样嘅，即系话咧，我呢个咧，我系运用现今嘅科技，再配合咗旧有嘅技术。正所谓
0: 你唔使兜啦，你都系用多啲你个老板啦。
1: 中古合璧，现今同埋古代嘅合璧，就可以搵到一个现最靓嘅西瓜出嚟啦。嗱，呢个就
0: 系
1: 纯粹大家分享下啦。咁啊，转头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真系开始啦噃吓。
0: 好啊，听下大家
1: 9088914300，咁啊问下大家啦，咁啊就是。就是、說喂，如果你部榨汁机，咁你会揀咩果汁呢？再答多题。另外一题咧就话我哋而家价钱 set 几多？5蚊杯系咪？
0: 5蚊加币。
1: 系啦，咁如果你落到去楼下见到一部咧就系自动榨汁机，跟住咧但系要收你5蚊。
0: 但系先榨噶、哦，
1: 先榨噶，系啦，咁无人手处理，好干净噶。你会帮衬咧？咁啊，转头咧接听你嘅电话。咁我哋今日咧会抽一位幸运儿出嚟，就由 Belmore Mobile 送俾你嘅一部10寸平板电脑。转头接听你嘅电话。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石零一东行的神以东发生交通意外，有线关闭，由427一路慢驶到 Kennedy。之前发生喺 Kennedy 附近 Collector 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行车恢复正常。不过 Kennedy 附近嘅快线有一架坏车，有线受影响，由 Warden 至到 Kennedy 多车。石零一西行的神入401嘅 Ram 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关闭。DVP 南行 Lawrence 附近嘅有线有坏车，有线部分受阻，龙尾去到 Shepherd 过咗 Lawrence， 交通就恢复。

0: 正常 ，DBP 不行 ，Eglinton 至到 Lawrence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阳光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豪门宴。

0: 真系你哋爱粤拳托啦，九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开线，咁啊就玩下游戏啦。咁但系如果冇时间玩游戏嘅话，你可以网上咧就可以 share 你嘅题目出嚟。咁但系咧呢个我哋咧今日咧就我呢个叫做线上倾偈嘅话，就问你两条问题。个榨汁机你中意咩嘅果汁啦？同埋如果系五蚊一杯嘅话，你又会唔会买咧？咁我哋今日会抽一部平板电脑啦，十寸嘅平板电脑出嚟啦。咁但系点样可以赢得呢部平板电脑咧？好简单，喺呢个朱古力嘅叫做 requirement 之下咧，就系氹得阿 Cherry 姐开心。
1: 冇错，今日我就
0: 你就拣嗰个啦，你就拣嗰个优胜者出嚟啦吓。
1: 好，
0: 咁我交俾你啦，咁你揿一位出嚟先。
1: 好，我哋听下第一位听众先。Hello， 郑小姐你好。
0: 郑小姐你好。
2: Hey， 你好，两位主持
1: 你
2: 好。
0: 你好啊，
1: 想问下你中意饮边一款嘅鲜榨橙汁啊？
0: 鲜榨果汁。
1: 我已经俾咗个，
0: 冇错。你中意饮咩？你中意饮咩果汁先？
1: 我话咗俾人听，其实我中意饮茶。
2: 我中意啊，芒果。
0: 哦，芒果。
1: 芒果汁啊，
0: 好多芒果先榨到杯芒果汁出嚟嘅。
1: 芒果汁都识饮、啊，
0: 好嘢喎、啊，真系。咁如果芒果汁五蚊杯，又确实真系好抵下。
1: 五蚊杯即刻抵咗，
0: 系啊，买几杯啊？
1: 如果你喺街度，郑小姐，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有一个系鲜榨嘅芒果果汁机。咁啊，五蚊加至一杯嘅，但系佢系即刻哇，有个 show 咁样啦，射晒射灯啊，跟住个芒果升起上嚟啊，跟住再帮你搣皮，跟住再榨翻俾你饮。你会唔会俾钱去买呢杯嘅鲜榨芒果汁呢？
2: 一定会，
0: 一定
1: 一定会添啊！
0: 抵啊！我觉得真系五蚊，
1: 五蚊抵，大家都觉得
2: 五蚊好抵啊！
0: 真系抵啊！
1: 其实我哋边个加贵啲
0: 系啦，芒果我话买几个翻啊，用手啊咁揸都揸唔到一杯出嚟啦，系啦，佢真系帮你揸埋，系啊。
2: 其实咧有一种咧，旧年我去过中国咧，去咗嗰啲叫做油金子啊，嗰只好好饮啊，呢度冇。
0: 油金子我真系未食过，
1: 系咪即系金啊，定系柠檬咁样噶？
2: 佢系一粒一粒细细粒嘅绿色嘅，
0: 哦，
1: 诶，几特别。
0: 啲 size 似乜嘢啊？即系龙眼嗰只咁样。
1: 唔系嗰啲
0: 吉仔啊？
1: 定
0: 吉仔啊？
2: 定佢唔系吉仔嘅，佢好似嗰啲鲜似似车厘子嗰只嘅。
0: 哦 ，size 就系个车厘子咁样嘅。
2: 系啊，
0: 就是、綠色嘅，
1: 几特别、
2: 啊，綠色嘅，
0: 叫油金子。咁我哋呢度加拿大啲华人超市有冇得卖噶？
2: 好少啊，
0: 好少嘅，我未见过嘅。
1: 嗰啲就五蚊，即系十五蚊都抵买
0: 啊，
2: 五蚊添啊，
0: 喺
2: 中国平过。
1: 哦，咁啊，喺内地仲抵。
0: 哦，那个味道系乜嘢嚟噶？那个味道
2: 有少少酸酸啊，
0: 酸酸地嘅，哦，酸酸甜甜嘅。咦，夏天几好喎，好啊，
1: 可以，多谢你嘅电话。
0: 好嘅，多谢你，
1: 好，多谢。
0: 好，我哋听下位啊。
1: 好，我哋去听下邝先生。
0: 邝生你好。你好，邝生。
1: 你好啊，邝生。
0: 邝生喺咪度？我哋等下揿下先吓。好，再嚟个邝生喺咪度？
3: 好喺度。
0: 喺度，邝生
1: 你好。
0: 你
1: 会拣即叫即榨边种果汁呢？
3: 苹果汁啊，贵啲啊嘛，苹果。
1: 哦，苹果汁贵啲嘅，原来我以为西瓜汁贵啲添。
0: 我真系
3: 西瓜汁好多汁噶，但系苹果少汁啊嘛，揸好多先揸到汁出
1: 嚟。哦，系喎，诶呢样嘢又系抵啲。
0: 即系你中意苹果汁嘅。
3: 是啊
0: 是
3: 啊
0: ,OK, 好啊。
1: 明白明白。
0: 咁啊五蚊雞一杯你 OK 嘅。
3: OK, 咁贵啲苹果好贵。
1: 哎呀我哋 set

0: 低咗，你应该 set 10蚊一杯加币，
1: 9.99嗰啲咁
0: 样。大家会唔会买？但其实喺屋企整即系苹果汁都容易啊，系嘛？
1: 唔系噶，你要攞个搅拌机噶。都要搞轮噶，有剥皮又成咁样。
0: 所以就大家宁愿就系出去买啦。
1: 嗯，
2: 系啦，
0: 明白。
1: 好啊，好嘅，好，多谢你分享，
0: 多谢你，邝先生。
1: 好嘅，下位。
0: 好，跟住我哋另一位男士啊 ，Peter 你好。
3: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1: ，Peter。
3: Hello，
1: 喂，你中意饮咩鲜榨果汁先？
3: 嗱，西瓜汁、橙汁同苹果汁都好似好平常啲。
1: 嗯，
3: 咁睇落嗰个。特调杂果汁咧，就几特别喎。
0: 哦，系啊，系我特调出嚟嘅，我自己谂嘅呢个 combination。你好识货啊 ，Peter！
3: 咁呢个代表咩啊？呢个
1: 呢个
3: 我整冇咁好味啊！
1: 唔系代表佢嘅 Cherry 姐嘅啊，即系特别嘅饮品嚟嘅系列嚟嘅。
0: 系我特调俾大家。
3: 饮完咧就好似好清秀噶啦，个人就。
0: 啊，
1: 氹得 Cherry 姐几开心，
0: 唔错。咁如果有即刻榨嘅果汁机啦，5蚊加币一杯，你会唔会帮衬咧？
3: 哇 ，Cherry 姐整嘅梗系5蚊冇问题啦。
0: 我整嘅就唔止5蚊噶啦，应该我手榨嘅应该15蚊噶啦，应该。
1: 可以啊，好殷勤，你哋而家感受到嗰份气场啊，
0: 好多谢你啊 ，Peter， 非常好。
1: 有冇补充先 ，Peter？
3: 哦，咁系啊，其实西瓜汁系我第二个选择，西瓜汁
1: 第二个选择，咁夏天啊好正嘅。
0: 咁啊，响应翻呢个全国嘅西瓜日，今日就去买个西瓜翻嚟烧下树啦。
1: 好嘅，好多谢你吓 ，OK。
0: 好，我哋再听埋 last 啊，听埋谢小姐。
4: 嘿、hey, 你好，你哋好，两位。
0: Hello， 你好啊。
1: 你好，谢小姐。
0: 你平时中唔中意饮果汁噶？
4: 中意啊。
0: 通常饮开啲咩味道多呢？
4: 其实西瓜啊、橙就多嘅，不过咧，我都想试下啲嗰个特别调制嘅杂果汁，
1: 哇
4: 因为
1: 自己
4: 调制。
1: 又
0: 系
1: 啊，边个系
0: 啊？大家真
1: 系
0: 好捧我场啊！多谢你哋
1: 啊！系
0: 啊，
1: 你觉得呢个调特别调制果汁有咩优点咁咧吓？有咩机会你啦吓？
4: 特别咯，同埋一个图度咧，仲有个西瓜喺隔篱啊！我想加埋西瓜落去添咯。
0: 哦，系啊，其实咧，我想讲我本身咧嗰个 combo 咧，佢话特调杂果汁其实系西瓜、柠檬同薄荷，跟住我就觉得啊，其实西瓜 A 个选项已经有啦，咁所以我就再谂，系啦，仲有乜嘢系都系几好饮嘅咧，于是我就加咗呢个菠萝汁。
1: 我都想试下菠萝加薄荷啊，得唔得嘅咧？
0: 香啲咧，系咪嗰啲系咪 mojito 系咪就系咁样？
1: 我真系唔知啊，呢啲真系
0: 系啦。但系我中意阿谢小姐呢个谂，佢读到我嘅心入边，其实原本系想加埋西瓜呢一个 option 落去啊。
1: OK， 我谢小姐有冇分享咁咧？有冇多啲补充咁啦吓？
4: 好开心
1: 咯、
4: 啊，
1: 好开心啊，
4: 心意一样，
1: 好啊，心意，哎呀，心灵相通添。
0: 我哋问埋你第二条问题先，就系如果有一杯系即系加币5蚊到啦吓嘅果汁，咁你会唔会帮衬呢？
4: 会，呢一杯更加唔止5蚊啦，咁多嘢。
0: 真系非常之好，系啊，
1: 好
0: sweet 啊！我哋嘅听众，我好开心，可唔可以以后多啲呢啲咁嘅环节俾大家打电话？
1: 我哋 operator， 我哋仲有时间，仲有时间，
0: 我
1: 哋嚟多个先，
0: 咁不如听多一个啦。我哋听埋Helen 啦
1: ，Helen
0: 你
1: 好，系 Helen 你好，
5: 系 Hello
0: 你好啊，想问下你中意饮乜嘢嘅果汁啊？
1: 系我啊，拣 D 啦，
0: 个个都拣 D， 突然之间嘅，
1: 系啊，
5: 柠檬。
1: Lemonade 哦，即系柠檬汁，
0: 即
1: 系
0: 日
1: 本
0: 嗰
1: 只喎，系哦。
0: 你有冇去过日本旅行啊？有冇见过呢个果汁机啊？
5: 好似 CNE
1: 哦 ，CNE 有啊！哇，呢个真系唔知，我上年去 CNE 都未有机会试。
0: 系咪嗰啲果汁车嚟？
1: 果汁车啊，
0: 系咪应该唔系机啦？系嘛？
5: 佢系机嘅，
0: 系机嚟噶，哇，几特别，
1: 好犀利，
5: 好耐好耐
1: 咁即系个你饮落之后嗰个好清新嘅，好醒神嘅，
5: 好 refreshing 嘅。
1: 你唔怕酸嘅？
5: 佢好多糖嘅，
0: 好多糖添嘅，咁
1: 落重糖嘅。
0: 哦，即系我唔应该去嗰啲车嗰度买啦，下次咧我就去。
1: 好啦好啦，时间关系，好交俾你，车明，你拣一位幸运儿出嚟啦。
0: 好啦，我最后决定拣同我心意相通嘅谢小姐。
1: 我谢小姐，
0: 系啊，
1: 恭喜你
0: 啊，谢小姐。
1: 嗱，咁我哋就攞咗你嘅电话啦，冇啦，谢小姐。咁我哋转头翻嚟啦，咁或者我就会打俾你啦，咁啊，即系将呢个叫做领奖嘅方法咧，咁就话俾你听。如果我今日冇打俾你嘅话，唔紧要嘅。咁我亦都咧，听日咧就喺呢个叫做工作嘅期间咧，咁啊，我哋前台咧会再联络你咁样嘅。咁啊，多谢晒。

0: 所有听众咧就打上嚟咧支持啦，多谢晒咪谢小姐，
1: 系啊系啊，
0: 恭喜晒，恭喜晒，好，咁我哋可以讲先。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石岭一东行的神以东有意外，由线封闭，由427慢驶至到 Kennedy 东行线，在 Kennedy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有线受影响，由 Warden 到 Kennedy 挤塞。 Gardiner 东行 Jameson 到 Jarvis 一段路是比较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0: 8月3日就国际西瓜日，唔系 National Watermelon Day，
1: 系啦，
0: 系咪？
1: 同埋 Grab Some Nuts Day。
0: 咁啊，8月6日咧就系 Harry Potter Day。
1: 你知唔知道哈利波特系几时生日噶？
0: 哈利波特我梗唔知道，哈里斯我就几知佢生日啦。
1: 你自己几时生日系嘛？哈利波特
0: 嗱，佢8月6日咧就系哈利波特纪念啊嘛，咁就系第一集嘅哈利波特啊嘛，
1: 25周年啊，
0: 系啦。咁我其实我生日咧系1月6日噶喎。
1: 你生日1月6日？
0: 系啊，
1: 我都系1月6日噶。
0: 唔系啊嘛？
1: 吓，你真噶？你认真嘅？
0: 我嘅认真啊！你嗰真系搞 get 噶？
1: 我都系1月6日生日噶。
0: 我电台朋友，我哋一齐庆祝一下，系咪啊？
1: 嗰日应该要送啲礼物俾大家。
0: 好啊！
1: 哇，开心嗰、啊、日。
0: 送礼物啊！叫人送我礼物俾我哋啦。
1: 都啱晒啊！
0: 系时候攞礼物啦。咁讲下笑啦。咁但系咧 ，Harry Potter Day 啊 ，Harry Potter 咧，咁就系25岁嘅生日啦。佢讲紧第一集嘅纪念版系咪？第一集。开影嘅时候，
1: 其实佢都系拣咗哈利波特生日嗰日首播噶，7月31日。
0: 即系故事入边，哈利波特就
1: 系啊，咁咪就系临开学之前咧，咪就系要吹蜡烛嘅。
0: 明白，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啱啱好咧，就系第一套啦，魔法石啦，就系25周年。咁所以咧，加拿大嘅 Cineplex 啦，同埋 Landmark 咧，呢啲嘅戏院啦，佢哋咧除咗会播放重影之外咧，佢哋而家喺8月6日开始咧，会有啲限定嘅爆谷。嘅桶啊，即系 popcorn 嗰啲桶咧，
0: 个桶就系从全新设计过
1: 嘅。系啊系啊，好得意嘅，见到有一个咧系光轮2000啊，即系嗰个扫把，即系佢会扭开个扫把头，跟住倒啲 popcorn 落去，吸翻埋个扫把头
0: 啊。哦，
1: 好得意啊！
0: 我就见到嗱，我就见到 popcorn 啦，咁仲有嗰个扫把就系嗰、那个，我见到个扫把嗰、那个就
1: 系
0: popcorn 嗰、那
1: 个，系啊桶嚟嘅，
0: 桶嚟嘅。我又见到啲杯，咁就
1: 系
0: 校服嗰啲啦，
1: 系啊系啊，分类帽嗰、那个桶都有噶，唔同学院咧唔同嘅颜。
0: 仲有公仔，我见到个顶帽啦，有个白色嘅猫头鹰啦，
1: 系啊，非常多嘢拣，咁所以就大家记得呢段时间咧，就去支持一下呢个神秘的魔法石，咁就可以买呢啲咁特别嘅 limited edition 嘅一啲纪念品啦。
0: 啊，咁啊，仲有即系话而家8月6日开始，你就可以订飞，咁即系入去仲有啲纪念品可以买嘅。
1: 系啊，每人限购嘅，不过同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咁所以大家一去到咧就要尽快去排队买
0: 啦。你作为一个哈利波特迷，你真系唔可以错过呢啲咁嘅嘢啦。
1: 冇错啊，
0: 冇错。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听日再见，
1: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7: 细节 WestJet 罢工历时仅一天就结束，航班下午陆续复飞。时家报中午两车相撞，一个人轻伤，一部白色商业客货车逃去。冯德莱恩话应加强支援摩洛哥，防止非法移民再涌入优达。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的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只是维持了一日的工潮，但是航班今日仍然受到影响，工会说30日内就会对合约进行确认。周善宁报道。
8: 西捷航空同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今朝早6点过后达成

0: 定臨時集體合約協議，工會同資方隨即分別撤回罷工同停工通知。 QP 8125分會主席侯賽恩下週會見記者，形容今次達成的是一份體現重大進展的草案，在承認員工工作量以及薪酬待遇方面都有改善。他未有透露協議的內容，表示基於對會員的尊重，工會必須先向機艙服務員交代細則，並且會在未來30日內完成確認投票，協議才可以作實。 WestJet披露，资方提出的方案包括在10月加薪 13%， 随后3年每年加薪 2.5%。 而针对工会一直争取的无偿地勤工作薪酬问题，资方说协议包含一项相当于加薪 12% 的直勤津贴，以回应工会长期关注乘客报到、登机准备以及其他非飞行工作未获充分补偿的问题。另外，协议包括追溯今年初开始计算的补薪、膳食津贴增加13%，以及增加医疗福利等。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发文欢迎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共识，虽然工潮暂时平息，但是未能够即时舒缓机场的乱局。航空数据公司 Cirium 统计，截至今朝早九点钟，西捷航空已经取消全日62%的航班，涉及305班机，包括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等多个国际机场的西捷航班大部分取消。有航空专家预计，航空网络需要几日才可以恢复正常。今次长周末工潮估计一共影响225,000名旅客。西捷航空高层向旅客致歉，并呼吁乘客在前往机场之前直接联络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的状况。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就中午时分东区两车相撞的事故正在追缉不顾而去的汽车。当局说正午12点之前在士加堡 Farmers 及 Ellington 有两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车的司机受了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而另一涉事车辆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警方说暂时只有的描述是一部白色的商业客货车，正呼吁车祸目击者以及行车镜头或保安录像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向交通组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416-808-1900。另一方面，西区下午亦都发生两车相撞的意外，包括一架电单车和一部 TTC 巴士。该名男性的铁骑士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是 Queen 及 Oxington， 当局下午三点前接报将伤者送院，巴士司机正协助警方调查，该区正有封路措施，交通受阻。多伦多警方表示，日前 Downsville Park 音乐会之后在草地上被车剪过的29岁男子在医院伤重死亡，涉事司机暂时未被起诉。事发在上个星期五晚上11点半左右，当时公园内的音乐会结束，群众陆续离场。在辟作临时停车场的草地上，一辆黑色小型货车撞到一名正躺于草地的事主，他送院时命危，延至寻日不治。警方说肇事的57岁男司机有留低在现场协助调查。多伦多警方就周末士加堡性侵案的调查呼吁协助提供线索。案发于前日星期六凌晨两点几，在 Steeles 及 Warden 地区一条后巷，事主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推跌地上及性侵犯，男疑犯之后向住 Warden 方向徒步逃去，被形容是年约30多岁，啡色皮肤，高约5尺8寸，短黑发，当时身穿白色 T 恤、红色间条短裤和波鞋，并且戴蓝色口罩。警方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7474，向性罪案组提供资料。安省省警表示，今个长周末多伦多以北的 Muskoka 地区发生致命的撞船事件，两个人丧生。事发星期五晚十点几，当局接获报告，度假区罗素湖有一只船艇是撞石损毁，一对男女堕水失踪。省警派出蛙人搜查，最新确定已经发现并且捞起两具遗体，分别是32岁的男子和30岁的女子，都是多伦多居民，省警正继续进行调查。 咸美顿警方证实，日前两名青少年丧生的枪击案，一名15岁男童已经自首，被控两项二级谋杀和四项企图谋杀罪。事发于上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几，警方接报去到当面 Stony Creek 一处住宅的外面，发现两名中弹受伤的青少年当场证实死亡，分别是16岁和

0: 18岁。当局调查之后曾经表示，案发前大约两个钟头，咸美顿另一处发生防洪喷雾相关的冲突事件，相信引发这一宗致命枪击案，而当时是有多个人身处现场。警方最新又证实，命案当中只有一把枪开过火，另一支检获的只是一支假枪。警方说，涉案15岁少年昨晚到警署投案，而案中同时有一名34岁的女子被拘捕，面对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以及阻差办公的罪名，暂时未清楚两人的关系。这两名疑犯今日提堂。美国近期的环孢子虫疫情确认首两宗致命的病例。密芝根州卫生部门说，当地有两名环孢子虫确诊者死亡，指出两人本身都患有其他的疾病，感染之后因肠胃炎以及脱水等的情况恶化，最终不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球形寄生虫，主要引致严重的水性辐射，导致脱水。该寄生虫通常透过受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食水传播，过往曾经有个案因为食用受污染灌溉用水接触过的新鲜水果及蔬菜而感染，包括近期验出环孢子虫的生菜。当局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卫生，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以减低感染风险。欧洲大陆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是录得历史最低值。莱茵河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听日星期二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自治属地优达近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的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多达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优达的混乱局面。事发之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1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过分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复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在打击贩运人口及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透过同西班牙合作，特别是涉及两个属地优达及梅里利亚，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制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及财政支持。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39岁的工人怀疑由地盘的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于中午12点几，消防员接报有工人在九龙城沙埔道一个地盘工作期间，怀疑在14楼的天台失足，被困在4楼棚架工作台失去知觉。近20名救援人员出动，用了大约一个钟头在低层平台将工人救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据了解，他是地盘安全经理，劳工处已经即时派员调查。涉事地盘原本是富豪东方酒店，正兴建学生宿舍，预计9月会推出首批600至700个床位。香港一名38岁的保安被指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杂志社社交平台上三度留言呼吁投白票以及不投票。他今日在法院承认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2个月，缓刑3年。案情指任职保安的林国伟在去年10月28日一则杂志社有关邓炳强警告劝人不投票、投白票属违法的报道贴文中三度留言，内容包括投白票不好登记做选民，其实不投都冇错，而家投唔投都冇分别等。林国伟最终在选举之前的3日被廉政公署拘捕，并且在警界录影会面的时候承认留言是为了向公众分享他的观点。一名羁留青年2023年在惩教所被捅伤，涉案的二级惩教助理判监3年，同案3名在囚人士分别被判监4至6个月。案情指时任二级惩教助理谭力聪同3名在囚人士李子睿、何力焕同林成慧2023年在惩教所的楼梯间用木棍捅伤另外一名还押

0: 者，四人有意图而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成，谭力聪另外涉及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香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样本，警方最新通缉一人，并且将案件列为诈骗。据了解，中心一名负责将胚胎送检的员工向警方提供假口供之后，已经离开了香港。位于中环的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上个月被揭发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她负责由涉事的胚胎中抽取样本送到中大检验。她七月下旬曾经会见警方，并且录取警戒口供，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再向希如请示。警方怀疑她抽取样本期间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相信案件同贩卖人口胚胎无关。一对姐弟在黄大仙的住所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警方拘捕这对姐弟的妈妈和姑婆，现场是横头磡村宏德楼一个单位。下午四点多，警方接报指一对姐弟在屋企食零食之后不适，警方到场调查，12岁的家姐和6岁的弟弟分别头晕和呕吐，由救护车送院检验。他们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而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两个人被警方拘捕带返警署调查。联合医院一间精神病房再多两个人确诊新冠病毒，累计12人染病。新感染的两名女病人分别14和63岁，目前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他们入住的病房上个星期先后有10名病人确诊。香港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这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预约，预计大约会有15000人受到影响。医管局相信新的措施可以防止冒认或者是误认，亦都可以更加准确地追踪病人的病历。香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起生效，非法取酬接客被定罪的司机会被停牌不少于12个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报名，最快9月中考试。本身已经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的司机就无需参加笔试，可以直接申领网约车驾驶许可证。截至傍晚6点，运输署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认为反应正面。香港运输署向航空业批出1366个输入劳工配额申请，计划所有6300个配额已经全数批出。运输及物流局指今次第四轮申请由33间公司申请超过1670个配额，其中大约500个续约配额全数获批，涵盖地勤、飞机维修等9个工种。青衣长康村有单位起火，大约120名居民疏散，无人受伤。内地多地暴雨，全国18条河流超警戒，陕西等地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转移。水利部表示，除了陕西、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一共18条河流受到大雨的影响，维持超警戒水位。在四川南江14个监测站录得超过200毫米的雨量，当地提前转移8000多人。中央气象台预计陕西、广西和广东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提醒可能有山泥倾泻等灾害。另外，四川宜宾发生4.8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报告，当地的交通、通讯、电力供应正常。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收市新高，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13点，升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00点，升110点，逼近新高。 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34，下跌$4.33。

0: Buffett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十一点至下昼五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讲啦，哪里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那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起看楼揀靓屋。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 Grove Line 附近行车缓慢，迪臣以东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关闭，由427一路慢驶到 Kennedy 附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恢复正常。石岭一西行 McCubbin 附近嘅快线多车，另外 Western 至到 Dixon 一带一段路繁忙。QW 东行 Walker's Line 附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交通仍然系缓慢，由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亦都系缓慢。Gardiner 东行 Jarvis 附近多车 ，DPP 北行交通大致畅顺。404 DPP 南行 Lawrence 附近有交通意外，右线关闭，车龙由 Shepherd 至到 Lawrence 以南。QW 西行427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 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

0: 你啦，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海瑶。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电话线上是国会议员马荣增 Michael 马，你好马议员。
4: 是 Michael 你好，
3: 公民日快乐。咁啊，我知道你在国会都提出呢动议，由你发起的确认加拿大华裔传统文化月，你在国会提出的时候，准备希望国会上面通过呢个议案成为法例，呢项咩工作你进展成点样呢？
4: 是啊，我会在国会秋季期间提出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建议将每年二定为加拿大华裔传统文化月。有几个项有关呢、这个法案咧，电子请愿书 E7523 已经有超过2000个有效签署，全国亦有17个市政府同37个社区团体支持。大家可以上国会的网站签署电子请愿书表达支持，我的 Instagram ID 亦有请愿书的连结。咁提交了这个法案之后呢，三读之后呢，就好希望到时就会2月底2月前呢就可以成立了这个法案。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3: 马议员，其实你提出这样咁嘅动议，亦都希望成为法案，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加拿大华裔传统文化月，当中有啲咩意义同目的咁样咧？
4: 提出呢项动议咧，系希望华裔加拿大人嘅历史同贡献达到正式、清晰而且持久嘅承认。华裔社区喺加拿大咧已经有超过230年嘅历史啦，由早期移民建设太平洋铁路，到今日在各行各业的贡献，华裔加拿大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重要的一部分。
3: 嗯、
4: 但同时我们亦经历过人头税和排华的法案、嗯、这些历史的伤痛呢，同埋这段历史值得是被记住的，而应该等下一代呢了解一下华裔加拿大人的历史，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设立文化月呢，不单止是庆祝，更重要的是保存历史，教育下一代，同埋提醒大家的认识。
3: 吓，既然呢个咁嘅月份你觉得咁重要的话咧，到目前为止，华裔

0: 佢支持程度點樣，而非華裔嘅支持程度係點樣？有冇啲數字統計顯示到未出譬如出法案之前咧，而家初步嘅市面反應係如何咁樣咧？
1: 都幾好嘅，因為頭先提到咧，而家已經有超過2000个有效嘅簽署，咁、表示咧全國性咧都有好有表達性同埋呢個支持率嘅，咁直至到8月15号截止，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要支持啦。咁但系个喺国会里边提出呢个法案咧，系要经过三读同埋投票嚟通过嘅。咁到时就会喺国会嗰度睇票数嚟睇个成功率系点样啦。
0: 其实就你自己嘅个观察所得，一个咁私人法案真系要可以三读通过嘅时候咧，之前嗰啲投票嘅情况，譬如而家你知道个数字有咁上下啦，过去经历要有几多嘅支持度咧，先至容易通过三读嘅咧？有冇一啲数字可以说明到你目前为止嘅进展嘅成功率有几大咁样咧？
1: 其实咧。这个电子签署呢当然有一个声音就表达到市民的意向啦。
0: 嗯、
1: 但是在国会里面呢亦都是在国会343个国会议员里面投票的。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的议员都应该会是支持这样动议。咁我会继续喺呢段时间同其他国会议员沟通，希望佢哋尽力支持嘅。
0: 即系换言之，据你观察所得，你都应该觉得呢个议案都好可能，即系三读通过成为法案嘅话咧，咁对我哋加拿大华裔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认许咁样咯，系咪？
1: 系啊，我希望就系呢个持久性嘅认可，咁啊，保存到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嘅历史同埋嘅贡献咯。
0: 嗯。买完，我谂你知道曾经经历过一啲比较敏感啲嘅时间。当你转党之后咧，确系有啲反对声音，但你同啲反对声音讲，或者你选区选民讲就话，你一选转咗党之后咧，你承诺为万锦于人村争取最大嘅福祉，为你争取最大嘅利益，系对你需选区嘅居民有利。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了一些成就出来可以向他们交代
1: 的？自当选以来我一直都尊重着一件事，就是你提到的为将更多这个联邦资源带回去万锦于人村的、其中有四项比较重要的成果我在这里提一提。
0: 好、啊、
1: 第一，基建和社区建设方面我成功争取到880万的联邦资金用于 Unionville Main Street 的翻新工程。这个项目不单止是美化，最重要是改善供水的系统，提升行人安全，同时保护我们珍贵的历史街道，亦成功争取了超过640万联邦资金支持 Rouge Valley Trail 改善和扩建的。那这个呢会提升居民生活质素。在第二呢是科技创新和高质素的就业。我协助总部在万锦的 North Space 获得超过830万的政府合同，发展加拿大首个轨道火箭发射系统，预计到2030年会制造了255个直接的高科技职位和超过300个间接的职位。万锦一直都是创技科技创新的中心，我会继续帮万锦于人村吸引更多投资和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以及推动国家高科技创造业、太空科技和创新的发展。第三，在旅游和经济发展，我成功争取了350万联邦资金，透过大型的活动将更多旅客投资和经济机会带到约克区和万锦，包括好快就会举行的 Honda Indy， 其实重点不只是赛车，而是带动整个社区经济。例如今次活动期间大约会有15至20万的旅客来到约克区消费。不单止万锦的酒店入住情况理想，连列治文山区等附近的社区酒店预订都非常活跃。

0: 客嘅喺市内住宿啊、食饭、购物，都会有直接带动经济。第四系好多市民非常关注嘅，就系负担房屋嘅供应。透过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咧，我协助孟常会获得1200万嘅联邦资助，用于兴建长者住房。呢项投资咧可以增加长者选择住宿嘅选择，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喺熟悉嘅社区生活。四项投资一个目标就系为万锦渔人村以至整个加拿大咧争取更多资源、更多机会、更多发展，确保联邦投资真正惠及居民嘅。
1: Michael， 你先讲到就话你作为国会议员嘅话咧，你其实唔系单单为咗你选区嘅选民争取利益嘅，而系为全部国民争取利益嘅话咧，你觉得除咗你选区之外咧，为加拿大嘅国民做咗乜嘢建设性嘅嘢咧？呢啲嘢可以值得同我听众分享下啦，系全国性
0: 系好啊！我除咗喺万锦渔人村嘅国会议员咧，我亦兼任国会工业及科技常务委员会嘅成员。另外系加拿大，我喺加拿大同香港嘅科技企业界咧，都累积咗相当丰富嘅行政经验啦。所以我一直都好重视点样令加拿大在科技和创新方面保持的竞争力。例如我现在正联同其他11个国会议员一起推动加拿大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帮手完善国家层面的 AI 策略，包括 Canada 的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AI for All。 这些工作不只是影响一个选区，而是关系到全加拿大未来怎样发展科技、产业和就业。除了这方面，正如提先提过，我亦成功争取联邦资金支持 Rouge Valley Trail、 Honda Indy 和孟常长者住房等项目，令本地社区受惠之余，邻近的地区以至更大范围的加拿大居民都可以受到优惠的。
1: Michael， 我知道你曾经承诺帮助香港救生艇计划下面的香港人尽快争取到永久居民资格，这项工作你做到哪里呢？多少正是等着 PR 的香港人可以有一些希望？
0: 我一直都很关注香港家庭在加拿大面对的实际困难。作为香港出世的加拿大人，我很明白很多家庭来到加拿大是希望为自己和下一代建立一个稳定、安心和可以落地生根的未来。由当选以来，我一直和移民部长保持沟通，跟进到香港救生艇计划和相关的个案。今年一月，我曾经要求为救生艇分配33000个名额，希望可以帮手清理这个积压个案。今年二月，我亦都安排咗香港救生艇申请人、社区领袖同埋联邦移民部嘅部长开圆桌会议，直接反映香港救生艇计划嘅问题同社区嘅关注。虽然我而家唔再系国家嘅公民局同埋移民常务委员会成员啦，但系香港家庭喺加拿大面对嘅困难咧，仍然系我工作上好重要嘅部分。过去一段时间咧，我协助到处理唔少具体嘅个案嘅，包括工签续期啊、长期间未收到嘅 AOR， 以及学生同家长喺升学期间签证嘅安排。对好多家庭嚟讲咧，呢啲疑问咧，会直接影响佢哋嘅工作啦、生活同学业嘅。咁所以我一直尽量帮佢哋跟进。另外，我继续咧。跟進緊嘅係海外買家税叫 NRSD 退税嘅問題。對於已經申請永久居民身份並且買咗屋嘅香港家庭，如果因為審批疑誤而影響到退税嘅資格咧，實在係唔公平嘅。我已經向財政部長同移民部長反映過，希望研究解決嘅方案。我最关心的就是香港家庭可不可以在加拿大安心生活、稳定工作和真正建立自己的未来。
1: 马议员今晚最后的问题就是， 根據 Abacus Data 在7月9

0: 号到十六号向4205个加拿大成人进行嘅线上调查。呢项调查结果显示，原来有成64% 嘅民众最关心嘅议题仍然系生活成本问题。究竟你或者你哋卡尼政府有关嘅政府高层咧，有冇谂过点样降低普罗大众嗰个生活负担咧？佢哋而家咧有部分系叫苦连天，点样舒缓到佢呢方面嘅压力咧？
1: 系啊 ，Michael， 其实生活成本高咧，系好多家庭每日都感受到嘅压力，所以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工作重点就系帮家庭实际减压。联邦政府已经在几方面落手，包括提升俗称叫做牛奶金的 Canada Child Benefit， 推出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即是加拿大食品与生活必需品补助，推动学校午餐计划永久化，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等等的。Canada Child Benefit 是免税的，按收入计算并按通胀是会调整。咁由2026年至2027年呢度期間咧，合資格嘅家庭每名六歲以下嘅小朋友最高可以領到8157蚊，每名六歲至17歲嘅小朋友咧，最高可以領到6883蚊，較上年年度咧分別增加最多係160蚊同135蚊，幫助家庭應付呢個日常開支啦。全国大约有360万嘅家庭咧，或者600万嘅小朋友受惠，每年大约提供300亿加元咧免税支援。另外咧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咧会为超过1200万名合资格嘅人士提供支援，一个四人嘅家庭咧最高可以获到1890蚊。单身人士可以最高获得950蚊。政府已经是将 National School Food Program 永久化，每年可以帮到多达40万的小朋友，并为家长每年悭到大约800蚊开支。同时政府亦都提过 透过 automatic 的 federal benefit， 由2026年税务年度开始自动帮更多合资格的人士领取福利，预计到2028年度可接触可达550万的低收入人士。至于房屋方面，联邦政府现在透过加拿大按揭和房屋公司 CMHC 和加拿大建屋机构 Build Canada Homes 可以增加和可以负担的房屋的供应。简单来说，CMHC 主要负责是提供融资支援，令到项目有条件去启动，而 Build Canada Homes 就着重推动项目落地加快施工，令到房屋可以更加快由计划变成实际的单位。两者配合在一起，就可以一方面确保项目有财务基础，另一方面就加快兴建的进度，咁令更多人受惠。截至目前为止咧 ，Build Canada Homes 已经超过11000个住宅单位，涉及约30亿嘅投资。而今年夏天预计仲有数以千计嘅住宅单位项目咧陆续推出嘅。咁同时项目支持超过2000个支援性同埋过渡性嘅房屋单位，为了有需要的弱势人士提供重要的支援。这些只不过是众多个计划中的几个例子，联邦政府会继续在减低日常支出、提供家庭支援和增加可以负担房屋方面共步落手，提供市民的生活质素。
0: Michael， 刚才你提过呢，聯邦政府撥了幾百萬咧，幫 Markham Urinal 嘅 Main Street 咧，係提升成個道路同埋周圍環境咧。而家我都覺得好靚，因為啱啱趁住 Civic Day 咧，同家人去行過，當中好多遊人，這個都係一個建設嚟嘅，亦都希望祝你同你家人咧喺 Civic Day 餘下嘅黃昏咧，繼續享受個快樂嘅節日。我哋今日傾住咁多，有機會再同阿馬月買完再傾過，多謝曬你，
1: 多謝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
1: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2: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宝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9: 想用成语，
7: 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嗰首歌，
10: 科技新世界
8: ，High Tech，
10: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7: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8: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7: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8: 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们谈另一个议题。电话线上另一位嘉宾就是万锦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何健 Alan Ho。 你好何议员。
13: Hello Michael， 你好，大家好。
12: 刚才跟 Michael 妈讲过一些 Markham Euro 的建设，都提过联邦政府都帮萬錦市做很多建設，譬如說他提過 Honda Indy 這個賽事即將會在萬錦市舉行。其實這個賽事過去一直是安省一個很重要的賽事，今次從多倫多移師到萬錦市，你作為萬錦市的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你怎樣看這次賽事在萬錦市舉行呢？當中會帶來什麼影響，而對萬錦市將來的經濟效益會有多大這樣呢？
13: 呢一个赛事其实咧对万锦市嘅经济发展其实咧系好重要嘅。
12: 系
13: 因为咧即系我哋估计咧，其实好多人都估计咧就系话咧喺嗰几日赛事里面咧会带嚟咧大约咧系5000万嘅经济收益嘅。
12: 咁哇唔细哦，
13: 系啊，非常之唔细啊。咁样另外咧又制造咗好多就业机会咧。嗱，譬如佢净系嗰啲新嘅工种咧都已经有450个长工啦。但系咧，连埋周边嗰啲咁样嘅其他工作咧，系会即系帮到成10000个工作噶。咁样令到咧呢一班人咧喺嗰即系嗰段时间咧，嗰、那个收益咧，嗰、那个人工嘅支出咧，系讲紧成1200000嘅。咁样跟住你话几犀利咧？
12: 吓吓，提先 Michael 妈讲过，其实呢个咁嘅效益唔单止万锦市，连周边譬如列治文山市咧，嗰啲酒店都好似 book 多咗。即系换之咧。那个效益不是只是万锦市，随时是 York Region 其他地区都抗及到的，是不
13: 是？是啊，你说得啱啊。因为其实即是万锦市我们那些酒店梗是爆晒棚啦。因为呢它需要呢成19000个房间，咁样
12: 呢
13: 其实讲緊呢是好多间酒店即是呢我相信呢譬如 even North York 啊、士嘉堡啊那些酒店呢都会爆晒棚的。咁变咗，即系你睇到咧，喺经济效益嚟讲咧，其实咧系相当之重要。另外一样嘢，其实咧讲紧呢个赛事咧， 其實呢大家都知道咁多年呢都係多人多市做啊。
12: 係啊。
13: 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其他城市呢都想爭取㗎，其實我哋能夠爭取到呢，我哋其實某個

0: 度上都好开心同好感恩。
1: 但讲真，海燕，我哋点样咁咁好嘢去打低其他城市，争取呢个大赛事过嚟先？我哋有咩特别优越嘅条件先？其实当年
0: 系嗱，咁啊呢啲即系当然咧，就系同我哋办锦事同联邦啊、省政府啊个关系好啦。另外咧，嗱，其实咧，你讲紧啲赛车赛道咧。有啲 feature 咧又咁啱咧，我哋萬金市有噶啦，譬如上斜路、落斜路啊、轉彎啊，其實即係你知道加拿大嗰啲道路大部分咧都即係井字咁樣噶嘛，咁有呢啲咁樣嘅特徵嘅咧，其實唔係好多地方揾得到嘅。咁我哋啱啱咧，哇啊喺我哋嘅班亞馬琴嗰度咧，又有好多空地啊，又可以泊車啊，又可以咧擺看台啊，咁即係好多因素咧擺埋一齊咧，哇！我哋办紧事真系俾我哋莫服啊！真系，
1: 即系我哋一啲都唔侥幸，我哋自己本身有除咗人脉之外咧，又有地理条件，同埋我哋又尽力配合嘅话，就促成呢件事啊！其实讲开又讲嘅话咧，我咧住喺马琴喺度近嗰个赛区嘅，我见到其实已经有啲临时嘅看台搭咗出嚟咯，即系其实如火如荼咯，差唔多就嚟要砌噶咯，就
0: 系、是。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我都喺嗰区嗰度咧兜个圈咁啊，嗱，譬如 Enterprise 嗰度已经有两堆看台啦，
1: 系
0: 咁啊 ，University 嗰度有一堆啦，咁啊 ，YMC 嗰度有一堆啦，咁因此咧。其实咧，今次咧呢几日嘅赛事咧，十四、十五、十六呢三日嘅赛事咧，其实咧，你知唔知我哋咧系会吸引到超过十五万嘅观众噶，十五至二十万嘅。
1: 啲
0: 观众
1: 系嚟自边度先？系本地定海外定点样先？啲来源系点嘅？大概有冇了解？
0: 咁样佢系即系包括系好多嘢嘅，譬如有电视转播啦，同埋收机转播啊，咁样。咁样最主要咧就系即系参与呢件事去睇呢个赛事咧。是估计这个数字当然啦十五万二十万呢其实在万金市摆不落的
1: 是
0: 四堆看台而已。
1: 是啦是啦。但是为什么大陆说我们那个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去一下子迎来这么多人，因为多人都毕竟是个大的城市，一个大都会来的嘛。我们万金市其实论 size 各方面呢是不能够跟多人都比，我们怎样可以应付到这方面大赛事的可能的挑战先。
0: 嗱，基本上咧就係、是、其實呢類咁嘅賽事咧，好多時咧，即係話咧，佢都想試下其他啲地方嘅，因為嗱、你最簡單一樣嘢，如果假如咧有一日，譬如多倫多啱啱嗰段路咧，又喺賽事嘅時間咧要整路啊，或者有其他地方，你咪冇咗個 plan B 咯。咁因此咧，佢哋其實咧就一路以嚟咧都想咧揾多兩三個嘅。咁而家哇，見到萬金市即係有呢啲咁嘅 feature 咁。又可以試下喎，咁而我哋萬金市咧，我哋又樂意咁做喎。嗱、當然啦，開始嗰時咧，其實我哋都聽到即係有啲市民咧，即係話，哇，佢哋驚住咧，譬如嘈吵啦，交通擠塞啦，或者即係總之有影響啦。但係後屘咧，到最後咧，其實即係大家啲市民開始了解到，其實個賽事咧只係三日舉行嘅啫，八月十四、十五、十六，其實咧講緊五六日，係星期五係 weekday 嚟啫，呢個第一樣。第二样嘢，其实咧嗰个赛道咧系好细个圈嘅啫。嗱喺嗰个即系高清嗰度一出嚟，咁跟住都已经系 YMCA 啦。YMCA 跟住咧喺 Kennedy 咧好短一节，跟住已经兜入嚟 Enterprise 啦。Enterprise 咧跟住咧就落翻去个高清。其实你好细个圈啊，影响其实好细。同埋咧呢个赛道咧系唔近民居嘅，最主要就唔近民居嘅。
1: 如果咁讲法咧。其实有负面影响的，因为我哋正想问咧，当中有冇可能啲有负面影响？如果正面影响系大嘅负面影响嘅时候咧，我哋肯定系赢家。其实当中你了解到咧，嗰负面影响除咗头先你讲嗰啲话惊噪音啊、交通挤塞之外，仲有咩啲可能嘅嘢系居民担心嘅咧？
0: 有嗱，譬如佢哋又惊住识譬如污染啊嗰类啦，咁因为你成扎嗰啲赛车咧。嘘声喺同一时间咁兜圈，咁但系咧，我哋呢个次咧嗰啲赛车咧，好多咧系用嗰啲即系双动能嘅，咁啊即系用好少燃油啦，同埋咧用啲 renewable 嘅燃油嘅，咁变咗咧，我哋其实都考虑过呢样嘢嘅。咁第三样嘢咧，其实当然啦，譬如你有个咁嘅比赛，咁喺嗰区嗰度咧。就梗係有啲譬如人頭多啦，交通啊多啦，咁我哋咧都已經咧就準備咧就係話咧，我哋鼓勵觀看嗰啲朋友咧，其實佢哋如果要揸車嘅咧，唔好揸去嗰區嗰度，最好咧就揸去

0: 万载嗰个 Go Station， 我哋咧有 shuttle bus 咧系喺嗰度咧落翻嚟呢一度嘅，嗰个赛道嗰度。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喺万载嗰个 Go Station 咧，其实咧如果啱啱撞啱系火车嘅班次啊，搭一站一个站落嚟咧，又喺嗰度落车又得嘅。即系换个说嚟讲咧，就系话咧。最好當日呢就唔好揸車去，同埋另外一樣嘢呢，就算呢如果呢譬如你坐公車行去 Kennedy 呢，行入去其實都好近嘅啫，即係唔係咁遠嘅。
1: 許源，我哋去個廣告，廣告返嚟再傾過。
0: 好，唔該。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
2: 成就無窮動力。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每段日记，每串戏剧，
3: 随时一起。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堡、洛希尔。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1: 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回来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万锦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何胡景 Alan Ho。 Alan 提前讲过赛车了，既然这次赛车为万锦市带来一个比较显著的收益，这些收益拿了之后，将来怎么用回万锦市，是不是用回体育啊、赛车市，或者将这些钱呢用在万锦市建设方面，有没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先？
3: 哦，嗱，基本上呢，这个赛事呢，其实呢，它是帮助同埋影响咧，好多经济活动嘅。嗱，譬如你酒店又多咗生意啦，餐厅啊、食肆啊，咁林林种种，即系咧系利用呢个赛事咧，系刺激个经济。咁样呢样主要嘅。咁你话嗰个收益咧，咁啊相反咧就唔系话我哋好明显有嘅。咁啊，
2: 即系间接收益，即系令到其他行业有收益。政府本身不是很具体拿回来的。
3: 没错啦。相反一样东西呢，就是其实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很多市民呢就说，喂如果你没有直接收益，买飞又不是你代的，你会不会呢要我们有什么负担的，会不会加上地税的。这个赛事呢跟地税完全没有关的。
2: 是，即是大家不用
3: 怕。是啊。另外呢有些朋友说，哇喂，这段这个活动这么急这么静，我哋嗰啲咁嘅道路咧，其實咧啱車行，未必啱賽車嘅、哦。嗱呢樣嘢咧，各位朋友又可以即係放心嘅，因為咧我哋都有好充分嘅時間咧去做嘅。你知唔知咧？我哋年頭知道之後。

0: 哋就已经开始咧，就喺嗰啲道路嗰个设计上面啊，咁样已经即系一路咁样去做紧嘅。我哋要将嗰啲道路咧去即系整好啲啊。我哋6月30号咧就已经完工啦，即系换句话讲咧，就话咧我哋仲有成个月嘅时间，个半月嘅时间先至嗰个活动先至开始嘅。咁换句话讲咧，就系、所有市民一谂到个顾虑咧，我哋都已经谂过。好啦，又有啲市民问：喂，赛车其实啱啲后生仔啫，咁对我哋有咩帮助啊？嗱，呢个赛事咧好得意噶，佢咧就其实咧系想利用佢咧作为一个亲子活动嘅。如果各位朋友喺8月14号，即系星期五晚啦，如果佢哋咧系拖住一个12岁以下嘅小朋友去到嗰、那个入口嗰度。同埋咧，佢哋咧任佢哋捐嘅钱，譬如佢捐1蚊就得，5蚊又得，咁样免费入噶。
1: 吓、啊、吓，哇！即系唔知即系将个赛事变成好家庭化，并唔系一般啲人话飞车嘅，即系好系好 family 噶咯。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就系
0: 冇错啦。咁即系变咗咧，即系最主要就系因为咧，我哋其实咧一路以嚟咧都收集咗好多市民嘅意见。咁然之后咧，咁即系我哋就去谂。怎样可以令到呢即是市民呢开心的嘢多过顾虑的嘢呢、其实呢市民怕嗰啲嘢呢全部是顾虑嚟㗎啫。佢哋讲嗰啲嘢呢其实我哋係一点一点咁一步一步咁去。
1: 何议员因为今日时间唔好多，再问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就话呢项盛事呢其实会连续5年喺曼锦市。
0: 对呀、啊。
1: 咁如果曼锦市有冇就住呢项赛事或者呢项赛事所产生嘅影响作一啲比较长期啲嘅部署或安排，令到以后嗰几年呢嗰、那个赛事举行得越嚟越好，同埋嗰个效益越嚟越强，惠及曼锦市多啲呢？
0: 嗱，你讲得啱啊。其实咧，经过今年之后咧，我相信咧有好多嗰啲新嘅 project， 嗱，譬如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开始谂咧，啊喺嗰度咧做多啲餐厅、哦，起多啲酒店、哦，因为而家呢啲酒店咧都要周边啲城市嘅帮助噶嘛。如果喺嗰度阻紧，嗰度起多几座酒店嘅，我哋咪又可以咩咧，做多啲生意咯。咁换句话讲咧，就话咧做完呢个赛事之后咧。其实对曼锦市将来嗰个发展模式咧，其实好多嘢系可以，即系有一个引导性嘅。
1: 因为你仲会再举行5年噶嘛，即系连续落去噶嘛，其实就系、
0: 是。咪就系咯，系啊，咁嗱，当然啦，我哋一定即系估都估到咧，每年咧一年比一年好嘅。譬如，就算今年有啲嘢我系估唔到，其实出年咧都可以避免到嘅。
1: 啊，可以。因为今晚受于时间所限，有机会再同你倾多啲。
0: 好嘅，
1: 今晚倾到呢度，同你祝你一个仍然黄昏有个快乐嘅公民日。好嘅，唔该晒你，好，拜拜。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结束了只维持一天的工潮，但是航班今天仍受影响，工会说30天内会对合约进行确认。西捷航空与代表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今天早晨6点之后达成临时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和资方随即分别撤回罢工和停工通知。工会形容此次达成的是一份体现重大进展的草案，在承认员工工作量以及薪酬待遇方面均有改善。工会没有透露协议内容，表示基于对会员的尊重，必须先向机舱服务员交代细则，并且会在未来30天内完成确认投票，协议方可坐实。虽然工潮暂时平息，但是未能及时舒缓机场的乱局。航空数据公司统计，截至今天早晨9点，西捷航空已经取消全天62%的航班，涉及305班机，包括多伦多、温哥华、卡加利等多个国际机场的西捷航班大部分取消。有航空专家预计，航空网络需要几天才能恢复正常。本次

0: 常州末工潮，估计共影响22万5千名旅客。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Post Media 报道，这项民意调查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有 12%。 在不同的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魁省和 BC 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另外，受访者对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 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伯利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 34%， 反感度就升至 52%。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是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是一名自杀式的袭击者星期天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及警察。缅甸总统办公室宣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是他自从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官员握手。政府发言人表示，会面是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地点和会谈的详情。欧洲足协50多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了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向国际足协发律师信，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潜在证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是0.71，对人民币今天是4.8，对欧元0.62，对港币5.59，对新台币23.02，对日元113。

0: 0.64 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3: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Alva 米晨曦。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哎，今天是节假日啊，我想今天的话题应该是要轻松一点才可以啊。不过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那么先进我们的资讯，再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么首先是天气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到天气预报，未来的这个周二周三是非常晴朗的，周四开始就会变成多云和有阵雨的这种天气，那周末呢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那今天夜间的温度是14度，明天的温度最高来到28度，最低17度，星期三最高28度，最低17度，星期四最高28度，最低19度。那白天和夜间呢都有40%的阵雨的概率，星期五最高25度，最低18度，有30%的阵雨概率，星期六是最高28度，最低19度，有30%的阵雨概率。那未来的这些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半周是比较晴朗的，周二周三的温度比较高，那周二体感温度会达到31度，那紫外线的指数也非常高，周四开始天气就转为不稳定了，一直到

0: 周末呢都会有阵雨的这种概率。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呢是基本持平没有变化的，是 171.9 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正式部分了。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节假日来临啊，跟大家来讲一些啊，探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这个处理自己房屋的一些经历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装修的过程中会踩到的一些坑。那我自己是有一些翻新房屋的经验，那也有很多很多的坑的这个经历啊，我想要跟听众来探讨，特别是跟我们嘉宾来探讨。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之前做过我们节目的一位资深的我们的这个参与的嘉宾啊，他是来自多伦多的这个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啊，他在这个投资多单元的公寓过程中呢，有许多的每一栋差不多都会付出自己的心血去做一个翻新，所以在老房子新房子的过程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这个翻新的经历和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就请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高乐高高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刚才我这个介绍已经抛砖引玉了，今天是假日，所以跟大家聊一些更加生活化一些的内容。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装修房子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啊。那尤其我今年啊，也是处理过一个房屋。那其实有许多的坑，也许多的意外。那几乎每一次，可能很多人我们都听到，大家在装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这个预算在之前和之后会翻那么多？然后很多时候它会翻一倍，或者会需要增加许多预算。那为什么在有一些事情在装修之前就没有想到，在装修的过程中你就踩坑了？那比方钱多花了，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计划没有想到的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那可能很多人会走弯路。像我今年处理的这个项目呢，就真的就是花了一倍的时间啊，两个月的工程拖到了四个月去完成，然后这个资金也是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预算。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自己的装修过程中都有多多少少的自己的一个坑。那咱们今天探讨一下，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哪些钱是可以省的，哪些坑可以避免。那我们也欢迎听众的参与，今天的热线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分享大家在这个装修或处理自己房屋翻新过程中踩过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大家的经历呢可以帮助其他正在即将装修的家庭啊。说了这么多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我们的嘉宾啊，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翻新，我知道你的项目也都比较大，那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踩坑的这个案例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如果说我印象比较深的踩坑，我估计是马上就要遇到的是一个我们多伦多这个公寓楼的一个 underpinning 的一个问题。所谓的 underpinning 呢，其实对就是说对一部分墙体啊进行加固，简单来讲，我昨天拿到了一个报价，这个报价大概是13万左右。觉得我看到报价以后我两眼一黑，我的天哪，做完了。是这样的。结合您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也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能遇到这么多的坑。总的来讲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呢，没有经验。其实作为我来讲，我还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但是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你没有遇到过之前，你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面对。这是一个，除非是一个非常久经身经百战的这么一个 contractor， 他做过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项目，他可能提前预料出来一些问题，这是第一。因为我们普通的业主可能不会天天去做装修，对不对？这是第一。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 surprise， 或者是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可能在没有打开墙啊，没有拆开这个房子或者部分这个房子之前，你可能预料不到。因为这些可能属于隐蔽的问题，你没有，你很难去预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四五十年的房子，甚至七八十年的房子，你很难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你也去处理它，因为你不处理的话你过不去。这是我说的第二个 原因。

0: 在内，都想从国内进口一些材料过来，
1: 嗯，
0: 然后只要满足这边的这个扣子的要求，我就可以用。那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材料肯定是价廉物美，对不对？
1: 嗯嗯，
0: 啊，相同的价钱能买到很好的质量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并不是说你去，你现在去问个 ChatGPT， 你说啊，你告诉我这个石膏板，从国内买什么样的可以？哎，这种简单的问题可以，但是相对复杂点的，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比，是不是？因为你还要去看我买进来能不能用，是不是？能不能过这个 inspector 这个关？有的时候你要去考虑这些问题，
1: 嗯，
0: 这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
1: 嗯嗯。
0: 第五个，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我说完。
1: 你说。
0: 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刚才说的比价是材料嘛，我们还要对人工进行比价。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里面的坑是很大的，可能大家在这上面的这个怨言也是比较多的。那即使你找的一个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 labor 或者一个工人一个师傅，你还要有一个时间上的协调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些比较好的师傅他是不缺活干的，你可能需要等。那你等的时候呢，你很多时间就消耗进去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往往超过我们自己这个时间和金钱预算的原因之一。我简单总结这五条。
1: 确实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其实有一些我也经历过。其实我觉得，当然您刚才最早提到的这一条，就是这个预算的这一块，我觉得可能预算和报价对于如果是经验比较少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头大的，因为就是一个账单过来，你不知道是怎么去谈这个价格，或者说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合理的报价，可能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方面，这个您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我们听众分享吗？
0: 一般我现在做事情呢，我基本上会把材料和人工分开。比如说我自己来买材料，我就请人报价你这个 labor 的工钱。对， labor 的工钱呢又有两种，一种是按照项目报价，比如说这是一个活，假设简单的例子，我把这个三室两厅的房子，这个 house 给我从头到尾装修出来，哎，多少钱？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我请这个来报价的人，你按照你的工钱报价，那工钱报价呢可能就是按照小时来报价。但是按照小时来报价呢又有一个问题，那就存在一个磨洋工的问题，对不对？你说我一个小时40，一个小时50，一个小时30都行，但谈好了之后，那按照小时来，那按照小时来，我来了以后抽颗烟，喝点水，喝杯咖啡，聊会天，是不是时间就耗？耗出去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呢，有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其实各有利弊，对不对？但是如果按照项目报价呢，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黑匣子啊。我就说，哎，这个活儿，14500，32800，至于你说这是怎么来的，它有的时候给你做一个 breakdown。但是说实话，如果我去做这个报价，我做个 breakdown 的话，我也不可能做的那么精准，我就大概啊，我预估大概多少钱，我肯定往高处报，不会往少处报，对不对？往高处报呢，我能兜得住，因为还有一些 surprise 要发生。往少处报兜不住了，到时候我还要跟业主去讨论去加钱，可能大家都会不太高兴。那这里面，说实话，如果不是超级有经验的人，很难把这个预算做到很准，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1: 确实是，如果说是没有比较多经验，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放在这个翻新房子这件事儿上的朋友的话呢，确实是找一个全包的公司或者团队呢是会省很多事儿。但是通常我在收到很多报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价差特别大。就即便是你发现这个可能是全包或者一个盒一个这个材料人工全包，那它的价格可能不同的这个报价的公司，它可以给到价差有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把握，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到底差在什么地方。从一个你有经验的投资人的角度上讲，你通常会选择居中，还是选择倾向于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这个公司，然后自己投入更多的这种方式呢？
0: 对我来讲呢，我肯定我会自己在这个上面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花了时间以后，我其实想把这个我花的时间用这种报价，就是比较低的报价的方式给他弥补回来。就是说我这个预算比如说50000块钱，我可能花了假设我花了10天的时间做所有的 research， 对不对？那我可能我最后拿到报价

0: 可能接受比如说4万块钱，因为我的时间也是钱，对不对？
1: 嗯
0: 啊，我是用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你刚才说的，如果说到报价差一倍，我觉得这不算悬殊，我觉得正常来讲能差到3倍，比如说有1万块钱的可能有3万块钱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这里面也包括材料和人工，对不对？
1: 嗯，
0: 材料也有很多种级别呀，除了我们一些非常非常按照必须严格按照扣的要求的一些材料之外，比如说我们从 Home Depot 买些什么样的石膏板，比如说防水的也好，不防水的也好，啊，是1/4厚的也好，1/2厚的也好，这些如果有特殊规定的话，你这个报价可能相差并不大，这些材料。但是在其他材料上，地板你可能很难去区分，某一个报价的地板比别的地板会好多少。如果你只是看价格的话，你看不出来。啊，它就算报，比如说5块钱一尺。你和8块钱一尺地板，甚至两个都是一样的，甚至5块钱的比8块钱的质量还好都有可能，因为你是不知道的，你很难去鉴别。那因为材料上就有很多的区别嘛，那人工上一样啊，人工上我们按照多伦多现在一个大致的一个标准，可能一个大工，1350，或者400，300到400的样子吧，对不对？一个小工呢，可能是200到300的样子，大概哈。
1: 嗯，
0: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很难说。所以说呢，有这个报价上有这么大的悬殊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说要让我说我选什么样的，因为我比较倾向于材料和人工分开，对不对？那而且是我把还要把工种分开，比如说你是电工，你是这个 plumber， 对不对？你
1: 是
0: 地板的，你是做 framing 的，你是做这个 drywall 的，你是刷漆的，甚至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细碎的工种，对不对？包括做 HVAC 的呀，做这个报警啊，这个监控啊，消防啊，这些工种呢，其实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分开，我是要分头去找人的。那分头去找人给我带来的问题就是我要做很多的协调工作。好处是什么呢？你容易基于一个标准去对比价格。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全部包给别人。后来我在做第二次装修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中间差价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全包之后的材料其实往往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这一部分材料你可以自己管理的话，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些在同样预算情况下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材质或者比较好的设计，尤其是设计可能很重要。那比方说一个卫生间，它的这个 vanity 它的这个款式是不是很新颖一些，那么它瓷砖是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说一些比较老式的款式，老式打折的一些过去的款式，其实这个差价还是比较大的。后来我就跟你一样进化到跟你一样了，就是我把它分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经历这个坑啊，就我是觉得在这个材料和人工分开的这个过程中，像你说的这个工种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知道我们华人社区很多的这个装修行业，他们倾向于全包，或者说不太分工很细。但是我接触到的其他族裔的这个装修团队呢，他们倾向于很细致的行业之间的分工，比方说木工的只做木工，然后这个做墙的师傅只做墙，他们分工很细，你就需要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协调人。如果你懂的话，就会省很多的预算吧，应该这么说。
0: 是的，因为每个人毕竟不是全能的，而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就是你去现学，或者你用 AI 去问，也很难问到点上，因为这很多事情你要经历过之后才能知道，你不去做，很难去搞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工种的问题，我们华人社区很多师傅呢，他比较聪明或者比较勤奋，他就很多都能做，铺地板呀，这个做 framing 啊，做 drywall 呀，刷漆呀，铺瓷砖呀，他们都能做，很多很多人都能做。但是你说的其他族裔的呢，他就分得比较细，尤其是白人，他可能我铺地板我只铺地板，我做 framing 只做 framing， 我这个上 drywall 只上 drywall， 因为这是不同的 trade 的这个区别啊。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可能都能做。
1: 是，我也发现，其实刚一说到预算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如果是能把工种分开。

0: 开，这个大家能愿意稍微多一点时间去投入的话，其实是可以省下不少的预算的。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工种可以统一管理，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分开？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水工和电工你是单独会做的，对不对？剩下的可以打包给一个团队。
1: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水工和电工呢需要有必须要有自己 license，当然 HVAC 也是这样的，所谓的暖嘛，空调冷暖，包括 HRV 吸风系的这些都行，license。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你像铺地板，铺瓷砖。做 framing， 然后上 drywall， 刷漆，这些并没有说，包括 carpenter， 木工，木工他也其实要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甚至要靠边附身，但是其他方面呢，相对来讲对的 license 那么严，没有那么严呢，你找一个人都能做，他其实他自己内部就做了协调了，你说他铺地板，我先把墙刷好了，我再铺地板。他就很快就能进入下一个工序，但是你要是去，如果工程量不是很大的话，你去给他分得很细，可能我们未必能省得了钱。
0: 这倒是，
1: 实话实说，对不对？
0: 这倒是，那工程量小，然后这个业主又没有很多时间 involve 的话，那可能是全包给别人是更合适的。其实多多比一下价格，可以选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报价。我觉得今天咱们做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个行业里的。我知道你的经验也比较多，刚才你提到说哦，那这些我大概一个多少钱的人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然后我如何去管理这些不同的分工，中间怎么协调，能避免这个耽误事儿。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探讨。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财经速递，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看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啊。今天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是因为假期休市没有数据，我们看看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是创了收市新高，收盘在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5913点，升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逼近了新高，收盘在7600点，升了110点。纽约九月汽油收市报80.34元，跌了4.3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电子市场报价是4033.7美元，跌73.3美元。加元汇价今天报价是71.19美分，跌了0.09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6009点，升12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3754点，跌60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809点，跌

0: 2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3448点，跌130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3386点，升26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多伦多的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房屋翻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坑和经验。高先生在线吧？
7: 对，
0: 对，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坑哈，其实第一个先想到的是这个预算上的一个这个 gap， 可能很多人在一开始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想到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因为经验的问题啊，因为一些在这个装修过程中的一些 surprise。那我知道有的人在接触老房子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一些因为房子老或者说房子的一些特殊情况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像一些老化的问题啊。那你在过去的翻新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 surprise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7: 啊？ surprise 一般出的比较多的就是和跟结构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楼有没有沉降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关于水的问题，不管是上水还是下水，这里面的体现它其实就是漏。对，这个漏呢其实是在整个这个房子维修过程中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漏水能够带来很多自身的所谓的灾害或者自身的这个损失。如果是电的话，你比如说有电，没电了，没电没关系，我就是用不了而已，对不对？它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水，这个漏水有可能从一楼啊漏，从3楼漏到1楼，就是一直漏下去。你像有的康的，我们听说可能从23楼漏到3楼，这个就是比较大很大。所以在这里面我要插播一句什么呢？如果大家在房子的维修过程中遇到水的问题，在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如果一旦因为水的问题向保险公司索赔过了，第二年的保费必定会涨，而且会涨很多，因为保险公司就会觉得你这个房子有一定的风险。这一点算是题外话吧，也不是严格的题外话，对不对？算是我给大家提醒。对，刚才说的是结构问题、水的问题，那电的问题可能也算。对一些老房子来讲，本来我想着没有换所有的电线呀、插座呀、开关呀，我觉得还能用。但是打开以后，发现很多线路是铝的，并不是说铝的不能用。但是有的时候保险公司对这个铝的这个线呢，它保险的时候也会保费也会增加。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在这上面多支出一些预算。是这样。
0: 有没有遇到过石棉或者说地基裂缝啊、漏水啊这一些的问题？
7: 这些。

0: 这都是我刚才讨论过的嘛，就是
1: 嗯。
0: 低压漏水啊这些失眠呢，也有遇到过。对，如果是遇到失眠呢，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去处理，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不要自己就是盲目的去做，因为做错了有可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政府也好，这个可能都这个还是比较重视。
1: 那么有这么多潜在问题的老房子，为什么你在投资的时候没有想过避开呢？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他会不会去考虑这些有潜在风险的房子或者物业？
0: 哎呀，这个说实话也有点怪我自己哈，就是我在买这个老房子之前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因为，因为我接手这个物业已经2年多了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做的那些改造啊、维修啊，其实还是相对粗浅的，不是那么深入的。但是我们接手这个房子之后，发现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就是说，这给自己吹嘘自己是可能是半个专家了，对，因为你总要从实践中学的东西，而不是从书本上去学这个。
1: 确实，很多人在这个翻新之前，或者甚至在这个购买物业之前，会找专业的水工、电工或者结构工程师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些就专业人士吧，去把一把关。如果这个房子是比较老的话，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的。那么，但是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处理过一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房屋漏水，觉得要修起来会很贵。我也知道这个现在市场上做这个 waterproof 的这个项目确实是很贵。那么从房屋外围要挖开，要做这个防水保护，整个地基要包起来，要做这个排水，要做很多很多工程。但是呢，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意外，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一个房屋漏水其实有可能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去处理的。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后呢，这个朋友就发现啊，他这个房屋漏水是因为他这个房子的这个屋檐下，靠墙的那个雨水排水管有一点渗漏，就是没有完全排走。我们知道这个房屋的外墙，雨水排水管一般是要把这个雨水按照坡地排到比较远、比较矮的地方去，就流走，等于是。这个房屋呢，它稍微有点漏，所以就沿着这个房屋外墙就渗到，这个外墙外面的这个缝里去了。啊，它因为这个外墙外面它也没有做一些像水泥硬化呀或者一些防护。最后呢，因为这个地基是老房的这种空心砖，它有一定的渗透或者说是不完整，那么就完全漏到地下室去了。这个漏水量还挺大。刚开始他也是很担心，但是后来呢，就是找了很多人了解报价之后。最后给出的这个方案是好几万块，但是最后他只花了一点一点的这个大概1000来块钱就处理好了。就是他说最后他在这个房屋的外面做了一层这个防护，就是一层这个防水材料的一个坡。这个坡度就是让这个外墙首先没有渗漏，雨水管没有渗漏，再一个没有沿着这个地墙外墙的这个地基渗到地基的外围，然后他又从房子的里头那面墙做了一个房屋里头的这个防水，然后就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报价就处理好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知道你做了很多翻新，应该也遇到很多类似的一些复杂情况，是不是这个很多情况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比较省事的方式，或者说比较低报价的方式去处理呢？
0: 你这个问题呢，幸运在于它真正的原因不是外墙，就是不是这个外墙渗水，它的来自于屋顶，我来自于屋檐，对不对？这个做得好的是你找到真正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货比三家呢？我们其实需要听一听这些师傅上面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不管啊，你这不行，要做防水，那完蛋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把这个外墙挖开一圈，多少钱？好几万块钱没了，是不是？是真正的是劳民伤财。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上门来看活的人或者师傅，不同的人，你来三拨人一定是不同的答案。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 也取决于每个人的用心，我不能说。

0: 那太直白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赚钱的，这个不好说。所以说呢，多找几家对比一下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当然你刚才这个例子也非常的幸运吧，非常的好，就是你找到真正的原因。
1: 他很幸运，对。
0: 如果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你可能要花两次钱，你把外墙的方式也做了，好几万块钱也扔出去，你还没有解决问题啊。当然你做了外墙的方式一定是能解决问题，因为屋檐即使在漏水，你刚才说了、
1: 嗯、
0: 你做一个坡度、
1: 嗯、
0: 即使你做了一个简单的坡度，那个水就不会再往内墙渗漏了。
1: 嗯，
0: 但是你做了这个外墙的防水之后，也绝对不可能再渗进去了。
1: 嗯，
0: 你是能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叫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对，
1: 也是这个，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装修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意外的情况，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老房子嘛，总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漏水是很常见的，还有一些发霉呀、失眠这一类的问题。那个地基裂缝，我也是听说，有很多人很恐惧的，因为老房子的地基很多都会有一些 cracked。但是呢，我听这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跟我提过，就是说其实多伦多的很多房子，因为它经久已经沉降到一定程度了，它本身已经经历过时间考验了，其实即便有一些裂缝，其实也不会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这个也是需要专业人士去确认的。只是我比较意外听到这样的说法，因为有的时候在看房子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些老房子，这个可能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它实际上被维护得很好，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这个不错的机会吧。就如果从翻新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0: 这个呢就和我这两天经历的是一模一样。
1: 嗯
0: 我的楼呢确实有一些裂缝，然后我也让工程师画了图怎么去修，然后我就找人来做报价。有的话不能说的太直接，我觉得有的报价可能是真的是过来赚你，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货比三家，我们要找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多花很多冤枉钱。如果是该花5万10万我们都要花，对不对？你不花的话你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有的可能第一找到它真正的原因，第二可能去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去处理掉，而且也能根本问题。我为什么要去多花那个冤枉钱？
1: 是的
0: 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货比三家，这次不要少。
1: 其实比价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因为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1: 嗯，
0: 当然对水这个问题呢我再有一点点小的建议，其实遇到水的问题呢也不要怕。这个水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地方发生了渗水嘛，或者漏水嘛，你只要把那个源头找到了，你把它解决掉，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掉了。剩下的可能就是要补一补墙面呀，补一补地板呐、对不对？要做这些工作。所以说呢，以后再碰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去隔墙加拆。屋顶上有个漏水的痕迹，或者墙上有个漏水的痕迹，你就在那想，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原因，不要去想，不要去猜，把它打开。你要记住，修墙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是可以预算的，不会说再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除非你里面真有其他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单纯的修一个墙面也好，修一个屋顶也好，这个成本是很低很低的。不要去说，哎呀，我怕把这个墙破坏了，还要刷漆，还要补墙，很麻烦。不要去那么想，先打开，自己就可以打开。自己拿个裁纸刀啊，或者拿个小的那种锯啊，把它弄开，你去看看。可能里面你会发现，有个沙眼儿，或者有个水龙头在滴水。因为你修的时候也要去把墙打开，对不对？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可能心里就会放心很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我去把那个上面的上游的水阀关掉。或者把其他的采用一些其他的处理方式。把它暂时稳定住。然后再去找人来修。
1: 的确是这个，如果处理老房的翻新，这个水哈，或者是潜在漏水的风险呢，的确是一个，当然保险也非常concern这个，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吧。那像我今年这个装修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打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房子老的管道。

0: 是金属材质的，但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锈，所以它有一些潜在漏水的非常大的几率，所以最后就没办法，必须把房屋的全部的水管给换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工程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大的 surprise 让你的预算就会增加很多。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对工序的不了解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本的增加或者时间的延长。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
1: 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 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5: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6: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6: AM1430 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30到7:30，
6: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0: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0: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多伦多的多单元公寓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在翻新房子方面啊掉的一些坑，其实我是比较有感受的。我也是今年掉过一个大坑，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在翻新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水管啊，它老化的比较厉害，所以就没有办法，你需要把墙都拆了，把水管全部都更新掉。其实这个如果说在装修之前啊，如果我是全包了，当然我知道可能我就不会掉这个坑了。那可能这个团队会比较有经验，或者说我在开始之前先做好一些重要部分的先的检测，比方说这个水的检测，这个电的检测，可能你在做预算的时候你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那么我后来也发现，其实在工序上的不是特别熟悉呢，也是会掉入很多坑的。那我曾经就掉过一个坑，就是在做 insulation 之后啊，我想起来了，要封板之前，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把这个电线全部都

0: 安排好，把线给拉好。那么这个是有个先后顺序的，那以至于后面我铺地板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墙没刷完，铺完地板再刷墙，那也是很麻烦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您翻新房子这么多，那你跟大家来梳理梳理这个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如果是你自己来操盘的话。
1: 啊，这个要去看是做的什么工作。如果是一个全面装修的话，比如说我们拆了，然后重新装修，那你这里面就要按照一个相对正确的顺序。比如说，啊，拿我自己举例，我们要去看你的屋顶、你的外墙是不是需要做保温，这个要提前做好。但是呢，因为做完保温之后，你再去上石膏板，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先说大的，你把保温要考虑进去。当然，保温做好之后，你要上石膏板，上完石膏板你再考虑刷漆，对不对？刷漆之后再铺地板，这是一个大概的过程。另外一个呢，你还有涉及到水和电，对不对？所以说呢，在做保温的时候，你需要把电做好。因为电都是在墙里走，对不对？不管是外墙也好，内墙也好，你先要把电走好，同时也要把水走好，不管是上水还是下水，对不对？如果是说没有保温的这种需求，那你要做 framing， 就是说你要打墙，是不是？打墙你要立架子，那立架子呢，一般是第一位的，立架子立完架子之后，你要考虑走水和电。走完水和电之后，里面放保温棉，放上保温棉之后，再放石膏板，再刷漆，然后再铺地板，大概这么个流程。对，当然这里面还有就是在洗手间里面有一些操作，是不是？那洗手间这边操作呢，就是说你要装，比如说装洗澡的，比如说浴缸也好，淋浴也好，你要装马桶。你要装 vanity， 这些呢，这些要看这个装修师傅他的这个工作方式了。一般来讲，你淋浴这一块或者这个洗澡的这一块，你要先做。你做好之后呢，你铺地板的时候、铺瓷砖的时候，你在地面上要包围它就行了。你没有必要把这个淋浴房呀，或者把那个浴缸啊放在地板上面，对吧？但是其他的像马桶啊。马桶其实你需要提前把那个口留出来，因为那个下水口是不是？你应该也是要先把口留好之后，你去贴好瓷砖或者地板，你再去装它。然后这 vanity 呢倒没有什么关系，最后装就行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提醒是，现在我们有的人可能喜欢用那个金属的大的，也就是金属的那个龙骨。如果你用金属龙骨的话呢，你在厨房和洗手间这面墙上，因为厨房你要做橱柜，是不是？洗手间呢，你也可能你的这个 vanity 要固定在墙上，如果不是立在地上的话，你需要在这面墙上要放上plywood 的，放上那个多层板，这样的话，你去装橱柜的时候，你才能就是坠得住，否则的话。你直接上石膏板，那个石膏板没有什么承重能力，有可能会把石膏板拽下来。你如果装上橱柜以后，这点要注意。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这几个大的工序，只要别做错了，其实你不会走太多的冤枉路。
0: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走过一些弯路，然后最后才理出来你说的这个顺序的。跟师傅交流，学了很多这个流程。其实我后来就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在自己翻新房屋的时候，他就会懂得把一些项目就是分开拆分，不是说完全整包，因为如果完全整包的话，确实你的预算需要增加挺多的。那么有了这个流程，你就会比较清楚哦，原来先进来看的是看看屋顶啊，看看这个外墙啊，结构啊，然后呢，接着呢，你可能是先走水，那水就可以单独的就包给别人了，然后走了电，然后电也可以单独包给别人，剩下的这些insulation 啊，这个木工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灰板啊，这些属于那个泥工一类的，就又可以单独包给一个团队来做。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价格就会好很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是发现我们。

0: 华人的很多的 contractor 啊，他在做这个灰板的就是抹灰安装和打磨抹灰就是 ready for paint 这一步骤上，价格确实是高一点点的，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可能会高个一倍左右，这是我发现的一个价差。然后另外呢，我发现这个在安装地板瓷砖的时候，这个价差也是有一倍的，所以其他的方面我倒是不是特别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1: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说，其实刷油漆这一块哈，包括这个，就是说你石膏板你要上的，对不对？你上了石膏板之后，这些工序一直到刷漆完成，我其实是很想省这部分的，因为这块的成本非常高，倒不是油漆，人工非常贵，因为你要抹腻子，对不对？你要打磨。你打磨一遍可能还不行，而且打磨的过程中呢，你还有很多的灰尘，是吧？
0: 是是是。
1: 你还要找平，有的时候你没找平你就刷漆了，那可能你那个墙看起来就非常的不漂亮。这里面呢，你说价差差在哪呢？也可能差在这个工作质量上。有的人他就做的很平，有的人做的不平。那刷漆也是，有的人可能刷一遍，有的人刷两遍，有的人甚至要刷三遍。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个因为取决于工序。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不一样，所以说在比较价格的时候你要去看，要相同的条件下，相同的工序条件下你去价格，当然你还要有一个要求，这个 finish 的要求，就是说你这个平整度在多少，因为这是有这些都是有指标的，可能大家不太留意而已，这是说刷漆。那我想怎么在这个上面省一些钱呢？因为今年三月份我回国一趟，我去佛山考察了很多装修材料嘛。现在其实国内很多的酒店，包括全季啊，包括很多连锁的酒店啊，它都不用刷漆的办法了，
0: 哎，墙板。
1: 对，
0: 我发现我们时间不够了，虽然我们说到关键点上了，但是我看一下时间不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过今天节目特别有意义啊，帮助了很多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会少走一些弯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听众的今天嘉宾的参与，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
1: 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ldtree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7: 搬去哪儿呀？